0: 道，
1: 跳舞是一种幸福，
2: 舞台给带来了快乐，甚至活下去的勇气。
3: 我当然要给。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4: 乔姐妹，
5: 葫芦饼好多嘞，
6: 不是我要被交换。
7: 机器人启动了，
8: 大伙儿都说话。
9: 我不是认识你，
7: 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10: 我用 APP 制作了竞赛电玩具，
11: 每场自驾旅游走遍不同。
12: 我能顶起二十条板凳，
13: 我们是会唱
14: 美声的搭档。
15: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梅文给我们准备的开场曲，
1: 开场的第一首歌啊，我们选择了一首传唱了几十年的老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它虽然呢是一首老歌，但那份对家乡的自豪与深情，无论在哪个年代听啊，都是能够触动心弦的。
0: 哎，没错，无论你是远离故土的游子，还是从未离开家乡的人，那份对于故土的眷恋都是相通的。
1: 歌曲所唱的呢，不只是那个年代的丰收和喜悦，更是一种非常非常朴素的情感，那就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最温柔的角落。哎，
0: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能够帮大家想起那些让你牵挂的地方，还有那些等你回家的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首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我们心中那个家。

0: 歌曲回来，让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山东延安泰的许明哲留言说了，和老伴儿啊翻以前的照片，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苦，但是心里甜呐。想点一首《有山有海有你》给他，这六个字儿把我想说的全占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见证了太多变迁，只有他还在身边。老伴儿啊，这辈子有山有海有你在，我这心里就特别知足。羡慕不羡慕？嗯，
1: 明哲大哥，烟台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海，像您所说，最美却美不过人间烟火。所以果然，再美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个对的人陪在您身边，都少了那一味儿。哎，
0: 梅文说的特别对，就是在我们心里边呢，就是山再高，海再深，景再美，你身边的人不对，你就感觉就是。就跟那个做菜没放盐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说所谓的知足，我觉得就是忙活了一辈子，一回头，哎，那个人跟你一块儿从苦日子里熬出来了，那还一直在你身边，这也没嫌咱穷，这种日子是越过越甜。
1: 那咱们就把这首充满爱意的《有山有海有你》送给您和老伴儿，愿您二位也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阅尽千帆归来依然是彼此手心里的宝。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吧，我们接着看留言。来自上海的刘东辉留言说，小时候声乐比赛总能听到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大街小巷啊也是这首歌的旋律。那时候的我真没有那么爱听，直到离家上大学，偶尔想起了童年快乐的时光，想起了梭鱼湾60000人合唱的场面，才猛地感受到了这首歌的魅力。我又想大连了。
2: 你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
2: 哦，
1: 大海呀大海，我又跑调来。
2: 就我特别喜欢的不仅仅是副歌部分，就是前面讲故事的感觉也特别好。就是
3: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2: 哎，其实有些歌就是这样，小时候呢耳朵听不进去，长大之后心却听懂了。
1: 其实现在的我们终于听懂这些老歌的时候，终于读懂曲中意的时候，也就终于读懂了那个叫做大连的家。东辉，愿这首大海啊故乡能够化作一股咸咸的海风，在这个繁忙的午后替你抱一抱记忆中的梭鱼湾。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圈的玉春留言说，杨哥想听一首乡愁行吗？没问题啊。当我被城市的钢筋水泥、急促的交通以及永远都回不完的消息所困时，偶尔会忘记我曾经也是那个在山间赤脚奔跑、眼里满是星光的孩子。这首歌能让我在喧嚣中找到片刻的安静，找回那个简单纯粹的自己。我相信人生缓缓路漫漫，自会有答案。
1: 其实您点播的这首《乡愁》不只是旋律好听，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也拨动了很多人人生的律动。我们不着急给答案，就像最后您说的那句，人生的路啊慢慢走，答案自己会来的。
0: 其实这位朋友的留言呢也提醒了所有人，就是咱们心里边啊永远要保有一颗童真，即便我们生活满是嘈杂和吵闹的声音，
1: 也希望我们永远能听见心中那个从未长大的孩子的声音。那这首《乡愁》唤醒你。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2: 好的，
1: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长海留言说，这次回老家变化可真大，以前的平房全变成了高楼，窄巷子也成了宽马路，翘首望苍穹，雄鹰任翱翔，日落云霞归，游子恋故乡。我有点想点首《念故乡》送给像我一样的游子们。
2: 我发现我们的网友发来的留言都太有诗意了，
1: 真的，
2: 就是有的时候搞得我们在回复留言的时候都感觉自己要
1: 压力山大，是不是？
2: 要引经据典，是不是？我想跟长海说什么，不用太过失落，钢筋水泥盖得再密，也挡不住你寻找记忆里那个小院的眼睛。路宽了是方便咱们常回来看看，楼高了是让咱们在远处也能一眼瞧见家的方向。
1: 真的，嗯，其实就是因为惦记，所以不论山河如何变化，城市的建设发展如何日新月异，家都是唯一的导航，永远的坐标。所以长海这首寄托了无限深情的《念故乡》，带给您，也带给所有思乡的游子。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关山月，他说每次听这首多情的土地啊，我就会想起第一次音乐统考，在登峰鹿鸣山庄对着大窗外的群山，嗓子眼儿都在抖啊，多亏钢琴老师帮衬，总算是没掉链子，出考场我就哭了，这首歌藏着我最紧张也最难忘的青春呐、啊。
1: 这位朋友，登峰鹿鸣山庄的山野、大大的窗户，远处的群山，这哪里是考场？真的
0: 多放松啊！
1: 这就是你音乐梦开始的地方啊！但是回过头来，永远永远会记得初心的归处啊！那多情的土地，也许替你记住了那天的山，老师伸出的手，更有那个没掉链子的你自己啊！
0: 对，出考场怎么着？他哭了是吧？你知道那个眼泪是什么吗？那个眼泪就是把所有压力都还给了群山，把勇气留给了自己，对不对？谢谢这位朋友愿意分享这段青春啊，我也相信那片多情的土地不在别处，就在你拼命站住的考场上，也在你的心里。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辽源的雷晨宇留言说，在外头闯荡这些年啊，受过累，也遇到过不少的闹心事儿。以前总觉得外头精彩，现在才发现家才是最能让我喘口气儿的地方。我想点首《快乐老家》送给咱爸妈，有家在，我这心里就永远有底气，不怕在外头碰壁。
3: 哎呀，陈宇，东北老乡啊，说的挺实在的，就是咱们离家在外啊，等你折腾累了，你才发现能让你彻底放松下来不怕碰壁的还是那个家。
2: 那必须的，你说那外头的精彩那就是给别人看的，
3: 是
2: 家的好呢，那是关起门来自己最清楚最知道。
3: 累了能躺着，然后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对不对？
2: 委屈了咱就大方的哭，碰壁了那还能有人给你揉揉头，说没关系宝贝儿，明天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那别的不说了，这首快乐老家太适合你了，那咱们就把这里的不害怕借着这首歌送给更多的朋友。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7: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6: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9: 很帅，
8: 哇！我要学这个舞。
6: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0: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3: 舞蹈就是这样。
14: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3: 满意。
8: 到嘞。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0: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1: 谢谢大伙儿。哎呀，
0: 你等会儿啊，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啊，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啊！
1: 你是不知道，
0: 我怎么
1: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啊！
0: 看热闹去了，
1: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0: 你看这人
1: 怎么了？
0: 你看这嘴脸啊，这就是看客文化。哎，100多万，哎呦碎了，我上来看热闹去。
1: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0: 您是演员。
1: 演员怎么了？
0: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1: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0: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1: 干嘛呀？
0: 瞧人这热闹，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1: 那刚才李丁也看了。
0: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1: 行啊，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0: 这衣服怎么换的呀？
1: 我就着急演出、啊、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0: 你看看、啊、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
1: okay、
0: 真不像话。哎，
1: 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0: 不能这样 啊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1: 那怎么着啊？
0: 哎，有事儿的时候 啊不有那么个歌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哦，
1: 该出手时就出手。
0: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啊，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1: 他给砸了。
0: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1: 有意思呀。
0: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哎，
1: 100万我赔，我赔不起。我
0: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1: 都巧不是我一人。
0: 说到生活当中 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1: 是是是，
0: 也加上生活当中 热闹本身就多，
1: 也好玩啊。
0: 好比说现在您看，有这年轻人啊，
1: 对，
0: 就这叫手机控。
1: 哎，有这个，
0: 拿起来不放下，
1: 可不吗？
0: 一边走一边溜达，
1: 对，
0: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1: 这也好玩。这个
0: 大伙一边，哎呦，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1: 得抄把手。
0: 哎，还有的那个，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1: 看手机，
0: 骑电瓶车啊，直接撞到小汽车尾上了，
1: 这也是。
0: 哎，这摔一大跟头，
1: 对对，
0: 牙都流血了，呵，大伙看着，
1: 没谁笑我。
0: 说这意思吧，
1: 是
0: 看热闹。哎哎，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1: 这是什么呀？
0: 打起来了。
1: 啊，就打架这热闹、哎、
0: 热闹啊、哦、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1: 还真是，
0: 但是一到打架，这性质可就变了，
1: 那就不好了。
0: 哎你赶上一动手啊，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1: 这个呢，
0: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啊，还在这看热闹，
1: 这不合适。这个、
0: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你不是看热闹吗？
1: 对，
0: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1: 干嘛
0: 先揍你。
1: 俩人揍他一顿，
0: 不能这样啊。
1: 真是。哎，
0: 说到这打架，我问您啊，
1: 您说
0: 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1: 甭说了，小两口。
0: 对了，
1: 情侣之间
0: 是
1: 爱拌嘴爱吵架呀。
0: 说到这儿啊，小两口一吵架，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1: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合不一块儿，
0: 那不对哦。这架打起来 得看谁来劝。
1: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0: 您好比啊，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哦，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1: 怎么着吧？
0: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1: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0: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1: 他向着谁？
0: 向着男同胞啊。
1: 就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0: 这就是规律呀，不能改。
1: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啊，你表演一回。
0: 好比吧，就拿你跟你爱人，
1: 我们俩行，
0: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哎，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1: 是
0: 干什么呀，
1: 谁家都这点事儿，
0: 有分歧吗？两口子这打起来了。哦，嫂子这人呢，性情又刚烈
1: 啊，是是，
0: 哎，有个小事啊，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1: 女孩脾气都大，
0: 这个碗也摔了，哎，杯子也砸了，电视也抡碎了，哎呦，哎，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1: 怎么着？
0: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1: 那是是是，邻居
0: 是不是？
1: 哎，
0: 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1: 哦，她给劝架，
0: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1: 是吗？
0: 哎，这架劝开了，
1: 我瞧瞧。
0: 一进门啊，哎，又赶上天热点儿啊啊啊！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
1: 是
0: 中午觉没法睡了。呵，这山，哎呦，
1: 干嘛呀？
0: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1: 怎么着啊？
0: 饭馆里的菜，
1: 这怎么讲？
0: 老吵着。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1: 我媳妇儿、
0: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嗨，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1: 对，
0: 他当年死皮赖脸，他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
1: 提
0: 能离得了吗？小猴行了啊，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结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你看你把你媳妇气的，对不对？
1: 对，
0: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哎哎哎，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1: 行，
0: 我跟你说啊，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1: 怎么着？
0: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1: 说我媳妇儿啊，
0: 哎，长得又漂亮，
1: 是
0: 个儿又高，
1: 你看
0: 对不对？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的？
1: 还真是，
0: 气人家都不应该，哎，对不对？
1: 听您的，
0: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啊，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1: 真是，哎，
0: 行了，弟妹，有行的，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干嘛呀？
0: 擦干你的眼泪。哎，今天晚上啊。

0: 上姐家去，
1: 上你那屋，
0: 就在我那儿待着，
1: 行，
0: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呵，哎，凉的一宿准好。
1: 行，
0: 走，你看，
1: 这全开了。
0: 对了。
1: 喝都不觉得就全开了，
0: 那是啊，
1: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
0: 对了
1: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0: 男同志，哎，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1: 啊，啊，赵大爷，
0: 哎，崔大爷，
1: 别崔大爷，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0: 崔大爷，
1: 赵大爷，
0: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1: 哎，确实人，崔赵大爷。就是赵大爷，
0: 赵大爷一推门，哎，向着你呀，
1: 他向着我呀，
0: 哎，行了，
1: 喝，
0: 你们家真行啊，
1: 哎，
0: 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1: 还是这句，
0: 哎。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1: 是
0: 孩子不错，
1: 是吗？
0: 相声演员呀，
1: 对，
0: 多棒啊！
1: 没谈不上。
0: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1: 嗯，
0: 哎
1: 啊，
0: 你说过什么相声？
1: 哎，没听过，是、啊、
0: 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
1: 哎，
0: 不错啊，小猴，
1: 得嘞，
0: 劲儿努力，
1: 谢谢您，
0: 行吧？
1: 哎，
0: 但是啊，一个演员
1: 啊，
0: 舞台上成熟，
1: 对，
0: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看这谁啊，东东，
1: 我媳妇
0: 说你两句，嗯，这是为努力。对不对？
1: 对，
0: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1: 您多说说他，
0: 哎，多理解点
1: 哎，
0: 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
1: 呵，
0: 给谁瞧呢？
1: 真是，
0: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1: 都得买去回头。
0: 家丑不能外扬。
1: 对
0: 啊，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啊
1: 是
0: 啊，小猴你怎么办？
1: 干嘛？
0: 拿着毛巾、肥皂，
1: 干嘛呀？
0: 跟大洗澡去。
1: 啊，跟您洗澡。
0: 哎，
1: 嘿，
0: 上开了，
1: 冷静冷静，没事了。
0: 那是啊，哦、
1: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0: 规律啊，
1: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
0: 哎，
1: 好比这赵姐向着我，
0: 嗯，
1: 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0: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1: 不可能！
0: 赵姐推门向着你，
1: 向着我怕什么的？
0: 哎，
1: 嗯，
0: 哎，
1: 干嘛是？
0: 哎，
1: 啊，
0: 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
1: 啊啊，
0: 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1: 你别嚷，
0: 他爱人没有工作，
1: 哎，
0: 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挨家那儿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1: 我听着都害怕。
0: 小猴，我跟你说啊，
1: 哎哎哎，
0: 可不是姐挑唆。
1: 什么呀？
0: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
1: 啊、
0: 嗯，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1: 他呀，
0: 哎呦，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1: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能跟你说这，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
1: 嗯嗯，
0: 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
1: 啊，
0: 我说几句心里话。
1: 我也听听，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1: 嗯，
0: 我就瞧小猴不错，
1: 哎啊、
0: 哦，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1: 我
0: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1: 干嘛呀？
0: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
1: 哎、这叫什么话？这叫
0: 行了，小猴，
1: 哎、
0: 你别跟他生气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走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姐家那儿去呀、啊哎！
1: 别上你
0: 家，
1: 不行，
0: 真的，
1: 您
0: 没事儿，
1: 真的，
0: 哎，姐岁数也合适。
1: 赵姐，您说多了
0: 啊。
1: 这确实不合适，
0: 让赵姐劝合适吗？
1: 但没准儿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
0: 哎，
1: 都是同龄人，
0: 是啊，
1: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0: 是，
1: 您这赵大爷，
0: 哎，
1: 隔辈人，
0: 哎呦，
1: 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0: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
1: 嗯，
0: 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1: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0: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1: 哎、不至于。
0: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1: 你就向着他，
0: 哎。
1: 哥，
0: 干嘛的
1: 啊？
0: 小猴，哎，
1: 不是，好、啊，
0: 我就看你不顺眼。
1: 不是、哎、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0: 我有什么话说呀？
1: 哎、
0: 啊，
1: 嗯，
0: 这闺女，
1: 哎、
0: 咱说打着灯笼娶不着啊。
1: 是，我也知道。
0: 长多漂亮，
1: 我也知道、哎、啊。
0: 你有，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
1: 啊，
0: 再说你那相哪段顶天立地？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1: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这劝架。
0: 我劝架呀、
1: 哎，
0: 闺女，我跟你说，能过、嗯、跟他过。
1: 啊，
0: 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
1: 啊，
0: 有的是好小伙子。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别哭了，哭什么呀？
1: 啊、
0: 走，
1: 干嘛呀？
0: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1: 这要干嘛呀？
0: 哎，跟大爷。
1: 我不去了。
0: 没有，开个玩笑吧、哎。
1: 没有这么逗的。
0: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1: 啊，
0: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1: 不好意思说的话。
0: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巴？
1: 对，
0: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啊、嗯，无视一切。
1: 哎，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
0: 啊、
1: 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0: 对，我爱你不好说。
1: 嗯，
0: 我们中国人表达爱、
1: 嗯、
0: 向来都很含蓄。
1: 这还真是。
0: 侯振鹏，
1: 哎，
0: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1: 嗯、虽然说我没说过
0: 啊，
1: 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都知道。
0: 实际上

0: 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1: 这也不难呀，这个
0: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啊，我说这不难呀，这
0: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1: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0: 好表达，
1: 可以。
0: 咱们设计场景啊，
1: 哎，
0: 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1: 可以，
0: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1: 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可以，
0: 开始
1: 试试啊
0: ，你妈正炒菜呢，
1: 行，哎，
0: 得学妈妈炒菜，行吧？
1: 没问题，哎，行，干嘛呢？这是
0: 眉飞色舞炒菜呀、
1: 您不用那么劲，好啊，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0: 这炒菜
1: 差不多就行了，
0: 开始啊，炒菜，
1: 行嘞，妈，
0: 哎呦，
1: 回来了。
0: 嘿，儿子回来了。
1: 哎，
0: 好啊，快着快着
1: 啊，
0: 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1: 行了，哎，别叫我爸了啊，不在家吃，外头吃。
0: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1: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0: 这孩子
1: 怎么了？
0: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1: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0: 省他干嘛
1: 啊？
0: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1: 不是您，
0: 不是为你吗？
1: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0: 不是你说就
1: 您要
0: 你走吧，你走吧，
1: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您还真是您，我妈的
0: 说得出来吗？
1: 我妈的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0: 不是你妈脾气暴
1: 啊，
0: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1: 就不提别的。
0: 啊，对，
1: 不提外头吃饭。
0: 对对对，
1: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就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
0: 嗯，
1: 妈，
0: 哎，儿子回来了。
1: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0: 啊，
1: 哎，妈，我，妈，我爱你。
0: 什么？
1: 没听见呀？
0: 啊，
1: 我爱你。
0: 你说什么？
1: 我爱你。
0: 儿子。
1: 哎。
0: 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1: 这是不是不好意思吗？您听好了，
0: 好好说，
1: 我就说出来。
0: 哎，
1: 妈，我。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老侯，
1: 干嘛呀？
0: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1: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0: 话到嘴边，
1: 嗯，
0: 你想说，
1: 哎，
0: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1: 他也不好意思。
0: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1: 哦，
0: 对不对？
1: 哦，是是。
0: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1: 所以这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0: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1: 怎么呢？
0: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
1: 嗯，
0: 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1: 直接说也行啊。
0: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
1: 嗯，
0: 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1: 他也不好意思。
0: 对
1: 哦，这还真是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着得了
0: 啊。
1: 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0: 可以，
1: 我就代表我爸爸。
0: 行，
1: 您还扮演我妈，
0: 可以可以。
1: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0: 试试，
1: 是不是？
0: 行吧，
1: 给大伙做个示范。
0: 哎，
1: 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0: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1: 找个好节日啊，今儿是七夕节。
0: 七夕节，
1: 哎，行吗？
0: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
1: 哎，老伴儿，
0: 哎，回来了。
1: 哎。老伴，今儿什么日子啊？
0: 今天
1: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0: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1: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0: 是。
1: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0: 你别说了。
1: 今儿趁
0: 我知道啊。
1: 啊。
0: 是不是张云霞呀？
1: 张云霞。
0: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1: 不是，那不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0: 到底是谁？
1: 谁他也不是
0: 啊！
1: 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0: 对，
1: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1: 就那几个字儿。
0: 行，我知道。
1: 啊，
0: 就那几个字。
1: 就那几个字儿。
0: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啊，我还真不好意思。
1: 那不成啊，不成。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当着这么多小朋友，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
0: 啊，
1: 站好了，
0: 站好了，
1: 听我说啊，这几个字儿，老伴儿，我
0: 哎，那水又开了吧？
1: 他又想起来了。
2: 今天人齐，来，咱们
3: 来照个相吧，
2: 全家福。来，
3: 照照照照照照。
2: 你帮我们照
3: 来，
2: 我
3: 来这，
2: 不是来，
3: 不是，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这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的，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该咋整啊？你说呀？哎呦。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2: 可我没准备呀、啊，大哥。

0: 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1: 何先生打赏1000元。
0: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2: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0: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2: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0: 把资料发给我吧。
2: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0: 行。哎呀，
2: 多好，啥事都解决了。你说谁呀？
3: 儿子。
0: 儿子。哎呀，
2: 背，快是加速背，一路十行的背。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3: 没想到吧。
4: 欢迎啊，臭小子。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这个？
2: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
0: 贤内助好。哦不，叔叔好。
3: 你好。
2: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3: 现已退休。
4: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3: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0: 老师好。老师再见
2: 了。同学你去哪？不是我，我在这。你干啥玩意儿？上来。
0: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的。
2: 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0: 对，契约精神。哎，
4: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2: 没事没事没事。
4: 上课开小差是吧？
2: 不是不是，那个这那该咱们过呢。契约精神啊。
4: 来姑娘坐吧。
0: 好。
4: 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0: 大连人。
4: 大连人。好好好。
3: 几岁了？
0: 27岁。
3: 27岁。好好好。
4: 做什么工作的？
0: 平面设计师。
5: 好好好。
3: 兴趣跟爱好是什么啊？
0: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2: 不是编，你是紧张了。
3: 不是，你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4: 打小抄。
2: 不是小抄，不是。
0: 对，我那个电话响了。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请快。好好好，拜拜。
4: 不错。谁的电话呀？
0: 我男朋友。啊，
2: 男朋友。你他说的是前男友。
0: 对，前男友。
6: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
2: 哎，不是，没这叫谁呀？这是
7: 惊不惊喜？
4: 谁呀？
2: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3: 拜年，
4: 拜年，进来呀！
3: 请他进来，
2: 进来吗？
4: 请他进来呀！
3: 过年呢，人家拜年。
7: 干嘛呢？
2: 你怎么来？
7: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2: 不是说你不来
7: 了吗？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2: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7: 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哎
2: 呀，
4: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7: 这位是
2: 那个，他是那个
4: 欢欢的女朋友。
2: 那个爸爸妈，那个同事，对啊，聊点工作上的事。
7: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2: 你说你不来了，我又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7: 你可真行啊。
4: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7: 阿姨。
4: 阿姨问问你呀，你是哪儿人呢？
7: 啊，我是大连的。
4: 也是大连的。
3: 几岁了？
7: 今年27了。
3: 你27啊？
4: 做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平面设计师。
5: 你是平面设计师？
3: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7: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5: 一模一样。
4: 他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2: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一个班的。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4: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

0: 一个手镯，喜欢。哎呀呀呀！哎哎哎！
1: 这手镯好啊，这。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就合适？你看看，戴他手上。
0: 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2: 啊！哎呀，爸妈，哎，我跟你说实话吧，来来，
0: 今天人齐，来，咱们
1: 来照个相吧，
0: 全家福。
1: 来，照，
0: 你帮我们照。
1: 来，
3: 我
1: 来，对，
2: 不是，
0: 来，
2: 你这样，不是，爸，
0: 来，
2: 不用摆造型。
3: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0: 怎么了？
2: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4: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0: 我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姐。
2: 妈，我没有。
0: 爱情是单选题，
2: 我就一个。
0: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3: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0: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哎，
2: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你的谁呀？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5: 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2: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5: 我是他的男朋友。
4: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
2: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0: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2: 这怎么，哎，什么
0: 手机？你干嘛？
4: 我习惯了。
0: 立正坐。哎，
4: 好哎。
0: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2: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我坦白行吗？
5: 说，
2: 她是我花钱雇来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她。不认识，
6: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2: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0: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4: 这，也不能骗爸爸呀。
2: 爸妈，对不起。
0: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下次改正。
2: 对。
0: 下课。
7: 我们俩在一起4年了。他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8: 哎，海燕，嗯，咱俩的事儿你跟阿姨说了吗？
7: 说了。
8: 那我现在这个条件状况你说了吗？
7: 那没说，我琢磨着咱俩在一起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8: 行，听你的。
7: 哎，那你以后要是有钱了，你会不会抛弃我呀？
8: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有钱。哎，开玩笑。来，准备迎接一个好消息。我前两天面试的那个工作下来通知了，让我下个月正式上班。哇！海燕，相信我，咱俩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嗯。
9: 找你俩有事儿。
8: 什么事儿，单身狗？
9: 能不能把侮辱我的字儿去了？
8: 什么事儿，狗？
9: 行了，是这样，你俩住我家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交过房租，知道为什么吗？
8: 不知道。
9: 因为咱俩是哥们儿，是兄弟。兄弟有难了，我能不帮一把吗？现在兄弟我有难了，想请你帮个忙。

0: 俩啥意思啊？
1: 不是，我俩这个情况你也应该了解，我俩真没钱。哦，
2: 我不借钱，
1: 坐，哥们儿，来，都是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
3: 对，
1: 借什么？
0: 我想借你媳妇儿。
1: 哎，过分了啊！
0: 我就是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说什么说？
3: 你听他把话说完。
1: 不是，我听你怎么还有点期待呢？
3: 想什么呢？小心眼儿，你说。
0: 哎，是这样，你们也知道，我家呢特别有钱，但我不想不奋斗就过上你们特别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不想。但是呢，我爸一直催婚，说非要成家了去继承他那千万资产才行，我特别的烦。哎呀，
1: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温柔的女朋友在身边，我是真想揍你。哟，哎，行，
0: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重点在下边。前几天呢，我爸去体检，发现心脏有点问题。说你要再不找个女朋友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见不着儿媳妇了，所以我想借你女朋友演一下我女朋友。
1: 哥们儿，你听我说啊，不是我不帮你，就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同意，海银都不能同意。
3: 我同意。
1: 你看看，你同意。
3: 都是老同学，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家爸爸有事了咱不帮一把合适吗？什么时候来？
0: 一会儿就到。
3: 不说了，我去化个妆。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1: 不是，你不就换个人吧？
0: 你对我不放心呢？
1: 一会儿你俩必须注意尺度。
0: 你放心啊，一会儿我让你在客厅待着，行吗？啊，
1: 那没问题，
0: 行吗？啊，
1: 行。
4: 儿子，呀，
0: 我爸来了，快快快！
1: 那我去叫海燕。你看，
4: 儿子，开门，
0: 来了，
5: 来了。
0: 妈来了啊，
5: 你的女朋友呢？
0: 这儿呢。
1: 媳妇儿，叫叔叔。
3: 叔叔好。
5: 媳妇儿。
3: 哦，那个我英文名叫媳妇儿，
4: 还挺洋气呢。姑娘属啥的？
3: 属鸡。
4: 我儿子属狗。啊，你属鸡，你俩凑一块儿，有个词儿叫那个。
1: 哎呀，这鸡犬升天。
3: 对对。哎呀！啊，不对啊，叔叔，我俩在一起是偷鸡摸狗。哎呀，
0: 爸，你先坐，
4: 来，
0: 那个，这第一回见您有点紧张
4: 啊，理解。哎，你们也坐。哎，
3: 好。
6: 哎，小伙，你是干啥的？
1: 啊，我是那个他室友。
5: 你们仨这么做合适吗？
4: 对，室友坐中间合适吗？
6: 媳妇儿，我来的时候啊，你阿姨特意嘱咐了，说见着未来儿媳妇，一定把这个我们祖传的这个玉镯送给你。
0: 爸，
6: 带着。哎，
0: 这个时候给有点早。
6: 走什么走？不走，坐下，带上。
3: 啊，叔叔，这个太贵重了，我要不合适。
6: 有什么不合适？合适。啊，
3: 不合适。
6: 带上。哎呀，
3: 这还挺合适。
6: 我妈说了啊，见着儿媳妇儿，赶紧拍张照片，给她发过去。
0: 行，哎，
6: 高兴高兴。
3: 好，
6: 拍个照片。哎，啊，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对不对？我这挺好的。
0: 爸，快给我俩拍呀！
6: 拍谁俩？
0: 拍！
3: 撞衫了，这是撞衫了！呀！
0: 爸！哎呀，你没事吧？你俩回屋换一下，快！
5: 好！
4: 我跟你说，儿子，哎，你这室友就不
0: 是，
5: 他俩干啥去了？
4: 回一个屋啊！排长回错屋了！呀！
0: 这个行行，
4: 爸，咱不租给他了，行不？你别出来了啊！
0: 别出来了
4: 啊！气死我了！
0: 消消气！来，我们来，我给你拍照啊！哎，来，好，3、2、1！哎，爸，你看好看不？
4: 哎，这个好，哎，这个好，这个好。
0: 妈呀，你看这个照片也拍了，镯子你也送了，人你也见了。

0: 没啥事儿，先回去吧。
1: 哎，别，我不走，我今儿住这儿，我睡沙发。
0: 你这是干啥呀？
1: 我得看着你这室友搬走，我才能走。我去买菜去，
0: 爸，
1: 我去买菜。
0: 别，
1: 哎呀，出来吧。
2: 哎呦我的天哪，可算是走了。
0: 走啥呀，下楼买菜去了，说你搬走他才走。
3: 要不你先出去躲躲。
2: 不是，我总感觉你俩是商量好的呢。
3: 你想啥呢，我能看上这样的？
0: 哎呀，受伤了啊。
2: 一会儿等叔叔来了，不行我就直接摊牌。
0: 那不行，我爸正在兴头上呢，那万一受刺激有个好歹，那谁的责任呢？来了
4: 来了
0: 来了来了，赶紧再躲躲躲躲，辛苦啊！
2: 哎呦我天！哎，
3: 闺女，妈妈啊！
4: 我妈来了！
2: 海鹏，谁？
4: 我妈来了！
2: 我未来的老丈母娘！
4: 对，
2: 这是我人生大事啊！那你先回避一下，
0: 那你们快点聊啊！
2: 海爷，那个，请你开吧。
4: 你这姑娘怎么还把门关上了？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路过北京，顺道来看你，主要啊是想看看你
0: 交的那个。媳妇儿，
4: 大哥，你这管谁叫媳妇儿呢？
1: 我叫我儿媳妇儿的。
4: 哦，哎，你好
1: ，这个，这到家了就别站着了，坐。
4: 妈，坐。
1: 我儿子呢？儿子，出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我跟你说，我儿子确实是好。
4: 大哥，您有俩儿子呀？
1: 谁俩儿子？就一个呀。
4: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
3: 这哪个是您儿子呀？
1: 就这个吧。儿子，你过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我跟你说，我儿子可好，真的，你的模样就随我啊，是一模一样，那漂亮。
2: 爸，
1: 滚！闹什么闹？这是我儿子，你未来女婿。哎呀，
4: 女婿，赶紧解释解释。
2: 这情况我咋解释啊？
3: 这小伙子是啊，
4: 他
1: 啥也不是，租我们家房的，不懂事儿，没个眼力见，就给洗点水果去，真是。
3: 不能
1: 大妹子，我这个人说话直，他俩要能结婚，我先拿50万彩礼。
4: 彩礼都出来了，你想想办法呀。
2: 行，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4: 大哥这么敞亮，那我必须给孩子们配辆车。嘿，
1: 大妹子，咱俩家真是太合适了。
4: 是。
1: 那咱就抓紧时间，咱把这个结婚的日子选一下。
2: 来，叔吃水果。
1: 我觉得年底就
2: 来吃水果。
1: 就有个月份
2: 来吃，
1: 咱就吃。你有病啊！你怎么不喂喂你阿姨呢？
2: 让阿姨也没说话呀。大妹子，你定个日子。
6: 别让阿姨定了。
0: 消气，爸，
7: 眼泪。
0: 结婚的事儿我不着急，
1: 你不着急，我心脏着急。
4: 妈，结婚的事儿我也不着急，
3: 你不着急，人家着急。
6: 阿姨，我最着急了，我。
3: 小伙子有女朋友了？
6: 我太有了。
3: 见家长了吗？对你满意吗？
6: 家长对另外一家挺满意啊。
1: 那你是让人截胡了。
2: 可不咋
6: 呼，你就说这种截胡的这种人，他这行为，他叫什么？
1: 这就不是东西，那能是人吗？
6: 他还不是一个人。哎，他是一对父子。
1: 找着根了，他爹就不是东西。
0: 爸，少说两句吧，
1: 实话实说嘛。
6: 叔，那你给我拿个主意，你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1: 还这得给抢回来呀。
6: 我不敢抢啊，他爸有心脏病。
0: 他爸多大岁数？
6: 跟你一边大。
0: 什么状态？
6: 打了鸡血似的。
1: 装的，这我有经验。
6: 说不是你，那你这心脏病，
1: 我这也是装的呀。我就怕他找不着对象，我就装病，我说不行了，结果让他找着对象，他现在找着了，我也不用装了。
8: 太好了，我也不用装了。
9: 我也不用装了。
3: 妈，正式介

0: 绍一下，他才是我男朋友海宝。
1: 不，这什么情况？
2: 爸，实话告诉你吧，他不是我女朋友。
3: 哎呀，
2: 你再等等，你心脏没事了。我现在也实话告诉你，我就是个单身狗。说完了，疼吗？
3: 哎呀，
0: 妈，我们俩在一起四年了，他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妈，你能接受他吗？
3: 我接受不了。
2: 有你啥事啊，爸？
4: 闺女，既然你信他，那妈就信你。
3: 谢谢阿姨。
0: 妈呀！哎，
4: 行了，就别在人家家里裹乱了啊。
0: 哦，那咱出去吃饭吧，楼下一家火锅特别好吃。
3: 我请阿姨吃火锅。阿姨能不能吃？
0: 能能能。
3: 太好了，
0: 你跟我说。哎呀。
3: 啥都没了。
2: 爸，你还有我呢。
3: 有你有啥用？你有对象吗？
2: 那没有。你有手镯吗？
3: 我手镯，我祖传的手镯呀。
4: 三十跟 KTV 一个价啊？
5: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
6: 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5: 瞎白话啥呢？这么多人呢。
6: 我跟你们说啊，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5: 对呀，完了你怎么说的？
6: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
5: 对呀，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6: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5: 你喝了？
6: 嗯，
5: 这是泡脚包。
6: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5: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6: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5: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6: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7: 哎，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啊、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5: 大姐，
7: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5: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
7: 哎呀，这
5: 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啊。怎么样啊，洗衣机我洗完了，强劲不？
7: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5: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7: 小沈呐、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5: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7: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5: 行。哎呀妈，这下午茶这么横啊！
6: 哎呦我天！哎呀！
5: 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嗯嗯。哎呦我天哪，
7: 小沈呐、
5: 啊，
7: 你真28呀？
5: 啊，
7: 那眼角这褶子，
5: 我这叫自来旧
7: 啊！
5: 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
7: 妈呀，眼霜啥牌子？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5: 折耳根。
7: 哎呀妈呀，你真逗啊你！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5: 处了。
7: 啥阶段了？
5: 哎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
7: 哎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5: 我着急呀、啊、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7: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
5: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7: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5: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

0: 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1: 小沈呐、啊，哎，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子，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0: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
1: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啊，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哎呀，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0: 是是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1: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
0: 嗯，不嚼，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啊，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1: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0: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1: 想啥呢？就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哎呀妈
0: 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哎呀，
1: 说得真好啊。哎，小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五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0: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啊？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我不搬，不给我五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
1: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这便宜。哎，
0: 放心吧，钱都交齐了。哎，
1: 这就对了，做人呢、啊，咱就得脚踏实地。
0: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哎呀，
1: 白瞎了。
0: 咋了？
1: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这一棵树上吊着？
0: 啥意思啊？
1: 我大姐有三个姑娘、啊、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0: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1: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哎呀哎呀，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0: 我正在看。
1: 都不行。
0: 都不错。
1: 都不错，挑一个吧。
0: 还有没
1: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0: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1: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哎呀，
0: 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妈呀，
1: 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0: 哎呀妈呀，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啊，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1: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0: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啊、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1: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啊？
0: 不给彩礼。
1: 这么抠啊？
0: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1: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0: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1: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1: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0: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1: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0: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 啊。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1: 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0: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1: 30？跟 KTV 一个价啊？
0: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1: 你都服务啥了？哎妈呀，
0: 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1: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0: 床单180。
1: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0: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1: 你划了啥呢？
0: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

0: 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1: 来的时候就黑的啊？
0: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全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
1: 啊，
0: 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1: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
2: 该下去，下去，下去啊！
0: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1: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是吧？
0: 这啥话呢？
1: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0: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1: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0: 干啥？整这叔叔碰瓷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
1: 哎
0: 哎，我先躺下的。
3: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1: 倩倩。
3: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灌的，大健呐啊，喝趴了。
4: 倩倩，
3: 嗯，
4: 他是您妈。
3: 嗯，你难不难受啊？嗯，
4: 难受，我太难受了。
3: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 啊
1: 干啥呢？找地缝呢？
3: 哎呀
1: 啊！
3: 你干啥去呀？啊，你快起来吧！
1: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4: 哎，伯母啊！
1: 哎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
4: 哎，
1: 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3: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1: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
3: 嗯，
0: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3: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1: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3: 你刚才给他打100了呢。
1: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3: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0: 没有
3: 啊，
0: 我没有。
3: 喝点酒你就算了，是不是？
0: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3: 我妈疯了。
1: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我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倩倩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4: 伯母，伯母，
0: 芊芊呢？我错了。
3: 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呐，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0: 芊芊呐，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

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激动啊，是不是？哎，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喝点水，喝点水。
1: 哎，你早这么说不得了吗？哎，
2: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3: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2: 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9: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瞧见
2: 机器人启动了，
3: 他好像说话，
4: 我不认识你，
2: 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5: 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6: 每场自驾旅游走遍。
7: 我能顶起二十个小宇宙，
8: 我们是会唱
9: 美声的搭档。
10: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11: 欢迎步入
12: 星光大道。
13: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4: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15: 我想给他指点指点音儿。
16: 哦，原上只留下，
15: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4: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2: 木脑纵歌就是全民唱舞的意思。
3: 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这个让我感动。
4: 我们来自王飞鸿的故乡，
1: 狮王争霸赛，一个有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
5: 准备去约会，向他表白。
6: 因为舞蹈让更多的人被看见，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1: 舞蹈会改变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
6: 整个人就活过来了。
5: 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全民来唱无快乐我做主。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

0: 么做。
1: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2: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我们将从曲库中随机抽取一支热曲，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如果大家喜欢哪一支舞合当中表演的舞蹈，你就给他们使劲点赞，点赞数最多的就会直接爆灯，他就成为可以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支舞队。来吧，

0: 来吧来吧，孩子，你看好像在十个盒子里当中他年龄最小是不是？然后跳得可带劲了。
1: 大家好，我们是明乐小学小飞鸿国术团，我们来自黄飞鸿的故乡。
0: 你今天给大家表演什么？
1: 我们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传承。
0: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孩子们传承。

0: 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看有一点感动，就是孩子们眼中这种坚毅的眼神，这可能就是舞蹈武术给他们的力量，还有舞狮。这个团队非常特别，全是小学生吗？
1: 我们最低的年级是二年级。
0: 哦，都已经来了。
1: 对，
0: 您是几年级？
1: 我是毕业的六年级。我现在是他们的老师，我也是民乐小学的初代小飞鸿。我们民乐小学呢是一间相对于薄弱的一个学校，但是我们在找自己的路。乡土文化是最有价值的教育资源，黄飞鸿的人文形象对佛山孩子有着榜样作用。我们在寻找黄飞鸿的足迹当中，将一个乡土文化特色的舞狮武术进行转化和创新，去寻找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在我们的学校当中作为一个文化的表达和输出，其实也给了孩子们他们最好的一个文化自信。
0: 嗯，所以你看舞台上的这些孩子，就这一个个那个精气神不一样。谁是狮王？这里的
1: 狮王，他是想成为狮王，
0: 他是想成为狮王的人。
1: 对，
0: 这是怎么评出来的？你跟我说说。
2: 就是我哥在我大概这个年纪的时候，嗯，舞狮技术是学校里面最拔尖的人哦，所以被校里面的人公认是狮王。哦，
0: 你是小时候看着你哥被评上狮王，被大家所仰望的感觉，你说我长大了我也要成为狮王。那我们来个狮王争霸赛好不好？谁敢跟他争一下？
3: 我敢。
0: 你敢？
3: 我也想当狮王。哦，我也想当狮王。
0: 哦，你也想当狮王？你呢？
4: 我也想。
0: 我也想。
4: 我是鼓王，我来伴奏。
0: 好，行。你看这小胳膊硬的像笋子一样，特别可爱。
5: 朱迅，怎么还有菜？
0: 对，这个很重要的最后的角逐靠他。什么？这是我们得找一个个儿最高的。李翔老师，哎，
5: 李翔你来吧。
6: 举生菜。
5: 举生菜。
6: 我要把它举起来，这样可以吗？你要以安全为主，不要为了够菜有危险。我没干过这活儿，我天哪。
0: 你可以逗他们。
6: 我还可以逗他们。哎哎哎，嗯，是吧。
0: 来吧，狮王争霸赛。哎呦我的妈呀。来去抢啊。哦喂，
6: 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天哪。这边跟我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得雨露均沾一下，我放在这儿很公平啊。
0: 哦，让他够到吧，让他够到，飞到他嘴里，嘴里。嘿，
6: 给你。
0: 生财的意思。那好，恭喜小小新

0: 孩子们的精气神，你看着满头的大汗，这种坚韧真的还是很动人的。李德哥景和袁老师，你们的臂力怎么样？就是那个舞狮那个头举得动吗？
1: 可以试试。
0: 反正刚才孩子举动了。快去快去快去。
2: 哎，这拿哪儿啊？我拿的地儿对吗？
3: 哦，
2: 嘴是这样控制的。哦，那眼睛呢？我刚看眼睛还眨。哎，真揭秘了，我活这么大第一次知道。
0: 是不是？来教一下他。
4: 我已经大概会了。
5: 你怎么就一个眼睛动了，李翔啊？
2: 啊，我这个只有一个眼动吗？
5: 对。
2: 我这叫抛媚眼。
4: 我是拿白菜那个。哦，
0: 可以，你可以拿白菜。民族民间舞对古典舞，狮王争霸赛现在开始。
2: 眨眼睛呢？哎，眨眼睛！哎呀，怎么打架呀？啊，还有这个，对吧？
4: 别光顾表演。白菜
5: 白菜、
4: 哎、
5: 白菜
0: 哦

0: 这是谁遛谁了？这是。身手抢了一击。
1: 李德真是个善良的人。
2: 他往嘴里喂。
0: 他们已经进入到自己的状态了，根本不管我。后来不是我遛他们，是他们遛我。
2: 又跳舞都累，太累了，真的
3: 是有点锻炼手臂的感觉。
1: 我们也是第一次去感受狮头在孩子们身上的分量。你都是个大人，这么一小会儿都手上会有那种吃力的感觉，孩子们要经过怎样的训练才可以完成刚才那一套舞蹈动作？好的，谢谢，再次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2: 谢谢。
1: 蔡明老师，刚才的表演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4: 你们既然是小飞鸿这个一团的，一定也有这黄飞鸿的这样的精神，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经过这样的历练，长大了一定比其他人有更多克服困难的勇气。也祝你们将来在成长的过程中用这样的精神支撑你们的成长。
3: 从刚刚上台那两三分钟能感受到孩子们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华少儿，对，少年应该有这样的坚强，这样的坚韧，所以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5: 今天我觉得他们开了个特别好的头，尤其我们传承了我们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后面的有街舞的结合，其实它就是与时俱进的，跳出了他们年轻这一代他们自己一种精气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1: 谢谢。
2: 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确实从来没碰过的，它很重，然后又要扛上扛下，然后我再又回头看那个小朋友那么小小一只，然后要去扛这个，那负担会更大。作为整个舞台的表演来说的话，我想给一点点保留，真的不是因为你们不好，是因为从情怀上来讲，我觉得你们已经绝对打动我了，但是从整体的表现状态上来讲，我认为你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好吗？
1: 谢谢各位老师，来，用你们的方式吧。3、2、1，李，谢谢，谢谢老师同学们，谢谢各位。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
6: 本轮将从场上九位

0: 舞者中，随机抽选两位舞者，以一对一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1: 台上还有九组选手，到底接下来谁会出场？那李德哥、丁老师，你先喊开始。
2: 开始。
3: 好，准备啊！停。
1: 三号，蔡明老师，
4: 开始。
5: 准备，停。
1: 来吧，三号、十号，大门打开，音乐起。

0: 走走。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德宏木脑纵歌表演团，我是紧迫子舞者，我叫裴坤生。
1: 你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咱手里拿着刀。
0: 我们紧迫族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说的，紧迫男人出门必挎长刀，不会耍长刀是不能出远门的。所以这个刀也是我们紧迫族男人的第二个生命，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象征。哦，
1: 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0: 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节目是叫木脑纵歌。
1: 来吧，舞台交给你。

0: 团队，真的是女孩俏丽，男孩威猛。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木脑纵歌？
1: 景颇族有五种支系，木脑是这个景颇支系语言，就是一起来跳舞的意思。纵歌是宰瓦支系语言，也是一起

0: 起来跳舞的意思，所以结合起来就是木脑纵歌，就是一起来跳舞，全民唱舞的意思。
1: 我天哪，这个太点题了。
2: 而且我觉得男孩就够让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女孩一上来哇这一荡起来，我天哪真漂亮，这叫什么？
3: 叫银套。
2: 银炮？
3: 对，
4: 银子做的。
2: 哦，这是银子做的。
4: 对，
2: 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银炮？
0: 我们身穿的这个叫银炮盛装，我们从出生以后啊，我们的妈妈和奶奶就会一针一线缝制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成人礼礼服，也是珍贵的嫁妆啊。
2: 你们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来着？刚才我觉得好帅气啊，女生都好帅气啊。
3: 是有技巧的，要扎稳马步，
2: 然后呢
3: 再身子往下趴，甩臂猿。
0: 我们在甩银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技巧的，看似是很简单，但是它不会甩的话，它会甩到我们的脖子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太会甩，我们的脖子全部都是那个划痕，然后是那个汗流下来，就是有那种很辣疼的那种感觉。
2: 小细口子
0: 会甩了以后，就变成那个银炮就会有那个圆的感觉，然后那个银片会闪闪发光，是这样子的。哦，
2: 就才能甩成刚才你们那种圆形。哎，小伙子们也好棒，姑娘们就跳着这样的舞蹈，小伙子们就跳着这样的刀舞。哎，谁来跟我说说这个刀对于咱们景颇男子的意义？来，
5: 我们景颇族这一生当中有三把至关重要的刀。第一把在我们那个景颇族的传统当中，15岁我们是算成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就会给我第一把刀，让我以后要敢于承担，要勇敢，自己要独立，这是第一把。然后第二把是我结婚的时候啊，我的岳父他会给我一把啊，第二把刀。
2: 岳父给你一把刀？
5: 岳父给我第二把刀，希望我以后成家立业，带好自己的老婆，就是好好过日子，这样。
2: 好好的干活。
5: 好好的干活，好好过日子，嗯，这样。然后第三把刀就是以后我有自己的孙子孙女啊，然后我当了爷爷，然后儿子就会给我第三把刀。它的意义就是希望我以后幸福安康平安长寿的意思。
2: 哦，长寿。嗯，
5: 是的。
2: 哦，一个是成年，一个是担当起一个家的重任，一个是祝你长寿，这是景颇男子的三把刀。啊，
5: 是的。哦
2: 呀，你看老双老师换装回来了，欢迎。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宝忠老师。
2: 赵老师好。
0: 还有咱们这位呢，是省级非遗传承人尚德光老师。
2: 尚先生好。
0: 以及咱们年轻有为的脑霜，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非遗是代代相传，后继有人。
2: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先生，跟我们说说木脑纵歌在您心中的分量吧。
6: 木脑纵歌是我们景颇族最大的、最盛大的节日，也是我们景颇族比较传统的，传承已经上千年的历史。木脑纵歌的精髓在于传承，也在于坚持，也在于各个民族共同参与。啊，
2: 我怎么好像见过你似的？就是你记得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短视频，一个男生在雨中跳着木脑纵歌。
7: 不知道叔啊，
8: 我看过，
2: 就是那个在雨里面，
8: 对对对对，
2: 你是
8: 拿着刀这样，
2: 对对对，
9: 我是长胡子的那个大胡子。
2: 你跳这个跳了多长时间了？
9: 我自己带领当脑霜的是8年了，哦，参加木脑是差不多10多年时间。
2: 哦，袁老师，您还坐着吗？
10: 老师们好，我觉得景颇族刀舞或者我们景颇族舞蹈代表什么？代表正直。
2: 正直。
10: 踏步的时候人要行得正，对，人要坚毅啊。然后第二就是要团结。所以我觉得一起纵歌要团结，要友爱，哎，对，是我们云南的一个使命，一个使命。我哟，

0: 那我觉得我们一起给大家们来一小段，三位老师要不要一起来？
1: 要不要来学一下景颇族的高舞？一块儿，大家跳一段吧。

0: 谢谢大姐。
1: 好帅，好帅，帅！李霞上，李霞上，上。
2: 咱俩跟老师学一下吧。
3: 咱俩就是最经典的这门，这门。
4: 我们一起，全民一起学吧。我们这个转刀是推手腕子，松手指头，让这个刀刃朝下，然后再立起来，走立圆，贴着身体走。哎呦！蔡老师，进来，推刀。哎，对对对，要松一下手。对，再来一次，
2: 松一下。哎，对，
4: 哎对，哎对了，蔡老师对了，哎对。一二三，走。五
2: 五
4: 七八 ，OK。
1: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一起来一遍。
2: 我觉得我就在跳古典舞，
1: 对，
2: 我都快疯了轮了。
1: 你就要结合，
4: 马上疯
1: 古典舞，来，舞台交给李想。

0: 全民唱舞起来，
1: 我们就跟着老师们走，
2: 右左右，
3: 哎，有种参加运动会的感觉。
1: 表情这么淡定吗？
4: 就是要正直的表情。
1: 还有一种团结的感觉在里边。
5: 哦，包起来，看它卷起来，好有仪式感。
1: 对，
3: 现在叫蛇形走位。
1: 哎，对，我们平时是上万人，永远不会打
5: 上万人。
1: 上万人，这就是木脑中国的一个精髓啊。主要看两位领头人，我们永远不打架。哎，你看很有规矩吗？
4: 是的，好有规矩啊。
1: 你不会想着乱动？
4: 对，
1: 他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5: 这期节目能把走完那个，哎，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4: 而且我觉得有仪式感，
1: 就是记得我们来时的路，在我们所有走的这个状态，是我们景颇族迁徙，没有忘记自己的来时路，要记得我们从哪儿来的，
6: 而且是永远跟着前辈的脚步。
1: 对，
4: 是的，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想把我们景颇族的小礼物想要送给各位嘉宾老师们。
5: 啊，谢谢谢谢谢谢啊，
1: 谢谢，好，谢谢，羡慕不？
5: 好美好美的，谢谢谢谢。

0: 庆。
1: 来吧，刚才这一支团队带来这种云南景颇族最地道的非遗传承的一支舞蹈，各位老师感受如何？
2: 开心，就是完全忘了自己是坐这儿要投票还要说话的。
3: 没错，玩儿是玩儿去了，
2: 完全融入在里面。而且我觉得有些舞蹈不用那么难，但是我们确实很有代入感。
4: 我应该长大以后很少哭过了，但是我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有天晚上就是忍不住的在落泪。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我们那种感动，那种热忱，那种真正的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让我感动，这个让我流泪。我觉得我们的使命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云南的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出来，让大家看到他们。
5: 我刚刚在其中跟大家一起就是走这个步伐的时候，我就是感受到那种庄重。我刚刚没好意思说，就我自己一边走一边起鸡皮疙瘩，就是我会觉得那种仪式感，如果我想把它放到我们在村庄里，或者在河边，在篝火旁，然后整个村落的人一起走，这个事情是一个打心底会感到骄傲的事情。我是非常喜欢的，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3: 我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浓浓的仪式感，这在我们这舞台上我头一回看到。在他们在跳舞的过程中，姑娘们的这个银泡他们甩起来很美，当遇到危险的时候，这是一个盔甲，那么男人手里又拿着这个刀，这个刀在为这族人披荆斩棘地劈出一条砍出一条路来。我就真的就是觉得这一队人马从山里远古一点一点走过来，走到文明，走到现代，走到今天，走到这个舞台上，哎呀，我脑子里就特别多特别多的这样的画面。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希望有一天我们几个能到你们家那儿去沉浸式的，
4: 对
3: 啊，咱们一起来跳这个舞，好期待这有这一天。特别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1: 蔡明老师说得好，脚上有多少泥土，心中便有多少真情。再次谢谢各位长辈，年轻的姑娘们，小伙子们带来的这段精彩的展演，谢谢你们。
6: 来来来，
1: 希望大家活得通畅。
6: 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的小礼物。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
7: 本轮将由一名唱舞导师作为领跳，现场教学舞蹈片段。场上八位舞者以现学现秀的方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1: 有请袁老师，大门请打开。老师先教。
4: 好，一拍折刀。对，出刀，我们收刀是为了出刀啊。一二一二三的时候，让刀，大四，然后放松整个肩膀和脚后跟，放松，放松，放松，八 ，OK。
1: 好的，那就来吧。

在呢。各位评审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辣味咸奶茶。奶茶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一份深情的回忆，加上我们火辣的辣味的尊巴舞步，我们希望可以把草原最深处最热爱的这样快乐。

0: 乐的东西带给我们所有全场的观众朋友们。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跳什么？
2: 辣味鲜奶茶的猛狮尊霸带给大家。
1: 好嘞，有请。

0: 久没有这么张着一口牙去笑了，真的把自己心里所有的这种不开心的东西笑出来，
1: 通畅，
0: 真的通畅。对，哎，你这个接下茬接的我觉得特别好，健脾牌背诵胶囊，说实话就希望大家轻盈自在，活力在线。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团队。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辣味咸奶茶组合，我们的口号是够辣够咸够炸。今天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蒙古猛士尊巴，我们是把民族的元素和快乐的健身舞蹈尊巴结合在一起，然后呢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我叫易如，然后呢也是一位尊巴老师，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无意中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尊巴舞蹈，跳完尊巴之后我觉得哇，尊巴好开心好快乐好释放好自由，后来我就深深的爱上了它。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尊巴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个快乐的火焰，然后我在传递这个快乐的火焰。
0: 你跟蒙古族舞蹈结合了，
2: 对，
0: 然后加上你的那个特别的表情。因为我很少看跳蒙古族的舞蹈的时候能够这样，对，大笑，
2: 就是在这无意之中你跳舞的过程之中你就哎不由自主的表情出来了啊。是牙齿
0: 就是你们练了这个舞蹈之后会改变吗？小伙子，你
3: 我其实是有一点社恐，因为我汉话讲的不是
0: 很好。你社恐？你再说一遍。
3: 因为我的那个舌头比较软，做不出来就是很硬朗的那种词，就只有说蒙语的时候说感觉出来很像男孩，但是这个说普通话我的声音就不能往前，所以我不太敢表达自己。跳了这个尊巴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开始有一点点外放了，也敢表达了。
0: 还有谁有变化？
4: 我今年42岁，是两个初中小孩的妈妈。那我其实在过去的17年里我都是一个全职妈妈，也是在家里待了太久了。但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易如老师的视频，她的笑还有她跳舞时候的那个松弛感真的就完全的征服了我，然后后来我就去跟她学跳舞。每次去的时候其实就是身心疲惫，但是跳完了以后我就像被充满了电一样，然后整个人就活过来了，我可以把自己走出来，然后甚至来到这样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热爱的东西。

0: 我觉得尊霸真的是适合全民参与的一个活动，
1: 没有那么难。
0: 对，因为我就是零基础来学的啊。哦，
1: 那我们就一起来一下，来一下，全民来一下。
2: 我笑，
3: 不要笑，要笑。
1: 我觉得你可以酷，
2: 我就笑。
1: 你这个皮笑肉不笑，
3: 上来吧，
1: 来。

0: 行啊，可以啊。好的，谢谢谢谢四位嘉宾。
1: 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尊巴，实话说啊，对，我很孤陋寡闻，我是完全不懂的，但是在跳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开心就好啊，这是你们舞蹈给我带来最大的乐趣，谢谢。
2: 谢老师，
0: 我觉得你们那个感染力特别特别强啊，这个感染到我，感染到他们，感染到全场，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全民唱舞嘛，也希望你们把更多的这个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也传播到更多的地方。
2: 谢谢老师。
3: 我也很开心啊，就觉得舞蹈艺术就是跨越地域的一种共通的交流方式，虽然内蒙古在咱们的北边，我们云南在南边，但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共通共性的那种快乐，对，并且我觉得非常洋溢，开心，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2: 谢谢老师。
4: 首先特别开心，然后见到老乡，然后刚刚上去跳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但是很开心。就像迅姐说的，所有人的牙齿张开，
0: 牙齿张开，
2: 露出牙齿，
4: 嘴巴张开，特别开心。然后上去共舞的时候，也是能感受到那种活力。我是第一次接触尊巴。我在想，蒙古族舞蹈部分我是完全知道的，但尊巴的那个部分我是模糊的，但是刚刚他普及了以后，哦，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融合的我觉得不错，等到回到内蒙古的时候我去跟你们一起跳好不好？
2: 好，
4: 好，给你们，
2: 谢谢老师，四票全了，祝贺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个环节，唱舞盲盒。
5: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3: 开始。
0: 停。
2: 三号翻过来，题目是小天鹅，接下来有七支团队都要表演小天鹅主题。

0: 哎呦，
1: 啥也不说了，上桌子给大家简单的跳两句。

0: 啊，完了，
1: 完了，我都不敢上了，我怕打扰你。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文旅推介官。
1: 哦，你刚才这个舞蹈叫什么名字？
2: 宫位上的圆舞曲。
1: 会上的圆舞曲。
2: 对，
1: 这是你最爱的家子是吗？
2: 对，我的文件家。
1: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拿着这个不放？
2: 因为它和我们平时工作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不光做群，我们还要写一些方案呀，活动策划呀，然后所以说经常会用到文件家，
1: 所以这就不撒手了，就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道具。
2: 是的，
1: 我刚才一跳我就知道肯定大家会选你出来，因为你好标准啊。你是学芭蕾的吗？
2: 没有。
1: 那你学
2: 什么的？小时候学过一点点芭蕾。
1: 真的？那你是学什么的呢？
2: 中国舞。哦，
0: 我师弟，军艺的师弟。哦，
1: 军艺的。哎，我觉得你们俩就是往这台上一站，那个气质都挺像的。
0: 我哪有那个那么严肃认真啊，我多活泼可爱。
1: 在网上可火了呢，就是这个文件夹，
0: 我刷到过他很多次，
1: 是不是？

0: 有喜剧梦的舞蹈演员吗？
1: 对，我比较喜欢搞笑，就是逗大家开心，
0: 是不是？
1: 对。
0: 要不要现场跳一段？给你什么音乐你都可以吗？跳出点点喜剧的味道，从不是喜剧跳出喜剧的味道，好不好？
1: 行。
2: 春色恼人那不得眠，春雨长满池塘换雪莲，春花开。

0: 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现在在做群文工作。哎，你要说到这儿，蔡明老师不也一直在推广哈？
1: 对对对，我是广场舞推广大使。
0: 对呀，你给他出个题。
1: 我给他出个题啊。
0: 嗯，您出题，他用舞蹈的方式给您跳几句。
1: 行，
0: 好不好？
1: 好，预备。
0: 演也行，演也行。
1: 给一个轻松的音乐就 OK 哈。准备去约会，到时间了，快出门。到公园了，女孩还没有来。3个小时过去了，那边来了一个很像他，好像是他。哎，
2: 特别聪明，反应也特别快。
1: 女孩向你走来了，向他表白。
0: 哎呀，好可爱！
1: 他答应你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自己心里的梦想是什么？
3: 心里的梦想，心里的梦想其实现在就是做好，眼下的工作吧，然后用心推广我们现在的文旅，然后做好我们的群文，然后为大家做好服务。
4: 我师弟现在发展的像我师叔一样，这是整个气质已经起来了。然后包括到今天，你从来没有说过你自己叫什么啊？你自己说你叫什么？
0: 来，大声告诉我们你叫什么。
3: 大家好，我叫蒋定奇。大家好，大家好。

0: 蒋劲奇同学其实他现在作为一个群众文化的基层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多元化的呈现。有舞蹈家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去跳舞，也需要有更多更多像各位在座的观众一样真正的走进舞蹈，然后去热爱舞蹈，舞蹈行业才会更加的蓬勃发展。那有了在座各位观众这样的存在，我们还需要有组织人员，就是台上师弟蒋劲奇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挺伟大的啊，然后给师弟这一票。
1: 刚刚他说的有一句话我特别感动，就是做好服务工作。其实群文就是这样的，它是永远是付出的一种心态。今天自己跳得很好，我觉得今天你都有点来不是表演，是被考核来了，有那种感觉。
2: 我觉得群文其实是讲好平凡里的不平凡，我觉得从作品的呈现上还是可以更好的去提升，继续加油。
3: 我觉得小蒋，一定不是你的最高水平，所以我特别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还能看到你。
4: 谢谢，谢谢陈老师。
5: 小伙子在日常的工作当中，8小时内搞群文工作，在8小时外还在坚持自己的舞蹈梦想，还在新媒体上继续的去把从小到大的这个舞蹈的梦想再展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你的一种坚持，别放弃它。
4: 好的，好的，
5: 好吧，
4: 谢谢老师。
5: 好的，谢谢，
4: 好，
5: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武力全开。
6: 本轮场上最后的6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5: 来，在音乐的过程当中，各位请投票。

0: 9号5盒选手，
1: 老师好，
0: 欢迎你。
1: 我叫薛平，我们是来自大湾区广东省中山市文化馆的群星艺术团。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具有岭南风格的广场舞《彩云追月》。
0: 彩云追月，来吧，舞台交给你。

0: 每一个节目的感觉都不一样，岭南风情扑面而来。
1: 我们也是采用了很经典的乐曲《彩云追月》，我们就是呢以扇代舞，就是像风吹云动，云动，风吹云动的感觉，就是想通过这种月色朦胧，然后云月相酌的这种意境，然后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和这种享受，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0: 这个属于什么舞种来着？应该是中国舞吧，李湘老师。
2: 其实应该还是有身韵身法的古典舞。哦，
0: 对，
2: 我又要上去了是吗？
3: 给李老师累坏了。李老师，
2: 来，谁来教我几个动作好吗？
1: 我们有一个小小
0: 小小
1: 的扇子，
0: 啊，来来，就学这个吧，来。

0: 样的话他还缺一个人。袁老师啊，这两个人的，
1: 我看得开开心心的，
0: 一个就是中国舞和民族民间舞，来，
2: 适合你去感受一下。
0: 我觉得正好是两位老师，他的那种叫英俊俊朗，我觉得各位小姐姐可以学习一下，他的英舞也可以学习一下，好不好？
3: 好。
0: 来，舞台交给你们，用你们自己的风格，同样的音乐，好不好？
4: 好嘞，
5: 来吧。

0: 完了
1: 完了，
0: 哎，这个活儿挺短，这次可以。
2: 你看他像个俊朗的书生许仙和白娘子初见时的模样。他呢，就像一个武士。
3: 一个公子，一个刺客。
0: 刺客。
2: 对。
0: 刺客。
3: 一个刺客，一个公子，翩翩公子。
2: 这个可能就是舞蹈的魅力，你的表情，你的状态，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角色。谢谢，来，请坐，来。
3: 你们这个服装不是有一个那个粉颜色的纱吗？一直在挥舞的这个纱，我脑子像一个电影的画面一样，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姑娘拿这个红纱巾舞啊舞啊，舞着舞着就长大了，然后他去上学，去工作，去结婚，去生孩子，慢慢的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再次拿起了一个红色的纱，在那儿舞啊舞啊，舞出了今天的彩云追月。我就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化馆，所以我们是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但是我们用一个红纱可以从小到大，无论什么时候舞起它，都可以完成我们的舞蹈梦想，都可以让我们开心，让我们快乐，让我们感受到舞蹈的美好。
2: 谢谢蔡明老师。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海边有像妈妈呀或者是奶奶呀拿着一个纱在海边那儿吹的时候，别笑话他们，他们吹的不是纱，他们拿着的是少女的梦。

0: 我是觉得从咱们这个节目全民唱舞来说有全民性，然后从我是一个舞者的角度，我觉得你们很有观赏性，又跳得特别特别好，又那么整齐。然后从我是一个晚辈的角度，里面有很多姐姐的话，我觉得你们很有艺术性，编排的也非常好，点赞。
1: 太美了，我就觉得他们完全跳出了自己美好的人生，跳出了这种美好的生活，所以没有更多的评价，哎，所以要给。
2: 你们所有的舞蹈呈现出的整齐，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们的心、你们的劲儿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群舞不是节奏数出来的，是心跟心之间、气场跟气场、呼吸跟呼吸、气口跟气口之间的连结，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做得很好啊，谢谢。
0: 我还想问一下编导老师是谁，你们大声地说出他的名字。
2: 所以这个节目是原创是吗？
3: 原创的，因为我之前应该也是专业舞者，中央民族歌舞团。哦。然后我也是那个参加过我们 CCTV 电视舞蹈大赛。哎呦天哪！2005年。然后那一届我跳的是傣族三人舞《少多利》。哎呀呀呀呀呀！
4: 内行人看。门道，各位老师一打眼就说，哇，这个编舞的水平很高，他不光是舞者内心的热情，如果没有编舞老师的很高的水平，但是无法编成这样的，这就是内行人看门道。20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央台的舞台上，我们看看当年的那个小姑娘还在不在。
3: 这个太突然了，
4: 没关系，我们跳的不是舞蹈，我们跳的是情怀。跳的是回忆，跳的是

0: 虽然我们没有当时的身材，但是他的那种感觉还是长在骨血里的。
1: 这个真的是，可能一听到音乐，一拿上这杆儿，
2: 有肌肉记忆，对，
1: 马上那个 DNA 就起来了。
0: 肌肉记忆，你看他就是长在骨血当中的那种舞蹈的情怀和对这支舞蹈的感情。
1: 然后现在我做了群文工作以后呢，真的是感受到了排一个作品很不容易。彩云追月这个舞蹈也是磨了3年，我们这一个扇子的这一个动作经常会教得崩溃，怎么能让扇子在上面多飘一会儿，形成一个像云的样子啊。
0: 云啊，这还不是说来就来的是吧？
3: 俊姐可以，
2: 可以，
1: 这个，哇，可以，
3: 俊姐可以，
4: 云飘起来了，飘起来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哎，
5: 好美啊！
0: 我是被老师的情怀所打动，一个曾经站上过巅峰的舞者，下沉到最基层，他也能做到自己的极致，他也不辜负与舞蹈相遇一场。
6: 20年后，我看到你桃李满天下，我说的不是年龄，而是你的成绩。群众文化工作。

0: 做的这个桃李满天下是付出了多少啊、嗯、所以哎，我要补一盏灯，这盏灯是给老师的。
1: 要尊重编导啊。
2: 也谢谢袁老师，您的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的群文的大拿，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每个队伍还有最后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登场的是佛山南海西桥小飞鸿国术团。

多

0: 到纵哥，
1: 欧呀欧呀欧呀，
2: 谢谢，请各位合影，我们看看谁最终能站上年终展演的舞台。
3: 看他们的舞蹈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4: 他们的舞蹈没有那么难，但是很有代入感。
5: 这在我们这舞台上我头一回看到。
6: 他们的舞蹈非常的有深度。
7: 本来我们是刚刚有集体的一个想法来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又有更出彩的表现，所以我们在综合评定以后最后选择了
8: 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综合评定以后，最后选择了木脑纵歌。
6: 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我们那种感动，真正的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把我们云南的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出来。
7: 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都选了是不是？所以接下来请反选，你希望啊？
6: 当仁不让的站过来了。
7: 万一人家没选你，你会不会很尴尬？哦，也是，
6: 那我就不尴尬，不尴尬。
7: 来，我们选的是袁志平老师。
8: 来吧。
7: 那在年终展演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帮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
6: 啊，好嘞，
7: 好不好？不尴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河长兴，烟火珍贵。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2: 一路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3: 你往前走，
4: 你扛得住吗？
1: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7: 结婚9年，
8: 结婚5年了。

0: 次面
1: 确认关系了。
2: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0: 是我喜欢的类型。
1: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0: 他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3: 他是哪里人？
0: 俄罗斯人。
1: 很帅很帅。
0: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真宠溺了呀。
4: 可能是比武招亲。
3: 所以你老公为了迟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0: 被他当年的帅气哺乳的芳心。
1: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开门大吉。

0: 好，欢迎来到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林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一起把这些数字打乱，重新洗牌。3、2、1，走吧。越乱越好啊！停，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助力嘉宾，掌声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天我们的二现场可以说充满了爱情的甜蜜和浪漫，相信今天的每一位朋友看完节目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通关秘籍，喜获良缘。那究竟良缘如何觅得呢？我们向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取取经。
2: 大家好，我是经历了2次瘫痪，我叫王宁，我来自深圳，我和我的老婆在一起已经13年了。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玉瑞，来自山东泰安新泰，我和我老婆恋爱5年，结婚半年了。
4: Hello， 大家好，我叫朱琪，来自山东济南，我和我的俄罗斯老公呢，已经恋爱7年，结婚6年了。
5: 格伦库洛西埃伊，大家好，我是赫哲族新娘尤迪，和我爱人结婚9年了。
6: 大家好，我叫廖倩，来自湖南怀化，我是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我和我的消防员老公已经结婚1年了。
7: 大家好，我是昌九，来自江苏，是一名职业赛车手，我和我的太太在一起已经9年了。
8: 大家好，我叫吴静薇，我来自于北京，我和我老公相恋4年，在一起结婚半年了。
9: 大家好，我叫孟阳，是5个孩子的妈妈，和我老公已经在一起6年了。
1: 哇，我们今天的二现场含糖量特别高，哎，有新婚的，然后也有相伴已久的，而且他们每一位的爱情故事其实都充满了浪漫的色彩。那究竟谁会率先出场呢？各位准备好了吗？
10: 好，准备好了，
1: 走。
10: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1: 会是您结婚的服饰吧？
5: 这个是我们赫哲族的鱼皮衣。哦，
1: 在七号选手的旁边可以浅浅的闻到一股海鲜的味道。
0: 啊，真的，
1: 闻着闻着有点饿了。他刚刚悄悄告诉我他的这身婚服是可以吃的。我们把故事交给大家好不好？
5: 好，
1: 来，梦想友们开门
10: 大吉。
0: 好期待啊。
5: 小尼哥你好。
0: 一条美人鱼向我们走来。你好，
5: 你好，小尼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5: 格伦格隆西埃伊，我是来自黑龙江同江的赫哲族姑娘尤迪。今天我带来了个小礼物，这个是
0: 我们，这不会也是鱼皮做的吧？
5: 是的，是的，赫哲族的鱼皮绣球，爱情信物。哦，
0: 那些，哎，这个我这也不好那个什么，你们接着吧。
5: 女孩子送给小伙子，就说明是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哎
1: 呀，摊上事儿了。
0: 一般送的时候还要唱那首

0: 哎，然后两个人就成了。大家看他全身的这套服装，从帽子到服装到小皮靴，全部都是用鱼皮制作的，是不是？
1: 是的。
0: 那这个帽子周围的这个装饰有很多小海螺，还有很多小鱼骨，是不是？这是。
1: 对。
0: 这真的是美人鱼来到我们快艇大集的现场啊！所以说你的梦想是？
1: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我想。

0: 买一些舞蹈道具给孩子们。
1: 太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你的梦想之旅，加油。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最想选哪一个？
0: 选鸡，因为我爱人是属鸡的。
2: 哇，可以可以可以。
1: 好，那就鸡。鸡，请准备。
2: 还是中等难度，
3: 挺难的，我感觉。
4: 我也觉得六号就不容易。
1: 六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新月变比天，
1: 就是小甜歌
0: 啊，小甜歌，
1: 小尼哥都要扭起来了。原来还挺像的，对，但现在好像
0: 叫什么？
2: 心愿便利贴。
1: 哎，回答正
3: 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可以。

0: 好听，
1: 心愿便利贴，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杨耀扬。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演员王赛海娜。谢谢两位的演唱，心愿便利贴。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奖基金3000元。
2: 2026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你参加了，
3: 是的，一共56个民族的新娘一起在舞台上展现了各民族的服饰之美。
2: 对，好有仪式感哦。
1: 贺哲族，一身鱼皮衣要费多少条鱼啊？
2: 这个是有200多张鱼皮。
1: 200多张鱼皮啊，
2: 家里没有200条鱼都做不起婚服，要选用上好的大马哈鱼制作，一道道工序呢，做下来非常的费时间。
1: 哎，你结婚的时候就穿的这身吗？
2: 我结婚的衣服是我妈妈为我做的。嗯，因为我们的传统呢是由婆婆亲手缝制2年以上的鱼皮衣送给儿媳，因为我的爱人呢是汉族人，所以我的衣服呢是由我妈妈。
1: 婆婆不会做。你跟你老公结婚多少年？
2: 结婚9年哦，这是你们的婚纱照。对，在我们家乡结婚做的是渔船。
1: 那他们结婚好有仪式感哦。好的，继续前进吧。好的，选择哪个生肖？观众朋友们，虎啊虎啊虎，那个大哥虎。 请准备。

0: 大哥说，就选虎，虎钱多，3万。
1: 把它冰封起来吧。
0: 来吧，12号门，那就先冰封起来了，请进入待选位。选哪个？
1: 不能信他们的。
2: 相信自己，选一个。
1: 我选牛。
0: 牛，
2: 我也想选牛。我老婆属牛的，
0: 可以吗？
1: 鼠。
0: 啊？
1: 鼠改了。
2: 哇，又改了。
0: 鼠。
1: 老鼠。
0: 鼠，请准备。11。
2: 11。
0: 1号门，
1: 行，
2: 1号，
0: 请按下暂停，加油。

0: 遇见。
1: 哇，你反应也太快了吧！
0: 中华曲库。
2: 听出来了吗？
3: 听出来了，
0: 太简单了吧？这个
2: 歌名叫
3: 《遇见》，
2: 遇见，确定吗？
3: 是的，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3: 门，
2: 门
3: 大
2: 吉，回答正确，太棒了。
3: 哦，都是两个人唱哎，今天
0: 情歌对

0: 欢迎两位的到来，两位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经典的《遇见》，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赫哲族是渔猎民族，跟我们说一说赫哲族的婚俗吧。
2: 在早些年，我们是比武招亲，看谁划船划得快，谁摔跤有劲儿，看谁打鱼打得肥大，考验一下综合素质。
0: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他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3: 全能。
0: 我听说好像上门提亲还得提着几条这个大马哈鱼还是什么鱼。
2: 对，大马哈鱼、奥华鱼、鲟黄鱼，如果就是运气好，你要是打到100多斤的大黄鱼，那就是很厉害。
0: 所以这个不是财富的体现，是这个人的能力的体现。
2: 对，
0: 是不是？
2: 对，我们还要吃全鱼宴，有塔拉哈沙生鱼。塔拉哈是半生不熟的烤鱼，蘸着韭菜花。哦。然后新娘呢还要唱起嘉陵阔、一马滩、以歌传情。到了晚上呢，村民们还要一起围着篝火跳起篝火舞，特别有仪式感。
0: 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2: 我选猪。
0: 猪，请准备惊喜还是惊吓呢？哇，你看你随便一选，选个这么简单的，
4: 真的好幸运。
0: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5: 应该也很简单啦。
6: 哇，这样后面都是高难度的。

0: 唱，
1: 他这个节奏好明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简单。
0: 歌名叫
1: 《暗香》，拿下了。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
1: 大吉，
0: 暗香，回答正确。
2: 这是我上大学时候的情歌，

0: 欢迎石头，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自金粉世家的一首歌。今天是爱情主题，关于爱情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爱情不敢瞎说。
0: 不敢瞎说，那
2: 你回去以后老婆会借着你这个观点，她问你一些问题，问你一些问题。
1: 啊，这是个聪明的。
0: 哦，那太好了啊，我就喜欢挑挑事儿。你们俩谁追的谁啊？谁追的谁啊？我就喜欢挑挑事儿。
3: 小宁，其实你应该有这个眼力。
0: 行了，你回不去了。
2: 哎，属于一见钟情嘛。哎，一个眼神就解释了一切。
0: 其实谁追的谁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此刻和未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吧，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你跟你老公谁追的谁？
4: 是我追的他。哇，
5: 可以的，可以的。
4: 当时我们两个都在健身房的微信群聊里，起初我们是不认识的，然后我就点开这个头像哈，我看挺帅呀，挺帅呀，然后我就主动加了他。
6: 我也是这样，
4: 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健身房当羽毛球教练，确实是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当年的帅气
0: 为什么要强调是当年的呢？现在怎么了？
4: 结婚之后嘛，难免就是发福一点。
6: 真的是这样，我老公已经没有八块腹肌了。
4: 然后呢，我们就约着一起遛弯儿，那个时候一走就是2个小时以上，都给我走瘦了，走瘦了。
0: 每天都跟他走，就等着他张口，是吧？
4: 对，他也不张口。嗯。然后我呢，挺不好意思的，就是主动亲了他一口，亲了他一口。
0: 让你不张口，
4: 那就确定了关系。
0: 就你这一口，
4: 对，
0: 稳住了局面是吧？谈了多久结的婚？
4: 也算是闪婚，满打满算就处了5个月。
6: 就是爱情是需要冲动的，
7: 对对对，结婚也需要冲动。
0: 特别好，这样的一个小伙子现在什么样了？再开一扇门，再亮亮相，好不好？好，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牛兔龙蛇马羊猴狗。
1: 选狗。
0: 狗，请准备，是惊喜还是惊吓呢？
2: 好，还可以，还
0: 是好。五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简单的就是二和四了。

0: 都被他拍完了，
1: 拍完了。
2: 这个好简单，
3: 那这首歌好适合他俩的感情。我
4: 对
3: 你有一
4: 点动心，对，有一点动心，
2: 一点点动心。
5: 啊？什么？一点点动心？你唱吗？歌名叫
2: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3: 这么长吗？
0: 他可能要卡住了，
6: 把头去掉。
2: 一点动心，对你有一点动心，我对你动心，这怎么这么绕呢？
1: 他把他自己绕进去了。
5: 怎么还对我动心啊？你别对我动心了。
6: 你可以动心，不能对我动心。
2: 对你有一点动心，
5: 别对我，别对我，
3: 只对小尼哥动心，没办法，
0: 魅力太大了，
2: 有一点动心。
5: 确定吗？
2: 确定，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有一点动心。哎呀，哎呀，
7: 他几首了？四首了？
3: 就是二四七八九十十

0: 欢迎两位，对于爱情你们俩有什么感受和观点吗？
1: 这个就是爱情啊。
0: 他们不是普通的搭档啊，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夫妻，
2: 没有情侣，情侣
0: 还没有结婚呢。
2: 是，
1: 对对对。
0: 那在后面听他们的故事，闪婚好呢，还是这种细水长流好呢？
1: 爱情这个东西，还是得看别人谈，看别人谈。我这时间太久了，
0: 时间太久会怎么样？
1: 会归于平静，但是会更坚定。
3: 那你们觉得结婚久了感情会淡吗？就是两个人共同创造
4: 新鲜感。
0: 谢谢两位，
2: 谢谢，
0: 永远爱，
1: 永远幸福。
0: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继续前进吗？
5: 继续。
0: 好，想选哪个？
5: 羊。
0: 羊。杨，请准备。
3: 哇，哇，
0: 十一啊！
3: 十一、十二都出来了，现在。
0: 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了28000元。
2: 哇，28000元！
0: 请按响门铃，加油！放轻松啊，也许你能猜出来的。
5: 加油！

0: 视听媒体大模型。
1: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1: 这首歌的原唱是汪苏泷哦。
2: 歌名有几个字？
1: 一共有六个字。
3: 像晴天像雨天。
4: 哦，真的好像。
2: 小吉，歌名的意思是什么？
1: 这首歌用两种天气来比喻恋爱里不同的情绪起伏。小吉只能说这么多了，加油。
5: 但是要把这六个字猜出来还是很难的。
6: 这很难猜。
0: 有答案吗？
2: 两种心情，
6: 他没有听过的话根本就猜不出来。
0: 这可是2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他应该没听过。
0: 时间到，那你就放弃了？
2: 好可惜。
0: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我想问问二现场的各位，你们这里有答案吗？
7: 像晴天像雨天。
0: 谁猜出来的？这是
5: 二号。而且我们有一个选手，他结婚就用的是这首歌，他都没听出来，没听出来。
4: 用这首歌我估计回家我得挨打了。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像晴天像雨天，请揭晓正确答案。
2: 把我会的都猜完了。

0: 谢谢佳明，这一路过关斩将，但这扇门很遗憾。
1: 没关系，
0: 跟老公连个线吧。
1: 好，
0: 好吧，让老公安慰你一下，还是帅的嘛。那孩子他爸跟老婆有什么话说吗？
2: 媳妇，你已经很棒了啊，感觉到很骄傲。木兰，我儿子都在家等着你，回来我们吃好吃的，辛苦了啊。
0: 一切都源于群里的小小头像，就是因为你那锐利的目光锁定了他，勇敢的表白，勇敢的迈出了那一步。所以任何的机会，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还是工作，想到了就去做，不要给自己留任何的遗憾。家庭梦想基金讲师李一共28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真的特别的温暖，因为今天除了带来浪漫和故事之外，还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爱情当中的保鲜秘诀。那接下来哪一位想继续上场说出你们的故事呢？
4: 二号
3: 三号的故事其实也非常的有传奇的色彩。
1: 是的，
3: 简单概括来说啊，她在马路上捡了一个老公，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告诉大家你的故事好不好？
1: 好的，
3: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1: ，Hello， 小林老师，
0: 你好，
1: 你好，你好，本人比视频上面更帅啊！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好多人都这么跟我说，所以我在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电视主要是拍半身，
1: 对，
0: 然后本人看到全身就觉得，哎呀，这大长腿，
1: 大长腿。我以为你要问我你和小撒老师谁更帅。
0: 等一下，小吉在吗？小吉你好。
5: 你好呀。
0: 尼格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0: 然是撒贝宁老师啦，当然是撒贝宁老师啦。
1: 伤心了，伤心了！
2: 我的天啊！你需要这么诚实吗？
3: 你不是一个睁眼说瞎话的人。
4: 小吉，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1: 嘲笑你！
4: 好扎心啊！
5: 我觉得还是你更帅，腿更长，真的。
4: 这一点我承认，我的腿差不多到他脖子这儿吧。
1: 你要不要哭笑好不啦？
4: 行，掰回一城。介绍一下自己。
5: Hello， 大家好，我叫廖倩，来自湖南怀化，我是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我的老公是一名消防员。
4: 哇，好浪漫啊！都是救死扶伤。
5: 对，等真的结婚的时候，发现两个人永远都是聚少离多。
4: 确实，都太忙了。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想补一场蜜月旅行，因为我们当时中午办回门宴，下午他就已经回单位了，所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机会去旅行。
4: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5: 谢谢。
4: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猴。
5: 可以选龙吗？那我选龙吧。
4: 龙，
5: 我相信你大哥。
4: 哪个大哥？
5: 那个大哥。
4: 哦，就是他刚才忽悠的他。
5: 真的。
4: 龙，请准备。
5: 好。
4: 来，请按下门铃，加油。

0: 情非得已，流星花园。回忆袭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0: 知道了。
1: 好。
0: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情非得已。
1: 确定吗？
0: 确定。
2: 哎，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0: 开
2: 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情非得已。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万雨晨。
0: 谢谢两位。
1: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好了，我们开始听你的故事了哈。大家可能特别的好奇，一个护士，一位消防员，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人？
3: 对，我们俩其实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在旁边，
0: 旁边的车，旁边的
3: 车。
0: 当时开的不是消防车吧？
3: 不是，不是，开的自己的车。哦。然后我就看他开着车，穿着一个背心，那个手臂肌肉就很发达，那个侧脸很帅。跟我朋友说，我说这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我朋友就怂恿我上去说，那你去要个联系方式啊，认识一下。我也是比较社牛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说，帅哥你结婚了吗？他说啊没有。然后我说那加个微信，他就把手机拉出来。
0: 这个红灯时间这么长啊？
3: 99秒吗？99秒吗？我的天。

0: 99秒的红灯啊！
1: 哇，长长久久，
2: 原来红灯还有这个用处。
3: 就这样，然后我们大概是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虽然是我主动搭讪的他，但是他最后跟我表的白。
0: 真正确认关系是他主动张的口跟你说的，
3: 是的。
4: 哎，他们有种命中注定的缘分的感觉。
2: 命中注定我爱你，
0: 真的就像张爱玲说的，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3: 对，
0: 如果他晚了一点出发，如果你多等了一个红绿灯，
3: 对，
0: 如果你向右走，如果他向左转，
3: 对，
0: 也许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错过，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
3: 对，
0: 就是好像全世界都在帮你们相遇，让你们共同停在那个99秒的红绿灯的路口。
3: 是的，
1: 好浪漫。
0: 好，来吧，想选哪个？
3: 蛇，那蛇。
0: 确定？
3: 确定，确定。
0: 蛇，请准备。
3: 蛇是，
1: 哇，可以哎！
0: 3000元，
3: 我很开心。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1234都没了，
5: 那还有7890。

0: 其实还是很有名的。
1: 对，
2: 他是2002年的，他不一定能猜到。
0: 对
1: 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比他年龄还大。
2: 对
1: 对，
0: 这确实到我的盲区了。
3: 你再想一想，再唱一下。噔噔噔噔噔，
2: 他一定很爱你。
0: 真想不起歌。
1: 好，那就求助。
2: 哇，好可惜哦。
1: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0: 这个就得原音重现。AI 助手吧。
1: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5: 可以先给我一些你觉得可以提示到我的提示吗？
0: 哇，这个提问方式很新奇哦。
4: 那首歌是2002年发行的沙哑情歌，
6: 跟他同一年，
5: 2002年我才出生哎。
0: 对啊，
6: 好小，
5: 有点超纲了。你可以告诉我这首歌的原唱歌手是谁吗？
4: 这首歌的原唱是阿杜哦，是阿杜哦。
6: 他不知道是谁，你看，
0: 阿杜是谁？
1: 他说阿杜是谁？
5: 他不认识。
7: 一听就很陌生。
5: 帮我形容一下这首歌名的每一个字。
4: 歌名第一个字指代，第三人称男性，第二、第三个字表示确定肯定。
5: 是
4: 第四个字表示程度副词，第五个字是喜爱的意思，第六个字是第二。
0: 还有这么多，
4: 加油！第一个字指代，第三人称男性，
5: 他。
4: 第二、第三个字表示确定肯定。
5: 肯定。
1: 继续。
4: 第四个字表示程度副词，
5: 很。
6: 哦，差不多了。
4: 第五个字是喜爱的意思，
5: 很爱你，他肯定很爱你，一定很爱你。哇。
1: 什么？
5: 他一定很爱你，
6: 这太厉害了！
0: 他能猜出来也很厉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一定很爱你，
5: 必须的。

0: 你好，鲁怀德，说说你的爱情吧。
1: 说到爱情，我觉得每当我看到就是有一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溜达的时候也一直牵着手，我觉得那就是爱情。哦，
2: 携手到老，
0: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岁月日常其实就是他们的爱情之路。
1: 对，
0: 就像他一样在马路上捡到了一个小伙子，从那条马路开始一直走到了现在。
2: 对，
0: 好，谢谢鲁怀德，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非常惊险的来到了4000元，
2: 太不容易。
0: 一个护士，一位消防员，护士值班日夜颠倒，
2: 对，
0: 消防员也是警铃一响即刻出发，怎么谈恋爱？
2: 平常见面可能就像是。就是
0: 中彩票一样。
2: 对，
0: 你们俩多久见一次啊？现在
2: 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一个月见个一次两次这样子，然后每次见面可能也就一天两天，最多两天，因为他假期很短，每天都是待在单位要训练，然后24小时要出勤要出警。
3: 天哪！
2: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约会在散步的时候，在他们单位里面，然后突然他们警铃就响了，消防员他们就直接从楼上冲下来，穿上灭火服，他也是马上冲过去坐上消防车就走了。对，那个时候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可能别人都觉得他这种职业是英雄，但是我只希望他能够每天出警平平安安的回来。
0: 也是牵挂他。
2: 对，会很担心。
4: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0: 这也是你们这么长时间磨合之后的一种相处方式。
2: 对，平时他很多细节上面，像我喜欢吃的东西他经过看到了他还会买了给我送过来，
0: 很细心。
2: 对，有的时候中午他怕我点外卖不健康会牺牲自己午休时间给我送饭，然后喜欢拍照他就会买相机给我拍照，然后包括我想学吉他他也会教我，就是他会支持我做的一切的决定。
0: 真的对你好好。
2: 对，他真的对我很好，
0: 永远把你装在心里。
2: 对，
4: 哎呀，我怎么在路上捡不到那么好的了，
2: 羡慕。
0: 你还开吗？你决定。
2: 感觉都是大的数字，那就继续前进吧。
0: 可以，没问题。不用啊，选择哪个？牛兔马猴12，
2: 马吧。
0: 马，请准备。8号门。
2: 8号。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种感觉，
1: 这个他应该知道的。
2: 对，唱得对，继续。
3: 这个好简单啊。

0: 哦，快了快了。
1: 对，就是爱很简单。
2: 确定吗？
1: 确定。哇，
3: 可以哎。
2: 来吧，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2: 爱很简单，回答正确。
4: 好厉害。

0: 爱很简单，真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李思南。
0: 谢谢你的演唱，爱很简单。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2: 是的。
0: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你看看，还要继续前进吗？
2: 要不看一下我老公吧。我想碰一下他。
0: 为什么想看他？
2: 因为很久没见了。
0: 你好。
3: Hello。
2: 还是很帅的。
0: 帅的帅的。你老婆要看你的八块腹肌。
1: 我想看。
0: 最吸引你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2: 对，最初吸引我的。以前还有八块腹肌，现在都已经快变成一块了。
0: 啊，真的？
2: 对，才一年。
0: 怎么感觉你有点嫌弃他呢？
2: 那也没有，但我觉得我老公还是很好。
0: 变了吧，变了吧。当年怎么说的？他是很帅的。现在说我老公是个好人。
2: 发好人卡了。
0: 你们俩见面了，有什么话对彼此说？
3: 放心的去挑战前面更多的歌曲，我会在后面给你做好后勤工作的，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回来我拿我的私房钱啊，给你补上10倍都没关系。哇，
0: 好甜呐！
2: 谢谢老公。
4: 可是他为什么会有私房钱呢？
2: 对啊。
3: 我来跟我老婆表个白吧。哇，
4: 好 man 啊！
3: 希望你永远独立而独特，做我最骄傲的你，加油！
2: 谢谢，嗯。哇。
5: 好会说，
0: 永远独立而独特，你们互为彼此身后那个坚强的男人和女人。
4: 而且他鼓励他做自己。
5: 对，
2: 他真的对我很好，就平时可能我的小脾气会多一点，但是他永远都是耐心的开导我，他都会慢慢的蹲下来，很温柔的去跟我讲话。
0: 是跪下来还是蹲下来？
2: 不是蹲下来。我没那么可怕。
0: 对你真的很贴心。好，来吧，那继续前进吗？
2: 我感觉我给后面的选手留一点机会吧，让大家听听更多的爱情故事。
0: 好吧，我觉得今天虽然短暂的听到了他们的故事，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路都是要靠他们自己一步一步走下来。希望团聚的日子能够更多一点，也希望他每一次回来都是平安的。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休息一下，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现在还有最后的4扇门，各位选手放马过来吧。
4: 接下来每一个数字，谁想说出你们的故事？门大吉！
0: 你好，
6: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6: 小妮老师，你好，哇，真的是闻声不如见其人啊！
0: 怎么呢？
6: 帅呀、啊！你看这打，
0: 你看这眼光，那比小吉好多了。
6: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啊，
2: 点点啊，
7: 一点点啊。
0: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谁高？
6: 差不多。
0: 谁脸小？
6: 他脸小。
0: 谁身材好？
6: 他身材好，八块腹肌。
4: 什么叫自取其辱？
0: 结婚多久了？
6: 我们在一起7年了，结婚已经5年了。
0: 你是在哪儿捡的？
6: 社交软件上捡的。哦，
0: 你看，有一个是在群里，有一个是在路边，这位直接就是在社交软件上捡的。
6: 是的。
0: 捡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呢？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说说，好不好？
6: 好的。
0: 来，今天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梦想？
6: 我老公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听说那个桂林山水不是甲天下吗？
0: 对。
6: 然后他就不知道甲天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要带他去看看咱们中国的桂林山水到底是怎么甲天下的。
0: 好，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6: 谢谢。
0: 开始挑战，牛、兔、猴12，兔、猴和牛分别是7、

0: 十，
1: 就剩三个了是吗？
0: 哦，还有一个
2: 十二。清风的哈，那我选猴好了。
0: 为什么？
2: 就没有原因，
0: 就想选猴。
2: 对。
0: 猴，请准备。
3: 哎呀！
2: 看，直觉就是正确的。
4: 太幸运
2: 了，哎，直觉好厉害啊，他的
0: 非常的幸运。
2: 可以，
0: 目前家庭梦想基金金额最低的一扇门，请按响门铃，七号门，加油。

0: 话西游里面的。
1: 对，大话西游里面的。
0: 大话西游里面的啥？
1: 那个叫什么？哦哟，
2: 完全正确。噔噔噔
0: 噔噔噔噔，我听过，绝对听过这首歌，确实好像是粤语歌。你看，我都知道是《大话西游》，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难逃避吗？一生所爱，一生所爱。哇哇哇！这是我最爱的歌。
2: 天哪，你也太牛了！
0: 我抽中了七号，然后这是我最爱的歌，最爱的歌反应了这么久。
2: 这首歌是来自于
0: 《大话西游》。
2: 确定吗？
0: 确定。
2: 歌名叫做
0: 《一生所爱》。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4: 我不要回忆，要的话留下你的人。
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0: 原来亦在场，我只愿为你守候。
1: 我的意中人这才是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千代，可是我猜不着这结果。
2: 真的太好听了，
3: 好好听。
4: 大家好，法律老师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唱作歌手刘立明。
2: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4: 谢谢
2: 你的分享。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嗯，那我们就展开聊聊他的爱情吧，好吗？
3: 好。
2: 他是哪里人？
3: 俄罗斯人。
2: 那应该很帅。
5: 哇哦 ！Hello，
2: 很帅很帅。
6: 你好，你好，你好。
2: 说说怎么认识的？
3: 我们俩就是社交软件上认识的。然后我当时看到他，我就觉得哇，这个小伙子很帅。然后我们俩的共同爱好都很相似，因为我很喜欢滑雪，我也很喜欢冲浪啊、潜水这些。有一次他给我发了一个好酷的这么一个活动，我就说哎呀，这个不去有点可惜啊。去了之后看到他，我就觉得哇，这个小伙子真的是很帅的。然后他就后来一直约我，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在一个抱枕写了一个我的英文名字，然后画了一个爱心。

0: 心，就算小小的表白了一下。
1: 好会呀、啊，
2: 好浪漫、
1: 啊。继续开门好不好？
0: 好，
1: 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十二。
0: 兔。
1: 兔。
0: 兔好了。
1: 兔，请准备。九号门。
0: 还可以。
1: 循序渐进啊，九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们知道吗？
1: 听过，忘了歌词。
2: 我也不会这首，
3: 这个我也听过。
1: 好，那你唱。
3: 我想一下，
1: 想想。哒哒
2: 哒，爱过
1: 啊，不是。
2: 爱着你，
3: 我猜不出来，真的。哒哒哒。
2: 你看他旋律分错了。
1: 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3: 求助啊，
4: 那这个求助肯定能猜出来。
1: 语音重现关键字 AI 助手。
3: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
3: 我选第一个字。
1: 唱。
2: 我的你，我相信，我愿意。
3: 不对。
2: 我明白。
1: 继续继续。
5: 词儿挺多的，
3: 好着急啊！这个老歌，
2: 我愿意，我期待，我祈祷，我明白。
0: 但可能很多人熟悉这个旋律，不知道歌名儿。
2: 我可能，我可以，
3: 我可以，哇，
0: 可以！
1: 歌名叫做
3: 《我可以》，
1: 一起期待
2: 开门大吉。
1: 回答正确，哇，
2: 谢谢，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欢迎朱新东。大家好，
1: 小内哥好，我是歌手朱新东。干嘛？为什么？这个很帅，很帅。我今年正在做一张新专辑，然后想做一个新的自己，玩一玩自己的头发。
0: 你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头发，
2: 发量很多啊！
3: 我也想摸一下。
0: 我的天哪，都是自己的头发，你甩一下，你甩一下。
4: 那个头发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很油，
1: 很有弹性啊！哇
0: 呀，好滑呀！能给我分一点吗？我看到这种头发我就想薅。
1: 我在换发型的时候，我把它整个剃下来一圈，我做成一个帽子。
0: 弄个假发给我吧，好吗？谢谢谢谢，再次掌声送给朱新东，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漂亮！哎呀天，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估计她老公今天晚上要被无数次的。

0: 可以，
1: 我可以，我可以。家里人对于和外国人结婚什么态度？
2: 我家里还好，因为我其实之前是有一段婚姻的，我比他要大五岁啊，我是有一个儿子的，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五岁的，就觉得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1: 他你也很漂亮啊，
2: 这倒是，要不然怎么能吸引得上呢？我爸妈就觉得小伙子挺好，挺勤快的，所以说也没有特别的反对。那我一开始呢，其实想的就是谈个恋爱嘛。
1: 啊，你就想跟他谈谈得了，是不是？
2: 对啊，先谈个恋爱，先谈了再说嘛。
1: 你现在听到这个不会有点受刺激吧？可能他内心会有很多的疑问，是吧？
2: 对，是的。
1: 你觉得到底合不合适，或者说他和你的孩子能不能相处得来？
2: 是的，
1: 未来婚姻是要面对更多这些问题的。
2: 是的，是的。
1: 那他跟你儿子能相处吗？
2: 哇，他俩就跟哥俩似的，爱好啊都很一样。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露营啊，然后带他玩桨板呀。
1: 那很好啊。所以你现在有俩孩子了？
2: 啊，我现在有三个了。
1: 三个孩子。
2: 是的，哇，我们还生了一个混血女宝宝。哇，
1: 好棒啊！很美好的故事哈，继续前进吗？
2: 当然。哇，
1: 了不起，有勇气，但是没有求助，只能靠自己。选择牛还是十二？也就是说，选择十号门还是十二号门呢？
2: 那就是牛吧。
1: 好。牛，请准备。很难哦。
2: 冒险，
1: 所以他们俩才能找到彼此。
2: 挑战难度，
1: 按响门铃，挑战一个新的难度，加油。

0: 我错。
1: 你唱出来了，唱。
0: 如果远方那个火车特冷，当当当当当。
2: 但可能很多人熟悉这个旋律，不知道歌名儿。
3: 哇，这个歌这么熟，但是名字我想想。
0: 如果
4: 远方那个
3: 火车，天哪，这个名字我想一下，
2: 这个名字很难猜，非常难猜。
3: 这个名字和这个歌词好像完全不搭嘎的，我记得应该是两个字。我想想，
0: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5: 这首歌里面好像没有字。
0: 哎
5: 哎
3: 爱爱河。哦，对对对对，是这个，
6: 就爱河。
3: 嗯，
6: 确定吗？
3: 嗯，
6: 两种结果，一种是答对20000，另外一种结果答错全部清零。
3: 嗯，
6: 一起期待。开
3: 门，
6: 门
3: 大
6: 大吉，回答正确爱河。

0: 欢迎这首《爱河》的原唱，就是他。
1: 好听，我好有幸啊！我今天真的好幸运。
0: 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 Zaza Zoo乐队的主唱和作词，我叫马毅。
2: 大家好，我是 Zaza Zoo乐队的键盘作曲，我叫陈景远。
0: 这首歌好听吗？
3: 好听，
1: 太好听了，
0: 好听到打动了春晚剧组，春晚导演。听到这首歌以后也爱得不行，所以呢他们就找到了扎扎组，想从他们创作的那么多歌曲当中选一个上春晚，最后他们真选到了，也叫河，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个节目是我和小撒报的幕，歌名很长，叫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春晚剧组请王菲在2026年总台春晚上演唱了。当时春晚剧组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2: 骗人的吗？
1: 我们就是觉得要现在要谨防电话诈骗这件事情，还是要核实一下。
0: 当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时候，你们是什么心情？那天晚上
1: 我就嗨爆了。
0: 谢谢两位的演唱，期待你们的更多作品。谢谢，
2: 谢谢，谢谢。
0: 那我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你去过俄罗斯吗？
4: 去过，然后每年是新年的时候我们去俄罗斯，就是元旦，然后过年的时候正好就回山东。
0: 你在那儿吃得惯吗？玩得惯吗？
4: 玩是挺好玩的，但是这个吃还真的是吃不太惯。
0: 吃不惯啥呀？
4: 他们过年那儿全是各种冷餐，
0: 一桌子凉菜。
4: 对，土豆沙拉，然后鱼沙拉，然后金枪鱼、凤尾鱼，各种全是沙拉。你说这怎么大过年的吃不上顿热乎的呀？我就偷偷的每次我就带包泡面回去煮泡面。
0: 泡面对你来说都是饕餮盛宴，
4: 那是真的是。
0: 我们习惯了就咱们中国人的饮食，那他到中国来，尤其是他去你的老家，你们家乡的美食他都习惯吗？
4: 我们家乡的美食他真的是有一点吃不惯的，像我们山东有那个九转大肠，他因为不吃内脏，所以这种他就觉得不太接受。然后我们山东还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叫知了猴，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有没有山东的知道有吃过知了猴的。哦，
0: 都爱吃，都举手了。
5: 就炸知了吗？
6: 对，特别特别的香。
4: 就是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爸还自己亲自去地里挖的，就炸了，撒点盐，很香的，上餐桌了。我老公一看说，天哪，怎么把蟑螂的亲戚弄到这个餐盘上来了，
0: 吓一跳。
4: 对，
0: 以为进了盘丝洞呢。
4: 是的呀，
0: 这家人都吃什么？
4: 这家人怎么一直在吃虫子？
0: 他可能以为下一步就要吃他的。
4: 他就看我吃，他都是那种
0: 这个可能真的就是文化差异。
4: 是的，
0: 就像你到了他的家乡，你宁愿吃一碗泡面，都绝对无法习惯顿顿都吃凉菜一样。
4: 是的，
0: 他到中国来，尤其到家乡，可能也有个适应的过程。
4: 对，
0: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适应彼此，孩子适应彼此，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家庭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幸福。
4: 是的，
0: 所以你这么爱冒险，那么喜欢刺激，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7: 开。
0: 要不要再冲一把？
4: 大家觉得呢？
0: 这样问问她老公吧。你老公叫什么？
4: 他自己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叫白狼。
0: 白狼。
4: 白狼。
0: 白狼这个名字。
4: 他觉得白色的狼很酷。
0: 别是白眼狼就行
4: 了。就少了一个眼儿。
0: 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白眼狼吧。
4: 对，他不懂的。
0: 你知道什么叫白眼狼吗？
8: 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在中国这个不太好，不太好。
0: 白狼挺好，白狼挺好的。好，你怎么看？他要继续前进吗？
8: 我觉得继续。
4: 继续？真的吗？
8: 加油，加油！
0: 来吧，你的决定是？
4: 那就听老公的。
0: 继续冲！来吧，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真心的祝福你。加油，希望又是一首你听过的歌。
4: 希望我更幸运。好，谢谢。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冲吧。

0: 听过，
1: 好熟悉啊。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肯定听过，但是不知道歌名。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你们猜到了吗？
0: 听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歌。
3: 我也听过。哒哒
4: 哒哒哒哒，他知道了吗？
0: 好像是那个春晚的歌，是那个毛不易唱的。
3: 听过，但是好难啊。
2: 完了，
5: 时间到，你的答案是？
3: 就随便蒙一个吧。爱又能怎样？
5: 爱又能怎样？
2: 好像是，好像是。
5: 也许是，也许不是。蒋池里现在一共是5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这50,000元是全部收入囊中，还是顷刻间一无所有？一起期待。
3: 我已经不期待了。
5: 开。
3: 门大
4: 大
5: 毕竟是12号门呢，最难最难的一首歌，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好听啊，这首歌，好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呀？
1: 叫人间小满。
2: 人间小满，哇，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哎。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人间小满，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不就是你们吗？不就是我们吗？各位何尝不也是在茫茫人海当中，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捡到那个宝，然后和他从此携手走到了一起，未来面对人生的各种起起落落，酸甜苦辣，油盐醋茶，我们都要去从容面对，永远拥抱彼此。说到醋，我突然想起了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种醋。哎呀，这个醋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我们的山西紫林醋啊。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也希望我们能够关照和厚爱我们的每一个亲爱的家人。谢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了，
2: 我真的觉得没关系。
0: 都不让他往前进，是谁让他往前冲的？
3: 白狼。
0: 你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4: 我觉得没事，他很勇敢，我很喜欢。
0: Do you think you are one of her risk in her life?
4: Of course, we all the risks, and I'm her biggest risk.
0: 也许我是她最大的冒险。
2: 是的。
4: And 我很爱她。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开门大吉。
7: 行了，他们现在沉浸在幸福的爱河里，已经不在乎钱不钱的了。那我就宣布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8: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9: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0: 实实在在，
1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2: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16: 祝您心脏平安。
17: 开门大吉，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呢，你收获的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非常感谢朱琪来到开门大吉，
18: 谢谢。
7: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分享你爱的故事，实现你关于爱的梦想，关于家的梦想。下期再见。
19: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7: 谢谢谢谢谢谢。
18: 好。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铺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1: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4: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0: 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

0: 邻好醋，厚爱家人，紫邻醋业。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
3: 哇，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指甲。
9: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3: 到嘞，
7: 100个赞，
3: 可以。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18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8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电影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票房突破6亿元。近日片方宣布，8月13号起，八仙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随后还将陆续与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和地区的观众见面。功夫女足当前累计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叙事融合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唤起观众对于经典港式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档集中上线的多部喜剧影片中，还包括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温情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大唐妖探》等。此外，诺兰执导的史诗巨制《奥德赛》已正式定档8月14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并将于8月1号、2号在北上广深4城指定影院 IMAX 与 Cinity 独家限时上映。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旅游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电影《飞驰人生三》因其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至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2: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

0: 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
1: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日前，第15届亚太口琴艺术周在江苏江阴拉开帷幕，活动设置12场高水平口琴音乐会、12场专题讲座、46场展演交流，吸引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口琴名家、从业者、爱好者2500多人齐聚一堂。开幕音乐会上，口琴合奏《华夏梦》率先奏响，经典江南乐曲《茉莉花》随后登场，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口琴乐团的精彩演绎赢得观众热烈回应。来自西班牙、波兰、巴西、澳大利亚、阿根廷的口琴演奏家被授予世界音乐之都无锡音乐家驻留计划之文化推广大使称号。
3: 我们有大师课，有音乐会，我们请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口琴家来为大家演奏。
0: 国际艺术盛会落地江阴，依托的是当地扎实的口琴产业基础。江阴筑塘镇口琴产量占全球的60%，近年来已构建起精密制造、品牌研发、文化展演、艺术普及一体化完整产业生态。目前筑塘镇4所中小学均开设口琴课程，4000余名师生学习吹奏口琴，当地同步开设师资培训班、老年兴趣班，扶持民间乐队，开展公益教学，人人能吹口琴的文化愿景正逐步落地。为期8天的歌游内蒙古2026年西部民歌会正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举办，全国53支代表队、近300名民歌手同台交流展演。青年舞蹈家李德歌景领衔演绎群舞《俊骑踏舞》，以昂扬舞姿诠释吃苦耐劳、顽强拼搏、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93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齐宝力高带来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雄浑弦音震撼全场。陕北民歌、宁夏花儿、西藏民歌、乌拉特原生态民歌等多元曲目轮番上演，流行曲风、现代编曲融合全息投影技术，让民间文艺焕发活力光彩。西部民歌会举办期间，还将推出全国民歌交流赛事、原生态非遗民歌专场、创新改编民歌展演、颁奖盛典以及全域采风、文旅市集展销等系列特色活动。
2: 近日，一部名为《盛世天下女帝篇》的真人互动影视引发全球玩家的关注，上线仅仅21天，全球就卖了500万套，而且登顶多国的付费榜单。更值得琢磨的是啊，画面里都是东方元素，却吸引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买单。在传统影视行业面临增长放缓、题材雷同的困境时，这部互动影游的爆火不仅让我们思考，互动影视能否为行业发展打开一条新路，中国故事能否以这种方式被更多人看见。来看今天的文化观察。

0: 我从武汉过来的，
1: 从湖北过来的。
2: 我是南翔本地的，
0: 哦、不是，我是福建的。嗯，高铁上校学差不多到。
3: 在江西南昌的见面会现场，盛世天下主创身着剧中造型登台，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到场上千名观众中，近半数来自省外，有人排队近两个小时，只为和剧中角色同框合影。这样的狂热并非个例。韩国首尔的见面会同样一票难求，现场短视频刷屏韩国各大社交平台，商圈大屏、应援宣传车铺满首尔核心街头。
4: 한국와줘서너무고맙고사랑한다고전하고싶습니다정말진짜기회만된다면여행도가보고싶고그분위기를정말실제로보고느끼고싶어요
5: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和欣慰，虽然说大家的语言啊文化的背景不同，但是大家能感受到我们作品传达出来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生命力是能够得到共鸣的，然后就觉得非常感动。而且我的社交平台也多了很多海外粉丝的留言，也让我觉得很神奇，就没有想过自己能在海外取得这么多的关注。
6: 父亲病逝后，
3: 盛世天下是一部全真人实拍的宫廷权谋互动影视作品，用户在剧集中化身为宫廷中的底层才人袁兆，体验从14岁入宫成为一代女帝的传奇历程。全作拥有1500分钟真人实景内容，400余个互动节点，全程依靠剧情选择推进故事，拥有上百条故事分支与130多种结局。
6: 不，新的篇章才刚刚开始。西西，我想回宫，从头来过。主子回宫，西西定住主子。
0: 就是互动感觉更强，从头到尾，因为你是以那个女主人第一视角展开的，你就知道你一步步怎么走过来的，然后路上遇见了哪些人，然后哪些人生的关键节点你要怎么选择。
3: 传统剧集里，观众只能接受被动编剧创作的既定剧情，接受剧情的走向，哪怕为人物的选择感到惋惜，为遗憾的结局意难平，也无法改变。而盛世天下用一套庞大的选择驱动系统，不再提供单一固定剧情，而是搭建由玩家选择驱动的命运体系。观众通过一次次选择，通过谋略，最终走向由自己决定的剧情终点。
7: 我们就会用游戏的方式，在画面的顶端出现视力条、视力 PK 条。当剧情的发展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大家能看到，这个视力条变化了，就感觉自己做的一系列的决策有效了，真正的决定了剧情的发展。这一段体验不光结合了看剧的感受，也有我真正通过我的操作战胜了这一段困难的这样的体验。
0: 他做的比较好的是，他的选项其实是做的分支非常非常密的，他的选项是比较开放的，互动感也很强。观众一起，我们在一起看一个剧，然后一起去沉浸式的体验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这种人生。
3: 近年来，体验经济愈发展现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许多景区从观光式打卡到深度文旅体验，博物馆等文化场馆从陈列式展出转化为各类沉浸式观展，再到剧本杀、沉浸式观演，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可参与、可掌控的体验付费。互动影视恰好踩中了这一消费风口，也给陷入存量竞争的传统国剧找到了新的突破方向，不再一味拼剧集长度、拼顶流阵容，转而深耕内容设计，挖掘用户参与价值，用交互设计放大东方故事的感染力。
8: 所以体验经济呢，就是大家作为文化消费者，不仅是单向度的被传播，还需要呢有一种身心的具身的体验。所 所以我们现在看目前整个消费领域啊，其实不仅中国，全球都是这样的，互动影视或者多业态联动这种模式啊，我觉得它背后的一个文化经济逻辑就是现在趋向于体验经济跟共创模式，也就是我可能是一个消费者，但同时我也会成为一个创作者。
1: 作为一种新兴业态，根据中国产业研究院2025至2030年中国互动娱乐产业全景透视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互动娱乐市场规模将突破2.3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4.7%，其中技术驱动的创新占比超过60%。
3: 当下互动影视的异军突起，恰好踩中了传统剧集行业的转型节点，长剧市场存量竞争加剧，观众审美疲劳，资本退潮，创新乏力之下，行业急需新的增长路径，互动影视由此为剧集市场打开多重增量空间。而有《隐形守护者》《盛世天下》等头部互动影视作品的成功范例后，众多中小型传统影视公司和创作者正涌入这一全球性的新蓝海市场。
2: 影游联动呢，未来应该说是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叫边界消融和人设重构，电视剧里的人物也变成了游戏的人物，这样一种联动呢，会把双向的粉丝进行一个拉通连通，会让游戏中的一种人设具备想象空间，剧情的具象化的一个延伸，最重要的就是用户和受众的粘性会持续的去增加。
1: 形式创新的背后是创作逻辑的重构，传统剧集只需要演绎一条既定的故事线、情绪线，而互动影视不再是线性叙事，而是一张庞大的逻辑网络。对创作团队而言，每一个选项的后果、每一条支线的闭环、每一个人物在不同路径中的行为逻辑，都需要在剧本创作中全盘考虑，稍有疏漏就会打破用户的沉浸感和体验感。
7: 剧本我们研发了一两年的时间，两部加起来有1500多分钟的，平均可能3分钟左右就需要互动一次。当我们弹出选项的时候我们希望用户开始积极地转动自己的小脑筋，他会觉得哇，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选，我选完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会积极地投入这一次打断，这是我们追求的沉浸感和代入感。
6: 李月从皇后身边的低位侍女成为了九嫔之首的招引，
9: 答案其实也是作者给的，就是你看似你把选择权交给了玩家，但实际上你是给了玩家一个传统影视的导演有选择项，就是导演的创作空间，他会给玩家非常强的这种代入感。
1: 观众拥有了传统剧集中导演的选择权，而对演员而言，同一个场景、同一句提问，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切换，演出三种甚至更多种选择对应的状态，情绪收放的精度和速度都面临更大考验。
10: 果然能懂我的，只有你。
11: 平时我们可能演一次，然后一个剧情就过了，但是互动影视作品的话，等于说我们要演一次之后分支了很多的选项，就是我们拍了之后那肯定不会马上换机位嘛，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全部就三个选项一次演完，你要更能够区分出这三个选项的区别，然后有能力去好好的演绎这三个选项，所以我觉得收放自如的能力会变得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而互动叙事也倒逼创作者跳出单一的主角视角，去打磨每一个配角的人物弧光，去完善每一条支线的逻辑闭环，反而提升了内容本身的整体品质。
8: 在这个过程中呢，特定的传统的明星经济的模式呢被消解，技术平权使得传媒资源其实已经高度分散化、个性化，所以我们看互动影视其实已经不太依赖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大明星了，只要你在这个互动影视里面能够把自己的角色做得足够好，可能原来是小角色也有可能变成很多人喜欢的一个他们聚乐小群体的那个明星。 也就是明星开始分众化，所以这种内容消费它的分众化、个性化可能会成为趋势。
1: 如果说国内市场的走红是互动影视为存量时代的影视行业找到了新增量，那么全球市场的亮眼成绩则为中国文化出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为顺利通关，海外玩家主动了解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礼仪规范，体会东方文化里的处世智慧，甚至有不少观众为了能看懂原版剧情专

0: 们跟着字幕学中文，互动影视用参与先行的方式，用沉浸式的体验，让海外用户主动走进中国文化。
1: 首先，我们让外国观众们感受到的是，你能挑战的过关吗？你能在我们这个故事里面能活几集？这个生存体验是非常容易传播和非常低的理解门槛。当他来挑战的时候，可能就不知不觉地开始熟悉和感知中国文化了，感知中国的故事了。
0: 互动影视就在于他用一套轻量化的互动外壳，包裹住了厚重的东方文化与普世情感，让中国故事不再是遥远的他者叙事，而是全球用户都能参与其中、共情其中的人生体验。
2: 我们把家国大义、把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的故事融入进来，观众就可以在传统文化中既感受到高度戏剧化矛盾冲突的这样一种刺激，同时还能感受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雅俗共赏的方式。更为重要的还是它的品牌的延伸效应。有了这个延伸之后呢，我们将来的作品很多是可以走向海外的。我觉得影游联动是我们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书接上回，话说关云长闯过五关，又在黄河渡口斩了守将秦琪，这才夺取船只，抱着甘糜二位夫人北渡黄河寻找刘备，途中遇到了谋士孙乾，得知刘备已经前往汝南收拢兵将，关云长闻听当即奔向汝南而去。
1: 敢问小哥，远处那座城池是何去处？城中可有兵马驻守？
2: 那处名叫古城，数月前有一位张翼德将军到此，赶走了县官，招兵买马，如今聚兵数千，远近无人敢惹。
1: 竟是三弟，公要速进城通报，就说我护着二位嫂嫂已到古城外。
3: 将军放心，我这就去。
4: 二位嫂嫂，是三弟出来接我们了。三弟，
1: 三弟住手，我是你二哥。
5: 呸，什么二哥，俺早就听说你归顺了曹操，加官进爵，还有何颜面与俺兄弟相称？
1: 我岂是那等贪慕虚荣之人，我千里迢迢护二位嫂嫂，一路披荆斩棘，只为兄弟重逢。二位嫂嫂就在车中，你若不信，可请嫂嫂为我作证。
5: 一派鬼话，若真心念兄长，何必久居曹营，今日绝不饶你。看宝，
6: 三叔万万不可莽撞，二叔是为保我和妹妹性命才暂且屈身曹营，从未有过背叛之心，你莫要错怪他。
5: 嫂嫂休要听他扯谎，那曹操岂会轻易放他离开？不过是他假借寻凶之名，暗中勾结曹操，想捉俺腰赏，我才不上他的当。
1: 三弟，你怎能把我说成背义求荣之人？你让为兄好生寒心。
5: 少惺惺作态，瞧瞧你的曹家追兵都到了。
1: 我这一路过关斩将，恐是曹兵前来复仇，并非我引来害。
5: 哼，空口白话谁都信，你若真心无二，三通古霸斩了来将，俺便信你。
1: 只管擂鼓，我必斩将明心。
7: 关羽竟敢杀我外甥秦琪，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祭奠他亡魂。
1: 你若执意寻死，休怪关某刀下无情。

0: 二哥，三弟。
1: 将军，我打探到消息啊，皇叔已离开汝南，返回河北投奔袁绍去了。
2: 大哥又返回了河北，公佑，即刻随我北上。三弟，你留守古城，照料好二位嫂嫂，莫再鲁莽。
3: 二哥放心，我在此等候你和大哥回来。
4: 关云长一路北上，抵达河北界首，关羽为保刘备安全，并未贸然前往袁绍营地，而是暂住在当地名士关定家中，随后派孙乾悄悄前往袁绍处接应刘备，

0: 将军，皇叔来了。
1: 二弟，大哥，弟来迟了。
2: 贤弟快快起身，当年徐州兵败，兄弟离散，乃是时势所迫，你何苦这般苛责自己？
1: 大哥，自徐州失散，不得已暂居曹营，弟无刻不在挂念。我曾四处打听，奈何迟迟得不到大哥三弟下落，弟心中有愧。
2: 二弟，兄弟之间何来愧疚二字？你的苦衷，为兄全都知道。今日你我兄弟重聚，便是苍天垂怜，此生莫大幸事。
3: 大哥，二弟，
4: 刘皇叔既然也安然抵达，两位就进屋叙旧吧。
5: 次日清晨，刘备、关羽辞别关定，关定感念二人忠义，愿将儿子关平托付给关羽，关羽欣然应允，收关平为义子。随后，刘备一行人结伴动身，准备返回武城。行至卧牛山地界，关云长忽见早前收的部将周仓带伤前来，二人正问话间，远处尘土飞扬，一哨人马朝着这边疾驰而来。眼疾性文将，面似银盆，剑眉星目，鼻之口方，一身是胆，极其雄壮。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胯下白龙驹，手持虎头亮银枪，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
1: 来者可是子龙？
0: 赵云，拜见使君。
2: 子龙从天而降，真是令人欣喜，你怎会来到此处？
0: 公孙瓒败亡后，云四海飘零，未逢明主，今日与使君重逢，实乃万幸，愿归主公麾下，誓死追随。
2: 先前向公孙兄借来子龙救援徐州，分别之后日夜思念，不想天赐将军于我，我得子龙如久旱而得甘霖也。
0: 使君，
2: 随我和云长同去古城与义德会合。
6: 大哥，二哥，
7: 三弟。
8: 二哥，今日正好当着大哥面，俺再向二哥赔个不是。前番是俺鲁莽，伤了兄弟情分。
2: 三弟性子耿直，我岂会不知？我早已不怪你了。二弟，三弟，你我三人依旧同心同德，不负当年桃园之誓。
5: 正是斩蔡阳，兄弟事宜，会古城桃园重聚，收子龙，风云际会，表传奇，后文再续。这一段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古城聚义的佳话，书说至此是告一段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再说。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哇，这个队伍挺棒的。
7: 第一次见，
8: 特别好玩。
9: 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10: 困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
11: 是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
12: 跳舞是一种幸福，
13: 舞蹈给带来了快乐，甚至活下去的勇气。
7: 我当然要给。
6: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4: 乔姐妹，
15: 葫芦冰糖多，
16: 大地芙蓉。
17: 对，我是老北京吆喝。
18: 机器人启动了，
19: 看好了，说话。
18: 我不认识你，
20: 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21: 我用配音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22: 每场特价旅游走遍。
23: 我能顶起二十的高保证。
24: 我们是会唱
25: 美声的搭档，
26: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27: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28: 第一期就来到赞助商所在的地方，
29: 如果不出我所料，最后一期也得来。

0: 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一季到了最后，我跟小尼不用再上船了吗？友谊的小船早已翻掉。
1: 康辉老师，是友谊还是友谊？
2: 友谊，你又读错了。
0: 友谊，
1: 友谊，
0: 你查现查。
3: 友谊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欢迎红姐姐。早茶的四大天王来了。
2: 四大天王，哇，这个节目组好会搞事情啊！
1: 谁打听毛来了？
2: 直接呼应了。
1: 凤爪、肠粉、菠萝包，这个是牛丸，这个没有出现过呀，在答案里也没有这个吧？
3: 虾饺、排骨、凤爪、莲藕烧麦。
2: 等一下，如果这四个是节目组的那个答案，那就是明摆着跟惠英红老师抬杠了。
1: 后来在网上引起了广东人自己的内讧，分成了好几派，有菠萝包派，有什么肠粉派，反正有几种东西大家说的都不一样。
2: 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坐小船？因为我们上岸了，
1: 友谊的小船已经翻掉了，录到一半就翻了。在我每次严厉的批评他、辱骂他的时候，你要真干活你也想想办法，昨天那个电动手推车麻烦你把它找过来，一次能推三个柜子，
4: 忍不了了。
1: 你要报警啊？还非要自取其辱，最后人家不接电话，自己在那演半天。
2: 可以把它用在别的地方吗？
1: 那你前面那些设计不都废了吗？而且树都弄出来了，你不试一下？当然别人也说了，永远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批评孩子，孩子心里受不了。
2: 终于到最后一题了，再也不用面对他的羞辱。
1: 我也很开心的，装修终于干完了。
2: 说那边已经开始营业了，啊，每天络绎不绝。哪怕有人去看一看、转一转，然后在我们的照片前面打打卡，怀念一下我们这帮人。
0: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你好时光由节目合作品牌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特别呈现，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信心 AI 光色瞳控，时光本色，满屏鲜活。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样，广东话最近练的？生活是什么？
2: 生活。
1: 生活是死狗。
2: 生一狗。
4: 死狗。
10: 死狗。
1: 死狗。我的人生就是一条死狗。
2: 大家好，我是黎吉米提。我们再一次回到罗浮山。
1: 罗浮山。
2: 罗浮山。白水山。
1: 白水山。
2: 白水山。
1: 对，你至少把这三个字念。
2: 白水山。葛洪泉。
1: 葛洪泉。
2: 葛洪泉。
1: 白水山。
2: 白水山。白水山。
1: 我给你玩个游戏好吧。
2: 什么？日日子偶。什么粤语吗？
1: 接下来给大家玩个经典游戏，看看小尼的粤语有没有进步。
2: 这一节的你好时光，最后我们回到惠州，好想念李老师和那些海龟。
1: 他就他这粤语说的能把海龟都气死。
2: 海龟说，我说的都比你标准。
1: 小尼那个节目叫开门大吉，是根据旋律猜歌，我们接下来根据歌词猜歌。这个歌词呢是一首粤语歌，但是呢是小尼的那种粤语，看看能不能猜中是哪一首歌。
2: 爷爷只有鸡窝，我要刀叉我哥，
1: 刀遍天雷。原来我的鸭子卖给村中王志勇，你猜得到吗？
2: 这个爷爷肯定是爷爷。
1: 对，来吧。
2: 爷爷爷爷只有鸡窝，我要刀叉我哥。
1: 差不多，一句已经很接近了。
2: 那不一定是我会的歌啊，万一我不会呢？
1: 你肯定会。
2: 爷爷只有鸡窝，爷爷。
1: 这还是一首很高亢。
2: 你起个头。

0: 原来我的鸭子卖给陈总王志勇。
1: 你就按这个唱，就是你的粤语。
2: 无聊，
1: 这你唱完这个以后，你真的忘了原唱是怎么唱的？
2: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绝对不愿意回到两个月前，那个时候真的很迷茫，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其实，在我们背后太多力量在帮我们。
2: 当然，我们可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如果问这几天我最大的收获，就除了我们完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以它为载体，让我们有机会能跟这些朋友们、老朋友、新朋友见面。包括蒙曼老师，
1: 对啊，蒙曼老师，我
2: 也喜欢蒙曼老师了，
1: 我也是第一次见，
2: 我也是第一次。
1: 你不可，沙溢、阮经天，这都是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
2: 但蒙曼老师在我们节目里的状态，你应该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1: 第一次见。他在这儿，他也是真的找到了自己。
3: 我已经看到了外面的嘴脸，这个嘴脸再不伸出去，你永远进不来。
4: 15。
2: 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出口成章。
5: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6: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哇，
2: 太爱听他讲话了，
1: 水哥。在生活当中出口成章的人，在我们这个节目里一句话不说。
7: 他现在他们家卖票，
8: 真的
7: 不是什么好事吧？没说我什么
8: 好事，好事好事。
1: 听完这句话什么感受？
8: 你们让水哥说两句。
9: 谢谢，说的太好了。
10: 我的那个 follow PD 啊跟我说啊，他背的那个耳机啊是我和小撒老师的，但他一直以为我的这个耳机是坏的，这就是喇叭和哑巴。
2: 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既煎熬又享受。
1: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别看水哥在节目当中腼腆的呀，我们后来不是拉了一个微信群吗？哎，水哥有话必接，
2: 而且水哥会主动分享自己
1: 对
2: 近期的生活呀。
1: 没过两天，群里突然咚咚冒出来一看，水哥，
2: 说明他真把我们当朋友了。我们上一场音乐会，我们俩主动放弃主持的工作，挺英明的。然后蒙曼老师跟水哥这个组合简直就是天衣无缝。
8: 你知道下一个要唱什么歌吗？是谁？你不知道
11: 啊？他们应该会有人出来的吧？哦，
1: 还有孟晨也是，
2: 孟晨绝了！孟晨颁奖晚会的表现真的是……
1: 你们俩那段完全没有排练吗？
2: 没有啊，完全没有。首先，要为我们今天的合作点一个大大的赞。
12: 那么，
2: 让我们拭目以待。
8: 他自己也是站台。
2: 我发现我跟他真的好有默契啊，神来之笔。陈丽君印象也特别深，但陈丽君她其实性格挺腼腆的，但那一天她玩得很开心。
13: 我就是那多愁多面的山。
14: 听够了吗？
2: 没有听够。
15: 不要停。
13: 进剧场。
2: 哎，迅姐也挺好的。前几天我们俩一起约着一起吃饭，然后发了个小红书，我说你以为他是主持人，其实他是登山队员，他是马拉松选手，他是一个生在北京的藏族姑娘，他已经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一些定位和角色。
1: 他现在是把自己活成了他想要的样子。
2: 是的，
1: 小天和乔恩，那个
2: 小天乔恩
1: 也是经典。
2: 他们不是说朋友好久没见客套一下，是真的在动真情啊。
1: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真情实际上真的是人最纯真最美好的一种情感。
2: 是的，
1: 就是两个人曾经一块奋斗，一块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就那种像家人一样。
2: 你知道其实彼此都是对方的刻录机。
1: 对，哇，
16: 时光啊，
2: 难得珍贵的友谊，
16: 真的是我人生中非常快乐的一个时光，我才可以如此的
2: 做自己自在。
16: 我现在很快乐，我想哭我就要哭。
1: 所以他们在船上的那一瞬间泪如雨下的时候，一定是从对方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看到了那个流逝的那个时光留下的这个刻印。
2: 你在我身上怎么就看不到曾经的自己？你在岳云鹏、沙溢面前，你怎么就不泪如雨下呢？
1: 如果我看到曾经的自己，我只想打醒自己。
2: 还有哪些名场面？
1: 闭嘴吧，傻子！
2: 太经典了，你没有给出点任何建设性的意见。
9: 月亮，
6: 干什么呀你个傻子。
2: 那个我专门跟导演要了片段，我天天在家看回放，啊，我也很喜欢那段，我特别喜欢，就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所有人一起戏耍他。
4: 大哥独自把电视整好了，我们去看看。他说一起搭，一起插电，
14: 然后看他接的怎么样。
4: 对，
14: 咱把电闸拉了，
4: 就让他接不上，
14: 就让他接不上。电闸在哪？
2: 而且大家配合都特别好，咔，杨帆过去把电闸叭一拉，
14: 谁把总闸关了？
2: 我现在想想都是美好的，包括杨帆。我对杨帆这次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虽然他是我在频道里的有力竞争对手，未来的潜力股，但是他那天
1: 你还把他当竞争对手，他都压你一头了，你还把他当竞争对手啊？
2: 那天的演唱会他确实是压我一头。
15: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
14: 萨哥，三二一。
2: 挺奇妙的，就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开心，特享受那个过程，我觉得挺好的。这孩子长大了，
1: 扬帆远航了。
14: 路虎，我就想赢一次，我的人生没有赢过。
2: 阿哲，张信哲，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张信哲的这一面，扬帆说让他配合他真的配合。这个节目能让大家放下所有的包袱，就是真实的做自己。
14: 您65年吃的那一家是不是不正宗？
17: 没有，你去问。啊！
14: 这是那个现在服了。
18: 哎，我呢？吵起来了！
19: 遇到什么样的艰难，一定要往前走，千万别去欣赏让你摔倒的那个坑。
20: 我好想再回到校园。
2: 人生很难没有遗憾，但是尽量不要留遗憾。这一些全部都是收获，还有我们选书人慢慢的把那个空间填满，把自己喜欢的书罗列在里面，还有那棵树没白活，
1: 是因为这棵树已经枯死了，你要经过加工和创造让它更适合这个空间。
21: 时光会告诉你，到了季节更替，你就得跟着往前走。
22: 好，棒，
21: 那个地方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

0: 水蛇。
1: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9: 这里的水很有灵气的，
8: 一条金色的，
9: 要不然怎么叫百岁山呢？
10: 蛇年，你看，
8: 金蛇，
9: 黄小金蛇，
8: 以蛇开头，以蛇结尾。
9: 任务卡来了，
8: 哇！我以为突然掀桌子走了。
9: 本节目由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独家冠名播出。
8: 拿广东话念，
9: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8: 百岁山
9: 天然矿泉水，
8: 天然矿泉水。
9: 这绝对是胡说。
8: 不，这不是。节目收官之际，希望你们排练一场音乐剧，作为送给时光的礼物。新老朋友都将倾情助阵，祝你们演出圆满成功。新老朋友都将倾情助阵，还有老朋友愿意来，
9: 就是今天没有被提到名字的那些老朋友。
8: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们节目，就是在我知道你们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涌过一个念头，就是好老土。可是干完以后又觉得
9: 好开心，
8: 还挺好玩。
9: 是这样，我呢提前把这音乐剧的歌词都写完了。
8: 爷爷只有鸡窝，我要刀叉我哥。
9: 这个是出版，然后那个是我改了一下的。
8: 今天早上冥思苦想，总觉得我的时光里少点梦想。
9: 总觉得我的时光里少点梦想。
8: 停一下，我求证一下，是他唱的难听，还是这歌本来就这么难听？哦，他唱的难听。
9: 那样快乐，那样的坚强，感谢身旁朋友们给我的力量。
8: 没有一个字在调上。
9: 是的，我忘了这歌咋唱了，好几年前的一首歌。
8: 那你还能编到现在？
9: 时光是什么？是，反正就是这样，大概这个意思。这是起头的一首歌。
8: 这什么调？弯弯，我不参加。
9: 早上冥思苦想，总觉得我的时光少点梦想。
8: 哇，原来这么好听啊这个。待会儿是不是还有其他嘉宾的参与？
9: 走吧，我们去找专业的音乐剧老师帮我们调整一下吧，然后看一看怎么排。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有始有终，再去喝一喝葛洪泉的水啊。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今天反复唱这首歌。哎呀，突然很想念红姐。
4: 我不死，
8: 我是为了我让我扶着您，我踏实。要不然我怕我摔跤。红姐，我们又回来了，我们来还愿来了。之前在这祈愿，这一季节目顺顺利利，心想事成。现在终于该盖的、该修的、该弄的全都弄完了，我们过来还愿了。
9: 你看，我觉得我们回来是对的，因为喝的第一口是保佑朋友前程似锦，层层。绝了，
8: 谁搞？
9: 就在这里。 喝一口，祝福朋友，财仓水根，身体安康，祝大家平安健康，
8: 平安健康，
4: 祝所有人身体健康。
8: 百岁只是个小目标啊！
9: 喝第二口，祝家人
8: 家人安康，
9: 家人
8: 永不生病，
9: 永不生病，幸福和美。喝第三口，我的人生。哇，怎么了？每一口的感觉都不一样，是吧？
8: 对啊，这因为它是真的是天然矿泉水，它现在已经地表这一部分被加热了。
9: 它的泉眼在哪里？就在前面，是吧？哦，太好了，我们去泉眼看。这就是葛洪泉的泉眼了。嚯，
8: 哦，这搞得跟外星文明似的。
9: 这就是葛洪泉的泉眼，是不是？
8: 他已经完全用一个金属罩把它给保护起来了。
9: 哦，把那个罩能给我们打开吗？我们看一眼。
8: 我去，来，你把这个拿着。
9: 行，可以，去吧。保安，有人偷葛洪泉，快，保安！
8: 葛洪泉就是泉眼啊，但是它这个百岁山啊，独特之处就在于，其实它这个水源你根本看不见，在地表。
9: 对，
8: 它是在地下边100多米的岩石裂缝里的天然的泉水，而且它是经过地质循环和岩石过滤，它的这个洁净程度，包括里面含的这个天然的矿物质、微量元素，符合国家标准。
9: 所以它被称为是液体矿产嘛？
8: 对，它是挖
9: 矿，所以要有开采的许可证、
8: 采矿证。
9: 所以健康饮水还是要用我们的这个百岁山的天然矿泉水。那个摇头摆尾的样子，老师都笑话你。
8: 老师
9: 已经在这排了半天了。老师怎么称呼？
0: 我姓张，
9: 张老师。张老师，但有您在，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谢谢老师。
9: 没法交给我们自己来，就有专业的人在，我们就可以。
0: 我们的音乐反正是我们的以前的以往的一些回忆的一个小串联的一个改编，还蛮有意义的。
8: 嗯，咱们那些年轻人都是学音乐剧的，
0: 音乐剧的、戏剧的，还有舞蹈演员都有。
8: 我们能先看一下孩子们目前就是年轻人他们目前呈现的状态吗？
0: 可以。
8: 这么大太阳还在排练，真的是谢谢哥，你们辛苦了，辛苦了，继续，
3: 一起，
8: 怎么跑到旁边偷懒？谁让你们偷懒的？我们跟老师聊会儿天，你们就偷懒了？继续。
9: 今天这个天气是个挑战啊。
0: 是，今天天气。
9: 本来不说下雨，嗯，
8: 我们现在是在下雨，汗如雨下，
9: 真的。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0: 把这个第一个部分的第一个段落，
9: 那要不先，
8: 我们需要参与吗？
0: 当然。
8: 我们这么快就要参与了。不是说到晚上吗？
9: 先来一段，然后我们看一下您，然后您随时告诉我们。
0: 对，我们会把那个位置再走一下。
8: 来，倪萍姐、蔡姐过来排练了。您会挡太阳吗？太阳在哪儿呢？您往那边挡，太阳在顶上，在这儿。
4: 老年略有痴呆，你也可以理解。
8: 姐姐，太阳在那儿，它这么大，一直晒着。姐姐站在阴凉点儿。站起来，千万别晒，这个很容易那个中暑。
4: 蔡明，这真是跳舞来了。
9: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那个音乐剧。耶，
11: 小
9: 三，俩戏精。
8: 哎呀，好久没见，
12: 好久没见。
4: 小妮，你看你有多大本事把他俩弄上去做一对儿。
8: 谢娜。

0: 总觉得我的世界在梦想。
1: 好，小丽老师走出画。
2: 你的行囊，快卸下行囊。
1: 好，蔡老师出画。好，音乐停。蔡老师和。
0: 哇，现在这天气。
3: 你干农活去了？
2: 不是，围着点啊，这样汗下来不会把衣服弄湿。
3: 小泥全湿了。
2: 他已经都哟，你居然湿出一个星星哎！
3: 啊啊，真的，湿成星星啊！你别这么赶人，毕竟你太累了。
2: 我没赶您，您就在这待着，不用哪儿也不用去，谁赶您？
1: 刚才那个音乐停止的位置，我们继续放就好了。来，
2: 过来换你了，我得充电去。我这机器人差不多了。
3: 不行、
1: 啊，我们现在换那个蔡明老师和倪萍老师的
3: 两个姐姐。不用，
1: 然后
3: 讨厌劲儿，
1: 站在那个。
2: 千万，我就怕你们热，别热的那个难受的。
4: 太热了，
2: 这汗都停不下来
1: 了。先坐过上，
0: 我的时光精彩而闪亮。
4: 你可以和我一样多姿多彩。
1: 好，蔡老师准备出。倪萍老师走进来。好，第三句拍手。
2: 我喜欢你大姐姐，跟谁击掌谁都不理了。往这边击掌，这姑娘往那边。倪大姐，哎，那我跟你这边姑娘往这边。
5: 好，
3: 我觉得这好玩，没击掌好玩。
2: 晚上放那边。
1: 娜姐，这句我们单走一下吧。
2: 这个需要有人从后面这样跳过去。
5: 你可以，
1: 那种
5: 你可以。
1: 5、6、7、8，
3: 他撤你再跟一遍，
5: 对，他撤你再跟一遍，走，呀，
2: 我的跑得快，
1: 走。
2: 哈哈哈哈哈！
1: 你怎么每次都不一样啊？你跟上次从这边上来呢？啊！
2: 我每次都一样，我先从你身后穿过去，然后我马上掉头回来追你，跟你一起再大跳着下去。
1: 是吗？
2: 对的。
1: 我开始想着你力量的时候就上来了。
2: 没有，你刚出来往前走两步，我从你身后就跳过去一次。
5: 好了，特别好。
1: 我们这一段是可以的。
5: 那我们可以要不要再保一遍？
1: 录下录啊。
5: 对啊。
1: 我以为在彩排，我重来 ，sorry。
5: 哎，我们看一眼。
1: 不行，
5: 我看一眼
1: 呢，那不用看了，直接来吧，
3: 来，再来一遍，
1: 起进。
0: 今天早上，你似哭
1: 上步。
0: 上你的心里总有远方。
4: 你可以和我一样做自己的姑娘。
1: 好，切换。
0: 是身边朋友给我了力量。
1: 哦，唱出来！
3: 太好了！小萨最后这个完美。
5: 我们现在转场是吧？
2: 在这儿拍什么呀？
5: 第二段。
2: 排练。
5: 四个女生。
2: 那我们过来干嘛？
5: 因为我们是这个音乐剧的总导演。
2: 都多少季了，我们还在搞这种自欺欺人的事儿。我们是总导演，谁听我们的？
5: 这几个嘉宾，您看行吗？要不要换一？把那个倪老师、蔡老师再喊回来。
3: 哎呀，迷茫！这么长的路线就两句，走得完不？
6: 什么？
7: 然后迷茫的点跟我们不太一样。
3: 唱哪句啊？这在这儿？
6: 对，变成一个，
3: 先把位置走明白。
1: 然后变成一个方块，一个四角，就围着这中心点，然后我们可以冲上，因为镜头在上面啊。
2: 你们四个行不行？不行，我们就换人了啊。能不能弄得了？
8: 不行啊！
1: 不行，
2: 我们就换人。
3: 咱俩起始点在哪？
8: 在我，
3: 我俩起始在哪儿啊？
2: 二，没人亲是吧？我觉得换个节目吧，换一把伞，给那个男生换一把伞，他那个伞不太圆了。搞了半天，我这个总导演一个演员没换掉，换了一把伞。
5: 不是你这样，他们干嘛你就说什么，这样就显得好像是他们在听你。
2: 哦，对，月亮，对，站在中间，准备好。好，月亮再交流一下，对，假装再跟旁边交流一下，这个状态是对的，可以。好，月亮对，前手前后晃一晃，晃一晃，哎，摸着裙子，好，就是这个状态，非常好，把裙子揪一下，对，然后做个比个心，对，好，心再大一点，再大一点。

0: 爹，好嘞，可以。好的，你镜头对，从我这个给个过肩啊，对，蓝雨，好，四个人到中间，然后准备，望向天空。
1: 来，音乐收，来，听我说，老师。
0: 那是不是还有个总导演？
2: 那是您的副导演，那是您的副导。
1: 谁走前面都可以，一边一个。好，走到这里来。
2: 马上下雨了，导演。下雨也不停，是不是？
0: 他们有伞。
2: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0: 刚好现在有雨，这个雨伞就合理了啊！来。
1: 老师，
0: 状态好的，
1: 一走三，
0: 开心一点，对，好，下雨了，对，跟着跳，
1: 跟他们蹦起来，
0: 暴雨下，
1: 双手蹦，
0: 再大一点，好，漂亮，
1: 动，
2: 这个雨刚才拍的特别棒，
0: 可以走，
1: 音乐准备，三二一，进，走。
3: 啊，对不起，我的。
4: 漂泊远方，
0: 这个绝对好。
5: OK， 谢谢。
0: 好 ，OK， 谢谢。
1: 我心中的信念，拥抱世界，拥抱蓝天。准备，走，
4: 全力带你去看世界，
1: 准备交换位置，
4: 是最好的纪念，
1: 走，单人换人，一起摇镜头，

0: 啊！
1: 又上台啊！
2: 黑白发留不住芳华，好去江山如花，换得笑面如花。
3: 娜娜多努力，你看看。
4: 你们晚上要表演节目对吧？
5: 啊，我这个不是这个节目。
4: 谢娜在我们这个节目里为别的节目在用功，
3: 在练别的歌。
4: 蔡老师啊，自从你录了一什么节目，说我是干儿姐，很多人都问我月亮姐姐你的自拍杆在哪儿买的？
3: 真的？
4: 对，然后你说月亮姐姐是在台里是干儿姐，只要有她我们就都不用那个什么。
3: 对对对，
5: 云云姐你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6: 你坐这儿，
5: 你坐坐坐，我跟你说这儿舒服，你这儿舒服。哎，
7: 我们两个跟美女坐一起。
3: 我演那人叫马姐，
8: 马姐，
9: 你们
10: 有对，我记得
11: 你们贵姓？
9: 你们贵姓啊？
11: 你们贵姓啊？
9: 哎，上错车了吧？
11: 谁？你们是谁？哎
9: 呀，演的一个个的，
11: 他们真看不见我们吗？而且这
3: 嘿，微喜剧，
11: 嘿嘿，嘿，蓝雨，凡凡，路虎，你在西，倪老师，哎，
9: 我让他们尬演。
12: 一下准备过来了，然后我们就是，哎，
8: 咱要有本事，全都特别烦他，也不理，看看他俩什么表现，
3: 就没有表情，然后不说话，假装没看见。哎，
13: 谁先跟他俩说话，谁发红包？哎，
8: 对对，谁发红包？
9: 咱俩看着，让他们尬演，
8: 是吧？
9: 看他们能尬到什么时候。这谁怕谁？哎，你别看我呀，你眼神，你看我干嘛？
11: 谢娜，谢娜是突破口，看看她的信念感怎么样。
9: 哎、舌头别在嘴里忽悠。
11: 娜姐，
14: 三年前。哎，
9: 别笑。
11: 巴拉巴拉咪，巴拉巴拉咪。娜姐今天好美啊。蓝雨，咱俩这么多年的搭档了。路虎。
9: 对。

0: 吗？你们好吗？
1: 走吧，
2: 没事，下车走吧。
1: 咱们走吧，
2: 走吧，
1: 咱们走吧。
2: 没事，下车走吧。
1: 说要等两个人，那俩人不来，不来算了吧。哎、
0: 我们来了。
2: 师傅，请开车吧，傻子不来了。好，系好安全带，走了。
3: 我现在就能评出刚才演技分的这个
4: 级别。
3: 演技最差的是王冰冰，因为王冰冰的台词永远有一个打头。
1: 哎，哎，今天不是说，哎，刚才说，哎。
5: 哎，这怎么不开车呀、啊？快点开车吧！哎，今天这录节目他俩不在啊。
3: 他只要一哎，我就知道他在演。
4: 那谁、哦、
3: 这会儿都看见我了？谢娜其实当时已经憋不住，她要笑，但是呢，她用了一个就是演员憋笑的一个常用的伎俩，就是舌头在嘴里撑着。
4: 还有一个就是李在熙，我拍了一下他肩膀，他真的回头看我一眼。李在熙，
6: 那你觉得倪萍姐姐和蔡明姐姐？这方面呢，
4: 你信念感非常强。
6: 月亮姐姐、啊、
4: 完全不搭理我们，
3: 就是演的反正比较刻意。
6: 后面的
3: 路途都比较刻意。马盘叔在那一看就是台词儿也不知道，跟着在那混，然后就在那对 RMB RM 什么，也有在那跟着混。
5: 还在拍，
1: 如果在就没有
5: 太厉害了。
1: 大家没有照片的时候，
2: 佳儿姐最牛。
5: 佳儿姐慢点。
3: 哇！我把座位换一换，假装干干活。
6: 小夏，哎、
3: 这活我在干活。
6: 假装是你弄的吗、哎？你刚才跟我们在车上呀。
3: 我在干活呢，你看，哎呀。
2: 好像本来挺齐
1: 的。留点劲儿，小夏，小夏，你留点劲儿，小夏。
4: 对呀、啊，真的是。
2: 哎，为小夏，
4: 会邀功了。
2: 为小夏表演干活，
6: 小夏。
2: 不假了，
1: 好了好了，表演结束，表演结束。哇，
4: 这个场地就是小撒一个人布置的吗？
2: 对，
1: 对，
4: 太厉害了。
2: 这个灯都是他。

0: 躲开，别靠近，污染人家。这真是五个美女。
1: 对呀，五个美女在插花，多美呀！
2: 你们还记得这幅画吗？去过时光书屋的朋友们，
3: 对对对，记得记得。
1: 画的那个
2: 很有意象、很有意义的一幅画。这幅画的重点其实是在这几只海龟，所以我们今天也把他们的大家长请过来了，掌声欢迎李满文老师。
4: 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
5: 这个给你啊，那开心一个字。哎呀，
1: 谢谢
0: 李老师，我第一集从头看到尾，我深深的记住了你。像你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坚守40年，不是谁都能坚持下来。我先问我自己能不能，不能。你这个岗位说是平凡，一点不平凡；说是不平凡，可是又很平凡。你天天一个样。
5: 我们那个环境，一下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待得下来，
0: 我们这些人都做不到，所以一起向李老师致敬。
2: 好，辛苦了。今天还有一位好朋友来喽。
1: 谁呀？
2: 让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
1: 谁呀？
2: 毛不易，妈妈。
1: 你怎么才来？
6: 你是不好意思吗？
7: 有一点，
8: 一紧张就胃疼吗？
2: 这是我们海龟保护基地的李老师，
1: 李老师，
2: 他带了上百只海龟啊！哎
1: 呀，踩个牌吧。
2: 这遍踩好了，一会儿就不用唱了啊。

0: 你这是农药吧？虾你就喷？
1: 驱蚊的，驱蚊的，没事啊，这个就过了啊，一遍。今晚这个节目不用再拍了。
2: 给我一个机会，我晚上一定比现在更好。
1: 但是伴舞不可能比现在更好，
2: 一定会更好的。
3: 都到齐了，开会吧。来，开玩笑了。来，首先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李老师。还有李老师的家人和同志们，欢迎你们。
4: 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一季节目尾声的时候，再次回到我们出发的地点，然后和李老师再次相聚。
1: 我们请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因为每次我们在介绍您单位的时候，我总是说不准确。
5: 惠东国家。
6: 及海龟自然保护区，我说对了吗，李老师？大家好，那看来是错了。没错，我是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位员工，也是叫保护海龟前沿的一位工作者，从事保护海龟，现在算起来可能几十年了。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次节目。 就是能够从方方面面，希望媒体啊，对我们保护海龟这块大力的一个宣传。我们现在就主要的任务就是使海龟这个物种在我们中国的海域要繁衍壮大起来。但我们中国南海都要看到我们自己的海龟。现在就是讲，我们人工繁育的海龟，每一年源源不断放回大海。到今天为止。 我们今年已经放了差不多600只海龟，还有昨天晚上我们海龟宝宝出了130只，这个也是一件很好的优势。
1: 李老师刚才给我们看这照片，
7: 对对对，
1: 黑黑的小小的小海龟，
7: 就这么大，
1: 就这么大点儿。

0: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就叫归来吧，刚好我们节目从这出发的，今天回归到这儿，然后又跟海龟保护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也请了好多朋友一块儿。
1: 说到点上了，我觉得今天的主题除了归来之外，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朋友。你好时光这个节目到现在我们两三个月的录制，迎来了很多的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包括我们在李老师那儿认识的那些可爱的小海龟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一场特别的聚会，我们从一首歌开始吧，好不好？好比有一首歌叫想起他们。

想象中的还能从那些缺憾找出美感，现在长进了吗？我不觉得

0: 谢谢刘亮。
1: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哎，歌词是你自己写的吗？
0: 是是是。
1: 天哪，天哪！
2: 再唱一遍吧。大家说呢？
1: 什么？再唱一遍。
3: 大家想听吗？你们随便点好不好？哇、哦！你们选点谁，谁就上去唱。
4: 李老师有一首歌唱得特别好，就是《归来吧》，归来哟。
5: 哎，你带我们唱一句来，《归来吧》。
1: 李老师说他可以唱一句，把你歌引出来。
6: 唱一句，他说可以唱一句，
1: 他引出来。
4: 当时。

不必来体贴呀，我已是满

0: 那故乡的雨。
1: 好的好的啊，小邵老师你继续来。
2: 小邵老师您起高了。
3: 我也觉得有点，因为我也上不去了。来，掌声送给李老师。
1: 因为本身真的，我从来没有唱过歌，今天也是第一次。我记得我是读初中的时候，那个音乐老师考试的时候，也就要拿着什么赶着鸭子上架，从来没唱过。但是今天就，
3: 您现在是赶着海龟下海。
1: 我听着你讲海龟，海龟的话就是讲也硬着头皮唱两句。
4: 而且你不觉得那个歌就是给您写的吗？您唱的那三个字是归来有。
3: 对，
5: 李老师，你别看唱这一句，真的很打动我们，他自己有情感。
6: 他不仅自己有情感，而且李老师还自己改歌词。你看原来歌词是酸楚的泪，但他唱出来就是酸甜的泪。哎呦，
1: 眼泪是酸甜的泪。
3: 海龟是洄游性的动物吗？李老师，它到一定的年岁以后，它会回到出生的这片海滩吗？
1: 它一般的情况，原则上它忠诚于它的出生地，
3: 它会回来。
1: 对，30年左右性成熟过后，它会回到它的出生地产蛋，这个是它的一个规律。
3: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唱这个归来吧，其实很有意义，因为马上要到8月15了，又有一批海龟要离开故乡去远方。
1: 对，但是他们还会回来。也有跟我们有一些义工团队，包括我们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到那边去，我也有时也会讲到这个问题。海龟它是两种概念，一个就是我们所养的海龟，世界上还有7种，在我们中国的海域现在成了5种，这是一种海龟。第二种海龟就是海外回归的学子，就是讲我们在漂洋过海到外面去，学业有成，再回到我们自己祖国，哇，出一份力。
5: 好，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
6: 人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事情，其实就是有3、5好友知己，然后找到一件让自己一生都幸福和快乐的事情。这件事情也许很难很累，但是你每当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很快乐。

0: 快乐，就像李老师和海龟们在一起养殖保护有40多年的时间，一定很辛苦，一定很波折，但是和海龟们在一起，他就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刚才聊了关于快乐的话题，娜姐有一首歌我觉得很贴切，就是两个字，快乐。这首歌就叫做
1: 快乐的歌。有没有观众愿意来的？
2: 愿意上来做背景板的都可以。
1: 对，过来的上面和我一起跳好吗？有吗？来，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2: 来来来，
1: 就跟着我一起跳就可以了。
3: 快乐就好。
1: 对，就快乐就好，快乐就好。来，我今天唱的这首歌叫做《快乐的歌》，也是我今天在录这个《你好时光》这个节目的感受，就是跟很多同行，还要跟很多的姐姐还有哥哥弟弟在一起，我觉得今天整个过程都很快乐。然后这首歌我也献给所有的朋友们，还有今天我们新认识的朋友们，好吗？让我们一起快乐起来。

0: 得好，跳得好，
1: 太嗨了，
2: 谁拉我一下？
0: 小撒很有牺牲精神，
3: 裤子都湿透了，
0: 而且是后面湿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谢谢谢谢
2: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真的不光是一首歌啊，后面需要伴舞你们就上啊，等会
0: 在整个过程中，除了我觉得一起来跟我表演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一起和我完成了这个节目之外，还有我们这个可圈可点，这个小妮后面已经开始唱了，对不对？
4: 快乐的感觉无法想象，哈利
1: 隆。哎，等一下，等一下，你给我们翻译一下那个马拉利隆。
0: 没有，但当时我写的时候就是想有一个我很快乐，我随便开始哼哼的。
1: 它不是某一种语言是吗？
0: 对对对，
5: 语气词。
1: 叫什么马？你把它给我打动开了，别打
0: 哈利隆。哈利隆，哈利隆。有的是你快乐的时候不会想到有什么形容的。那个就是这样喊，还有一个小撒，我要觉得要给他一个大大的赞。他在这个围着跑完以后，他还怕我进错了，而且他还这样。开始第二段开始的时候，三五
2: 六七，因为那一圈我怕跑到一半他万一第二段开始，结果恰好。
0: 但你知道我好感动吗？你的这个，我虽然觉得你有点多余啊，因为我自己知道哪里可以进，但是你这么一做，我还是觉得很温暖，你知道吗？
6: 没良心。
2: 我是多了一块水煮鱼吗？
0: 你不仅是个主持人，也是很好的一个音乐人，你知道从哪里进，你知道吗？
2: 我唯一的价值就是我知道从哪儿进。
1: 其实我看到今天的这个场地，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第二季《你好生活》的时候在海陀山谷办的我们的第一场正儿八经的音乐会，当时蔡明老师也在。刚才我们一进来还回忆起当时蔡明老师唱一首《白狐》的时候，一转身哗，他的身后啪响起了礼花
5: 烟火。对，
1: 烟火啊，
2: 刚好蔡明老师动情地唱到，我就是那千年的白狐，然后后面
1: 是这么唱的吗？
2: 反正就这个词儿，然后后面
5: 蔡明老师这样唱过，
2: 然后我们都说我天哪，
5: 但我还以为节目组给我放，节目组说我们没有那个预算。
1: 对，后来知道的是当地的游客他们说是为我们放的，不知道真的假的哈，而且放的点特别准，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得进入一个小高潮了，我们请蔡明老师登台为我们唱歌。
2: 来，
1: 也许蔡明老师他的歌声一响又感动了我们周边的游客，再给我们放个礼花。
5: 是这样哈，那个我现在经常可以碰到很多年轻的观众，就像在场的你们一样，看到我的第一话就一模一样的一句话，都说蔡老师看着您演的戏长大的。说实话我听到这句话特别欣慰啊，你们看着我的戏长大了，你们长大了，我也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动过人，不能吓着外

0: 把李老师都唱哭了，
1: 好听吗？
2: 好听好听。
3: 我们李老师泪汪汪的，为什么？先哭一阵儿。
4: 没有没有没有。
5: 你是想起小海龟了吗？
4: 跟这个也有点关系吧。嗯。最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6: 家人。
3: 绝对了，因为他不光是有小海龟，他也是个父亲，是个丈夫。
6: 冷静冷静再说，
5: 没关系。
3: 哭一会儿，我也陪他哭，我也挺难受的。我是因为李老师难受，就干一件事儿，谁能坚持？
4: 主要是因为我今天我儿子也来了。
3: 儿子站起来，
5: 举个手。
3: 我们认识一下。
7: 大小伙子了
3: 啊，帅小伙。
7: 念高中吗？现在还是念大学？
8: 高三。
7: 高三。
9: 加油！
7: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7: 您该不会是因为高考吓哭的吧？
4: 没没没，因为蔡明老师这次过来，对我们在外面要打拼的人，其实这个感触很深。我小孩他高三今年暑假的时候，是给了他10天时间，好像是回去陪了一下爷爷奶奶。像我跟我爱人呢，就这个走不开，
7: 离不开的。
4: 哎，对，我就跟我儿子讲一下，我讲你代表爸爸妈妈回去看一下爷爷奶奶，这心里其实对家里面的长辈来讲，其实还是很有亏欠的，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一个着力点，这个是我们一个在外打拼的一个工作人员的一个心声。要你讲，要全方位要关注到位，很难，特别现在家里面就两个老人家在家，虽然身体还可以，但是我们在外面呢，还是一个这一头就想到我们的贵子贵孙，以后再讲啊，老家的那边的牵挂着我们的长辈。嗯，所以刚刚蔡明老师在这个这，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是跟我儿子10天时间回去，为什么不能多一点时间？
7: 对，
4: 所以我一唱这歌的时候，蔡明老师心里就一下子就酸溜溜的。弟妹加油！
7: 加油！
11: 加油！李老师，
3: 天都放心不下，哎，就有这样的人奉献，而且李老师奉献得很快乐。我刚才问他了，我说真的，你没有，你不后悔吗？你世界那么大，哪儿都没去，就在这儿待着。他说都对不起爹妈，也对不起孩子，但是他说他对得起工作，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说他对得起。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为他特，哎呀，不说了，我也不想说了。
7: 但每年李老师和他的同事们放到海里的那些小海龟，他们会游遍世界，带着李老师的那份心和那份爱。
3: 对，
7: 那海龟在水里是最像飞翔的，
4: 它在大海里面它是遨游的。
7: 对，遨游。

0: 心疼李老师，但是这个瞬间我觉得除了我们的话语之外，特别想让路虎给他一个拥抱，这个拥抱就像一阵暖风一样，能够包围所有那些需要爱的人。
1: 欢迎路虎，
2: 欢迎路虎，
1: 欢迎路虎。
3: 路虎，你得习惯这种随时被 Q 的这种。
4: 我想跟在场所有的朋友分享一下这首歌的一个创作的故事。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们当时在放出奶奶的手帕藏着给你的糖，我们聊到了奶奶，聊到了彼此的家人，聊到了说哎，我们这一年好像作为孩子就好起来了，那种遗憾当时就觉得说那不如就把那个遗憾其实

0: 留在那儿，奶奶不过是想让你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其实可能在她眼里她更关心你今天吃的是啥。
1: 是的。
0: 那最后我就一直想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说怎么样让自己跟逝去的家人、永远告别的朋友有一个链接。我就说，哎，其实每天都是会刮风的，当你特别需要支持的时候，家人会像一股暖风一样，会给你最好的怀抱。所以说我想跟老师说的其实也一样，他知道你的工作在为海归、在为环保、在为这个地球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老人也会很开心的说，哎，这是我的孩子喜欢的事情。那我想听一听在场今天来的朋友们，谁可以自告奋勇讲一下，不用说是谁，说一些告别的话，有两三个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所有今天我们节目的朋友，好吗？有吗？哎，谢谢谢谢谢谢。
2: 对，在场的有一些人说的一些话吧，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也可以在不同的活动之中还能再见面，然后你继续成为并肩战斗的伙伴。
3: 我不会对你说拜拜，我要对你说再见，因为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4: 永远都像初次见你那样使我心荡漾。

0: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拥抱。
1: 谢谢谢谢，
2: 真好听，就有一瞬间感觉自己好像长出了一双海龟的翅膀，
3: 起风了。
4: 你整个唱的过程中一直盯着这个树叶，
2: 那一定是有人想我们了，
5: 奶奶在回应你。
1: 而且这个我也把这个遗憾就弥补了。那天在新疆我嗓子哑成那个样子，我特想唱，但就没法唱，然后就今天给唱一下，就特开心。所以有一些遗憾你就放在那个夏天，总有一年会弥补的。
6: 你说的对，
3: 这个世界上没有遗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希望。哇哦，
7: 小撒太有魅力了，对吧？帅惨了！
2: 你俩算是……谢娜这次跟小撒在一块儿，对她的印象有什么不一样？
7: 她的一直都是这么就是有魅力，嗯，而且不仅有魅力，而且懂得关心人。有些人有魅力就独自有魅力，但是她还会就是……
8: 你为什么说独自有魅力的时候看着我说呢？
7: 不是，
4: 有些人有魅力吧？
2: 我觉得挺好的，我独自有魅力还挺好的。
8: 他说的是你胡子有魅力。
7: 而且你们两个之间就是很互补，真的是。
9: 哎，我说句公道话吧，真的，小妮所有的节目一定是把小撒放在比自己还重要的位置上，他可以完全把后期小撒所有的胳膊腿都
7: 剪
9: 掉，
7: 你打上马赛克，
9: 顶多留个声音。
7: 我当时回去看我唱的部分，哦，我记得小撒上来过呀。
9: 但是啊，
2: 倪老师，你提醒我了，这一期我就是打算这么做。
8: 我有一个办法让他剪不掉我，我跟你们坐一块儿，有本事把大家都剪掉。
9: 耶！哎，小撒，哎，你再听我说句公道话啊，小撒也是竭尽全力，
6: 对，
9: 竭尽全力。
6: 是的，
9: 刚才他给娜娜配舞的时候啊，跳到这个我们蓝雨这边说，他在那基本上是快断气儿了，一直，然后他一到里边又特别好。他竭尽全力，
7: 就是用尽所有的力气，
6: 因为你
3: 他们这么说，我不好意思不回去了。你们再坐会儿啊，
2: 只要您在这里坐镇，他也不敢造次。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请倪萍老师。啊！掌声欢迎倪萍老师。
9: 鼓掌的人不怕我跑调啊？
8: 因为他们自己也都是跑调的人，
9: 是吧？我怕跑调。我一唱毛无意很可能今天晚上就宣布退出歌坛。
8: 您是要唱毛无意的歌是吧？
9: 不是，我根本不敢唱他的歌。
8: 那他为什么要退出歌坛？
9: 所有人都
8: 想让我退。
1: 你说
6: 气的
9: 会不会？气的
6: 气的
9: 气的。上个礼拜文蔡明在草原上我们那个录节目，然后蔡明一天问了我五六次，说哎，下个星期咱们去小妮的节目，你去吗？你去吗？我一直没回答他。我心想小妮早给我发了短信来了，他说姐姐快来吧，我们这儿鱼有的是，随便吃，不像你们那些节目里边还那么多人抢一条鱼。我见小妮够坏，他其实挺蔫坏的。
2: 管够管够。
9: 但是我必须说啊，小撒，你们第一季节目里边，你跟惠英红，你们俩有点欺负小妮。惠英红，你肯定是了，你广东话说的是太地道了。
2: 我的也不错。
9: 你愣是把前程似锦，你说成什么一条死狗？
2: 我嘅人生是一条死狗。
8: 他想说的是，我的人生就像一段丝绸。啊！我嘅人生系一条死狗。
9: 新疆那期我说你们几个人主持人做饭全是废物，
2: 你没说我们做饭是废物，你说你们几个就是废物。
8: 姐姐的原话是你们这一群废物。
9: 对，你们队伍当中又加了一个废物，就是蓝雨啊。平常我们看到他舞台上漂亮大方，哎呀，
6: 主持得力，
9: 端庄美丽，接地气，净说人话，就很多人非常
8: 净说人话呀。
9: 那我把这句话收回来，说的全是非常得体的话，分寸感极强。但是他今天来这儿哈，因为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蓝雨，哎呀，像个
10: 不说话的姑娘一样，
9: 对，到处乱窜，不说，无从下手，什么活也不会干，只会主持节目。
8: 他还会一件事儿，我们今天没下雨，全是他拦住了。 他能拦雨，
9: 这个不能把功劳给拦雨，这得给月亮。哎，哎，你知道今天那个我们导演这一天都在看天气预报，担心晚上下雨，担心黑灯瞎火的没有月亮。我说天上有个月亮，咱们也有个月亮啊，月亮在哪儿？必须闪闪发光啊！
10: 你们都是太阳，我才能借光发光呀。
9: 哎，其实我今天真正想说的是，谢娜。我上个月跟谢娜做了一个节目，谢娜，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还有一个全国各地火爆唱演唱会的丈夫，远在四川的、枝江的，还有年迈的爹妈，人家把这三方都照顾得特别好。最让你吃惊的，照顾好这三方吧，人家什么节目都没落下，浪姐算最难吧，又跳又唱的，竭尽自己的所能做到自己的最好，谢娜才真正算得上有撑起一把伞的能力，也有收起一把伞的智慧。我喜欢她，哎，好，真的特别好，祝大家都好都好，
2: 掌声送给李冰老师。
8: 哇，姐姐这段
2: 还得是你姐，
9: 我真的怕唱了到时候毛不易现在就跑了，到时候是注销自己所有的唱片公司，谁负得了这个责任？
8: 您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才毛不易在旁边跟我们小声说什么？
3: 说姐姐是在暗示让我退圈吗？
1: 想让我退？
11: 越说越具体了，操作的步骤现在都给你提供了。
10: 您现在应该问一下蓝宇，毛不易唱那首歌叫什么？
12: 留住他们，
11: 很接近。
10: 留下他们，
11: 他们是对的。
10: 他刚才跟我说，蓝宇第一个跟我说的是，姐，这个歌叫《带走他们》。
8: 我喜欢这首歌，《带走他们》。
10: 我错了。
11: 没关系，没关系。
12: 想起他们，想起他们，想起他们，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1: 谢谢，谢谢。
8: 接下来谁唱？小妮。
2: 本来今天好几位都要唱的，因为蓝宇好几次强烈要求说来我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唱首歌。
8: 蓝宇，
2: 你可以唱歌，也可以分享任何你想分享的。
9: 蓝宇唱一首歌，忘记他们。
13: 特别感谢小妮哥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回忆。我刚才就在想，时光这两个字分开就是时间的时和发光的光，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赋予时间以意义，而与此同时让那些时间都变得闪闪发光，是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回忆。可能每个人对时间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刚才蔡明老师在唱那首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脑海当中都像在放电影一样，像我们的李老师把他的时间都放在了保护海龟上，谢谢您的付出。我觉得这是时光的意义。我第一次见夏老师，刚才我一直看着他全场充满能量的，我觉得真的是被他所感染。小妮哥真的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大哥哥，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永远都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特别互补。也期待着未来你们能够为我们创造更多的

0: 快乐，更多好的内容的节目。
1: 没有了，最后一季了。
0: 最后一季。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能够认识这么多新的朋友。我相信过了今天之后，在我们的回忆当中，一定会留下一些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带走一些我。谢谢。真好，真好。哎呀。
2: 不管上什么节目，带着蓝云，观众真的没有看到生活中的他。那我再说一个题外话，小撒，我摸着良心说，小妮，你们这样的友谊是我在60多年的生涯当中是为数不多的创作上、工作上的那种深厚、深的，很多时候我很感动，很多背后的故事，去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抬举。没有做不成的事儿，没有做不好的节目，我每次都是骂小撒，但实际上是我很喜欢这种主持人。
1: 我们就是大家单纯的在一起非常开心。
2: 对，
1: 就是说经常坐着坐着我们就忘了在做节目了，
2: 像一家人一样，有一种命运都连在一起了，很可贵。
0: 你们俩唱一首吧。啊，
3: 你们两个来一首吗？
4: 刚才倪老师说完以后，我突然就是有点激动。我觉得说得特别对，就是我觉得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像一个受气包一样，但那也是真实的我。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我，跟我开各种各样的玩笑，那也是他可以放心地跟我打打闹闹的一面。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一面正好契合在了一起。
2: 生活中是不是小撒从来没有欺负你？
4: 你要这么说，欺负的确实也不少。你知道前段时间我妈跟我打视频，正好小撒在对小撒说了一句话：
5: 撒贝宁，你不要乱来。
2: 当妈的都是这样。就说到妈了哈，我经常被小妮的为人感动。妈妈生病了哈，新疆回一趟多远呢？现在哪怕有3天的假，她也一定要飞回新疆，这就是一个目的，多陪陪妈妈。他妈妈是一个幸福的妈妈，有的人都没有机会了，有的人还有机会的话，不一定像他这么来回飞得这么频，但是心里得有妈妈。
4: 谢谢倪老师。我就是希望在自己有时间有能力的时候，多创造一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美好的回忆，他会是我一生的财富。我们离不开我们的家人，我们离不开我们的母亲，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她无时无刻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只是有时候会忽略她的存在，那就是我们的地球母亲，我们这个世界。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在熙，因为她有一首歌就叫《地球母亲》，唱给所有的妈妈，唱给我们的亲人，也唱给我们共同的家园。有请。
6: 谢谢。

0: 家，谢谢你们，谢谢乐队老师们，谢谢大家。
1: 好听，好听，好听！哇，
2: 太棒了。
0: 同样是作为歌手，谢娜点评一下。
3: 我喜欢她唱的这首歌，就是她又能唱又能创作，虽然很喜欢，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听这方面的一些歌曲。希望以后可以更多的机会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听到她的表演。
0: 哦，你的口音怎么有点变化？
2: 一开始在说唱。
0: 那我问一问刚刚发行过单曲的王冰冰女士，单曲发行之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4: 好烦，我现在想收回我的那首单曲。
0: 怎么还收回呢？
4: 我其实觉得我从唱歌这件事情当中呢，
1: 获得
4: 我没有得到享受，但是我愿意听他们去唱歌。
0: 那什么事情会给你带来最开心的反馈？你最享受做什么事情？
4: 吃饭。我觉得或许食物本来就是这个世界上，尤其是中国人为什么饮食能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吃这件事情是如此的喜爱呀。
0: 但说到吃饭，我要跟大家道个歉，这一季的你好时光我们有点怠慢大家了，更多的时候是让大家和我们所有的同事们一起就端着那个铁盆像自助餐一样，或者是到食堂里去打饭吃。那个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哪怕在自己日常的节目录制当中去减少一些浪费。我们这一季你好时光其实是从一个环保的主题展开的，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吧，每一点的小小的善举都能够对海龟保护、环境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所以我还记得前几季的时候咱们还到海里种珊瑚，
0: 对，
2: 然后那一次要求我们不能化妆，因为你会对海水会造成影响，
0: 甚至不能擦防晒。
2: 当时我觉得有点就为了节目效果，我说不至于，就这么点妆能对那么大的一片海域能有什么影响？他们说真的不是，说小妮那发粉一下去那片海就黑了。说黑海是怎么来的？但是我觉得就这些细节其实是一般我们可能很难想到的。
0: 也许有无数的年轻人正在看这一期节目，也许你的一个小小的闪失或者是举动就会影响到别人的判断。
5: 我特别相信一定会影响到很多年轻人，爱护我们的地球就是爱护自己啊。希望你们继续加油，继续继续。
4: 我之前去潜过水，看到过海龟在游，真的有点像那个萨哥说的，
0: 有点像萨哥。
2: 你把这话说全了。
4: 萨哥来一个。
5: 挺像的，挺像的。
0: 你这有点像大鹅。
5: 小萨这样的你收不收？
6: 小萨老师动作很像。
4: 然后我想说看到这个场景真的让我感觉哇，大自然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后来有的时候会看到大家发的笔记，他们会去找到海龟然后想要去摸它，
2: 那个千万不行。
4: 我真的也觉得蛮痛心的，对野生动物其实都不要靠近，你更不要说海洋里的动物，其实对他们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不要触碰海里的任何生物，
4: 你观察它们已经足够美丽足够震撼，你把它刻在眼睛里，甚至你拿照相机给它照下来，你就已经拥有了这份美丽。
1: 做得好，
4: 好，
7: 好，
0: 好，
4: 好。
0: 每一次的经历都会让我们成长多一点，进步大一点，每一点小事都会对周边的环境哪怕有一点的改变都是有意义的。那我能点一首歌吗？有点突然，不知道那个嘉宾是不是会虎躯一震。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自然，说到了海龟保护，我觉得还应该说到我们这个世界最美丽的植物就是花。你知道我最近一次看到莫奈花园是什么时候吗？是在2025年春晚，满场满屏一号大厅铺满了鲜花。
4: 那首歌，哇，
8: 是我的大厅。
2: 我想说能是谁啊？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自然，说到了海龟保护，我觉得还应该说到我们这个世界最美丽的植物就是

0: 花。
1: 毛不易再来一个，确实那个特别好。好。
2: 没事，你可以清唱几句，我找一找。
3: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

0: 人家这个是真会唱歌的人，又不喊又不叫的。
1: 谁在喊和叫？我很敏感的。
0: 我后面话还没说完呢，有的人又喊又叫也特别好听、啊，要把我逼疯了。但是真的，难怪有这么多人喜欢毛不易，他是内心的情以情代声，说的就是你这种唱法。
2: 谢谢老师。
3: 他唱的时候，我感觉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时光里的一朵花，岁月里的一朵花，每个人都各有各美，但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里最美的那朵花。
4: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一开场就问大家最想听谁唱歌，然后大家异口同声的说撒贝宁，是开玩笑的是吧？是认真的是吗？因为你们后来就不说了，然后他可能会有点受打击。
5: 我没有，
3: 就如果你们，
6: 咱们一块儿唱的好不好？周华健的朋友会不会？
0: 好老啊！
6: 谁说的好老？站起来。声音是从这儿传过来的，
1: 不是我，
0: 真的不是月亮姐姐说的。
6: 我只想说，她说的好对呀、啊。但这首歌就是可以大家一块儿唱。
0: 好。

0: 哦，没有 date 到了是吧？
1: 我们今天既是一场朋友的相聚，然后和大家一起的联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把我们所有海龟保护基金的树
2: 哦，对，
1: 达到我们心中的一个目标。这幅画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已经有人买了，恭喜百岁山以68000元购入这张公益画作。
3: 刚好今年到现在为止是680多只海龟放生到，就是放入到海
4: 里，差不多600只，马上就
3: 到680。
4: 哎，没错，
3: 我们要拿上来吧。这幅画也是我们专门让节目组在上鱼的时候，两位年轻的画家为我们创作的。你看他创作的多么逼真，一只小飞蛾以为它真的栖息在树枝之上，这幅画就有生命了。
1: 是的，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水源地罗浮山脚下。我觉得这样的地方，人和自然融为一体，而且这幅画也恰恰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所以我觉得给一路走来陪伴我们支持我们的百岁山是最合适不过了。百岁山就是从自然而来，最终回馈于自然，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回归了。我们还有一份特别的礼物，中国显示技术让自然本色满屏鲜活，海信电视赠送 RGB mini LED 电视一台，接受方是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光色瞳控，红的正，绿的准，蓝的透，画面更鲜活。谢谢海信。
5: 谢谢，其实无论海信还是百岁山，这份爱其实可以激励着每一个人，我们可以有一份力出一份力，你们就是榜样。谢谢，
3: 再次感谢，谢谢你们，
5: 谢谢。
4: 在这里我感谢那个百岁山还有海信啊，海龟保护这个任重道远，跟我们去海边去哪里去旅游，脚步留下来，垃圾带走。我在这里呼吁对海龟保护这个事业，也希望大家大力的支持，谢谢大家。
1: 也许我们不是最好的节目，但是我觉得我们希望成为最好的一个联络者，一个桥梁，发现更多需要帮助的地方，需要帮助的人。这一季的你好时光，我们有两个目标，就是在上虞成立一个能够汇集广大市民的时光书屋，还有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能够回到惠州，来把我们收集到的所有的爱心都奉献给我们的海龟自然保护区。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已经几乎完成了这份任务，但是最后就差这一步，加上刚才的收入，我们一共为海龟保护基地募得了
6: 151363.64元。
1: 也许这就是要告别的时刻了，我们不说再见，我们永远要向生活说你好，要向时光说一声你好。下一次，你好。

0: 我觉得时间的尺度在这个星球上对于不同的生物来讲是不一样。
1: 那对于人来说，你的时光的维度是怎样？你对时间的感知是什么样的？
2: 小尼，
3: 可能是而是一切没书可画下成群的鸟，温柔的风，茂密的树。
2: 他打招呼，
4: 他在打招呼吗？
2: 你好，
5: 山中的房屋，保持心态，乐哈哈。
6: 我进台的时候跟您这么大，20多岁。
7: 能做一辈子的梦才是幸福的梦，
0: 从小做到老，这个梦。

0: 小妮，哎，
1: 明天还有好，
0: 醒醒，你在哪儿？我刚才跟你说的创意行不行？行的话，下一季就这么拍了啊。
2: 不是，刚才我们不是已经把这事儿干完了吗？
0: 你睡过了一整季。时光就是这么快，在梦中啊，可能就那么一瞬。
2: 但我跟你说，我在梦中那个图书馆老漂亮了，
0: 是吗？
2: 对，还有很多朋友都来，蒙曼老师都来了。
0: 你别蒙我。
2: 我刚刚做了个梦，还有个什么灯之口，
0: 图书馆跟灯之口有什么关系？
2: 算了，从头开始吧。这样，哎呀，就按照梦里的样子，把这个时光书屋建起来。
0: 咱不会困在一个时光的一个循环里又做图书馆，
2: 从头再来一遍。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8: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0: 旅行能催人思索，很少地方比在行进中的飞机、轮船和火车上更容易让人倾听到内心的声音。我们眼前的景观同我们脑子里可能会产生的想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关联。宏阔的思考常常需要有壮阔的景观，而新的观点往往也产生在陌生的所在。在流动景观的刺激下，那些原本容易停顿的内心求索可以不断伸进。我们倘若被迫去讲出一个笑话或模仿一种口音，效果往往差强人意。同理，如果只是为思考而思考，我们的脑子可能不愿去好好思考。当我们脑子在思索的同时还有别的趋浅，如听音乐或让目光追随一排林木的时候，我们的思考其实是得到了改善。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0: 喜剧之夜，乐开怀，
11: 金安送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12: 我的爱如潮水；
11: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13: 哎呀，儿子长大了，
14: 眼睛瞪得像。
11: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15: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11: 新春喜剧之夜经典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伴迎春来，
11: 年味儿不止热闹，
19: 恭喜发财，
11: 更有暖心真情。
20: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
11: 是家人的牵挂。
21: 孩子，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22: 哇，
11: 是老友的陪伴，是师长的叮嘱，藏在烟火日常里，落在喜剧欢笑中。马上开新年，用最真的情感温暖马年新春的每一刻。

0: 咱家是不是双喜临门？
1: 双喜临哪双喜？
0: 一是过年，二是咱爸生日啊。
1: 我知道，咱爸呀，从去年生日到今年生日，这一年了都没理我。
0: 为什么不理你？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0: 今天看你表现啊，走。
1: 哎，我去到家里能不能先上个洗手间？
0: 呀，懒驴上磨，
1: 可多了。走吧。
2: 哎，过年好，过年好！我呀，等我女儿和女婿来给我拜年呢。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0: 爸爸！哎呀，
2: 我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我看看好不好？
1: 老爸。
0: 呀，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2: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0: 对呀，
2: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地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0: 是，
2: 才过了三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0: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2: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0: 啊对，
2: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0: 假的。
2: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1: 爸，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2: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0: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2: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
1: 啊，
2: 才过了一个星期，她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
0: 这李阿姨这。
2: 你说你带他回来干什么？
0: 哎呀，
1: 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0: 你看，还两瓶呢。
2: 哎呦，这是你给我买的？
1: 是的。
2: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0: 不提了啊！
2: 不提了，不提了。
1: 我去上个洗手间。
0: 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
2: 咦，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0: 是吗？
2: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0: 不知道。
2: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0: 一模一样。
2: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0: 我看看，我看看。
2: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0: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2: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0: 啊，还说不疼他。
2: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0: 行行行、
2: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3: 哎，
1: 谁呀、
3: 郭哥，我是丽林。
1: 哎，丽林，
3: 过年好。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1: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你快快走吧走吧走吧、
3: 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1: 给我爸了。
3: 喝了？
1: 没喝呢。
3: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1: 假酒
3: 啊？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1: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3: 我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
1: 哎、你把这个拿回去。
3: 哎，
1: 赶紧给我走。哎，
2: 郭子、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1: 我醒醒
2: 醒
1: 醒醒，待会儿喝你。
2: 小伙子，哎，找谁呀、这是？
3: 我找谁呀、我。
1: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3: 对。起开起开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2: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1: 对，我们不卖房。
3: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1: 我没打。
3: 哦，那就是你打的。
2: 那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哎呀，
1: 行行，你。

0: 赶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啊。哦，
1: 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0: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哦，李阿姨，
2: 老赵头答应给他买套新房，他想把他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1: 我去找李阿姨。
2: 你站住！啊，你拿过酒干什么？
1: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2: 你给我啊！
1: 这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2: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3: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
2: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3: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咱们吃饭吧，好吧。
2: 闺女啊，
4: 哎，来吧。哎，
2: 开酒。
3: 哎，别开。哎，那个媳妇，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5: 哎，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2: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5: 那个
3: 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哎
5: 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3: 不是，我现在先说。
5: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3: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5: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3: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2: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3: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2: 哎呀，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3: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5: 哎，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2: 好，挺好的，倒上，来，给我也倒上。
3: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5: 看看，
2: 你给我也倒。
5: 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3: 我祝你万事如意。哎，
5: 不是，你问老公，这个可以了。哎，
2: 三杯了，
3: 这一杯都在酒里。
2: 天哪，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3: 谢谢你提醒。
5: 哎，老公，哎，
2: 不是，这干什么？
5: 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3: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2: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3: 你不喝了？
5: 没事，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2: 对，打开。
5: 来，
2: 我提议啊，嗯，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3: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6: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3: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2: 过去了，你陪我喝啊，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没有，我刚才啊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3: 好，
2: 来，
3: 我豁出去了。
2: 好的，
3: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哎呀，
5: 爸，
3: 别舔，快给擦干净。哦，
5: 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2: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5: 非得跟他喝，
2: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呀，
3: 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2: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5: 行，
2: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敢不敢？
3: 行。
2: 这回我就能喝。
3: 谁先喊？
2: 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1、2、3、4、5、6，那不行，我得先喊。
5: 你先喊哈。
2: 我喊我的。
5: 预备，开始。
2: 一
5: 七。
2: 哎，
5: 你喊 喊七呀、啊，爸，您怎么不喊七呢？
2: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5: 你这会让他
2: 先。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5: 让他先喊
2: 七。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嗯，
5: 预备，开始。
7: 七、十四、二十一、二十八。
2: 这开始吃饭吧。
8: 吃什么饭？
2: 倒上。
5: 爸，
2: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5: 好，
3: 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2: 你娶的你不知道？
6: 我真不知道。
2: 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3: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2: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3: 我都喝了两瓶了。嗯，
2: 你气死我吧，你就。
3: 哎，媳妇儿。
5: 不是我说。你这是要干什么？
3: 别说话，你赶快把我送医院。
5: 干什么？
3: 我有点不行了。
5: 怎么了？
3: 另外，我跟你说，跟你说实话。
5: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3: 这个酒，
5: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3: 但是，
2: 来吧。
3: 这什么玩意儿？
2: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3: 那刚才那两瓶呢？
5: 爸爸自己买的呀。
2: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5: 行，
2: 我来回答问题。
5: 行，
2: 我女儿是女的，七、十七、二十七、七十七、七百七十七，我干了。
3: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2: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3: 这是假酒。
5: 什么？
3: 假？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2: 你等会儿。
3: 要不，
2: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3: 妈，
2: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3: 我年轻。
2: 这孩子傻呀，你这。
5: 我就说他傻吧，爸。
2: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3: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2: 倒上，来，进来，
1: 郭哥。哎，郭哥，告诉
2: 你。别说话啊！
3: 说吧，
1: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3: 对，假酒。
1: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2: 可馋死我了。
3: 妈，你喝不喝了？
2: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5: 老哥，
3: 丽玲兄弟，赶快送我去医院，我喝的太多了。
5: 你叫谁呢？
1: 郭哥啊，我是丽玲。我在这儿呢。
3: 快送我去医院，我要吐。哦，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哦。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快走！
1: 我丽玲，大哥，
5: 你喝多些了。这些年，一个。

0: 我跟你没完。
1: 我又哪儿招你了？
0: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1: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0: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1: 那以前叫啥呀？
0: 小哥哥。哎呀，
1: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0: 嫉妒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哪有我老伴好啊。
1: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盯紧点吧。哎，
2: 小哥哥，哎，
0: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2: 我不信。哎，小哥哥。
0: 我跟人老太太就是正常排练，我们从来都坐怀不乱。
2: 坐谁怀里了？不是，
0: 什么叫坐谁怀？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商量。
2: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呦，
0: 真客气，
2: 小哥哥。
0: 哎呦，你别整。这门都不让我进。
3: 你老张啊，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
0: 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啊、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么么哒，
3: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狗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
0: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1: 老狗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0: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1: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0: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退休金比你多，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1: 家庭地，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0: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1: 我在我们家我是皇上，
0: 我在我们家是太上皇。哎，我
2: 好好看家啊！哎，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3: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0: 哎，你跟我。啊，
4: 不是，我说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0: 小王，哎，我正等你呢。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3: 走
1: 着。好了，小王。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4: 都在这儿了。
0: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那去说。他是皇上，我是太上皇，我比他大。
1: 这么一说，你还是我爹呀？
0: 别占我便宜啊，我有儿子。
1: 谁便宜？
4: 一会儿，张叔，一会儿，
1: 我这还吃着亏呢。
0: 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4: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0: 我得问一嘴，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4: 61000，
0: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4: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 我说张叔，你真是六六六啊！
5: 老张头，你装六万，我装十万，我现在就嘲笑你4万块钱的。
4: 行行，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啊。
5: 好嘞、哎，
4: 我马上回来啊。这这，哎，
1: 都是装修的，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4: 不是，在里边说，里边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这个啊，不不不，白叔，我这
1: 我还是白菜。
4: 这张叔，张叔，张叔，
1: 这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4: 没有，没说多少。
1: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4: 你说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了，
1: 学
4: 我学的，哈哈，老张，你装六万，我装十万，我嘲笑你4万块钱的，哈哈哈哈，对不起张叔。张叔你别生气啊，
1: 你看我这样，我像生气的样吧？
4: 你快炸了，你都。
1: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4: 怎么？
1: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4: 哦，您也装10万块钱的？
1: 让他按这6万块钱的装。
4: 不是，那不行啊！您这
1: 得你得想想主意。
4: 不是，我
1: 让这个
4: 我怎么想
1: 头啊？
4: 不是，
1: 让他也装6万，然后呢，我也装6万。
4: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这么就是你就这么调完，你给我这我不能，我怎么跟他？
5: 哟，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
5: 赶紧咱们签合同。
4: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6万装？
5: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4万、啊，
4: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6万减装，
5: 那不成啊？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4万块钱的。
4: 那些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啊，他。
5: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你为什么让小王让我降低档次跟你一样？
4: 为什么？
1: 我是为你好啊！
5: 我也不想花10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装啊！
1: 行，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10万的。
4: 哦、啊，您跟古叔装一样。
1: 装一样，嘿，我瞧得起他，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10万，你再给我加一个，就跟女的似的，一进门迎接我、啊，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然后给我捂被窝，我加那个
4: 哦，加一老伴儿啊。张叔是说呀、啊，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20000块钱呢。
1: 加
4: 啊加。
1: 儿子给钱，
5: 小王，哎，他家我也加
4: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5: 不，我得加俩老伴儿。
6: 你加俩老伴儿？
5: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6: 你还不在乎你？你这么还加老伴儿呀？
5: 在乎，在乎，在乎。我跟你说，老伴儿不是我的事儿，是老张，
3: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听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1: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4: 我介绍的。
6: 你哎，不是傻小孩儿，你说这意思，不是老伴儿，你这意思，不是傻小孩
4: 儿，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加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5: 小王，哎，
4: 叔，您说，
5: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4: 都加
5: 对，
4: 那再加
5: 什么？
4: 家庭影音系统
5: 加，
4: 大低音炮
5: 加。
1: 小王，哎呦，我要加。哎，
4: 您说，
1: 还有什么可加的？
4: 智能门锁，
1: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
5: 啊，小王，哎，我得加2扇门，对开的。
1: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4: 停。两位叔叔，不是对开门我还能搞，石狮子我只能自己去门口蹲着了。哎
6: 呀，这
3: 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4: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嗯，光叔啊，
5: 说
4: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5: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4: 为什么呀？
5: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你再吵他睡不着觉嘛？哦，
4: 明白了。
1: 您看了吗？还是老总头疼疼我。
4: 对，
5: 呸！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1: 你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5: 你赖上我。
4: 哎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呢。
3: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哎。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4: 没错，
3: 是吧？
7: 这怎么都在楼道站着呢？有个李阿姨闪送了一条红围巾，收件人是小哥哥，么么哒。你看你们谁签收一下啊？
8: 小哥哥，
3: 么么哒。
7: 哦，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了，这是二单元的。嗨呀，
1: 这我就说不是我吧。
4: 叔叔们，哎，签合同吧，
5: 必须的，上我家签。
1: 上我家，
5: 上我家，
1: 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

0: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哟，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1: 嘿，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0: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0: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个觉了。
0: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1: 哎，我一直

0: 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1: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2: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1: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0: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别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3: 对不起。
0: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4: 肯定会。
0: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4: 断绝关系。
0: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5: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这。
2: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
1: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2: 他敢打你？
1: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5: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2: 是
5: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4: 苍天饶过谁。
1: 下课了，
6: 老师再见。哎呀，
2: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7: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6: 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8: 哎，说说。
6: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头疼脑热，是吧？
4: 装病。
6: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
8: 不舒服啊？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6: 对，
1: 我有热的块，
2: 我有暖水袋。啊，
8: 你用热的块，我用暖水袋。哎，
2: 我还得上药去。
1: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6: 对，先让他发烧。
0: 十八姨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
9: 想死我了，
10: 我的大宝贝，哎呦，想死你了呀！
9: 你看看，
0: 赵叔叔，您闺女
7: 知道来不了，
0: 专程赶来的，
7: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11: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7: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1: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7: 你不刚刚烧的呀？
11: 呀，这还是高烧呢。
7: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1: 你姥爷什么样？哎呦，
7: 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1: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1: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老爷都搬出来了。
0: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1: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0: 这么积极了吗？
1: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12: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3: 难怪。

0: 你姓孙呐，真孙子。
1: 来了，来，
2: 掌声。拿笔。哎，
3: 好，哎呀，
0: 请看，
4: 爸，这四个字您说是喜剧之夜，我都信。
5: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2: 我啊，嘿嘿，
5: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6: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0: 好。
7: 女儿啊，我对不起你啊！
5: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2: 其他的什么呀？啊？
6: 乐器。哦，
7: 乐器，这个，那他行，
2: 他行，
6: 他行，他行。哎呀，还是你行，
7: 你行，
6: 你行，
7: 你行，
6: 你行，你妹妹，哎呀，妹妹，妈行，
5: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0: 行
8: 行，
5: 各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
0: 好，
5: 好嘞，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0: ，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1: 回去坐好。
2: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3: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4: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5: 爸，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6: 我净找对象了啊。
7: 说谁呢？
6: 说我儿子呢。谁是你儿子？
7: 就是我儿子。
4: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2: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3: 坐吧。
2: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3: 是，
2: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长，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5: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3: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2: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4: 唐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3: 会会。
4: 哎，咱们爸上课还
2: 老人学习，
4: 老人学习是工作，
8: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9: 这之中有五个人，
10: 我不想上学。
8: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6: 老人也要减负啊，
7: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真情相伴，年味更暖。马上开新年情感特辑，愿新的一年家人安康，老友常伴，心中有爱。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7: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8: 我想叫他指点指点音儿。
9: 哦，原上只留下，
8: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7: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4: 我今年六岁了，
5: 我今年71岁，
6: 今年我一百岁了。
4: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4: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3: 升级，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4: 哦呦，哎呦，
7: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4: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3: 说得好，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5: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3: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
6: 小娟姐。
3: 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7: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心悦诚服，越战越勇。耶，
3: 加油
7: 加油，
3: 欢迎心悦。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施鹏，
8: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3: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9: 大家好，杨帆。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3: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9: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杨帆，作为一个主持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3: 我知道，
9: 有智慧的主持人。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赶上刘新月了。
4: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7: 球宝给你点赞。
3: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11: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12: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3: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9: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

0: 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摆饰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既然方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3: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2: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3: 不因为暴露了，都是通的，对，
1: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3: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哦，
2: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3: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哦，
2: 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3: 没错。
2: 为什么？
3: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哦，
1: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3: 是的。
1: 非常精彩，
2: 我相信帆哥说的话，因为帆哥在我心中就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1: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2: 对，小刘德华。
0: 大锁，哎，我纠正一下，帆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2: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0: 所以他是刘华。
1: 哎，周刘华呢？刘华。
4: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5: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4: 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5: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6: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3: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6: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3: 2024年吗？
6: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
3: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6: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7: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嗯，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啊，我不许看。哎，他往下看，假的。哎，一号往下看弦。哎呦，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6: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5: 四根。
6: 哎，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3: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四根，也有五根。因为有五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
1: 就三根了。
3: 三根，那不就三弦了吗？
6: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8: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1: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吗？
8: 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
2: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
5: 是在上海的时候。
2: 当时你在场吗？
5: 当时我在
2: 现场。
5: 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2: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3: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
2: 了，我也不记得了。没炸出来啊。
1: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
2: 大家很担心他吗？
9: 哎，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8: 黑色的裙子。
9: 只有你一个女的？
8: 没有， 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7: 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5: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7: 那彩排几次？
1: 是什么流程？
5: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7: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3: 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这样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座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
1: 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2: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出来看看手呗。好，
7: 一号觉得太假。
8: 三号讲的都很细，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1: 新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几号？
1: 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石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3、2、1，请按键。1、2、3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7: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提拔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演得太好了。
0: 嗯，石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7: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都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1: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11: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1: 娟儿姨，
9: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
1: 他就是，
9: 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1: 好，大锁，
2: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出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是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11: 哦，身材判断。
2: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0: 大锁，哎，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1: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2: 还有二胡。
7: 哎呀，三号。
11: 三号。
5: 我是真的。
11: 真的吗？
5: 哎，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8: 他骗了我们。
2: 哦，笛子老师。
9: 真是可能是二号。
7: 我是假的。
3: 我是真的。
7: 啊，
3: 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7: 完了，一号是真的。
11: 我是真的。
7: 这演的也太好了。
11: 啊，所以是不是真的呢？

0: 没错，我才是真的。
1: 哦，这演的也太好了。

0: 我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
1: 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嗯，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
4: 是谁，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嗯，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
0: 哇哦，唰一下就出来了，非常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7: 黑的。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
4: 是的，哎呦，
8: 哇，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4: 谢谢
0: 谢谢
9: 江帆。
4: 谢谢。
9: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0: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石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4: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你应该能看得出来几根弦。
0: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这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8: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0: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1: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2: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0: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4: 好可爱。
8: 小孩问懵了。
0: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13: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0: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7: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0: 也不一定。
14: 也不一定。
7: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11: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7: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11: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7: 是哪一年？
11: 就是去年。
7: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
11: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0: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7: 没错。一号小朋友，
4: 是小弟弟是不是啊？啊，
0: 那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13: 不是，
0: 真气人！
13: 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是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4: 我戴着眼镜，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1: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10: 学3-4年了。
1: 哦，你几岁呀？
10: 7岁。
1: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10: 在5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1: 拿过几次？
10: 拿过2次。嗯，
1: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10: 参加的是少年组。
0: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10: 就是在手上转球。
0: 手转球，哦，这个看过。
10: 在头，
0: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13: 一号运动者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10: 这俩动作练的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哎
0: 呦，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1: 对，那我问一下3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12: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1: 15年。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12: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嗯，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这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0: 哦，哎，3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有看写的是安保哈。
12: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哦，
0: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12: 对。哦，
1: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12: 执勤的时候
0: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12: 下班可以。
0: 下班应该可以。哦，
1: 你得过冠军吗？
12: 我得过冠军。
1: 得过几次？
12: 得过7次。哦，
1: 是你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12: 团体拿的。哦，
13: 其实2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0: 那2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11: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9: 我问一下那个2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11: 花样篮球号是有2号。
9: 2号。嗯。那我问一下3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12: 6号和7号。
9: 打球。

0: 大小都有。
1: 一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2: 用的10号。
3: 十号。
1: 三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0: 哈林花式篮球队。
1: 好，那二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4: 我花样篮球是后期的，在我们这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1: 您年轻时没在专业队待过？
4: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
1: 然后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2: 没有，我自己练的。
5: 自己？
1: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2: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1: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2: 不学。
1: 二号是你姥姥吗？
6: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这三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三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7: 三号那个傻拿球证，一号二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8: 这个专业的队必须像，
5: 会不会听你们的？
6: 台上的三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一号？
1: 首先啊，三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6: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1: 对，然后二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哦，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6: 好，心月。
5: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6: 可以，
5: 可以吗？
6: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1: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7: 啥意思？球号哦，
1: 球上有号，二号，
5: 什么意思？
9: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5: 啊！都猜错了。哎哎，哈哈，又来套路。哎，
1: 三号吗？
5: 还有反转吧？
1: 再等等。
9: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1: 不信。
0: 大家好，我是真的。
7: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5: 真的吗？
9: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5: 这回对了。

0: 正确答案是3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2: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3: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4: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3: 欢迎业主回家。
5: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0: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是。
0: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2: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0: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2: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0: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2: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式篮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3个月，这样去展示。
0: 我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的，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2: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3: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创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0: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2: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新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8: 顺利。心愿你试试，真的可以。
5: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2: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5: 两个手。哎、
2: 对对对，
8: 我也试试，兄弟，
2: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哦、来，3、2、1，我们松手了。
5: 不动是吧？
0: 大手帅气，不过一秒。哎呀。
5: 还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0: 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哦，他会单手，好帅！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流星月战队和诗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是个球啊，
8: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0分，来了新手我也是0分？
0: 接下来进入到第3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啊。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举办过
0: 举办过啥？
9: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哦，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嗯，2号。
10: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0: 已经带范儿了。
11: 嗓音不错。
0: 3号。
12: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8: 啊，鸟啊。
12: 对，小鸟。
0: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哦，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 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0: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哈、啊哦、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8: 嗯，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0: 本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8: 他唱的是啥呀？
12: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8: 他唱帕瓦罗蒂？
12: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8: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12: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8: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你。
12: 他保持神秘。
8: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12: 我包里有道具。
8: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12: 有人有动物。
8: 动物也来听啊？
12: 也有小鸟。
8: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0: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8: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11: 鸟
8: 行，我思考思考吧。
14: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独唱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10: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14: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10: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0: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10: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哦，
0: 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9: 举办过
0: 那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9: 十首
15: 歌。
0: 哇，很厉害啊。
8: 很标准哦，很标准。
0: 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9: 有
0: 今天现场人多吗？
9: 有
0: 也有、啊、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9: 立春。
8: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9: 有。哦，
16: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15: 是。哎呀，
16: 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10: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16: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9: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16: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10: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15: 那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12: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15: 切歌。
13: 杨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0: 太好了。
15: 好，
13: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0: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12: 露露，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0: 啊，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3: 他唱的还真不错，
4: 真不错，真不错。
0: 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4: 主人累。
5: 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5: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哇哦！
0: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三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一号。
0: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5: 二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6: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5: 好，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这个难了。
8: 二号吗？
9: 二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8: 1号，
10: 我是3号。
11: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0: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
9: 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都没法做人，我跟你说。
0: 那这样，大嫂，咱们先选。
9: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0: 来吧，请选择。
9: 嘿，好，这样一选一号吧。
12: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2号。
11: 大嫂好孤独啊。
0: 为什么选鸟？
9: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一号。说话都费劲，
5: 说
9: 二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5: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二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二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0: 好，新月。
11: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二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一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10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0: 黄老师，
12: 3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
1: 嗯，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3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5: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12: 鸟站上去，
5: 应该是鸟，它现在已经开始动鸟了，已经啊。
11: 3号吗？啊，
12: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9: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5: 真是鸟啊？
11: 不会吧。
5: 完了。
2: 嗯，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谢谢大家。
11: 恭喜大佐又猜错了。哦，是他们两个吗？
12: 灯火里的中国
5: 合唱啊。

0: 哇，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
0: 哎呦，现场那么多观众呢。
1: 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0: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2: 对，
3: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吧。
2: 别给我踢鸟。
4: 生气。
0: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要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1: 对，
0: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好不好？
4: 加油。
1: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晓娟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诗鹏和刘新月各3000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2: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6: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7: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求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3: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8: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5: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8: 刚才您从上头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5: 不是不太娴。
3: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4: 太急
8: 太急太急。
9: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7: 第3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9: 那几年一届呢？
7: 2年1届。
9: 你参加过几届呢？
7: 我1届。
9: 是哪年参加的？
7: 2018年参加的。
9: 2018年？那你今年多大？
7: 我看起来像多大？
9: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7: 对，没有。
9: 所以20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7: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9: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7: 现在26岁。
9: 恭喜你会加法了。
0: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2: 数学课。
0: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啊。
7: 对，
4: 问一下二号。
0: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交流。
6: 哎，那不，我四川人。正宗的四川人。
9: 哦，真的吗？
0: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6: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4: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6: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8: 哦，你学啊？
9: 所以你
0: 今年才15啊？
6: 对。哦，
4: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6: 我是2025年8月。
4: 在哪儿比赛的？
6: 成都。哦，
4: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6: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 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0: 的。
1: 练站桩是要练仨月俩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0: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1: 是这样的。
0: 对，
1: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0: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十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1: 我问问三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2: 一两分钟吧。
1: 一两分钟就站不住了？
2: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1: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3: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4: 好，我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0: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5: 你还练变脸？
0: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4: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0: 对，
4: 您学的是什么？
0: 我就主攻陈氏。
4: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0: 起势。
4: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0: 收势。
4: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0: 第二招可以自编。
6: 我再问问二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0: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6: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0: 对，就是不分年龄。
6: 不分年龄。
0: 对。
6: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0: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6: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2: 11位。
6: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2: 没有分年龄。
6: 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2: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
6: 对。那我再问问一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两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3: 不分。
6: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3: 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
2: 8个人。
6: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0: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6: 不打分吗？
0: 要打。
6: 好。
7: 我还想问一下二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0: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种。
8: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7: 二号三号都挺像的。
9: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差点摔的，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10: 几号啊？感觉是二号。
11: 3号。
10: 3。你看他们有时候2有时候3。
7: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
8: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10: 把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你来，你摁，
12: 怎么样了？景儿，
10: 不是问你呢，你行，坐着他啊，坐着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
12: 肘击他。
8: 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3、2、1，请按键。
10: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8: 来，咱们先听听3位选3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7: 1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10岁就开始练，
3: 对，
7: 如果有40-50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8: 练40-50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7: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8: 小树，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7: 然后2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3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3号有戏。
13: 我学过站桩，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

0: 中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1: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
0: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15分钟，但是我站到8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二号呢他没有说腿酸，三号是说站了2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2: 嗯，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0: 是吗？
2: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嗯，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嗯，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二号，三号开始晃了，
0: 站不住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2: 哎呀，二号，这不像，这不是，
3: 不是太极，
2: 这不是太极。
3: 哇，这什么，好帅，
4: 峨眉刺。
3: 走了。呼
4: 呼，奖牌，有奖牌。
5: 一号啊！
3: 天哪！
6: 我是真的啊！
2: 这谁都没想到。呼呼
3: 呼！三号，
7: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2: 哦，那对了，
3: 大锁，哎呀，对了，
2: 这反转。
1: 一号大叔，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3: 厉害！
1: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了，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叶问蹲。哇
1: 哇，好稳啊，好帅。太帅了，
0: 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嗯，太厉害了，
2: 好棒啊，
3: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2: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3: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0: 戏太多了。
3: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0: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
3: 对对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力哈，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好像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3: 对，
0: 嗯，国际化的，
3: 对，
0: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3: 对，青奥已经入了，
0: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
3: 趁这个文化，
0: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3: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参与，
3: 谢谢大家，
0: 再见，
3: 再见。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3: 好棒啊，大锁！
4: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0: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五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啊，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啊，
0: 百岁奶奶，
5: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6: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4: 这个
6: 俯卧撑做的最多。
7: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100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的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修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4: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嗯，
9: 就这么些。哎
4: 呦天，这个玄乎着！现在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9: 差不多10几个吧。
4: 一口气吗？
9: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4: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9: 嗯，差不多从我五岁开始吧。
4: 练一年？
9: 对。
4: 哦，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9: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三十个。
2: 最终练到三十。
4: 好大的目标啊。
0: 叔叔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9: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0: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9: 对。
0: 哎，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9: 但是我现在七十五斤。
0: 反弹了。
2: 好可爱。
0: 旁边这两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4: 问出关键信息了。
8: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9: 其实也不算吧。
2: 不算吧。
4: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四号。
9: 四号吗？你这。

0: 四号吧，这
1: 四号呢？杨帆叔叔四号。
2: 这儿呢？你好。咋的？我当四号不行啊。
1: 好可爱呀、啊！我想问一下二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3: 10几20个吧。啊啊！
2: 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30。
1: 一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4: 每天都要锻炼。
2: 每天都练。
1: 都做什么运动啊？
4: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2: 打乒乓球。
1: 乒乓球。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2: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套啊。
4: 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1: 做几个？
4: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嗯，
1: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4: 谢谢。
5: 一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4: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哦，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5: 二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6: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5: 所以您也有肱二头肌吗？
6: 应该差不多吧。
7: 我还是问一下二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6: 应该做10几个吧。
7: 一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4: 每次练40分钟。
8: 很标准。
7: 三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9: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
7: 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啊。
2: 哎呦不用露出来，这样。哎呦，扶挺起来。哎呦，
7: 哎，这可以啊，这个胸肌。
2: 那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8: 太健美了。哎呦我天，倒三角。
2: 可以。来，波总，又出来了。
7: 哎，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2: 大锁，
8: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你看。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10: 大锁，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8: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11: 三号吗？和自重轻。
8: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1: 看这状态是二号，
7: 但是一号100啊，二号稳住。
2: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啊，
5: 怎么回事？
8: 就骗心月。
2: 来吧，请选择。
1: 哟，这没法整了。我是想呢，是不是老师跟着心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10: 但是您没想到，施老师走着走丢了，是吧？
1: 对呀，
10: 没想到。
1: 这。你来，
8: 这一我零分，
1: 你都已经球了，
8: 我零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1: 你不差这一个球，你不差这一个球，
2: 他一个球都没有呢，
8: 因为没有呢，娟姨，
2: 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8: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1: 三，他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2: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1: 我就孤注一掷了。
8: 哎，完了！
10: 大锁，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零分了是吗？
8: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5: 我们三号宝宝
7: 看来是三
5: 要哭了，
7: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2: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5: 加油宝贝
10: 杨帆。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2: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

0: 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三二一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三
1: 加油，
0: 四，哎这动作很标准，
1: 加油，
0: 四
2: 加油啊，
0: 刚才四个，五五估计不行了，
1: 五
0: 五能做六个吗，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六
1: 啊
0: 好，
1: 五个完了，
0: 五个
3: 真的就是现场，
0: 二号是五个哈，三号准备好了吗，走
1: 加油加油，
0: 来我们给三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1: 加油，
0: 准备开始，
1: 一
0: 好，
1: 二
0: 再往下一点，好，
1: 三
0: 好，
1: 四
0: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1: 五哇、
0: 哦、能六吗，
1: 七
0: 八再往下一点，
1: 九九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厉害了，
0: 不错，
1: 很厉害了，呀
4: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1: 奶奶慢点，
0: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5: 没戏了，
0: 准备，
5: 看来是三，
0: 开始，
5: 这一百岁的
0: 一，哇，二，哇，好标准，
1: 三，
5: 四，五，六，哇，
0: 好稳啊，
5: 七。
0: 还能来吗，
5: 耶、yeah!
0: yeah! yeah! yeah! yeah! 可以了，
5: 怎么样，
0: 十三，
1: 可以了奶奶，
0: 十四你已经赢了奶奶，
5: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0: 够了够了够了，
1: 好棒啊，
4: 荣幸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1: 好厉害，
0: 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1: 好厉害，
0: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2: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啊、
0: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6: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啊、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他到老，
0: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6: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他打网球打乒乓球，
1: 打乒乓球
6: 打羽毛球都可以，
0: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6: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
0: 打不过妈妈，
6: 对对对
0: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一百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6: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
2: 哇，哎呦我天，还有这活儿，
1: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0: 花式网球，
2: 我勒个妈呀，
1: 硬核奶奶，
2: 哇！奶奶都一百岁了，做得好轻松啊！
0: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2: 来不了，来不了。
0: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2: 太厉害了！
0: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一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儿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2: 单杠
0: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施鹏战队，一万八千分，祝贺施鹏，我请施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

0: 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石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8: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说得太好了。

0: 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 守住真相，真相会赢。
0: 下周再见，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哇，这个队伍挺棒的。
0: 第一次见，
8: 特别好玩。
9: 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10: 困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
11: 就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
12: 跳舞是一种幸福，
13: 舞蹈给带来了快乐，甚至活下去的勇气。
0: 我当然要给
7: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4: 乔姐妹，
15: 葫芦冰糖堆，
16: 大饼肉，
17: 对，我是老北京话。
18: 机器人启动了，
19: 看好能说话。
18: 我不认识你，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3: 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0: 没想自驾旅游走遍。
4: 我能顶起二十条管道，
9: 我们是会唱
5: 美声的搭档。
6: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20000毫安的充电宝常备啊，
9: 好。
8: 这个3000毫安的一次性充电片，10片，
9: 好，
8: 应急用啊。
10: 哎，上班，哈哈，上班。关了吧，关了吗？关了是吧？没有，丢东西又不丢你家的，我得自己亲自回去看看。我家门啊特别复杂，你得往右啊拧2下才。我拧了吧？没有，拧不到，自己先回去看看。别笑啊。强迫症嘛，谁都有一点啊。反复确认门锁没锁，我有一个办法，你锁完门之后加一个不一样的结束动作，你记住那个动作不就记住锁没锁门了吗？比如啊，锁门，嗨，哎，你记住这个嗨就可以了。哎，有人说我嗨都忘了怎么办呢？加一个不一样的嘛，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啊，锁门，嗨，就可以了。再记不住啊，你缺乏一些个性动作，加一些只有自己能记住的吗？所以它就是锁门，嗨，
11: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啊。
10: 你全部能记住那些细节，你就能记住你锁不锁门，就是有点累，怎么办呢？哎呀，哎
12: 呀，啊，
8: 你这个报告我看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啊。
12: 我去所有的医院都检查了，说我没毛病，但我就是，我时不时的心慌难受，我是不是快死了？
8: 哎呀，脸色是有点苍白啊。

0: 清气爽，
1: 谢谢大夫。啊，
2: 行了，你这个叫低电量心慌综合症啊，给你在医嘱上写上了啊。啊，20000毫安的充电宝常备啊。
1: 嗯嗯，好。
2: 这个3000毫安的一次性充电片10片，
1: 好，
2: 应急用。

0: 啊，
1: 好，
0: 行，来，把手伸出来，拿好了啊。哎，哎，手低点，手低点，来来来，这边走啊。
2: 加油复习，考试必胜，今天晚上要学通宵，再也不能拖延了。开始复习，
0: 先喝口水吧。
2: 又喝多了。
0: OK，
2: 开始复习。
0: Asleep, asleep,
2: asleep. Awake. 你在干什么呀？我在干什么呀？这还没开始学，怎么就困了呢？哎，扔个飞镖，中个十环，一顺百顺呐。
0: 对，嗯，哎，十环，啊，八环，可不可以是十环呢？
2: 可以呀，
0: 十环，我十环，哎呀，十环。
2: Yes， 你在干什么呀？我在干什么呀？哎，玩物丧志！我可是父母的骄傲，全村的希望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努力奋斗！
0: 哎，好像太严肃了吧？哎呀，学习应该讲究一个轻松愉悦的氛围嘛。看看笑话，刷点搞笑视频。
3: 你别笑，你别笑，你别笑。
4: 那这扶手你扶吧，
5: 还是你扶吧，
4: 你扶吧，
5: 你扶吧，
4: 你扶吧，
5: 我扶吧，
4: 我真扶了。
6: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4: 哥们儿，喝水不？
7: 谢谢。
4: 不用谢。
5: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4: 我好意思。啊啊啊！嗯嗯。
7: 哎呦我，那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4: 我也困了。
7: 你没事吧？
8: 没事。哦，
4: 我上个厕所。
7: 去吧。
4: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哎，够不着啊。
7: 我帮你接着。不用谢呀。
4: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7: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4: 这个是我。
7: 嗡嗡呀，我说命啊。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不是你爷爷什么？
4: 我牙疼。
7: 你不会号脉啊？
4: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7: 爱我？
4: 我什么玩意儿？
7: 大窗户真亮。
4: 哎呀我！
9: 大过道真宽，
4: 哎呀我！
9: 大天棚真白，
4: 哎呀我！
9: 大动车真快，
4: 哎呀我！
9: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4: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9: 不合适吧？
4: 合适
10: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9: 哎
10: 身份证D您的呢
4: 您的呢
9: 报号行不
10: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9: 帮我拿一下
10: 乘警乘警酒车来一趟酒车来一趟
9: 对对对我自己拿
10: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4: 自重啊
9: 哎呦我
4: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9: 没脸没
4: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9: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4: 谁呀
9: 谁挡我
4: 谁呀
9: 谁挡我
4: 谁呀
9: 进隧道是吧啊你看前面
4: 什么
9: 隧道啊哇
4: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9: 是吗啊
11: 谁呢
4: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9: 而且脸还疼
4: 那这扶手你扶吧
5: 还是你扶吧
4: 你扶吧
5: 你扶吧
4: 你扶吧
5: 我扶吧
4: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9: 我让不过你啊
4: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9: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4: 没必要吧
5: 有必要
4: 来
9: 没必要了
4: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9: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打年糕的
9: 打年糕的
4: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9: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4: 你是干什么的
9: 我是个打碟的阿万阿万五阿五阿比的阿万五
4: 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
9: 阿万阿万五阿五阿比的阿万五
4: 黑打黑打黑
9: 阿五阿比的阿万五阿万阿万五
4: 打黑打黑打黑打黑
11: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9: 继续
4: 来呀哎
9: 不喝不玩不看哎呦我蚊子隧道我的
4: 我的
9: 再见
10: 哎呀坏了乘警酒车赖他
4: 我说回来
12: 我还制服一名歹徒奖励我10000块钱关键我是英雄我是大英大英雄喂你下回打电话你能不能刷刷牙嘴太味儿了耶、yeah. 哪儿金牌大酒店跑酒店了呢喂哎刘哥我在酒店呢 我也不知道，我还说你们谁给我送过来，没人。昨天不在人事部聚会吗？啊，王阿姨退休，我敬了两圈炫了三瓶，然后就醒了。这笑啥？这跟你没断片儿过去。不是，我昨天晚上干啥了？没干啥丢人事吧？啥？我站桌子上跳了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不可能！就你说的乘风破浪姐姐，那我也不会呀，真不会。喂，我会。那谁手机？喂喂喂，啊啊，还干啥了？啥？表白了？嘿，那什么，小丽同意了吗？哦，王阿姨同意，
0: 王阿姨同意了。
12: 那什么，你让我缓会儿哈，你先撂吧。这叫啥事儿？嫩草吃老牛啊？老牛来电话了，喂，老牛啊，不是那个牛阿姨，
0: 不是我王阿姨，
12: 别叫亲爱的，叫我小伟就行。昨天晚上我喝多了，属于酒后吐真言，
0: 不是那个酒后胡言呐。
12: 我觉得咱们俩都应该冷静一下，啊，啥？户口本？
0: 谁要跟你领证啊？
12: 啥事儿？喂，刘哥，还是我。你给我想想，我昨天晚上还干啥了？啥？说经理坏话了？
0: 这不很正常吗？
12: 我跟你说，就咱那个人事部经理就没干过人事儿，真的，作风不正，欺上瞒下，伪造业绩，
0: 我就该骂他。
12: 经理没听见吧？拿着麦克风站台上说的。那经理啥反应？给我个大嘴巴子。是不是打的我左脸？那左脸明显比右脸大呀。不，那我什么反应？我没还手吧？没动手，动脚了，我踢他了，啊，跪下了。喝完酒还这么怂。那什么，那你先撂吧，
0: 我给经理回一个呀，那工作都丢了，啥没事的咋不治？哎呀，这咋说呀？

0: 喂，经理，昨天人家喝多了呢，你不要往心里去哦。我的，
1: 喂，经理，听说怎么昨天说你两句，还给我来了个大嘴巴？就咱们兄弟之间这点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吧？哈哈哈哈，这也不行，我先打吧。

喂，经理手机。喂喂，刘哥，我经理手机怎么在我这儿？你仔细帮我回忆回忆，昨天晚上我到底还干啥了？啊，吃饭，这我知道，吃一半经理出去了，我跟着经理出去了，我跟他干啥呀？啥？不可能！不，这就不像我说的话。还我要找把刀把经理捅了，我就有那心，我也没那胆儿，我就有那胆儿，我也没那刀啊。

0: 能。
1: 我盛伟怂了这么多年，喝点酒我就把经理给捅了？不可能啊。是我说过这话，我也有刀，我还有经理手机，那就能证明我喝多了找了把刀捅了经理，抢了他的手机吗？完全合理，破案了。那经理现在咋样了？张秘书，经理今天上班了吗？经理要是上班就是没事儿，要是没上班那就是进医院了。
2: 你还问呢？经理都不在人世了，你可真狠啊，往死里整啊。
1: 完了，经理死了，我喝点酒把经理给整死了。我就说不喝酒不喝酒，非让我喝，一喝酒一喝酒我就喝多，一喝多一喝多啥都敢说，敢说敢做，敢做敢说。这时候就别玩说唱了，四根儿。经理啊，我给你磕一个行吧，灵堂有点简易了啊。好兄弟，一路走好。经理呀、啊，我想你了，你在哪嘎达还好吗？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你要来个电话我害怕。经理呀、啊、哎哎哎哎哎哎

0: 喂，董事长，是我把经理捅，你抓我，啊？啥？啊？是，对，没，经理手机就在我这儿呢，不，证据全在手机里呢。哎，好，董事长，我一会儿我就给你送过去。哎，董事长再见。
1: 合着我不是拿刀把经理捅了，我是把经理那点破事儿向董事长给捅了。行啊，省委，断片儿就把经理给办了。我就说我不能拿刀捅他吧，我还拿刀，我拿着刀，我那这刀咋来的？我昨天晚上到底拿刀干啥了？
2: 现在插播一条简讯，昨晚一可疑男子拦路抢劫，身高约1米7，微胖，上身穿白色上衣，下身穿黑色裤子，手持匕首劫持一位女性。
0: 我持刀抢劫了，
2: 很可能是酒后作案。
0: 我断片了，
2: 请看记者发回的视频报道。
3: 别过来啊！我告诉你，谁也别过来。哎呦，
4: 那您手有刀吗？
3: 你们试试。
5: 抢劫呢？这是。我
3: 退后。
6: 干嘛呢？哎。
3: 怎么抢劫呢？
6: 抢劫！哎，这你们不管吗？
2: 哎，并奖励人民币10000元。
0: 我是英雄。

0: 我没吃到抢劫，我还制服一名歹徒，奖励我10000块钱。关键我是英雄，我是大英，大英雄。哎呀，明白了，合着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先跟王阿姨表白，紧接着借着酒劲儿，我又把经理的事儿给捅了。回家路上，我还制服了一名歹徒，关键我是大英雄。行了，昨天晚上的事儿全想起来了。
1: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2: 那不能，赵叔这字更奔放。
3: 好，
2: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哟，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4: 嘿，下课了啊！
5: 老师再见。
2: 哎，回来。
5: 您说下课了？
2: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10分钟啊！哎
5: 呦，10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2: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6: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
2: 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6: 你怎么看见的？
2: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4尺长的小纸条啊。
6: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2: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4: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7: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4: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的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2: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8: 对不起。
2: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8: 肯定会。
2: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8: 断绝关系。
2: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6: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7: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她那个嘴呀，
4: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7: 他敢打你？
4: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6: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7: 是
6: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
4: 嘿，下课了，
5: 老师再见。哎呀，
7: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5: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0: 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1: 哎，说说。
0: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头疼脑热，是吧？
2: 装病。
0: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
1: 哎，对，
0: 不舒服啊。
1: 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0: 对，
1: 我有热的快，
3: 我有暖水袋。啊，
1: 你用热的快，我用暖水袋。
3: 哎，我还得上药
1: 去。
3: 这是
1: 我，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0: 先让他发烧。
4: 十八姨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5: 爸爸，
6: 大宝贝哟，想死我了，
5: 我的大宝贝，哎呦。
3: 赵叔叔，您闺女
0: 知道来不了，
3: 专程赶来的，
0: 不可能。
3: 啊，
0: 哎呦我的妈，
4: 哎呦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0: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3: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0: 你不刚刚烧的呀？
3: 呀，这还是高烧呢。
0: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3: 你姥爷什么样啊？
0: 哎呦，你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1: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4: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姥爷都搬出来了。
3: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1: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4: 啊，这么积极了吗？
1: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7: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
1: 哎，这难怪你姓孙呐。来了，来，掌声。拿笔。哎，请看，龙年吉祥。
4: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0: 我
4: 啊，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3: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1: 好，
0: 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4: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呀，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0: 其他的什么呀？啊，
3: 乐器，
0: 乐器，这个，那他行，他行，
3: 他行，他行，
0: 他行。
3: 哎呀，还是你行，
0: 你行，
3: 你行，
0: 你行，
3: 你行，你行，你行。
4: 哎呀，妹妹，
3: 妈行，
4: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0: 行，
1: 各
4: 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
0: 好。
4: 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行了，
8: 孩子，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4: 回去就好。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7: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4: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9: 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1: 我尽找对象了啊。
4: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
3: 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7: 坐吧。
3: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7: 是。
3: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9: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7: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4: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10: 唐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7: 好，对。对，
10: 唐老师，哎，这咱给我爸
3: 上课，
10: 老人学习，
3: 老人学习是功课。
11: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12: 这简直之中有五
13: 个人。我不想上学，
11: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13: 老人也要减负啊，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14: 大妈，你看，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
15: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
11: 哎呀，哎呀，哎妈呀，
15: 你赢了。大妈呀，你没事吧？
11: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15: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

0: 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0: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儿。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0: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1: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0: 呀，我的尾追呀！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0: 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1: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0: 没人。

0: 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1: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呀？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0: 啊，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针儿有意义吗？
1: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0: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1: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哎，
2: 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了？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1: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0: 哦，
1: 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0: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1: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0: 跟我来这套。
1: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0: 良心发现了吧？
1: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
1: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
2: 我扶过仨，
1: 结果呢？
2: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1: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啊、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0: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1: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0: 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0: 你走不走？
1: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0: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1: 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0: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贱呢？你才好贱呢！
1: 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0: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样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哎呀，
1: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他妈你没事了？
0: 我被你气的呀！
1: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0: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啊、来人呐，来人。
2: 爸爸什么情况啊？
0: 救星啊。啊啊，刚才啊，他啊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2: 爸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啊、这车圈子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0: 我
2: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0: 他不是我撞的呀。
2: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0: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3: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2: 干嘛呀，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0: 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2: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3: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啊，
2: 都摔坏了，
3: 都不疼啊。
2: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走走啊？
3: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0: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3: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
0: 你哪飞十米了？
3: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0: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3: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2: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1: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
0: 呀，完了，他俩还认识。
2: 来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1: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2: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0: 嗯，不是撞我撞的吗？
2: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0: 也是啊，那我是咋倒的呢？
2: 大妈您看，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哎呀，来拿着。哎
1: 呀，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
2: 人家还多给你100，让你拿去修车。哎呀，
1: 这不但不凉了，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0: 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跟他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1: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
3: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0: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1: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咱们上医院，
2: 坐火车。
0: 不用，不用你的钱，大妈有医保。臭小子，听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按表走上了。
1: 我心眼多多呀，我都没转呢。我心就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燃了吗？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我在班里无论是怎么纠正，大家就能好那么一阵儿。郭毅，您想吃可以吃，
9: 我不吃。
10: 我叫于钦南，
9: 对，于心寒啊。
10: 哎，等会儿，等会儿。钦南没有心寒，这名是您起的呀，爸爸。
11: 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9: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6: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5: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17: 你往前走，
18: 你扛得住吗？
5: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瞧瞧，多精神！
3: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3: 有必要吗？
4: 日历。那麦克风？
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3: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6: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7: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8: 你要打架吗？
6: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8: 对我来讲，放在法棍上面。
6: 啊，法棍上面。
8: 对，
6: 你这是要碰瓷儿好吗？
9: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6: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0: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11: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9: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
11: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7: 未来可期。
0: 开门大吉。

0: 迎大家，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按照惯例，还是要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三二一，走起来！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选手，祝他们好运，希望他们能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最近呢，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热潮，喝茶、泡脚、煮养生粥、打八段锦，很多的外国朋友们都开始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八位追梦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都长期扎根在我们的中国，跟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0: 好，我叫魏无霞，我是来自法国的，我是博主和演员。
1: 大家好，我叫福东东，来自意大利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华一博，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大夫。
0: 大家好，我叫艾莉，来自法国，我是一名音乐人和博主。
3: 大家好，我叫丹尼，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方英杰，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5: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
7: 再一次欢迎我们八位外国朋友们。大家发现了吗？我们今天的出场方式发生了变化。我身边的是一个幸运转盘，我转到数字几，在座的各位谁就第一个上场。有没有信心？有。那我们把幸运转盘也转起来，好不好？
8: 好。
9: 我
10: 六六六六六
7: 四四四四号，恭喜恭喜。
11: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国际食品博主。
11: 大学老师教的是
5: 西班牙语。
11: 西班牙语，然后现在在中国扎根多长时间了？
5: 16年。
11: 16年呀！
5: 我的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哇！他是武汉人。
11: 武汉人，哇！你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武汉的生活了吗？
5: 融入了。
11: 每天早起吃热干面。
5: 对，豆皮啊，面窝都特别好吃。
11: 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我希望我的家里人来中国玩。
11: 那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5: 谢谢。
11: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了。
5: 好，
11: 我们给外国朋友送个大礼吧，选哪个？
5: 请大家帮帮我吧。
7: 牛。
0: 真的吗？
5: 好，我相信大家，我就选牛。
11: 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5: 不会再害我吧。
11: 牛，请准备。牛是
5: 啊！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11: 你们就是这么对人家外国朋友的吗？
5: 我也是中国人呐，中国人不变中国人呐。
11: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真心的喜欢你，然后希望你多拿点。
0: 哎，我疯了他吗？可以吗？
11: 哎，他还挺了解的啊。
5: 我想留给我的朋友们。
11: 太好了，你太善良了。
5: 谢谢，真
11: 的
5: 谢谢。
11: 你看看多么善良的女孩子。
5: 谢谢。
11: 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后面的选手。我们不开了，留给你们了。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我看是哪个倒霉蛋，不是哪个幸运儿。好，接下来。
5: 我都不敢问了。你们真的会帮我吗？
3: 相信自己。
5: 我属龙，我开龙吧。
11: 好，一条中国龙，希望真的能为你带来好运，好吗？
5: 我也希望。
11: 龙。
5: 好，龙。
11: 请准备。1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李华言，
1: 歌名叫
2: 茉莉花。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茉莉花回答正确。

0: 茉莉花也是最早流传到海外的一首中国民歌，谢谢你把它演绎得那么的优美。
1: 谢谢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傅嘉文。
0: 你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西人，但是我现在在武汉。啊，
0: 也是老乡。
2: 老乡老乡。
0: 你刚到武汉，你最不习惯的是什么？
2: 我最不习惯是饮食，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刚来到中国的第一个晚餐，我吃了排骨莲藕汤。
0: 莲藕啊。
2: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藕，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那种一丝丝的，我跟我老公说，这个汤里面有头发，我真的吃不了。我吃的时候，那个撕掉我下巴，我什么东西感觉？
0: 好难受啊，这是怎么一拉一丝，而且还黏黏的，是不是？
3: 一丝一丝的，就感觉跟脱发一样。
4: 但是很好吃，
3: 好吃。
0: 一开始很不习惯，
2: 对，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
0: 现在完全习惯了。那你现在会做排骨莲藕汤吗？
2: 我婆婆帮我做。哎呀，
0: 婆婆做菜也特别好哈。
2: 对，她对我挺好的。
0: 有机会你们俩可以凑一块儿在武汉吃个饭。
1: 好，好，武汉相约。
0: 好的，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耶！加油，
2: 谢谢。
0: 哎，现在这个国外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就是外国人沉浸于中国人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喝粥啊，泡热水呀，
5: 热水。
0: 喝热水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太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喝热水特别罕见。
2: 对，我的国家是一个热带国家，所以我们就是喜欢喝凉快的水，冰水。但是我来中国当了老师后，我因为我说话比较多，我刚刚开始喉咙有点不舒服，后来我观察到我的同事都拿着一个水杯，然后装着热水，
0: 他们说你以为是什么东方神秘草药？
2: 对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喝热水说话，就嗓子不会不舒服。后来我也买了一个保暖杯，然后每天都是泡热水喝茶，
0: 真香。
2: 然后我就觉得喉咙没有太不舒服了。
0: 你看，发现喝热水还真的挺有功效的，
2: 特别好，
5: 非常有用，我是这边也认可。
0: 会打麻将了吗？现在
2: 会，
0: 真的会。
2: 我还不会说汉语的时候，我先会打麻将。
0: 认的第一个中国字是发。
2: 红中来自杠。
0: 这是彻彻底底的融入中国生活了。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2: 帮帮我吧，帮帮我好不好？我选一个。数好吗？
0: 数。数，请准备。数是四号门，难度提高一点了。
3: 有一点点难度。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我们一起给大家加油鼓劲儿啊！
2: 加油！

0: 声音也不记外国歌的词儿啊。
1: 确实是外国歌。那那
2: 那 My heart will go on。
0: My heart will go on， 确定吗？
2: 我都出汗了，我说热闹，应该是。
0: 应该没问题，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

0: My Heart Will Go On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曦，一首非常经典的《我心永恒》送给大家。
0: 中文版叫《我心永恒》哦， 这就是这翻译的魅力哈。这个中文的翻译讲究叫信达雅，要传递真实的信息，但同时要有中文的那种优美的表达。
2: 对，我研究的就是这个。现在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我知道中美洲南美洲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直接。
1: 对
0: 可能中国人表达感情会比较含蓄。
2: 对，但是中国男孩很会顾家的，
0: 很顾家，
2: 然后他也非常的细心，会照顾我和照顾我们的孩子，
0: 有责任心。
2: 然后说到我孩子，我孩子特别喜欢您啊。
0: 真的吗？
2: 对，然后他特别喜欢开门大吉，所以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满足我的一个小愿望
0: 啊。什么愿望？
2: 能不能跟我孩子连一下麦？哦，
0: 我以为说能不能跟我回武汉。我当然愿意，现在就走。我们来看一下，打个招呼。哇，好帅！然后旁边是你的婆婆，
2: 这是我婆婆啊，
0: 阿姨好。儿子叫什么名字？
2: 娄翔浩。
0: 娄翔浩，你好。
3: 你好。
0: 你说几句武汉话让我们听听。
3: 大家好，我叫娄翔浩，是武汉人，我今年7岁。欢迎大家来武汉。
0: 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武汉孩子哈。
2: 好可爱啊。
0: 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门大吉？
3: 喜欢。
0: 啊，为什么喜欢开门大吉？
3: 因为我喜欢听音乐，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唱歌，很有趣。
0: 那你未来想做什么？
3: 未来想做一个科学家。哟，
0: 特别好。等你那个科学研究不忙的时候，来开门大吉猜歌好不好？
3: 可以。
0: 跟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3: 妈妈加油。哦，
2: 谢谢。So beauty。
0: 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孩子属猪吧，我就选猪吧。
0: 猪。请准备。六号门越来越难了啊！
2: 感觉是，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好。

0: 会不会？
1: 完蛋了！
2: 完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别着急，别着急。
3: 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感觉听过，但是我就……
4: 如果有求助，应该行。
1: 能不能求助一下？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这样要不要先看一眼场外亲友的表情？
1: 好。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小龙，你会唱吗？
5: 我不会唱，但是我没。

0: 玫瑰，我爱云朵。
1: 歌名叫做
2: 《玫瑰，玫瑰，我爱你》。哦，哎
3: 呀，
4: 还是婆婆的帮助是最重要的。
1: 关键时刻还得是婆婆。
5: 是啊，
1: 是吧？
5: 谢谢啊，妈。
1: 你平常叫他什么？
5: 妈，
1: 就直接叫妈。
5: 对，我也是中国话了，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习惯。哦，对，
1: 那一般在你们国家
5: 就会叫名字，
1: 直接叫名字。
5: 就比如说他叫袁宝华，我会叫袁宝华女士。
1: 那你要叫他袁宝华女士，他就会觉得你跟我很不熟吗？你是我儿子的老婆，你叫我袁宝华女士，塞利亚女士，你怎么回事？
5: 你好。
1: 好，歌名叫做
5: 玫瑰，玫瑰，我爱你。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思南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思南，现在也是在武汉读大学。啊，
2: 武汉
3: 又是老乡，
2: 人家不是吆喝的。
0: 怎么现在所有人都去武汉？
3: 因为武汉太美了，欢迎大家来武汉。
0: 真好啊，
2: 真正的缘分。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他除了做老师之外，还做的另外一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发布了很多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的现状。真实的中国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中国，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我来中国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一个那么遥远而且我们都不熟悉的国家，然后有的人跟我说你怎么能去中国，哪里没电 然后他们说中国太奇怪了，
0: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些。
3: 对，然后呢来了中国以后，我的妈呀，那么美那么漂亮，人民的生活过得特别好，
0: 有电，
3: 对，
0: 而且电很足。
3: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拉美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然后会有很多不真实的了解嘛，然后我就决定了，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跟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然后我就分享我的日常，比如说我去菜市场买菜，我去医院看病，我去超市逛逛，我全都给他们录制，然后他们会经常给我评价说中国很安全，中国物价很亲民，还说中国的交通很便利，然后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就特别开心，能通过我的日常的分享让他们了解这一个真实的中国，
0: 特别好。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可能对中国的了解真的是太少太少太少了。但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个的小窗口，哪怕就是你的小小的手机屏幕，很真实的去记录你在中国的日常，就能够打开一个小小的门，小小的窗户，让别人去了解。只要这样的窗户越来越多，门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的那些闭塞，那些不了解就会越来越少，
3: 而且世界会和平一些。
0: 真的，这个世界会和平一些。
3: 对，
0: 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
3: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0: 继续前进吗？还是见好就收？
3: 大家怎么看？我继续吗？
4: 肯定会说继续。
3: 我很舍不得，但是
0: 就怕这个但是，
3: 我想把机会留给我的朋友们。
0: 没想到外国选手也是这套话术，
3: 我从那里远远看好不好？
0: 他对我们节目好熟悉啊，
4: 忠实观众嘛。
0: 好嘞，恭喜你，
3: 谢谢，
0: 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进入我们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刚刚我们的第二现场真的特别的欢乐，
3: 对。

0: 像此刻音乐已经把国界、把语言文化的界限全部都已经抹掉了。包括我看到我们有很多选手特别想上我们的舞台，把你的法宝交出来。
1: 啊？啊？什么？
0: 你的小扇子？哦。
1: 小扇子啊，对对对，那个 mini 扇子，
0: 它这是自己画的，上面写着开，然后背面是我们的开门大吉，还有小灯灯，
1: 太可爱了。
0: 希望

0: 你好。
1: 所以是这个小扇子给你带来了好运、哎、是吗？开一只扇，真的把自己开出来。
0: 对，其实说实话，我还有一个是想送给你的。
1: 送给我什么？
0: 先送给你吧。哇，
1: 天哪，这也太用心了。
2: 哇哈，这是专门。
1: 它的背后有我的名字。最惊喜的是，他用维吾尔文写了我的名字，好感动。他真的是好爱中国，不仅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文字，也了解我们中国各民族的文字和文化。
0: 我尽量真好，真好了解。
1: 但是中国的歌曲呢，了解的多吗？
0: 我感觉我了解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1: 乱七八糟的。
2: 没有乱七八糟的歌曲。
0: 就是比如说哪些什么凤凰传奇啊，什么
1: 凤凰传奇怎么说乱七八糟的呢？
0: 我喜欢热闹的，就
1: 是喜欢的类型比较广泛，是不是？
0: 对，
1: 凤凰传奇的歌唱一首。
0: 你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我的错？哇哦，
1: 很厉害啊！哎呀，有零花那会儿啊，
3: 娘子啊
1: 哈。你请问你在中国多少年了？
0: 五年。短短
1: 才五年的时间，
0: 对，因为我是现在法国学的中文。
1: 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学的中文？
0: 10岁。
1: 10岁，哇！哎，等一下，你的名字魏无瑕，
0: 无瑕是白玉无瑕、哦，没有瑕疵，完美无瑕，
1: 纯净无瑕，
0: 代表我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哦、压力很大。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想要用这个钱也是邀请我的家人过来，因为上次我弟弟和妈妈都是2008年来过一次，因为我想2008年跟现在的中国
1: 变化也非常大了，变化非常大了。好的，接下来开始选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0: 因为他们说马，我觉得马年大吉，马上成功。
1: 好。马，请准备。2号门，1000元的价格。
0: 可以。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魏无瑕。

0: OK OK， 由于友谊跟友谊有关，因为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友谊地久天长，
2: 确定吗？
0: 赶快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友谊地久天长，回答正确。

0: 有意地久天长。谢谢西伦唱团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谢谢，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加油。
2: 我听说你对甲骨文对金文也是非常好奇的。
3: 对，我就是喜欢文字和语言。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到的。
3: 我最喜欢的一个字，原因很傻，就是它像一个小猫咪一样的，就是顶，
0: 一言九鼎的那个顶。
3: 对
0: 对，
3: 样子像一个小猫咪，
0: 看起来特别像一个。

0: 长着两只耳朵的小猫，
1: 戴着一个面具的小猫咪。
0: 它其实是那个鼎的象形字。它除了研究中国的文字之外，还喜欢画画。
1: 对对对，我画画。
0: 可以看吗？
1: 最近因为马年嘛，所以我就画了一个马。
0: 不错呀，不是你乍一看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国画的感觉，但你仔细看这匹马，
1: 文艺的马。
0: 这是踏雪迎春是吧？
1: 对，就是。嗯，然后就是今年是丙午年嘛。
0: 丙午，瑞马。
1: 对。
0: 一个外国人教我中国字儿，你真的是。还有呢？
1: 因为我今年春节我就是在伊春，伊春都是森林和雪，都是我不知道
0: 雪下伊春，这字也是你自己写的
1: 吗？对对对对对，
0: 他字写的非常好啊，
2: 完全不像是外国人写的。
0: 而且他已经学会了我们中国人留白的画法。
1: 对，我就是想留一半。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越聊越了解他，越发现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爱。
2: 天才，就是一个天才。
1: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我都特别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觉。每当有很长时间在法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一开始哭，我就像我想回家一样，就在这里就舒服。
0: 欢迎你回家。
3: 我爱中国。
0: 好，继续前进。嗯，选择哪个生肖？
1: 要么虎吧。
0: 虎，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1: ！Let's go！
0: 好嗨啊，好开心啊，感觉是他的主场。

0: 别人不知道，我个名就行。
1: 好，下一个，
2: 下一个，这个还没开完呢，就下一个。有点嚣张，歌名叫
1: 《雪绒花》。
2: 确定吗？
1: 确定吗？你不要再问我这些，我就是感觉自己心里其实我认为我认出了，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出来，然后其实我就是错的。
2: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吗？好，歌名叫做《雪绒花》，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一起期待。
1: 是吧？
2: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雪绒花》。
3: 恭喜发财！

0: 好听哦，
1: 非常好听。欢迎宋小瑞，你好。
2: 小宁哥哥好，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哇，你太可爱了，你就像
1: 雪绒花一样。
2: 对，你看。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1: 谢谢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常住在哪里？北京吗？
0: 上海。然后我去年都在上海戏剧学院，我在读书。
1: 学什么？
0: 表演。
1: 哇，你太适合表演了。我觉得你性格非常的外放。那比如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需要一些外国人角色的时候，那非你莫属啊。
0: 可以呀，我还会中文。
1: 我们看出来了。
0: 有一些古装的那种电视剧，我也可以参加吗？
1: 你演什么角色呢？

0: 是。
1: 好，继续前进。嗯，选择哪个生肖？
2: 兔、蛇、
1: 羊、猴、鸡、狗。
2: 鸡。
1: 你确定吗？
2: 我非常确定。
1: 他为什么要跟我挤眉弄眼？感觉他正在演狐狸精的这个角色。
3: 我是太入戏了，你。
1: 他如此坚定的选鸡，那我们就让他选，别后悔。
2: 我不后悔。
1: 你确定？
2: 我确定。
1: 鸡，请准备，给他一个厉害。
3: 火力全开。
1: 给他点颜色看看。他的小宇宙已经燃烧起来了，
2: 我要抓住。
1: 请按响门铃。感觉他要发射出去了，
2: 他有九柱，没事。
1: 我很好奇你听完以后的表情。

0: 唱。你老叹气啊，
1: 这个很难是吧？
0: 你刚才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你知道吗？
2: 那就是演员。
3: 我还是得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0: 求助亲友团是吗？
3: 对，
0: 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好吗？你好这位朋友，你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就你这表情，我的天哪。啊，
3: 会了会了，他说他会。
0: 好了，这位朋友来，你可以说话了。
4: 当我想起你应该是张学友的这首歌吧。
0: 接受这个答案，
3: 闭着眼睛接受。
0: 闭着眼睛接受，
3: 这毕竟是我的朋友，我要相信我的朋友。
0: 好，歌名叫
3: 我忘了。
0: 哦，你必须要自己说一遍的。
3: 是吗？
0: 当然。
3: 说呢，当我想起你。
0: 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
2: 这压力太大了。
0: 真的很喜欢中国哈，在中国待了五年。
3: 非常喜欢。
0: 喜欢哪种中国美食呢？
3: 我喜欢豆腐。
0: 哦，喜欢吃豆腐。哎，开门大，应该有很多喜欢的男孩子会对你表达。哎，怎么了？就聊聊天嘛。
3: 其实没那么多呢。
0: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吴霞你好。
2: Hello.
1: 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坐着很舒服，有点像看你的演唱会啊。然后呢，主要是你坐在地上还能喝一点
2: 干杯。
0: 你闻一下这个味道，东谷一品鲜酱油。
2: 我喜欢。
0: 你不是喜欢做豆腐吃吗？当然要用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了，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这是我家里都有那个，不好意思。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太厉害了。好，接下来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我不要啊。刚才太紧张了。
0: 哎，你别呀、
2: 啊。来了，我玩了玩了，现在玩够了。
0: 你确定你真的不开了吗？
2: 我确定。
0: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把22000元拿走吗？
2: 我就拿走，你要打仗，你要打仗。
0: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2: 我可是狐狸精呢。
0: 哦，狐狸精。这个舞台留不住他了，但是这个国家留得住他。希望你在中国能够享受更加美好的人生。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就能够感觉到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可以送更多的人上台。
2: 来，
4: 这次换个方向啊。
3: 好，
2: 散，
5: 五号
4: 小姐姐，对不对？有没有信心？
2: 有。
4: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欢迎你，你好。
2: 哇，小妮哥，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艾米，我是音乐人。
0: 来中国几年？
2: 10年了，我一直在唱歌，因为我很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法语。哦，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也翻译成法语。
0: 对，太好了，我们听一听。
2: 来吧。

0: 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思来翻译的呢吗？
1: 其实不是之意，中文很难完全用法语来表达，
2: 但翻译的特别好。
0: 你的梦想是？
1: 我今年要结婚了，要跟中国帅哥结婚的。哎呀，然后因为我们是今年要办婚礼。嗯，很小心的，对不起，对不起，我每次就是有点
0: 这个时候就激动了啊，祝贺你。
1: 对，
0: 真好啊，能感觉到你的幸福。加油。
1: 就是很不容易找到。
0: 对，
1: 我感觉就是跟中国有这个缘分嘛，肯定是因为我要在这里找到我的爱，所以就是
0: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 对，办婚礼的话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弟希望他们来参加婚礼。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好的，兔蛇羊猴狗
1: OK，
0: 选哪个生肖？
1: 羊，不骗我啊，孩子不骗人，应该是。
0: 你要相信他们一次吗？
1: 我也属猪，我原来要选猪嘛。
0: 你看看，
1: 我的爸爸属羊，
0: 那就羊，
1: 来个羊吧。
0: 你知道他刚才说自己要结婚了，那么激动是为什么吗？他选个门都这么费劲，他选男朋友多难他。
1: 对，很难。
0: 好吧，羊。
1: 是他。
0: 准备。
1: 可以，中度的难度。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爱，我在等你。
1: 非常棒。
2: 那个周杰伦的那个，
3: 这首歌我翻译成法语了。哦，对，我觉得是我翻译过最难之一的歌曲。
1: 你唱一下法语版。
3: Le ciel est si brumeux, mais je t'attends heureux. Habite à chaleureux sur des mille lieues.
2: 好好听啊！
1: 朋友们，我跟两个法国人交流了半天，我现在居然能听懂法语了。他刚才唱的是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3: 哇，你好厉害！
1: 是不是？
2: 厉害。
1: 好了，歌名叫
3: 《青花瓷》，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很棒。

0: 好听好听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谢谢天琪，谢谢。
3: 加油加油！
2: 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漂亮。刚才一说要结婚了，哇，特别的激动，流下眼泪来了，
4: 是
2: 幸福的眼泪。你们俩是在哪里认识的？
4: 就是在上海认识的。
2: 你们俩相爱有多长时间了？
4: 2年。
2: 他求婚了吗？
4: 在法国求婚的。哇，对，是在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教堂里面，他求婚了。
2: 他所以选在你爷爷奶奶结婚的教堂给你求婚。
4: 他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就是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地方
3: 太小了。
2: 这缘分，
4: 所以很生气，我觉得。
2: 仿佛好像是爷爷奶奶的那份爱情注定的要在你们身上再次应验，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4: 是。
2: 行吧，那我们就继续开门大吉，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狗、12，选哪个？
4: 蛇。
2: 请准备，七号门，祝你好运。
4: 谢谢。
2: 一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啊，想起来了，
1: 这个我知道。哒哒哒哒哒。
2: 啊，这么短。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对，他是专业的，肯定能猜得到。哒哒哒
2: 哒哒哒哒，是特别空灵的一个声音，什么 Scarborough 是吧？肯定是这个 Scarborough Fair。
4: 你难为他的，一个法国人在中国的节目里猜一首英语歌。
2: 对呀、啊。
4: 确定吗？这个歌名
2: Scarborough Fair。
4: 嗯。好的，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4: 大吉，
3: 差不多一致，
4: 回答正确。

0: 声非常好听，非常空灵的声音。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就叫《斯卡布罗集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李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斯卡布罗集市》，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哎，你在中国饮食上的习惯怎么样？
2: 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在中国10年了，但是我是好像是去年我才明白了吃辣的这种享受。
0: 你刚刚才享受吃辣？
2: 对，因为我们在法国吃辣还蛮少，嗯，真的还蛮少。但是我最近我发现了一种很香的油角，就是贵州香辣椒。哦，
3: 贵州辣椒。
2: 有一次是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个小袋的这个油辣椒，然后我就感觉哇很香，嗯，然后我就试一下放在我的饭里面，嗯，然后我吃我就感觉啊好香，然后我就爱上了。
3: 我也习惯，
2: 我的维护父给我买了好大一瓶，我的天，那个贵州油辣椒，然后我就，有时候放在法棍上面，
0: 啊，法棍上面，
2: 对，
0: 在法棍上面抹油辣椒，
2: 中法合璧，
0: 这不仅是中法的结合，这是巴黎和贵阳的一次交锋，哎，登登，我的天，你可真。你看登登这个眼力劲儿啊，
2: 是辣椒
0: 吗？马上就拿出了我们东谷的金装蒜蓉辣椒酱。
2: Oh my god! OK。
0: 还有东谷的香菇拌酱，
2: 很好吃。
0: 你探索一下。
3: 我也想要。
0: 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猴、狗，12。
2: 但是我很怕，如果我选不出来，没了。
0: 没事，你有求助。
2: 兔，他们说兔吗？兔还有。但是如果
0: 兔请准就他了哈，不改了。兔请准
2: 背爸 OK
3: 可以
2: 完全 OK，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歌曲？请开心。
1: 唱唱唱，你居然会这首。耶、yeah, ，那那那那那那，哟。
2: 我有点忘了，等一下，因为这个旋律
1: 是对的，是对的。那那那那那，呜。
3: 等等等，就是这个对。
2: 等等。OK， 有彩虹，就是这个歌名有彩虹，彩虹的什么？彩虹，你们知道吗？彩虹的微笑。嘟嘟嘟嘟，啊！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1: 干嘛？怎么要打我了？你先要矜持一点，你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还打人？歌名叫。
2: 微笑，彩虹的微笑，
1: 彩虹的微笑
2: 是吗？
1: 不确定，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2: 门
1: 大吉，彩虹的微笑回答正确，很厉害。

0: 彩虹的微笑。老天，你加入他们吧，我觉得你们三个可以组成一个女团出道。可以可以，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团。
0: 谢谢两位，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2: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接下来有个关键的问题要问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的求助还没有使用。
3: 小尼哥，我给他们机会来玩。
4: 谢谢你，
1: 牺牲自己了。
0: 你确定？
3: 嗯。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拿到了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也要把我们最美好的中国味道送给你。
1: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最后三扇门难度不小，但是高难度也意味着高收获，有信心吗？
5: 有一点。
4: 有没有？得有。
1: 来，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哈！
6: 我。

0: 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大家好，我叫华一博，从我的名儿大家能猜得出来我的专业吧？
2: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做什么的，在中国的，
1: 对，
2: 学医的博士，
1: 没错，
2: 真的是博士是吧？你看把自己的职业都放在名字里了，
1: 对，没错。恭喜。
0: 你这吧，
2: 你这叫碰瓷儿好吗？怎么了？你是想免费医疗吗？哎呀，
1: 没戏了，没戏了，
2: 没戏了。因为我很少在医院里看到外国医生，真的很少。他们看到你会是什么反应？
1: 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惊讶的阶段，哦，就是一看那种；第二个阶段，他就是回忆的阶段，嗯，他可能在回忆自己小时候学的英文，万一我不会中文，他可能在准备好，哎，我小时候学的什么。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好奇阶段，哦，问一句，他问我一句，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症状？他问我你喜欢中国的哪一些菜？
3: 忘了自己来看病了，
2: 所以你在问诊，他在采访你，
1: 没错。
2: 华一博，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家里的梦想就是建立中阿医疗健康通道，这是我的最大的梦想。
2: 这是个很宏大的梦想啊！
1: 对，
2: 这需要很多的努力。
1: 我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其实
2: 很多人的齐心协力，
1: 一直不断的
2: 特别好，加油！
1: 希望能继续加油，
2: 祝你梦想成真，
1: 好
2: 吗？
1: 非常感谢。
2: 来，最后三扇门选择哪个生肖？猴、狗、十二。
1: 其实我是属虎的人了。
2: 猴，
1: 好，
2: 请准备。猴是，来，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要干是干活，嗯。
2: 上！哎呦！第一次有人用听诊器来听我们的门铃，
4: 两听的请起。

0: 唱。
1: 二手。
2: 是要做手术的。
0: 病入膏肓了，还有的救吗？
2: 我觉得还有机会了，
0: 有机会，
2: 但是是要马上开刀。
0: 行，你赶紧回来，咱们会诊。
2: 来，
3: 认得你我的心，当当当，好厉害！
2: 真的，我吹一吹了12年，
0: 是
2: 从来没听过这样的。
1: 有求助吧，那求助吧。
0: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就只能求助了。
2: 那正当求助吗？
0: 可以，没问题。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还是邀请朋友帮忙吧。
0: 好，我们先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好不好？来，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
2: 哎呀，真的吗？
4: 没离开过。
2: 几个字？
0: 没离开过。
2: 没离开过，4个字。能行吗
3: ？Black black heart， 这是100%。我都不知道他那个中文名。
0: 分开旅行，
2: 哎呀，太难了吧？
0: 但确实有一点难。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那非常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你是病人家属是吗？很抱歉，这扇门我们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很遗憾，挑战失败。
3: 哇，这个太难了。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好，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2: 分开旅行。
3: 分开旅行，
4: 分开旅行，
0: 真难呐，
1: 好可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6: 我是歌手聂诗。
1: 谢谢两位，但这首歌非常好听。谢谢。
6: 好的，谢谢。
1: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远万里从约旦来到中国，在这里学医，留在这里成为一名医生的。
0: 是我本身的家庭挑战不太行，因为我小时候啊，是从巴勒斯坦的加沙移民到约旦，然后我在约旦的难民营出生的长大的。所以一直到高中，我一直在有就追求这个当大夫的梦想，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最后高中毕业了之后呢，就是我的选择是挺少的，其中的之一最欢迎我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呢，当时我选择来中国，然后我家人也特别支持我。博士毕业之后呢，我就直接拿到了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
3: 哦，厉害了！
0: 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半个中国人，
1: 真好。
0: 中国帮我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那我肯定是要给中国回报的，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给患者看好病，解决痛苦。
1: 特别好，特别真诚的一段分享啊。但是很遗憾的要说，今天在这里没有实现你这个梦想，未来就靠自己了。我们都认识了这样一个扎根在中国14年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华一博。
0: 记得好我的名哈，
3: 华一博，记好。
1: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非常遗憾全部清零。哎
0: 呀，这个数字多漂亮。
1: 同样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的礼物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7: 接下来最后两道题，一道难的和一道更难的。
3: 而且手都出汗了，手心都出汗了。紧张。
7: 看一下啊，这一轮到底是谁
3: 来吧。
7: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之前陪着东东还有英杰参与过一档关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节目。那我问问，岂曰无衣，
8: 与子同袍，
7: 自信的站上舞台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欢迎你。你好，欢迎胡东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叫胡东东，来自意大利，然后我是上了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
1: 北京语言大学特别好。
8: 对，对外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好。特别是我咱们校长段鹏和哎妈，
1: 你到这儿来感谢你的校长来了是不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其实最近跟我妈妈说话，然后她给我说我妹妹也喜欢来中国学习然后我想让他来北京远大学学习，跟我在一起。
1: 你们的梦想全都是把亲戚接过来是不是？
7: 真的是
8: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1: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9号门，一个是12号门，他还是选他。
8: 我现在应该选狗吧，因为他肯定是9号。
1: 好，狗请准备。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Well,
1: well, well, well，
2: 慢慢想吧。那那那
0: 那，是这个吗？
3: 是这个吗？
1: 你问我。那那那
0: 那那那那，好听，但不是。
4: 帮助我啊！帮助我一点点，
5: 帮帮我，
0: 可以吗？好，我帮助你。
1: 求助就直接求助了。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哪个？
6: 你们觉得呢？
7: 关键字。
0: 关键字吗？
6: 可以。
0: 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这个字念缘，缘分。咱俩有缘分，缘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6: 一个关系。
0: 缘。好，这歌的叫什么什么缘？
8: 另外两个没有啊，
9: 另外两个没有啊，
0: 什么什么缘，
6: 永远缘 forever destiny。 哦
0: 哟，很好，非常好，继续想。哦，
6: 中药缘，
0: 中药缘，
6: 很重要的一个，哦，
0: 很重要的缘分，继续想。什么缘？救救
10: 我，
0: 救救
10: 我，救救我，我是个失败者，别玩我，我零分钱都没拿过。
6: 三，
1: 真尴尬。
0: 你在干什么？
6: 啊，上，
0: 费了半天劲，都没有让他理解这个意思。
1: 第二个字，
6: 生。
0: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6: 三生缘。
0: 三，二，
6: 三生缘。
0: 一，时间到，三生缘是吗？
6: 对。
0: 你们尽力了，一起期待，开门，
6: 大
0: 大。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知道这首歌？
1: 不知道。
0: 叫什么？
1: 如果我现在说还可以。
0: 你现在说没有钱了啊？
1: 那我不说。
2: 那我不说。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3: 今生缘》。
0: 今生缘。谢谢。

0: 张良，谢谢张良，
1: 小鸡哥，谢谢，
0: 谢谢。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呢，我要给你清零了。
2: 没事，一会儿加个微信，你也可以发红包。
0: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 哦，真赞啊！
0: 没有，没有。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非常遗憾，全部清零。虽然钱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
1: 给你。谢谢，
0: 谢谢布东东。来吧，最后一扇门了，各位。
3: 我觉得正好还有最后一题，我们干脆就一块摇，好不好？
4: 来吧，
3: 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上场？好，
4: 来，
3: 3、2、1。

0: 你好，
1: 欢迎你。
0: 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迪莎，然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哇，
0: 这在读博士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相当厉害。在中国几年了？
1: 在中国在4年了。
0: 有去什么地方了吗？
1: 我去了很多地方，新疆。
0: 还去了我的家乡，新疆哪里？
1: 伊犁，还有那个阿勒泰，还去过阿克苏。哇，
0: 南北疆都去了。
1: 尼勒克。
0: 去的地方比我还多，当然除了新疆之外，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美景美食，还有美好的人等待你去探索。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就是应该是跟大家的差不多，
0: 接亲戚来中国。
1: 对，知道了，不用说了，
0: 所有人都是接亲戚。来，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的12号门。哎呀妈呀，加油好吗？
1: 好，
0: 来，12号门请就位。冰封已久，12号门3万元，打开就是3万，打不开全部清零，好不好？
1: 对，
0: 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这什么歌曲呢？
2: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
0: 哪首歌？
2: 飘来飘去的。
0: 飘来飘去，感觉你在探案呢，福尔摩斯女士。
3: 我完全没有印象。
0: 没关系，你如果猜不出来可以直接求助。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朋友吧，
0: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表情。
2: 好，
0: 我们先看看他。哎，
2: 陈明老师，
0: 这是陈明吗？
2: 陈明，陈明老师。
4: Hello， 小尼哥，
0: 你会不会听出来了没有？
4: 我和你心连心，
0: 太棒了，一己之力把这首歌整个带跑偏了。
4: 好，再讲讲。
0: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你身上。
2: 没事没事没事，你别，
0: 我跟你说，
2: 别有压力好吗？
0: 不仅是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2: 别给他带了压力好吗？
5: 汗如雨下，
4: 汗如雨下。我
0: 最后三十秒，陈明，
2: 没事，
0: 陈明拜托了。
4: 王菲，
2: 王菲，
4: 王菲，
2: 王菲，
4: 王菲。王菲，王菲的歌，
0: 时间，哒哒哒哒
2: 哒哒哒，没事没事，
0: 到，
2: 没事，陈老师，
0: 好了，时间到了，已经，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的宣布，挑战，很抱歉，没有成功。来听一听，当正确答案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陈明应该大概率会捶胸顿足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哎，竟然是粤语歌呢！
1: 大家好，
0: 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特别想问问陈明，你听到了这首歌，现在知道这首歌了吗？
3: 没有，
2: 听完整首都没猜出来。非常简单，歌名叫做
1: 《梦中人》。
2: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0: 谢谢。
2: 所以脑海里是有这首歌的。
0: 我真的今天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哦，
2: 你想唱王菲的歌？
0: 对，我想跟陈明老师合唱。
2: 反正钱都没了，那就唱吧。哇，
1: 是谁会在泉州就看了你一眼，
4: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0: 是你，是你在心间。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非常好，谢谢。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希望今天无论是来自哪里的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向我们讲述了你在中国的故事，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通过大屏小屏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也能够了解中国，像你们一样爱上中国。无论今天的结果谁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或者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一扇门去打开更多的心。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这颗心是为你永远敞开的。
2: 未来可期，
1: 未来可期，说得非常好，
2: 谢谢谢谢小尼哥。
1: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开门大吉，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二现场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最后两位选手有机会你们还来，这个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梦想人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6: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1: 啊，都能帮忙，
7: 问美团。

0: 排。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哇，这个队伍挺棒的，
10: 第一次见，
11: 特别好玩。
12: 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13: 矿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
14: 就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
15: 跳舞是一种幸福，
16: 舞蹈给带来了快乐，甚至活下去的勇气。
10: 我当然要给
9: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7: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9: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瞧瞧，多精神！
5: 你哪位？
8: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8: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5: 有必要吗？
8: 日历。那麦克风？
5: 没必要吧。
11: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8: 那位置总行了吧？
11: 你说了算。
5: 访问可以，就一次。
8: 那下次呢？
5: 下次再说了。
11: 隐私保护用 iPhone。
5: 省心。

0: 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的五队当中，只有一组团队可以进入年终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支舞队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老师，有请他们一一闪亮。

是中国体育舞蹈。

几代人成长的蔡骏老师。欢迎蔡骏老师。

0: 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2: 谢谢大家。
3: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等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排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随心起舞的意思就是我会给大家放一段音乐，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你喜欢谁就给谁点赞，获得点赞数最多的就会直接爆灯，他就成为可以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支舞队。3、2、1，大门打开，音乐起。

0: 郭贤，
1: 我们是来自山东济南的
2: 印象少年团。哇，
3: 好可爱！今天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做红日。
3: 哦，红日。多少个小伙伴一起来的？
0: 30多个。
1: 哇，30多个！
2: 来吧，小伙伴们，登场了。

流浪，心思更不牵扯。

0: 好感动，好感动。
1: 模仿您。
0: 对对对。
2: 看到他出来的那一刻，蔡明姐，你心里什么感觉？
0: 哦，特别特别感动。那个情境上来，那个小男孩跑过去一眼，那个啪打开，扮演我那个小女孩一出来，哦，太感动了，太有心了，啊！96年，整整30年前，
2: 整30年、啊，
0: 整整30年，啊，就是我演的机器人，就是这个造型，一模一样。其实我演这个的时候，你们台上，所有人都没有出声，你们居然能够演绎出那个年代那种感受，让我们仿佛穿越到30年前，回到我年轻的时候，都感受到了，特别特别好。
2: 舞蹈的编排，我觉得真的好棒啊，奇到让人感动。你说这群孩子这得练成什么样才能奇到让人感动，而且这个年龄层完全不一样，最大的是
3: 17岁，
2: 而且最大的17，最小的在哪里？
4: 8岁。
2: 你8岁，17到8，跨越10年的时光，谁能把这一群8到17岁的孩子们拢在一起，编排出了这样一个作品？他编导或者领队在现场吗？在人呢？还是两位编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根宝老师，然后这个舞是我编的，对，
2: 真的好有创意。
1: 这位是我们团队的主理人，
5: 大家好，我是马静。
2: 你怎么想到编这么一支舞蹈？
1: 因为30年前就是我1996年出生的，
0: 同龄啊！啊，
1: 对
0: 对，就是跟这个机器人同龄，
1: 对对，
2: 这是致敬岁月呀！
1: 对，致敬岁月，
2: 致敬经典，致敬经典
0: 啊！谢谢！
2: 孩子们的年龄其实很小，你怎么能让这么大的孩子理解那个时代，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是，其实我们的日常训练，我们更偏向于中文歌，然后我们喜欢讲故事，爱表达，但是这个主要跟我们的爱有息息相关。
2: 因为爱，所以从一个个作品当中生发出来的爱的能量。我听说你的编导的作品还带着孩子们去打国际比赛。
1: 对，我们打全球起舞比赛，去年获得了亚军。对。
2: 孩子们打的那个比赛的作品叫什么？
1: 叫我记得是送给妈妈的一支作品。

0: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1: 因为我是在外面漂了很多年，其实一年能回一次家很不容易了，然后想着哎呀我手都开始颤抖了。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年的时候，看着自己妈妈，妈妈已经白头发已经长起来了，其实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有一点很显老了，已经开始时光时间是不可逆的，就像我们最后一幕，小时候被妈妈背着，妈妈老去了，我们长大了，我们也应该去背妈妈。
0: 我知道你在排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太多的情感涌出，但是如何共情到这么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让他们通过舞蹈肢体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你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让他们写信。
0: 给谁写信？
1: 让妈妈给孩子写信，孩子给妈妈写信，然后我们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互换信件。哦，对，
2: 然后孩子们给妈妈这封信，妈妈是在孩子们上台前一天收到。哎呦天哪，妈妈给孩子的回信是妈妈20年前没有生她的模样。我们也想让孩子们见过妈妈年轻时候的模样，要更好的去爱妈妈和保护妈妈。
3: 孩子们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慢慢和妈妈们的关系有了更多重的表达。

0: 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是我们竭尽全力可能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或者半年的时间去打磨，让那个时间让那个舞台记住。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这个年纪里能做出来孩子们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然后也包括根宝自己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一支作品，才有了这次机会能够来到台上去给观众们展示我们所要传达的舞蹈的中心，就是要源于爱，去爱身边的人，去爱舞蹈，也要爱生活。谢谢。
1: 那如果我给老师出个题，让你来表达你对妈妈的爱，用肢体表达。

0: 甚至舞蹈都不能看，看了真是内心会很酸楚。我选一个孩子上来吧，丸子，你多大了？
1: 啊，我今年14岁。
0: 妈妈多大了？
1: 妈妈44、45岁了吧？四十五岁。
0: 嗯，生日记得吗？
1: 3月26日。
0: 爸爸呢？
1: 爸爸8月7号。哦，
0: 那封信上你还记得妈妈跟你说什么了吗？
1: 就是感恩遇见，然后感谢有你，类似的这样的。
0: 真的是这样的，当了妈你就会知道，感谢有你，谢谢你来让我做你的妈妈。来吧，用舞蹈来表达。

0: 我刚才一开始我还能憋住，我还没有那么就是自己内心很酸楚，就是刚才那个小伙子，你快来抱抱我，你快来抱抱我，
1: 快来抱抱我。
0: 就他刚才那一下我就不行了，能拥抱的时候绝不远离，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想拥抱的时候你感受不到那双手，但是你们总有一天长大了，你要用你们强大的双臂去拥抱你的母亲和父亲。刁老师，大草原上对母亲的那种歌颂无以伦比，如果斗胆请姜老师来表达您对母亲之间的链接和情感的话，您会怎样用您的舞蹈来表达？小慧来。
2: 刚才在想起小的时候妈妈给我做的衣服，会想起那时候穿，那我就用这种方式即兴表演一下。

0: 哎呀，
1: 确实这几年就没怎么回家看望父母亲，每次就在视频上那抱抱这样。我妈每次看到说你怎么又在台上跳舞了，跟一帮孩子呢。我说跳舞是一种幸福。
0: 真是小慧第一次来，没想到第一个舞蹈来吧。

0: 真棒，真棒哈、啊！
1: 真的，
2: 嗯，因为我是还有个弟弟，我是亲眼看到他怎么样孕育出我的弟弟，经过一点点的长大，然后把我们送出去上学，包括我们回来之后对母亲的这种就是情感，还有每次分别的那种不舍。
3: 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姜老师
4: 非常棒，看他们跳的身体，尤其跳着他那种力量，现在的孩子们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跳舞，他用这样的一种动态，其实看到这帮孩子们对舞蹈那种执着，更重要的是坚持。特别谢谢你们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3: 谢谢姜老师。胡杨老师，我们这支团队的舞蹈您觉得怎么样？
0: 在我们的拉丁舞评判中有一项就是叫编舞以及展示、哦、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地方能拿到10分，非常棒，而且他们的队形的变化，然后情感的演绎，觉得是很优秀的啊，所以也是

0: 让我们所有的舞者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对于爱的力量的传递，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舞蹈其实是运用我们的身体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情绪的啊，他们做到了。
1: 胡杨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0: 我当然要给。
2: 我被你们感动，也被你们震撼。来这个舞台上的跳街舞的孩子们挺多的，但是你们这个团队很特殊，除了你们的舞技，你们两位老师非常可贵，在教孩子们跳舞的同时，还要教会孩子们什么是爱，什么叫感恩。你们应该以有这样的老师为傲，多跟老师学习好不好？哎，你们都是棒棒的，我必须给邓总。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
5: 本轮将从场上九位舞者中随机抽选两位舞者，以一对一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示资格。
1: 现场还剩九个舞盒，接下来会是谁来出场呢？你说开始，姜老师说结束，
2: 我说开始，你说停。
1: 对，
0: 好，
1: 来吧，指挥。
6: 好，开始，
7: 开始。
2: 你说停啊！你说停，
7: 我说停啊！
2: 你快说吧，
7: 停！哎，
1: 二，
2: 开始，
0: 停。
1: 二和四号的大门，请打开。

0: 大家问个好。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锦衣，我是中国传统文化手影戏的创作者。
0: 哎呦，你这手受伤了？
2: 哎，没事，我道具。
0: 这不是受伤啊，这可是他的道具。今天带给大家啥？
1: 带来的是传统文化，然后加上舞蹈，再加上手指舞结合而成的手影舞。
0: 对，传统非遗加手指舞加街舞三个的融合，可厉害了呢，他。来吧，舞台交给你，
1: okay.
0: 加油。
1: 好的。

0: 我在网上刷到过，
1: 刷到过他。嗯，我觉得他特别难得的是，他是街舞专业的，锦衣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但是他说，哎，就哪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迷上手指舞了，你为啥迷上手指舞了呢？
2: 我觉得光跳街舞啊不行，我就得找一个那个个人特色的，我就开始练这个手指舞，然后呢我就把这手指舞跟我那个街舞融合在了一起，然后也是就是后来参加比赛什么的也获得了八强的成绩，然后后来又遇到瓶颈了，我觉得我还得再突破一下，我看到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手影戏，我发现它也是那个双手的，我就把这三个东西啊就融合在一起，然后就反复练反复练，变成现在大家看的这个手影舞。
1: 就有时候你碰到瓶颈，你别觉得是命运在折磨你，他是觉得哎，你可以，你能成长。他每次碰到瓶颈，他就加一个东西，每次碰到瓶颈都加一个东西。
2: 要不然永远卡住，就很多次就是卡住。
1: 对，你不升维，你永远卡在那儿，在同样一个维度，你是解决不了这个维度的事情的。你必须得学新东西，再上一层楼。但你看似简单，他其实你看。他都是自己做，我那天还在笑话他，我说你就不能弄点精致的吗？
2: 我也在直播间经常跟他们说，我说我的直播间是破破烂烂的，
1: 这真的
2: 全是破烂，
1: 就是纸壳的。哎呀妈呀，哎呀这哦啤酒，啤酒那个盒子，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了，就特别简单的东西，他就用在自己的手影的这种道具当中。但你创作这样一个作品要多长时间？
2: 比如说一个完整的作品，一个短视频的话，我可能就是这一天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得连续16-17个小时，就中途是不停的，因为一停它那个灵感就会断，所以我就一直从头到尾，无论是做道具啊，包括那个编排这个剧情选题，然后拍摄剪辑，包括这个整体的细节抠像什么的，所有的就加起来连续一周每天17-18个小时打磨一个作品。
1: 每天？
2: 对，每天。
1: 来吧，一起看看他每天的样子。
3: 这里就是我的工作环境，也是你们经常在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个地方。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人在这里创作出来的。我在创作中会开心，会焦虑，会发疯，会自言自语。
4: 先把那个延伸出去，然后再把那个小的加进来，观众看起来的视觉冲击力，一个光影变大。
3: 最后也会因为满意的作品，把所有的坏情绪通通消灭。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1: 这句话说得真好，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见发光的那个自己啊。确实是不容易，每天17-18个小时，一周一个作品，但是我也看到你的成绩了，5.8个亿的播放量，真是了不起。就是你花了多少心思能出来多少东西。
2: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看我表演，他们可能会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手艺人。
1: 手上艺术的人。对，胡杨老师要不要一起合作一下？
5: 要
2: 来跟老师一起跳一个。
5: 来

0: OK， 谢谢。
1: 特别好玩。
2: 对，
3: 姜老师看了我们锦衣这一轮的表现之后，您对这个节目怎么看？
4: 感觉像梦里头似的。当原来我经常跳舞的也是走到瓶颈期的时候，就特别想做个梦，在梦里头跳的那个想跳成啥样都可以，一会儿是童话版的，一会儿是现实版的。但看了这个以后，确实让我一激灵，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和状态，真的特别难得，特别。
0: 谢谢老师，谢谢。我谢谢。
3: 谢谢老师，小慧，我先给灯啊。
0: 哦，感谢感谢。
5: 我就是觉得他非常有想象力，而且就是设计的很精妙，就是通过一只手来营造了一个舞伴的氛围感，然后能把单人舞跳出了双人互动的那种浪漫感。
0: 谢谢。
5: 然后看得特别暖心。
3: 谢谢。
0: 在我们的那个评判标准里面还有一项，就双人舞的合舞技巧，刚才他们两个人的配合惟妙惟肖，所以我也要给他们亮灯。
6: 谢谢老师。
1: 在我们表

人这行里边有一句话叫宁战一怪不战一帅，因为帅没有个性，怪是仅此而就你一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表演的时候都特别注重个性啊。我了解你的故事，特别遗憾的是妈妈没有等到她站到这个舞台上就走了。但是我想说的是，锦逸，妈妈在任何时候，你任何地方，妈妈都在。

0: 不哭不哭，是我不好，把孩子弄哭了。
1: 嗯，首先谢谢彩明老师。其实，就啊，那对不起。就是我一直也在努力。嗯，我妈偷走钱最后一次去跟我说的话是、啊、抓住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
0: 你做到了，孩子。
1: 然后我也是每天在努力，然后现在也是在、啊、自媒体平台收获了400多万的粉丝。哇哦。因为他是为了我付出了所有的一切，让我去学习艺术，所以最后我也一定要通过艺术去回馈于他。

0: 这个机会有一次一次舞台的机会，更有时代的机会。时代会赋予真正的手艺人巨大的机会。
1: 第一次上节目哭了，
2: 不行，我得抱我这孩子。哇，
1: 蔡明老师，我其实特别喜欢你，也小时候老看您那个马大姐。谢谢老师。哇，我感觉很幸福。
2: 加油，孩子，你特别好。
1: 谢谢你，
2: 棒棒。
0: 可能到黎明的时候，吉一你会明白，妈妈会用任何一种形态、任何一种方式在你身边鼓励你。就如刚才蔡明老师说起来的那一刻，我心里也是真的就当时就
1: 鸡皮疙瘩。
0: 真的，他会用任何的时候，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在你脆弱的时候来帮你。他一直在，真的一直在。谢谢，借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一些礼物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胡耀老师。那接下来是有八个五合将会打开，八个五合当中的舞者将会跟着您学习，谁表演的好，大家给谁投一票，好不好？点赞数最多的舞队就可以获得本轮展演的机会。来吧，大门打开。
3: 首先从右脚进。

0: 手带身带脚，转九十度，扭约步，二，恰恰恰，恰恰恰，定点转，一，二，恰恰 one， 好。
1: 八组选手起音乐。

0: 小姐姐，欢迎你。你好，来自报家门。
1: 好，大家好，评委老师好，我是北京复兴炫舞团的队长，我叫汪丽蓉。我们就在公园啊周边就是锻炼跳舞，有个朋友就刷着我的微信，我们都20多年以前我工作的时候，然后就失联了。他刷的视频以后，他跑过来找到我了。
0: 失联了20年的姐妹，
1: 20年，然后把那些同事现在都联系上了。
2: 好，
1: 谢谢大家的支持。跳舞的魅力太大了，真的。
0: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呢？
1: 我是卖麻辣烫的。
0: 对，性格，
1: 麻辣烫，
0: 全有了，性格
1: 全有了，
0: 真的。但是你最迷人的可能不是穿得很时尚、很年轻，而是你脸上的笑容。
1: 是
0: 跳舞的人脸上就是有这样的笑容。
1: 对，因为我曾经生活有一些压力啊什么的，自己也很沉闷、很低落。但是我就觉得，我有了音乐，我能跳舞、能唱歌，啥都不是事儿。真的，我听见音乐，我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现在好多姐妹就是我们团队的也一样了，她们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好累呀什么的，但是晚上大家聚到一起，你根本看不出她白天有多么的辛苦，完全忘了。
0: 我看到你，我就想起杨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我跟谁都不争，我跟谁争都不屑，唯有自然和艺术是我的大爱。真的，艺术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1: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
0: 好的，那招呼姐妹们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姐妹们登场。
3: Through the sounds.

0: 哎，帅，好帅呀，姐妹们，就是我很少用帅来形容女生，但我觉得你娶很帅的女生。我从小长头发，我就没有梳过这样的短头发，就你这个怎么着来着，你再教我一下。这眼神怎么着？
1: 来加眼神。
0: 不行，我哎呀，我觉得这帅姐我羡慕，但不是我的个性，但我好羡慕这种。你来一个，姜老师你可以，姜老师你可以，你帅一下。可以。哎呦天哪！
2: 姐再教我一下
3: 眼神。
0: 帅，我觉得每个人的帅法都不一样，就每一个姿态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世界上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道理，我就活出我的漂亮。

0: 没错，是不是自信很关键？
1: 我看每个人都不一样，精神状况都不一样，我相信每个人的经历也都不一样。走出自己的世界，这是用舞蹈来滋养自己，让自己走出内心的艰难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们这支团队也一直在伸手去帮助别人。去过哪里跟大家说说、
2: 我们去了北京市监狱，我们去跳了中国红，我们就在一起联欢，他们也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去养老院，还有那个自闭症儿童学校，还有那个特殊学校，我们都去了。
1: 所以这是一份爱的传递。好的，那接下来胡耀老师，
3: 什么？
1: 春风不懂我伤悲，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3: 来，学过吗？没有。好，我们前面是用库马拉的动作啊，五六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五打六打七打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往前走，一二三四，左右左，往后，一二三四，左晃右晃，然后恰恰，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纽约步，三二恰恰恰，四二古巴战波，一啊恰恰恰，啊啊恰恰恰，左晃右晃，结束。
4: 哎，这样我觉得大家起来一块学吧。
3: 我看下面的人都想跳。
4: 蔡老师，你到这儿来跳，你到这儿来跳。
3: 蔡老师快点儿，
4: 快来吧，来。可惜春风

0: 洋溢的那种快乐。
1: 是的，因为舞蹈可以健心，舞蹈可以健身，舞蹈还可以交流。
0: 哎，我就问您一句话，我相信您也没有意想到这个一下子就这么爆了。
1: 确实是。
0: 你觉得为什么爆了？
1: 因为我觉得把动作变得简单了。哦。然后呢，让大家会感受到有反差。啊。因为我们平时看到我们的拉丁舞都是在竞技场上，在舞台上。非常有高难度，是高雅的艺术，但是我们把难度的东西变成简易化，让我们裁判们全部把庄严的感觉卸下来，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唱舞，最重要的是传达的是开心和快乐，
0: 对，轻松，
1: 对，轻松的状态。
0: 确实，无论是老师原来的这一个，还是刚才您带我们跳的这个，就莫名其妙的内心就是开心。
1: 对，
0: 不难，我觉得我够够跳跳脚，我能做到，
2: 够得着，
0: 我够得着。我估计姐姐的舞蹈也是这样。
1: 对，
0: 其实她跳的舞蹈就是我们姐妹们跳跳脚、伸伸手能够得到，
1: 是
0: 不是说高不可攀的感觉
1: 的。所以我们提倡的就是全民唱舞。
0: 是的呢，是的呢，艺术属于每一个人，它绝不是风花。来吧，各位老师请就坐，来吧，点评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吧。
1: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最重要的是表达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大家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晚上卸下生活的包袱，然后走进公园，想跳就跳，把快乐和健康分享出去。我觉得我给他们亮灯。
2: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坐的时间比较长，看了很多期，哎，看了很多的选手们来到这个舞台，那我觉得这些个妹妹眼睛里都闪耀着那么期待的光芒，我能说不吗？啊，不能。好嘞，走吧。张老师，
3: 虽然节奏没有那么快，但是你看他们跳这种松弛感，舞蹈

0: 让人家快乐，心情愉悦，为什么不去跳呢？对吧？让这种跳，让更多人看到，心里的你健康。所以这个时代需要这样，所以这一生能学舞蹈，我觉得是一种自己的幸福。所以说，看到你跳的时候，队长说。
1: 大家平时都为各自的生活忙碌，又因为同样的爱好跟同样的热情，因为舞蹈聚集到一起，所以说就是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内，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吧，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玫瑰，想要成为雏菊，成为向日葵，大家就百花齐放。
2: 好的啊，谢谢姐妹们带来的这份快乐，也要谢谢胡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份快乐，谢谢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唱舞盲盒。唱舞盲盒非常有意思，就是抽题，抽出题之后每一个组选手进行展示，然后大家挑选，但是每一次抽的题啊，我都觉得千奇百怪的。来吧，胡老师您说开始，蔡姐你说停。
3: 没问题，
4: 开始。
3: 停停。
2: 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夏天，而且是小城，小城，
3: 小城的盛夏跟大城的盛夏有什么不一样？
2: 来吧，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大门请打

0: 小朋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江阴高新区金童中英小学，我们是领月金童。
2: 空竹，
0: 空竹。
1: 我们接下来表演的是空竹加黎族的传统文化竹竿舞。
3: 小伙伴都多大了？
1: 有的9岁，有的10岁，有的11岁。
3: 好的，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哇、哦，好厉害，好厉害！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江阴高新区金童中心小学的同学们，我们是
2: 音乐金童，
3: 一个学校的同学们，
1: 对，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社团。
3: 以前听说过这个北京就有空竹进校园。非遗进校园当中就有空竹这一项，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小时候玩的时候就是抖这个，
1: 是
3: 这个我们没加上，这个是谁的创意？
1: 这个是我们小朋友们的创意。因为有一次我们路过我们学校的一个花园，花园里种了很多的竹子，小朋友看到竹子长得啊碧绿的，说：“哎，老师，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竹竿融入到我们抖空竹当中？”当时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感到开心又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创新性的东西。我们和孩子们都希望把两个相结合，然后创造出不一样的节目。
3: 哦，这种结合，
1: 是的。
3: 你们小时候玩过吗？都不会吗？
1: 老师们可以上台来体验一下，和小朋友们一起
4: 体验一下，可以走吧。
1: 我们第一步要黑色的对准自己，
4: 黑色对准自己，好嘞。
1: 两只杆子握齐在一条线上，我们从右往左边滚动，滚动的时候要上下抖起来。
5: 哦、哎呦，我可以哎！
3: 谁可以？
5: 看我，
3: 看我看看。哎呦，我可以，蒋老师。
5: 哎，
3: 就一不小心容易缠住。
6: 敲锣打鼓，
3: 哦，哎呦，你可以啊，
7: 可以啊，
3: 协调性非，哎呀，不能夸，
7: 不能夸。
3: 基本上四位老师已经能够掌握基本功了，来上竹竿，
5: 啊，
4: 上竹竿，
1: 尝试一下一边抖空竹一边跳竹竿，
4: 那怎么可能？要不我拿竹竿吧。
3: 先不动啊，让他们先不动。能走过去就算赢。哎呀，可以啊！哎呀，可以啊，可以！哎呦呦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还小看你们四个了。来，打开，
4: 打开不去了，再见。
3: 来，让孩子们先给示范一下。
4: 小朋友给我们示范一个，来
1: 来，三二一，开合，开开合，合
4: 合，
1: 开开开合，
4: 哦，
1: 先迈右脚，合的时候伸回来，开开合，两只脚一直越过去，
8: 明白了。
3: 来，你们四个人能不能两组，小慧你跟胡老师一组好不好？
4: 好，
3: 来，预备起，开合，开开合，合，开开合，厉害！开合，开开合，开开合，这一心得好几用。
7: 是，
3: 蒋老师，到你了，预备起，开合，开开合，开合。
5: 哎呀，跳舞的时候好像手脚能，这坐起这个手脚不听话呀、啊。
3: 对，这就是孩子们的难度，他们会非常快，
7: 一心八用。
3: 真的是，你知道孩子们练这个有什么好处吗？专注，因为一心八用，所以要专注每一个瞬间。所以孩子们如果把这个专注力练好了的话，其实可以用在他的学习上，可以用在方方面面上。也让各位老师感受一下现在非遗进校园孩子们自己的创意和他的难度。好的，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
4: 谢谢。
3: 来吧，刚才这个节目怎么样？
4: 哎，我觉得孩子们你真的很了不起。刚才演出的时候有一两个小朋友那个空竹掉地下来，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责怪自己，千万 千万不要沮丧。我有一年春晚的时候，我前面接了一个节目，就是抖空竹，然后啊他们都是杂技团的专演员，然后啊他们每天噼里啪啦往地下掉那个是个非常正常的事儿。我刚才上这么一试啊，我就觉得更正常了实在太难了啊。所以孩子们，那么多孩子的眼睛，你这个灯你能不给吗？真是，走，
1: 谢谢老师。
3: 孩子们真的是因为空竹变化非常大，最大的变化就是自信了。很多孩子都是自己班级的或者是周围朋友家里的小老师，就光这一项别人都得叫他一声老师
6: 就是我们在评分标准里面又有一个项目叫技术质量啊，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那这个时候呢，我想给还是不给呢？因为有失误，所以作为一个严格的评审来说，我保留一下我的灯，这一次我就不给了。
3: 行，没问题。张老师给不给？
5: 我给。
7: 谢谢老师。
8: 我觉得在刚刚表演当中，其实有两个小朋友虽然失误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处理问题就是很沉着很冷静。我看那边的小朋友，其实他在默默地把自己的那个绳子解开，同时观察周围的小伙伴们的能量，然后及时跟上大家的这种节奏。其实在我们专业舞蹈演员里面也经常会在舞台上出现任何的状况，对，就是看自己的临场应变能力。鼓励一下你们，谢谢。
1: 谢谢老师。
3: 好的，也谢谢老师。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队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舞队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台上还有六个舞盒里站了人，争夺最后一个上场的机会。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五关，舞力全开。舞力全开，现在就别藏着掖着了，赶快把自己最拿手的亮出来吧。音乐起，大门开。

0: 就是你啦。
1: 彭磊老师，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启东市文化馆海之林舞蹈团。
0: 海之林，为什么叫海之林？
1: 因为我们启东呢，它是属于长江、东海、黄海三水交汇之地。它也是那个长江的入海口，人杰地灵嘛。
0: 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1: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舞蹈是沙地织女。
0: 这个织女织的是什么呢？
1: 织女织的就是这个我身上有的这个色织土布。
0: 哦，织的是这样的土布。
1: 它是我们属于这个启东的非遗嘛。
0: 嗯，
1: 然后还跟另外一个相结合。
0: 什么？
1: 昆舞。
0: 怎么讲？昆舞是什么舞？
1: 昆舞呢，它是中国古典舞。
0: 其实那我们就不再剧透了，大家在接下来的这支舞蹈当中去感受昆舞的模样吧。有请。

切切都发愁，一拿棉花做到头。

0: 本命，气东小娘静，虽巧游性令，也那免获诸道斗，却却动发手。也那免获诸道斗，却却动发手。
1: 阿美，像旗袍一样，你看，是不是？无论年龄，无论状态，哎，我觉得太美了，旗袍的那个状态。好的，来，三二一，收。这是什么？香囊。
2: 对了，这是那个香囊啊。这个是这土布，就是我们启东的农民他们在自己耕作过程中，他们自己手上所创造的那个土布。
1: 哦。这个枯木，我是孤陋寡闻了，我老家是苏州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昆舞这一种舞种，你好好给大家介绍。
2: 好的，那个昆舞啊，其实就是从昆曲嘛，源于苏州嘛，从昆曲的活性传承。昆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让我们小陈给做一下，我们让他用他的意念以音引领着关节的运动，让我们的小陈用他的意念去写一个全民创舞四个字，好不好？
1: 好，
2: 好，来，小陈请。
1: 全看着您，我都不会写字儿了。

0: 子跟着音乐跳着动起来，意思。
1: 歌曲是极美的，它每一个角度出来都是极致之美，而且千锤百炼，不得更改。
0: 姐姐们刚才跳的特别优美，我们在拉丁舞里面评分的项目还有一项，就是在音乐中的运动，所以他们刚才跟这个音乐配合非常的恰当，行如流水，所以我要把这一票给出去。
2: 我从表演上来说吧，有一个问题，就是笑容，笑容的递增，要有层次感。

0: 要一开始咱就笑得跟花儿一样的话，后来这个布成了以后，你就不可能笑得再灿烂了，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呢稍微收敛一点，到时候美美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盛开的，像花儿一样。所以就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小小建议，好吧？
1: 谢谢。
2: 其实从你们的每一个动态当中，尤其上来的时候，完全融到那个戏剧当中。因为你看他刚才那个艺术行为，他那个头神态出怎么看，手到哪儿怎么起来的，那眼神是怎么起来的，表达非常清晰。因为这个过程摆造型好摆，但你要是在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他所有的呼吸，还有他的提沉，哎，他落他头的这个靠的位置，都能体现出那个地方女性的那种美。
1: 谢谢詹老师，谢谢。
3: 我觉得姐姐们其实把这些气质潜移默化的就加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大家现在气质感都很不一样了。把这些非遗的东西织布融入在昆舞里面，搬上舞台，融入的淋漓尽致，把这种劳作的人民的生活百态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现在就想体验一下昆舞游，
4: 那你要不要试一下，让妹妹教一下你，感受一下。
5: 我真是觉得还是挺美的，
3: 对，它沉在里面，像拉丝儿一样。
5: 是的，
4: 谢谢小慧，也谢谢姐妹们带来的，我都是第一次见到的昆舞。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是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复兴炫舞团。

0: 好的，我们等着老师的合议结果。
1: 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在讲述我们那时代在干什么，
2: 把这些非遗的东西融入得淋漓尽致，
1: 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真的特别难得，
3: 表达了我们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
1: 看每一组都那么棒，
4: 都好，你都好，你不好弄都好。
0: 难为你，但是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登上年终展演，所以四位的合议结果是，
1: 我相信大家跟我想是一样的。
5: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相信大家跟我想是一样的。

0: 意象少年团。看他们跳的，他那种力量，现在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哦，特别谢谢你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1: 那在这里恭喜意象少年团，到你了，你来，接下来反选。
2: 反选，孩子们，我们选。胡老师，
3: 好的，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
1: 好的，那胡耀老师在年终展演的过程当中，希望您抽时间辅导一下孩子们。
3: 我们拉丁和街舞结合好不好？
2: 可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全民跳舞由健名牌变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哪个来的？
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8: 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嗯。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上城高。
10: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瞧瞧，多精神！
7: 你哪位？
8: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7: 哦，有意思。
8: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7: 有必要吗？
8: 日历。那麦克风？
7: 没必要吧。
9: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8: 那位置总行了吧？
9: 你说了算。
7: 访问可以，就一次。
8: 那下次呢？
7: 下次再说了。
9: 隐私保护用 iPhone。
7: 省心。
10: 昨天晚上九点的时候，他家的羊在做什么？咩。
11: 大人，他说九点的时候羊毛还在。
10: 那九点的时候，那被告在做什么呀？

0: 人，哎，大人，大人，嗯，
1: 我刚刚依稀嗅到了一丝饭菜的香气，下班了，吃饭去。
0: 哎，大人，大人，回来。怎么了，
2: 大人？嗯，咋你都躺一天了啊？你现在又下班，这不合适吧？
1: 不是，这有啥不合适的呀？嗯，啊，关键这也没事啊。哎哎哎哎，这是衙门不？
2: 是啊，
1: 我在这待一天了，不就上班了吗？
2: 没事啊。啊，大人呐，啊，你是不是又把咱们衙门门口那个鸣冤鼓的棒槌给藏起来了？
1: 你看见我藏了吗？
2: 哎，我没看见。
1: 那我没藏。
2: 你没藏？
1: 没藏。
2: 你真没藏？
1: 真没藏。
2: 真没藏。哎呀，大人不是这个样。
1: 这个挺甜的。那行行行，来人呐！
3: 是，
1: 拿过去吧。
3: 欧嘞，
2: 欧什么欧？怎么跟大人说话呢？
3: 怎么跟衙役说话呢？
2: 衙役，对不起。
1: 没关系，
3: 没礼貌。
1: 师爷，我跟你说，你就是事儿太多了。
2: 大人呐，不是我事儿啊，您在这个位置上，那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看呢？啊，你起码摆摆样子呀。
3: 哎呦，哎呦，要我怎么样啊？啊，
1: 简单点不好吗？你说我把这鼓槌一藏起来，他就没有人击鼓，也就没有人鸣冤，大家伙都轻松。
2: 大人呐，

0: 咱们里子可以简单点，但是面上可不能太简单，不然有人会说您不办事。哦，
1: 说我不办事
0: 啊？
1: 说我不办事？
0: 是啊，
1: 这没有事儿，你让我办啥呀？我是不是打脸了？
0: 是，大人，这不就来事儿了吗？
1: 复杂了，复杂了。你说啊，只要我把这鼓槌放出去一天，他们就没有让我省心的。
0: 大人呐、啊，你都休息一个礼拜了，咱们就破一件案子行不行？
1: 破破破破破破破！
0: 山
1: 等等，啥下一个？你说我说？
0: 您说。
1: 升堂，
2: 威武。
3: 大人，
0: 大人，
1: 起来吧。
3: 谢大人。
1: 下战者何人呢？
3: 大人，民女家住村东头，姓陈。
1: 住口！不要啰里吧嗦的。我告诉你啊，在咱们这儿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啊，我告诉你，现在本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是好人吗？
3: 是。
1: 他是好人，抓他，陪他，加班。
2: 大人，大人，大人，我也是好人呐。
1: 你也是好人？
2: 对呀。
1: 复杂了，又复杂了，胡子都给我气开了。
0: 哎，大人，你先别着急、要不咱们先听听原告说说案情。
1: 你说说我听听。
3: 大人，您可得为民女做主啊。我们家养了3年多的绵羊，昨夜被这尸把毛剃得精光，一颗都不剩啊，让民女咋办呢、
0: 大人，你听他说的。
1: 我听他说的平翘舌肯定是有问题，
0: 确实是不对。
1: 不是，大人，
0: 不是平翘舌的事儿。
1: 呀，我知道。原告，也就是说你怀疑是被告偷了你家的羊毛。抓他，抓他，抓他，抓他。
2: 大人，大人，我没有啊。
1: 你没有什么？你没有？
2: 我没薅他家羊毛啊。
1: 你没薅？
2: 真没薅。
1: 复杂了，又复杂了。哎呀，好疼。
0: 大人，大人啊，大人别着急。这样啊，原告，我问你，你凭什么说是他剃的你们家羊毛？
1: 凭什么？
3: 我拆的。
1: 哎呀，嘟嘟嘟，还拆？就他这个态度，本官很喜欢。大家赶紧抓他，抓他下班。
2: 不是，大人，等一下，等一下，大人，这原告只是猜测，他没证据啊。
1: 他没有证据。
3: 复杂了，又复杂了。
0: 大人别急啊，原告，我再问你，你凭什么猜是他剃的你们家羊毛呢？
3: 大人，那羊毛被剃的一根都不剩啊，还顺便修了个刘海，这手艺除了村东头的托尼还有谁？
1: 哎，你是托尼啊？
2: 正是小人呐。
1: 剃头的，你别说话。
2: 哎，
1: 我可不想办卡。
0: 大人审着案子呢，怎么又说办卡的事了？
1: 你放心，大人，我心里其实有数。
4: 流动的水没有踪迹，漂流的风找不到痕迹，真正的判案一定要取决于心，所以本官决定让原告和被告剪刀石头布。
0: 哎，大人啊，你这样是不是有点略显草率了？
1: 草率吗？
0: 草率。
1: 那就抓阄。
0: 抓阄那不是一样吗？十五二十会不会？
3: 哎呦，不会呀。
1: 十五二十你都不会，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了啊，咱这样吧，本官这儿呢有一把火铳，里边有5发子弹，啪啦，打到谁就算谁的。大人，
0: 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呀？
1: 那你说咋办？太复杂了，不想破了。
0: 哎呀，那大人下面该怎么办呢？
1: 哎呀，下边火铳，哎，我有办法了。你们二位滴血认亲，
3: 滴血认亲。大人呐、虽然说那羊是我们家的，可不是我生的呀。
1: 废话，我能看不出来吗？我说让你跟被告滴血认亲。
2: 不是呀、大人，我跟他滴血认什么亲呢？
1: 哎呀，你想啊，滴完血认完亲，万一你俩是一家人的话，事儿不就简单了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哎呀，拿点羊毛，拿走。师爷，抓紧时间买两个大铁杵，哗哗磨成针扎他俩。
0: 大人，这不行。
3: 那你说咋办？
0: 大人，我有办法。
1: 你看你瞅你那样，你还有

0: 咱说。
1: 大人，我早就安排好了，我在咱们全县呀空投了好多只探子猴。
0: 探子猴？
1: 嗯，他们可不是一般的猴
0: 哦，
1: 他们24小时蹲在树杈上盯着咱们全县的每一个交通要道和犄角旮旯。大人，你要是有什么想知道的直接问他们就行。
0: 这也就是说有那猴蹲树杈上什么都能看见。
1: 对，
0: 赶紧传上来呀，
1: 传007号探子猴。
2: 哎，挡我镜头了，挡我镜头了。
1: 大人，大人，我沟通一下。这
0: 你说长得跟二师兄似的，咋演上大师兄的？
3: 猴儿，我来问你，昨天晚上9点的时候他家的羊在做什么？
4: 哦，咩。
1: 大人，他说9点的时候羊毛还在。
3: 哦，那9点的时候那被告在做什么呀？
2: 我在村口跳舞呢。
3: 跳舞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那我再问你，10点的时候羊在做什么？
4: 咩。
1: 大人，他说10点的时候羊毛也还在。
3: 你咋听懂的呢？那10点的时候被告在做什么呀？
2: 我还在村口跳舞呢。
3: 还在村口跳舞。那11点的时候羊在做什么？
1: 大人，大人，11点的时候羊毛没了。
3: 我也发现了，你看那个羊冻的都直嘚瑟。
1: 对，
3: 那11点的时候被告在做什么？
2: 一起来。我还在村口跳舞。
3: 耶耶耶。
1: 如果
5: 断了
0: 怎么破的呢？
1: 大人，你看呢？
0: 嗯，
1: 11点的时候，这个羊毛已经被剃光了。但是此时被告在干什么？
0: 他在干啥呢？
1: 他在跳《本草纲目》啊。
0: 哦，
1: 那么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1: 说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0: 他没有时间。
1: 所以，原告，你冤枉被告了。
3: 哇，我好厉害呀、啊！我判断出来了。
6: 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不好意思啊，腾尼哥。
2: 哎呀，没事儿。回头来我店里办张卡，我好好给你把头发收拾收拾。
6: 好啊。
3: 那个可以了啊。这个既然案子经过本官的努力已经破了啊，大家就四散了吧。
6: 哎，好，
3: 走吧。
6: 谢谢大人。
3: 把那鼓槌给我拿回来，要不一会儿又
6: 有事。等会儿，不对呀、啊，大人。
2: 啊？
6: 你只是证明了托尼是被冤枉的，可是偷我家羊毛的贼还是没有抓到呀。
3: 嗯，复杂了。又复杂了。
1: 大人别急啊。猴儿，我问你，你有没有看到是谁剃了他们家羊毛啊？
3: 嗯啊，大家谁呀、啊、老六。不是，那不是老六。哎，这个我知道，这要我猜。六个字。你别着急，一个个说。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个上窜天猴。不是，是天。对了，天，然后呢？天怎么样？天黑了。对，天黑了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你跟我这比划啥呢？
6: 哎呀，看把这猴累的啊，一头大汗的。哎，大人呐。
3: 啊，
6: 你家的猴是这个黄白杂色的吗？
1: 不是黄白杂色，就是里面穿了件羊毛衫。
3: 羊毛衫。
6: 你们见过谁家的猴穿羊毛衫的？
1: 不是我。
2: 抓住他，就是他偷的羊毛。
6: 抓住他。
3: 别走，我发现了，猴说话了。
1: 不是大人，不是说话的事儿，是咱们摊上事儿了。

0: 大人你要不会唱就坐下吧。
1: 我不会。给我整不会了。师爷呀、都怪你，你说我说别干事别干事，你非得让我干事，现在咱们家的探子猴剃了人家的羊毛，你说咋办呢？复杂了。
0: 哎呀大人，那我不也是替您着想吗？
1: 呸呸呸呸呸，替我着想。本老爷都这个岁数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你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怎么办？
0: 那大人我也没办法了呀。
1: 所以大人我突然间就有了一个好方法。哦，

0: 这个过来过来，前几天这个县衙门的后厨啊，买了一口大铁锅。
1: 大铁锅，
0: 我说我这也用不上啊，对吧？用不上咋办？用不上你就哎送给你，你背回家。
1: 送给我？哎，我明白了，啊、我背锅。
0: 你背锅？
1: 不好，
0: 咋的？
1: 大人啊，我对你是忠心耿耿，日月可见呢。你不
0: 我知道咱俩关系好，我才让你背锅。那别人想背都不给他背。哎呀，我突然之间犯了困意了，哎，我想回去躺一会儿。
1: 大人
0: 要梦游。
1: 大人，你站住！大人，既然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0: 你要干啥？
1: 传001号探子猴，
0: 还有001号，这不就刚才那只吗？
1: 猴过来，我问你，老爷每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在干什么？
0: 我昨天晚上加班太累了。
1: 好，那老爷每天下午上班的时候在干什么？
0: 哎呀，我上午上班太累了。
1: 那老爷每天都在干什么？
0: 每天加班太累了。
1: 好，老爷，既然你这么累，
0: 要干啥？哼，
1: 我现在就带着猴去村东头表演你的所作所为。
0: 那不行啊，你这棍
1: 猴，别走。
0: 不是猴，你不行，你不能这样。
1: 哎，好嘞。哎，
0: 你别走啊，你这不复杂了，复杂了，要放狂我，你这玩意咋整？你回来。
2: 经理咋的了？经理、
3: 啊，经理好啊，他自己来外卖了。
2: 小林说：“我忙着呢，你自己去吧。”我忙着呢，自己去吧。是不是小林？
4: 得，给他记上仇了。你就说你整天都忙忙叨叨的，你都干什么了？你都
5: 给经理冲咖啡呢。
4: 那经理让你给他冲咖啡了？
5: 没让我也得冲啊。
4: 不是他没让你冲咖啡，你冲个什么劲呢？
5: 经理每天都喝咖啡。
4: 那公司那么多人，每人都喝咖啡，你还每人都冲一杯啊？
5: 好的。
4: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啊，你这是典型的乞讨型人格。
5: 文哥，我怎么听说是讨好型人格呢？
4: 啊，反正就是都低三下四呗。我跟你说啊，就你这种人格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如果你拒绝别人，就感觉自己犯了天大的错一样。
5: 我感觉我就像触犯了天条。
4: 是不是说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像收到了命令？
5: 我感觉我就像接到了圣旨。
4: 你看看是不是说有人说你两句你就感觉自己脑袋上带了金箍一样？
5: 我感觉就算让我去抓孙悟空都是我分内的事
4: 儿。快得了吧，你们上辈子天兵天将啊，你抓猴子你该他们的呀。
2: 该谁呀？这是啊，
4: 该经理出场了。
5: 你好，武大金经理。
2: 哎，武大握握手呢。咱们同事啊，这个称呼其实可以简化一下啊。
5: 好的，武大。我刚给您冲了杯咖啡、啊、您趁热喝了吧。
2: 这个咖啡闻着就有药味儿。这咖啡挺费咖啡呀，你冲的冲的挺好，下次别冲了啊。
4: 哎呦哎呦，经理，你是要出去啊？啊，
2: 我出去。
4: 那你出去小心点，那地面都结冰了，小心脚要打滑。
2: 我不用小心，我脚可会滑了。啪！哎呦，我就听不了这个，走了走了走了。
4: 您慢走啊，经理。你看人家经理就没说让你冲咖啡呀、啊。
5: 我也不想，可是我不会拒绝。
4: 这样啊，咱们俩先练习练习啊。你拒绝我啊，现在开始，你拒绝我。
5: 好了，咱俩不合适。
4: 拒绝的特别好。
5: 对不起，冯哥，我就是实话实说。
4: 从现在开始，啊，你要对你这种讨好型人格说不。
5: 说不。
4: 对，你就说，我不帮你改方案。
5: 我不
6: 帮你改方案。
7: 我不帮你改方案。
8: 我不帮你。改方案，
9: 我不帮你改方案，
4: 成功，特别成功。
10: 小林，
5: 我正好啊，帮你，
10: 帮我什么呀？
5: 改方案。
10: 哦，改方案呀，那行，那一会儿我把方案发到你邮箱里啊。
5: 好的。
11: 哎呀，哎，不对呀，我不是来找你说这事儿的。我呀，我刚买了一盒酸奶。
4: 这吃人嘴短啊，肯定没好事。说不，
5: 不。我尽快帮您改。
12: 多好的孩子呀！我要是经理，我一定提拔你。可惜我不是经理啊！你说我这什么时候能当上经理啊？我哎呀，
4: 嗨！我要是经理，我就提拔你。多会说呀，这全是套话。那我要是东海龙王，我还让你当美人鱼呢，对不对？别信那个。
5: 我又不傻。
4: 那我问你，咱们公司谁心眼最多？
5: 你。
4: 啊，是我确实是优秀的比较明显。这么说吧，就说这个打印这事儿，就光我就看了多少次了，是不是一有人打印就喊你？
5: 没有啊，他们一般都喊那个谁。
4: 好，那咱们就从今天开始，咱不做那个谁，好吧？
13: 哎，那个谁呀、啊？哎，
4: 不，你姓那呀？
13: 我习惯了。
4: 美女，你干什么呀？
13: 我来打印点文件。
4: 哦，嗯，那你打印就打印呗，你说老看着我干什么呀？
13: 您挡着打印机了。啊啊啊！谢谢啊！哎呀，要不我帮你吧？哎呀，谢谢啊，也好。这机器啊，我还真不太会用。哎，你叫小林是吧？真好，够勤快的。我们部门就缺你这样的。瞅啥呀？打呀！啊啊！我去倒点水。哎哎，那你俩忙到这儿啊。
4: 好
13: 嘞。

0: 好了吧？
1: 应该是好了。
0: 老冯啊，该说不说，您这颗心维度可不小啊。
1: 啊，是一个不小心。
0: 那您下次小心点儿。
2: 哎，这个给，
0: 谢谢了啊，小林。啊，对了，冯哥，送您一句话吧。您这个人呢，要是不坏的话，还真挺好的。忙着吧。
1: 不是，不，李林，你这几个意思啊你啊？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
3: 我能怎么办嘛？我就是不会拒绝。
1: 你不会拒绝，我这么一会儿都被拒绝两回了。咱只说事儿，外卖，啊，这自己的外卖自己拿，这天经地义吧？
3: 对啊。
1: 如果有人说小林帮我拿个外卖，你就说我忙着呢，你自己去呗。哎，记住了啊。
3: 喂，
4: 小林，帮我拿个外卖。
3: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经理。
4: 好嘞，
1: 这拒绝成功了。
3: 我成功向前迈出了一步。
1: 你迈出这一小步，将来你一大步你都能拉着跨。太好了，再来一遍啊。
3: 好，
1: 小林，帮我拿个外卖。
3: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经理。
1: 小林，帮我拿个外卖。
3: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经理。
1: 这不对，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3: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
1: 不是，后头还有个人称。
3: 经理啊。
1: 不是经理呀、啊，不是，是经理打的电话。
3: 对呀、啊，
1: 不是，你怎么那么虎呢？谁让你这么说的呀？
3: 你呀、啊，
1: 我让你说是对同事之间，你对领导，这经理呀、啊，那可是经理呀、啊，经理呀、
4: 啊，经理咋的了？经理、
1: 啊，经理好啊，他自己拿外卖了。
4: 是啊，我刚才给小林打电话，小林说我忙着呢，你自己去吧。我忙着呢，自己去吧。是不是小林？
1: 得，那他记上仇了。
4: 但是啊，小林，你这错过了一个机会啊。
1: 不，小林，你有什么机会，你尽管冲我来，跟小林没关系，真的。
4: 机会冲你来？
1: 哦不，机会一定是给小林。但小林他毕竟是新人，你给他个机会啊。
4: 他不是新人了。今天是他正好入职的一周年，
1: 你看这仇记得如此，
4: 算得着呢，时间算着呢。来吧，看看吧，看看我给

0: 小林送的礼物、
1: 哦、得这最后一顿了，吃完就散伙，你知道吗？
0: 捣鼓什么呢？咱们小林呢是优秀员工，啊啊，人家其他部门啊老羡慕咱们了。咱今天给小林庆祝庆祝，同时呢也气气别人。
1: 这吓着一跳，那赶紧吃吧。这待会儿
0: 不要等
1: 压一惊啊！
0: 我通知他们了，然后显摆显摆。
1: 来，
2: 恭喜恭喜啊！恭喜小林一周年快乐！
3: 哎，经理，
4: 你好，
3: 经理，我得跟您说一事儿啊，就咱们小林呐。是又帮我改方案，又帮我整理文件，又帮我挪车，又帮我拿饭。
0: 那你上班都干啥了？
3: 啊，脸是我自个儿刷的。
0: 那合着你找了一个班替。
5: 哎呀，这么优秀的员工，我给你送个祝福吧。祝小林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越来越美丽。
3: 哎，
1: 好。经理，我发个言。
0: 好，你这到了锦上添花的环节了，说吧。
1: 来一。我一直认为职场关系很复杂，但是今天这么一看其实很简单，是我这种人把它想复杂了，我错了，我改。
0: 哎呀，你这个锦上添花的话说的跟雪中送了二氧化碳似的，都冷场了。哎，
3: 特别冷
0: 、哎、
1: 确实是包袱没响，
0: 包袱没响。好，咱们小林呢平时说的最多两个字呢就是好的，所以我提议咱们今天呢给他再加一个字儿，怎么样？
1: 好，
0: 来，小林，
1: 这贼拉
0: 倒呀！哎呀，一点都不齐，真看出来咱们不是一个部门的了哈。再来一次好不好？哎，小林，
6: 好样的！
7: 阿牛哥哥，织女不会火电焊，织女只会织布，但是织女可以学火电焊。我可以把火电焊当做我人生的目标，把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前行的动力。
8: 相传每年七夕这天，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9: 织女妹妹，
7: 阿牛哥哥，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黑了。
9: 你也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瘦了。
7: 讨厌讨厌讨厌，
9: 轻点，难为鹊桥了。
7: 你能看出来我比上次瘦了，还真是对我念念不忘呢。
9: 你每次念念不忘，我胸口必有回响。
10: 好好啊。哎，排着呢。
7: 哎呀，主管来了啊，我们正排那个年会小品呢，你都看了吗？
10: 我看了啊，我一进来我就看你在打他。
7: 小设计。
10: 就你那个手劲儿，那家看着跟没有似的，一摘了汤你就给他扎进去了。
7: 你没事吧小白？
10: 没事，副主管，我就刚才有一瞬间我好像站到对面看见自己了。
7: 那我下次轻点啊。哎，主管，你是特意来看我们排练的吗？
9: 是。
7: 那我们是有什么问题吗？
9: 不是。
7: 那你是来给我们提建议的吗？
9: 是也不是。
10: 这是海龟汤吗？
9: 不是，是这样的，我本来要来看你们排练来，来的路上碰着法务部的了，他跟我说咱们这个年会小品名啊，鹊桥会，这名得改一下，可能有侵权的这个风险，所以正好你们都在，咱一块想一想改个什么名。
7: 哎，主管，要不然就叫牛郎传，织女传，
9: 这不你俩人的故事吗？
10: 那叫牛郎织女二人传。
9: 哎呀，你说这个名里边带牛郎织女，我也怕他们说有侵权风险，没事咱们换一个，看怎么规避一下。
7: 哎，主管，我想到一个啊。咱们就叫这一世落入凡间，我竟爱上放牛郎。
10: 这一世落入凡间，你竟爱看短剧了？
9: 这挺好啊，完美的规避掉了，是吧？哎，但是能不能不说爱上放牛郎啊？
10: 提上放牛郎，我有点扛不住。
7: 你扛不住谁呀？
9: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不说爱这个字儿啊？
10: 爱呀、啊，爱着谁了？
9: 爱着我了。啊，是这样啊。哎呀，我有点小私心，年会的时候啊，我想让我家孩子来看。你说你这当我家孩子面说爱你，这不是教坏我家孩子吗？是不是？
7: 对，孩子面前不能提爱情。
10: 对，孩子看不了爱情，那孩子爸爸妈妈生他肯定是因为友情。
7: 啊，你说什么呢？哎，
9: 没事，咱们先想想这个爱能替换成什么，好吧？
7: 主管，我瞬间就想到一个，咱们就把爱替换成对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
9: 剧名叫
7: 这一世落入凡间，我竟对放牛郎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怎么样小白？
10: 我姐你这名

0: 那主要起的我没记住，你好像给我论文读了一遍。
1: 不过萧冠都是这个反应非常好，剧名就定这个了。
2: 哎，你们后边的剧情没有涉及到谈恋爱的问题吧？
3: 主管，这个牛郎织女他讲的就是爱情故事。
0: 对呀，啊，
3: 但是也可以讲讲别的事儿，是吧，小白？你给主管展开说说。
0: 我展开吗？行，就咱俩聊点别的呗，那就咱俩在鹊桥上聊点纺织、养殖、勤劳致富之类的。
2: 听着确实不太合适哈。
0: 对，你会说人话呀你就。
1: 没事，不改了不改了。你们就正常排就行。来吧，我正好看看。来。不用上去了，在这儿吧，怪麻烦的。放音乐。
3: 阿牛哥哥，今夜的风好大，快牵起我的手吧。
0: 什么风能吹动你呀？
3: 那一定是想你的风。
1: 全是少儿不宜，
0: 他家孩子啥也看不了。
3: 赶紧排练。
0: 值此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哦，酒。
1: 哎，等一下，
2: 这个酒能不能也不说呀？
0: 不是啊，对，你家有孩子，咱喝水行吗？
1: 水最好也不要提，我这个人确实是有点忌讳水啊。
0: 不是，
3: 他们都说他这个主管太水了。
0: 啊，他就是咱公司那水主管。
1: 但我家呀确实忌讳比较多啊。但我媳妇儿其实还挺好的。
0: 对对对，那我俩吃大米饭行吗？嫂子不会忌讳大米饭吧？
3: 我忌讳。
0: 你们俩哦。
1: 不是啊，
0: 我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一世落入凡间，织女竟是我嫂子呢。
3: 我单纯的我就是忌碳水，最近我在身材管理。
0: 你好像没管住，你好像。
1: 我果然是天才，我想到了，这辈子就把那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放进来，怎么样？
3: 哎呀，主管，要么说你有头脑呢，你这我是你认为的是吧，小白？
0: 不是你夸完他，你让我完形填空啊？
1: 觉得合适吗？
0: 不，咱公司的产品他放这不合适，
1: 不合适吗？那不去年人事部不都放了吗？今年咱们怎么了？你觉得能不能放？
3: 放音乐。
0: 值此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手持火电焊防护面具。
3: 阿牛哥哥，织女不会火电焊，
0: 不碍事儿的，不管你会不会火电焊，我都会对你的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
1: 等一下，
0: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玩意儿放这特别难受？
1: 这个合适，就是你对织女表白这儿不太合适，公司的元素太少了啊。能不能再多聊聊公司的事儿？
3: 对对对，毕竟是公司的年会嘛。
1: 试试，来试一下。
0: 你 PPT 做了吗？你周报写了吗？不行，没有这么干的，真的。咱年会就休息这么一天，我这么演，底下员工都受不了，都对不起他们都。
1: 你不得先对得起我吗？然后对得起销售部。小白，你以为你演的就是一个年会小品吗？
0: 怎么，主管，你看着我们演像演电影呢？
1: 你演的是咱们销售部一年的工作汇报。
0: 那意思咱销售部这是一年纯搞笑啊，这。
3: 小白，你什么都不懂。姐32了，我也想趁这次年会在董事长和董事会面前露露脸，我也想升升职。
0: 姐，你升职不给他干下来了吗？你那野心都不配人了，是不是？
1: 他说的很好啊。所以小白，你演的根本就不是小品，你演的是我们两个职业上升的通道，而这一季就叫做围魏救赵。
0: 主管，要不说你这孙子兵法用得好呢。
1: 谢谢
3: 主管。小白不说我可以说，我有千言万语想对公司表达。
1: 说，谁说都行，说了就行啊。
3: 我让你看看董事长是怎么气出我的。 Music。 阿牛哥哥，织女不会火电焊，织女只会织布，但是织女可以学火电焊。我可以把火电焊当做我人生的目标，把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前行的动力。阿牛哥哥，请记住我，我叫董建文，我叫董建文，我叫董建文，刀剑的剑，文化的文。
0: 怎么，那沈腾是董事长啊？
3: 怎么董事会全来了吗？
1: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太要了？
3: 主管，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说完了特别开心，我觉得我要成长了，我觉得我要升华了，
0: 我觉得你要升职了。

0: 这个就这么改。哎呀，我看谁以后还说我水。
1: 不是主管，我有件事，我一直没理解明白哈，
0: 就是，咱剧本改成这样了，他为啥不换个剧本？为啥非得让我俩演牛郎织女啊？
2: 因为董事长属牛。
1: 漂亮。
0: 得亏不属狗，属狗演汪汪队立大功了。
1: 那以后那到时候那要演二郎神，那签的就是我。
0: 小白，这是职场，
2: 你能不能有点职场敏锐度？
1: Yes, OK。
0: 双语PUA。年会筹备组来消息了，刚刚啊，我把咱们修改意见都给他们发过去了，看看他们怎么说。他一定很满意吧？哎呀，前面说的是不用改啊，
3: 后面呢？
0: 后面骂我来着。改。哎，董事长在公司大群发马年大吉。
3: 让我揣测一下，马年大吉是什么意思呢？那马年大吉的意思可能是祝全体员工蛇年快乐吧？可能。哎，
0: 主管，哎，你说能不能是让咱们在里面加一些马的元素啊？
3: 不是你是怎么联想到这儿的呢？你啊，
0: 因为我揣测了主管的揣测。
3: 主管，加吗？
0: 加吗？加马？
4: 这能行吗，
3: 副主管？哎呀，肯定行，咱就听主管的吧。
4: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销售部带来的年会小品《鹊桥会之在马年的亮马桥相会》。
5: 织女妹妹，
4: 阿牛哥哥，哎呀妈呀，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黑了。
5: 哎呀妈呀，你也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瘦了。
4: 讨厌吗？讨厌吗？讨厌吗？
5: 轻点吗？轻点吗？轻点马。
4: 阿牛哥哥，你能看出来我比上次瘦了，还真是对我念念不忘呢。
5: 你都给我打出马叫了。
4: 阿牛哥哥，今夜亮马桥的风好大呀，快马上牵起我的手吧。
5: 值此良辰美景。
4: 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哦，马奶酒。哎呀，阿牛哥哥，我不胜马奶酒力呀。
5: 我爱是的，
4: 对，不爱是的。但是在我喝马奶酒之前，我有几句话想说。嗯，我想祝我们的董事长和我们的公司策马奔腾，起新城，龙马精神，战宏图，马到成功，好运来，策马扬鞭，向未来。
6: 最后，祝我们的全体员工们马年大吉！年会快乐！快让俺进去吧。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痛心，我也是从农村来，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神在萧山村，城市来打拼，身穿保安服，把门显清纯，我骄傲。我产钢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
7: 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喂，
8: 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先生，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6: 先生。
8: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6: 呀，是个女嘞，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8: 什么牌啊？
6: 进楼的牌。
8: 没带。
6: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8: 我还用牌吗？
6: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8: 你说谁不是人呢？
6: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
8: 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你今天新来的吧？我不是今天新来的，
6: 我是昨天新来的。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大厦三层，赵总。哦，三层赵总，不认识。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8: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6: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8: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6: 我今天很高兴。
8: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6: 我没看见。
8: 我就。

0: 没看见？
1: 我没看见。
0: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1: 我没看见，我是打扫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0: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1: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0: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1: 牌儿。
0: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1: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0: 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1: 我不认识小姐。
0: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1: 我不认识秘书。
0: 再给我找领导，对，
1: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0: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1: 哎，这个人管用。啊，哎，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0: 我有牌吗？
1: 没有。
0: 我能进吗？
1: 能进。
0: 你还骄傲吗？
1: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2: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1: 男的。啊。哎呀，伪娘。
2: 讨厌。
1: 同志，你有牌吗？
2: 什么牌啊？
1: 进门的牌。
2: 没有。
1: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我找人。
1: 你找谁呀？
2: 三楼的赵总。
1: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2: 认识吧？
1: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2: 我手机没电了。
1: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2: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1: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2: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1: 不行。
2: 亲，帮帮忙吧。
1: 你别这个样啊。
2: 求求你了，亲。
1: 干什么？你别这个样。
2: 乖，
1: 你别这个样。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2: 亲。
1: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2: 谢谢亲。
1: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
2: 我给他打啊。
1: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2: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1: 不行。
2: 十块行吧？一百行吧？
1: 你很有钱是吧？
2: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1: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2: 你不让我进是吧？
1: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2: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1: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2: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1: 让你干什么？
2: 你让不让我进？
1: 让你还动手是吧？
2: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
1: 啊？
2: 你让不让我进？
1: 啊？我让。你还拿熊铺子打人？
2: 怎么着吧？
1: 你往后退！
2: 我不退！
1: 你往后退！
2: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1: 同志，你有牌吗？
2: 我找赵总。
1: 你别说话！
2: 你凭什么不让进？
1: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3: 啥牌啊？
1: 进楼的牌。
3: 没有。
1: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俺找人有急事儿。
1: 你找谁呀？
3: 三楼的赵总。
1: 哦，你也找赵总
3: 啊？
1: 这赵总点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3: 谢谢你啊。
1: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你找他干啥呀？
3: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
1: 你是农民工，啊，管他要工资，啊，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3: 为啥呀？
1: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3: 对呀，不，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

0: 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
1: 对呀，
0: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大妹子？
1: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0: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2: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0: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2: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0: 嗯，俺求你了。
1: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0: 俺求你了，大兄弟。
2: 你进去吧。
1: 他不能进。
2: 他为什么不能进？
1: 他没有牌。
0: 对，俺没牌。
1: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2: 对。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1: 那也不能进。
2: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1: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2: 你能跟人家比吗？
1: 怎么比不了啊？
2: 你是送钱的啊，人家是要钱的。
1: 你怎么了？
2: 要钱的。
1: 怎么了？
2: 要钱的。
1: 要钱的怎么了？
2: 要钱的啊，要钱的骄傲。
0: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2: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着那个赵东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啊。你见着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0: 他要跑呢？
2: 跑，你就喊抓流氓。
0: 赵总是女的。
2: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0: 别说了。
2: 为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害臊吗？他不丢人吗？
1: 你别说了。
2: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1: 提醒啊！
2: 你提醒的不够。
3: 说，继续说。
2: 我不说。
3: 为什么？
2: 我累了。
3: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2: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
3: 钱到了吗？
1: 50万，一分不少。
3: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2: 你不用贿赂我，贩夫从报案做起。
3: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就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0: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2: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3: 给你。
2: 他替我叫了，谢谢啊，
0: 赵总，俺谢谢你了。
3: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
0: 俺替全村的人给您拜年了。
3: 别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
0: 哎，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1: 姐，你真爷们儿。
3: 一边去。
1: 傻样。
4: 我摊上事儿了。

0: 声了。
1: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0: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1: 干嘛？你要潜逃？
0: 我没有经费。
1: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儿点儿？
0: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东，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1: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0: 赵东，赵总，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1: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0: 哦，保安保管平调。
1: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0: 赵总，你有牌吗？走你。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大叔，你是闪送啊，赶紧东西给我，东西
10: 给您。
9: 是啊，
10: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9: 是啊，
10: 怎么可能是您订的呢？
11: 那上回那小老弟儿酒量也不行啊，喝一半跟我拜把子了。
12: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别哈哈了，哈哈两个多小时了，一句正词儿不唱啊。
1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本期节目，四位外国友人来到沧州，他们将亲历沧州武术的刚猛与灵。

0: As artes marciais de Hangzhou ocupam um lugar de extrema importância entre as artes marciais chinesas. São simples, resilientes e tolerantes, combinando força e flexibilidade e destacando a vitória sobre o inimigo. Tudo isso reflete a personalidade desta cidade, que é simples e direta. O canal deu-lhe a oportunidade de se tornar famosa. E o maior elogio às artes marciais de Hangzhou é uma frase que diz que, na antiguidade, os grupos de segurança privada que chegavam a Hangzhou com mercadorias o faziam de forma discreta, para não desdenhar os artistas marciais de Hangzhou.
1: Rio推着船走，像时间推着历史，世代更迭。600年前。这河道上运货的船练武的人把沧州二字刻进运河两岸的青石与砖瓦。
2: 哎，恭喜，哎，恭喜，这箱子里有什么？
3: 我来啦，朋友们，这里就是我们京杭大运河的沧州段，欢迎大家来到沧海运河谣，我是你们的领队谷雨熙。各位英雄豪杰都特别的喜欢武术啊，
4: 对，真的，
3: 来自报个家门，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哦，师傅好。
2: 拉
4: 拿走。
3: 对，我先来回答一下东东的问题。这个东西呢叫做镖箱，古代镖局押送货物时候用的箱子。其实我们所在的沧州呢就是武术之乡，大家看，因为这条运河，所以沧州在古时候呢水运非常的发达，镖局盛行，而且这里的镖师一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
6: 哇，里面有什么？
3: 镖箱都是老物件，所以大家在开的时候轻拿轻放。哇，
5: 这是什么？
4: 作业用吗？还是什么呀？
3: 好，一种奇门兵器，说不定你这个兵器其实是大有乾坤的。
5: 应该的。
6: 我要看一下啊，这个是真的吗？
3: 这是一本八极拳的拳谱，但是好在保存还算完善。哇哇，真的是一只口红哎，小狮子，
4: 非常的可爱啊。
7: 本期任务，四位留学生在两天内初步体验学习沧州武术，运用学到的招数和知识创作一部武侠短片。
3: 大家看到了吗？前方有一位武林高手正在等着我们了，咱们出发去闯荡江湖吧。
5: 行，
4: 出发
5: 了，
4: 出发，
5: 走。
3: 哇哦，看这个，哇哦，
5: 这么厉害。

0: 这个核心力量。
1: 疼的，哎，哇！哎，不小心。
2: 哎呀，
3: 吴越老师，
2: 太激动了！
3: 你好！
2: 哎
3: 呀，我们刚刚远远的旁观，太帅了，
2: 帅了，
3: 气定神闲。
4: 今天我都不是你们的师傅。
2: 怎么可能？
4: 我是你们的眼见师傅。

0: 作为介绍人，把你们四位
1: 我不懂
0: 介绍给其他的。
1: 我不懂，我不懂，你就是我们的师傅啊！我不懂，那我们先
2: 就想拜你为师啊！
1: 我不懂，
0: 那一定有这个机会。武术家和武术人的苦口婆心，加多一百下。One day is。我教大家一个小的东西吧，作为这个桥梁，把你们介绍给几位师傅。先要写拜师帖。今天的拜师帖呢，就按照现在我们约定俗成的，比如说尊敬的师傅，今由引荐师吴越先生引荐，晚辈谁谁谁愿拜什么权门下弟子谁谁谁谁谁谁啊，写得真好，真的非常好，非常好。
2: 两位女生的字呢就特别的清秀，然后我们福建的字体就很可爱。
0: 展示一下二位，隔着太多了，
1: 我不想展示了。
2: 看东东的字体就很浪漫。
0: 我跟你讲，我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事情。你们看一下他的有什么问题吗？
1: 像这个
0: 有什么问题？
1: 这个
3: 的问题，空间的问题。
0: 最大的一个问题，你们发现了吗？你把师傅没给师傅那条横杠，写成了帅夫。你看。尊敬的帅夫，
4: 大帅，老帅，都帅。
0: 对呀，引荐的荐字也错了，写成了引笑。我引笑道，引笑。
2: 确实引我们笑了。
0: 帅。这个也是一个好的寓意，要贯一通之，一心一意，要努力，加油！
1: 加油！
2: 那各位就拿着你们的拜师帖和各自的礼物，正式面见你们的老师，好不好？
1: 好，
2: 走
1: 吧。
0: Follow me.
1: OK, you're coming.
0: I speak English very, very bad.
1: Best. 太牛了！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2: 你想一想，他这么小能当你师傅，人家肯定是个练武奇才。哎呀，刘占邦，
3: 他这么年轻，
0: 这么小，
1: 对呀、
3: 哇哇哇！啊，
5: 好快，步步如
3: 营。哇，他肯定是我的，
5: 这么厉害啊！
2: 哇！我们有请三位师傅：张梅、吴昊、岳振中。

0: 哇，各路英雄豪杰汇集于此哈。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举办今天的拜师礼了。门派最多的，历史最悠久的，江湖传闻最多的，就是我们沧州这块福地。
1: 师傅，请喝茶。
2: 好，接下来我们向师傅献上拜师礼，也就是我们的六礼数修。
0: 总体的寓意就是业精于勤，要锻炼自己的筋骨。
2: 接下来各位师傅要回馈给我们弟子礼物了。
3: 谢谢师傅。
4: 我们呢也不惜余力，把我们所学的东西传授给你们。
0: 还有一句话送给你们 ：One day is teacher, day day is father。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吧？这个希望你们记在心间。
2: 哎，
5: 来了
2: 呀！我们的四位徒儿换好练功服了，来来来来来！
0: 哇，真漂亮，
2: 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0: 很帅很帅。他们现在装的已经很像了。就是慢慢的要体会武术的魅力，其实第一关是非常难的，因为从基本功开始。
6: 耍60个才能下来啊！
7: 坚持，坚持，坚持！
2: 吴老师，救救我们吧！我们就先分组吧，好吗？两两一组。
8: 根据本期任务，四位留学生需在2天时间内体验学习沧州武术，为最终的武侠片拍摄打下基础。习武需要由浅入深，为此四位师傅决定采取进阶模式教学，由张梅、岳振中两位老师先教他们入门功法。
2: 你们自己就分好了。我有一个小小的申请哈，张老师，我能不能也加入您的队伍，给大家做好后勤工作？
9: 欢迎。
10: 等一下。
2: 哇，哎，真的，这也是武林高手，但他的舞是舞蹈的舞。
9: 对，哇，
2: 正好我们刚刚分完队，然后大家准备练基本功了。嗯，然后我呢加入了张老师这一队，给大家做好这个后勤加油工作。
0: 正好缺一后勤，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岳老师，那我加入到您的队吧。
0: 欢迎欢迎。
2: 大家记住此时此刻的欢声笑语哈。接下来我们就要认真练功了，加油，
10: 加油。
6: 想从脊背收星，打的拳叫扣拳，还有佝偻、迎凿、弓步从拳，这一换，这叫扑步劈上步上这个劈，啪，对呀、啊。
7: 老师，你说你收徒弟，我是不是就是那种很有资质的徒弟？
6: 悟性很高。
7: 悟性很高。
6: 对。对。
7: OK， 我明白了。哇塞！啊！
4: 坚持，不许站起来。身体自然往下落，蹲到最舒服的状态，去找那种状态。不要求你刚开始，不要求你蹲多低，但是不许撅屁股。对，好，小龙女这个非常漂亮，头不许歪，想象这个手托住天，肘不许起来，两腿撑开，肘往前撑，两肘往外撑，往外撑，不能起来，坚持，坚持，坚持。走，往后坐，往后坐。你刚才吹的牛呢？说你很厉害。
11: 我们只会练这个吗？
12: 你看，我难行啊。
6: 咱说一个轻重坦坐，谁就是。东东偷懒了啊！
11: 来了，东东来了，
6: 东东快快坐。
11: 老师，哎，说可不可以休息？
6: 不可以休息。
13: 不可以，来来，继续，我们会的。
2: 大家记住此时此刻的欢声笑语哈，
7: 好难。
2: 吴老师，救救我们吧！
0: 这就是武术家和武术人的 苦口婆心，庄公就是这一切的基础。你没有下盘，气息和平衡都是飘忽不定。那习武之人，那上午、下午、晚上都要练，
13: 都要练。
4: 就比如说
0: 不要偷懒，加油！我相信你们可以的。
4: 看这房子了吗？
2: 别走呀，吴老师。
0: 再见。
4: 咱们来一个马步撑锤，好不好？
6: 耍六十个。
13: 累了，
4: 累了，嗯，再坚持好不好？嗯，再坚持，来。
2: 我发现王子从一开始的嬉皮笑脸越来越认真了，
4: 渐入佳境。王子现在是渐入佳境。

0: 辛苦了，辛苦了，
1: 有了很多耐心。
2: 那接下来就到我们基本功练习的验收环节了。首先第一轮，教力。
3: 基本功考核之教力规则：两人相对，屈膝站好，右脚紧贴，仅以单手相搏，可拉可推，下盘须始终保持稳定，任意一只脚产生位移，即为负的一方。
2: 准备好了吗？
4: 预备，
0: 准备好了，
4: 来，预备，开始。OK， 第一局福建胜利，
2: 开始。
4: OK，
0: 东东加油，
5: 东东加油，
2: 加油。
5: 好，左右左右左右，想想吴越老师刚跟你说的。老师刚跟你说的啊，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好，两位女生请出列。
4: 对，开始。
5: 你可以推他，可以拉他，可以左右摆他。对，往前推，往前推，小同学。

0: 力，使劲儿，使你最大的劲儿，做住桩。
1: 对，上对。
2: 加油加油加油！
3: 我们要尽力哦，名次是有关你们后面的练习的、哦。
0: 对。
4: 还有点意思。
5: 对。
4: OK。

0: 接下来胜出组的王富建和王已然进行平衡感考核，负责组的福东东和龙雨影则进行站桩比试。三轮结束之后排名如下，
1: 东东是第四名，但是他刚才的动作是四个人里边最标
2: 准的。
3: 哇哇，谢谢老师，
1: 真的是非常标准。
4: 我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通过基本功的练习也真的体会到了那句话，
3: 对，
4: 就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今天还有更多的训练在等待着我们，保持体力，加油好不好？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们来到漳州有吃漳州的特色的吗？
1: 哎，没吃过。
0: 这个就是漳州的鹿肉火烧。
1: 好香的
0: 肉。非常的软。
2: 早餐好。
0: 哎，不动动。
1: 早餐好。
0: 来来来来。
2: 那你们吃什么？
0: 我们在吃那个卤肉泡藕火烧，听说过吗？
2: 当然了，吃过。我每个周末到河北。
0: 那如果你每个周末都会到河北，那为什么你不知道这个菜的名字呢？
2: 卤肉派
0: 。哦，没错。
2: 谢谢。
0: 吃饭。
2: 吴老师他刚才给我。那我们一起读一读吧。
3: 四位注定，
0: 我们在圆博园张区院见，授你们并肌套路。哇，并肌啊！

0: 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这位老师是郭铁良老师，他也是咱们苗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失敬失敬。
2: 吴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功法呢是什么样的功法呢？
3: 问这个队员展示的是苗刀，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它源于中国汉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的历史。哇，
2: 好久、啊！
3: 现在我们还在传承延续。嗯，
1: 咱们的苗刀其实跟苗族没有任何的关系。
4: 据我所知吧，苗刀是四禾苗，所以借用的。那我们也有个很典型的叫唐刀，
3: 唐刀
4: 其实也是从唐刀借鉴了很多锻造的方法，威名远播的就是苗刀的戚继光的戚家刀，就是苗刀。
1: 今天我们要兵器训练了，请各位换上练功服，然后我们回来挑兵器，要开始今天的训练了。接下来四位同学呢要在这3种兵器当中挑选一种练习，分别是我们小师傅的花刀，我们吴师傅的花枪，以及师傅的苗刀。
2: 哎，不行。
1: 重吗？
5: 还可以。
1: 还可以。完了，现在纠结了。
4: 我有一个想法。
2: OK。
4: 这武术讲究因材施教。嗯。王富建同志呢？嗯。我觉得你啊，跟吴师傅学花枪，因为你个儿高，练长枪好看。
2: OK， 好好行，可以。
4: 两位女生挑一个那个花刀，因为苗刀的力量更重一些。先学简单的开始。
5: 好的。
4: 你跟老师，跟郭老师学苗刀，因为我看你那天这个虎虎式挺好看。好，背对成功。
1: 再提示一下大家啊，限时1个小时。会由吴老师来帮我们计时，在我们的时间到了之后，会有非常严肃认真的考核，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好不好？
2: 好，
1: 加
2: 油！
6: 加油！
2: 加油！哇！
0: 谚语叫镰刀、月棍、日日扎枪，枪术特别难，枪应该是在我这个人的中心线。
3: 先让我的弟子把苗刀的风格给展示一下。
7: 师傅，你
5: 我麻呀，师傅，你的手怎么了？疼吗，老师？你真的很努力，
7: 不疼。
5: 哎呦，那我们需要多练一点。
8: 师傅好，
7: 好，
8: 你好。
0: 重心后移啊，
1: 吴老师。
4: 那我就开始给你们计时了。
1: 我以为您来送什么温暖。
4: 一个小时你们要跟别人比拼的。其实好好跟吴浩老师学习。
0: 好，
4: 来，1、2、3，走。
7: 刺刀，马步。哦，
5: 马步。啊，还记得这个锁定我们的所有的。哦，我们派了。
3: 撤步，然后啪。二徒弟真表现不错、
1: 啊、我是天才，看到了吗？老师认证。
0: 红缨枪的基本功，拦拿扎，拦拿扎，这拦拿两个动作是为了破坏对方的中线。这样
1: 被气流给推过去了、啊、
2: 吓死我了。
0: 这个拦拿，
5: 我觉得这也可以。
7: 好，
0: 垫下来。
2: OK，
0: 然后我给你
1: fighting。 好，我们学习下一个动作。嗯，
7: 这叫里花。啊，这叫外花。
5: 哎，有点难，对，如果也有点痛。师傅可不可以换动作吧？
1: 可以，不要放弃。
5: 我不能放弃。对啊。
0: 拦拿，对，扎。
1: 好像在 K

0: 给我们送礼物。
1: 蓝，你做蓝，对，腰往这转，拿的时候腰往这转。
2: OK， 然后扎扎，
1: 然后扎的时候腰往这送。来，拿，扎。
2: 哎，还是
1: 太低。你扎的是姚明。
3: 您还在笑我？
2: 你看这个撩刀，我是用腰在做动作。
0: 就跟你打高尔夫。
2: 那谁干了吗？
1: 蓝总。

0: 外花。
1: 好 ，OK， 腰间，
2: 腰间
1: 发力。哎，这样是不是腰使上劲 ？OK，
0: 好。
1: 哎呀，挺好，挺好，好多了，
0: 是不是？
1: 嗯，加油！一会儿我结束的时候，我再过来看。
3: OK， 来，拿，啊！
0: 不是，为什么给两位老师看承诺了？
1: 这个就教了这一个嘛，
4: 就教了这一个。
1: 他现在的动作没有一个到位，
4: 对，
1: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蹲下去，腰上让他使点力，完拿扎的时候，你看一定要变成弓步。你现在是这么高。来，拿，这不对啊！
0: 好，
1: 加油加油！
0: 谢谢吴老师，
1: 一会儿咱们考核见。
0: 好，
1: 考核见。
3: 好来，再来，再来，
4: 走，
3: 一，
0: 外花，
1: 马上还有五分钟了，
3: 这么快？拿，
1: 炸，
3: 炸，炸，
1: 炸！
0: 我就是你的靶子。各位到底能不能达到人气合一？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今天的兵器考核环节了。
5: 四位留学生依次分别展示兵器训练成果，由师傅、嘉宾、主持人根据现场表现打分，每人五分，相加后得出兵器考核成绩。而前一天基本功比试的排名则换算成附加分，两者相加得出总排名。
0: 有信心吗？
6: 有。
7: 信心
0: 不是很有啊，有信心吗？
8: 有。
0: 我们就请第一位于莹，
1: 加油
9: 加油加油！
10: 抱拳礼，走，马步扎刀，转身打花，自刀，变式，收势。
0: 好，我们从小师傅开始量分吧。
11: 有气质，
10: 马步扎刀，扎刀，回身打花，收势。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师傅的分数，4.5分，哇，很高的一个分数。哎，
11: 谢谢，重点教的他刀刃。
12: 好，
11: 这走，
1: 这还偏心。
13: 教学当中还有，
1: 我观察到你最后找刀鞘，慢慢的他又插反了，又进行了一次微翘，很重要啊，所以这是传统的武德，非常重要。
7: 谢谢。
0: 吴老师给口令，
7: 好，脱枪式，
3: 别给，
0: 别给，你不要口令哈，
3: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0: 您是高手吧？
1: 对，
2: 我才真正的高手。
0: 您是真是高手了。
3: 对，那您就别低调了，咱亮信物吧，
0: 把我们的亮出来。
3: 对，
4: 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吗？
0: 哇！我们找虽然不是这个，但这很值得我们拿着。欢迎大家来我们沧州体验我们的文化。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您确实是高手，但是呢，你可能不是我们要寻找的那位高手。辛苦你了，师傅，谢谢，
6: 谢谢，
7: 再见，
8: 谢谢。
3: 这里处处是高手哎！
0: 最后我们发现，高手是谁？是我们的摄影老师。大爷，您多大了？
9: 70岁。
3: 我们觉得您是民间的武林高手。
9: 也算不上。
3: 哎，你看那儿还有人。哦呦，哇，
0: 这么牛！
3: 大爷，你真厉害！
10: 不是，不是，哇！
11: 今天我们要找一个秘密。
4: 我要记住了啊！
11: 命字，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哇！
12: 你好，师傅，你好。
7: 请问一下，您是龙门脚的高手吗？
9: 我成龙是武术之乡。嗯。那个每一个老师都是武林高手。哎，那个我只是一个爱好者。
3: 大爷，您别藏了，我们看上您背后有个运字了。您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是不是？
9: 如果你们要是想要我这个字儿，有我这个心愿。
0: 哎，但是大爷，我们要的是武术的武，不是舞蹈的舞。那要这样说舞蹈舞，我也是高手。
12: 来，
0: 哎妈姑地小姑娘，哎妈姑地小姑娘，不是一个舞种，不是一个舞种。人家霹雳舞，我哪会啊？我就这样子。
9: 我也有武术，我也有武术。
0: 你也有武术啊？啊！哇！要找到武林高手，能武又能武。
3: 大爷，我们现在已经确认过眼神，就是对的人了。您能不能把这个运字给我们？
9: 可以给，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一个心愿。你们要想拿掉，我教你们几个动作，看谁能跳得好。
0: 好，
9: 你们可以把这个字啊带走。
3: 那我们不再怕的，我们这儿都擅长跳舞。
9: 霹雳舞就好比是摸着玻璃，这样擦玻璃。哦，
3: 这是怎么过来的？
9: 左腿抬起，右腿打左腿。
0: 哦，哎，他什么？
9: 动右手，再动左手，这个腰胯合一。对，这样。
3: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擦玻璃。
9: 这样有一个擦玻璃的意识，然后是拽绳子，拉绳子，抖手，对，
3: 这就是我们今天派来
0: 现场了。擦玻璃确实不会，装苍蝇会。
9: 还有，
0: 因为我们找到高手之后呢，他们会拍一个武侠的 MV， 可能需要您的帮忙。
9: 那个没问题，需要我的时候一句话。再一个就是我不是高手，我们沧州啊，只要会武术的都是高手。哎呀，沧州是武术之乡。
3: 好，哎，那大爷，您把运字已经给你了是吧？在他后背上啊。行，
12: 在我的后背。
3: 来，
12: 哪儿呢？
3: 来，跟我们两位留学生合个照。来，三。

0: antiguidade, não havia internet, não havia telefones nem fax, nem sequer havia meios de transporte rápidos o suficiente. Assim, em termos de custo e conveniência de transporte, os rios eram o método mais importante de divulgação de informação na época.
1: Neste aspecto, a China não é diferente dos outros países. Só que, em virtude das características do terreno, os rios chineses correm de oeste para leste. O que significa que aquilo que os chineses tinham necessidade mais urgente era ligar o norte ao sul. E foi essa necessidade que esteve na origem deste canal.
2: 张旭张老师，对，我很快就说，二位好。您几位现在来到的，这是原沧州武术研究室张宝安老先生的家，这也是世代练武之家，然后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就打造成了一个像武术沙龙一样的武术小院。
3: 哇，你看看，
4: 那么多兵器啊！
2: 您看一桌。 两仪就形成了一个武术交流的圈子，
3: 这个特别好。但是今天吴昊老师让你们完成的是从这个院子里面找到10件奇门兵器，也就是说不常见的，
5: 像这个就也算奇门，这就是不常见的，这叫拂尘，
3: 拂尘
5: special。
3: 这两个，
5: 这就很有意思。对，所以说你平常练的双剑是同时从一个鞘里面出来，这是对插的。这有两个，这是对插的。那这个不是，拿到了，那边是。这应该是这个。但是你看，这是铜制的，这个东西在武术界里面不叫烟斗，它有自己的兵器名字，叫蓝面叟。
3: 蓝面叟，
5: 嗯，叟就当老者，蓝面就是它有攻击性的。
3: 嗯，这个怎么？
2: 杀敌啊？对，怎么用？喂。
6: 拂尘、双剑、蓝面叟，这已经给你们排出三件了啊！还有，也就是说再找七件，
3: 哎，
6: 哇，
3: 预备，开始找，
6: 找吧。
7: 人那么多，哪个是高手？全是人，
6: 看起来都不像是高手。
8: 你在中国有没有拍过汉服？这些你知道汉服这个东西呗？我之前穿过汉服，穿过汉服。哎，你看我们这边有汉服店，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哦，好看，漂亮，
9: 好看，好看。
8: 你看走在这个南川老街上边，好多穿着古装拍照的小姐姐。
10: 好像那种穆桂英、花木兰。

0: 老师，高手是您吗？
1: 啊，老师向我们行礼了，
2: 谢谢老师。
0: 拍个合照好不好？
3: 好。
4: 平时在北京有没有逛过这种类似这种小街？
5: 王府井
0: 永想他了。
6: 对，没错，我展见。
7: 特殊的兵器，
6: 兵器，
2: 特殊的兵器。

0: 兵器。
1: 依然记住了，就是说是不常见的，
2: 不常见，
1: 哎，不常见的。
3: 他们觉得哪个都不常见。
1: 对对对。

0: 这虽然说是两个，但是这是一件，这个叫二人夺。为什么叫二人夺呀？
1: 二人夺，
0: 来来，你抢，往那拔。
1: 里面有刀啊！
0: 里面有一把剑。哇！
2: 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意思呢？因为你还没说，我们可以锁一下，这个意思可以也是一个。
0: 哦，我明白依然的意思了，是不是这个凳子就是武器？哎，太聪明了，太棒了，太棒了！哎，你还真应对了啊！真应对了，
1: 我试试啊，来，
0: 好，好，好，慢点。
1: 这个呢？
2: 这个还有。这个呢？
0: 吴老师，你是不是提前跟他们说了底了？
3: 没有没有
0: 没有吧？
2: 不是真的真的，
0: 这两件都算。
3: 哇！哎，铁扇
2: 都算。哇，其实很
4: 听见了
3: 哇！而且它这个棒可以点穴、
1: 点穴。介绍一下这个啊，
0: 它平常的时候也是个武器，当剑使用，这样刺、点、撩，但是打开的
3: 旋转，对不对？哎呦！
0: 啊哇！它可以还是当盾牌使用，是不是？
3: 对对啊，
1: 再一个，
0: 好吧，这样的我给你们把最后的这三件揭晓一下。哦，哎，这是不是个学习的地方啊？啊，附近拿拿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用来的那个用来的
3: 铁尺，
0: 不好好学习，
2: 不好好学习，很重。
0: 好，还有一件，看这儿，啊，
2: 不好呢，
3: 铁锹，
0: 铁锹。还有最后一样，我下面请一个嘉宾出来啊！
2: 好啊，哎，
0: 老爷子出来一下。哎呀，
2: 啊，哎呀，师傅，
0: 这是我父亲啊，
2: 师傅，
0: 吴老师。哦，这件兵器就在老爷子身上。
2: 啊，在这边。啊，你哎，
1: 哦，是哪个兵器？哎，
5: 小心！哇哇，
1: 好软呐！耶，这个。
3: 腰带剑，
0: 腰带剑，你们说这十件是不是很少见呢？
1: 对，非常很少见。
3: 那我们第二个任务是？
0: 那好，第二个任务，听说傅健和依然这两天学了很多的武术方面的东西，那么吴浩老师特意从这里安排，让二位体验一下两仪顶这个姿势。哦，
3: 太好了，
1: 好，期待期待。
6: 你知道是白兰地吗？
7: 有的时候人生呢，就是不用那么向上，可以放弃，适当的放弃，
8: 对我们，
7: 对的，也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应该找地吃点东西。歇会儿吧，歇会儿再去找吧。
3: 把雷丽娜先扶去。
2: 等一下，啊，这个有一个东西，这个是什么？
8: 那个穿红衣服的阿姨。
3: 不是啊，潘面。
2: 上在后面。
8: 它后面有个啥呀？
2: 它后面
3: 有个草东西。嗯，有一个
8: 红色的东西。啊，不是那个。我们那个王富建学的那个，
2: 是的，
3: 应该是
8: 毛衣枪的那个毛一样的感觉，
2: 好像。
3: 去看看，去看看。
8: 就不自觉想融入。
9: 哇，跳得太好了！
3: 你好，
9: 你们好，阿姨们，我们正在找高手，你们知道高手在哪里吗？
10: 我们这没有什么高手，跟你们练两下，叫你们看一看。
9: 好好好。哇！
8: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看你们两个已经全副武装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就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好。嘿，嘿，嘿，嘿，我先来，
3: 让马老师啊，抱拳。
1: OK。
4: 抱拳。
1: 这样啊 ，OK。
5: 别怪，这一会儿就。
1: 啊，OK， 这是，嘿，
3: 来啊，
5: 飞直拳，
3: 走，好，哇，哈哈哈
5: 哈
3: 哈，
1: 好 ，OK，
5: 他一认一认准就出这台，
1: 啊 ，OK，
3: 预备，开始，嘿，
5: 走，嘿，嘿，啊，一点门，这一点门，
0: 可以吧？
3: 来，依然，前跟着学，
5: 站台啊，一拧，劲儿收三步。一中，您站起来，
4: 是，
5: 我最特别是
4: 啊，我明白了，
5: 对，你俩试试，
6: 嗯 ，OK， 来，
4: 看大，好吧，
6: 一二三，嗯，
3: 你二位现在已经基本上招式都会了吧？嗯，那我们就有请二位感受一下这个两仪顶的威力，再来一回，要吧？
0: 他还没有用全部的力量啊，
3: 这只是五分劲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可以了。
3: 缓解一下，这是缓解。
0: 所以为什么就吴昊老师让你们练，每个人的肘都很厉害，嗯，对吧？这都很有力量。所以你每天练，他就有功夫了。所以中国传统武术是很有力量，
4: 很有力量，几乎是。
3: 但是吴老师今天二位完成的任务，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从体验，
0: 感谢他们俩们啊，
3: 对，
1: 谢谢，
0: 感谢。到了这个武术小院，哇，他很厉害，他挑了一个铁扇子，所以他现在改名叫铁扇公主。
7: 他这样一对比，我们今天下午好可怜啊。
8: 我们今天下午在大街上喊了一整街的，
7: 对，
8: 你是英雄吗？
7: 你认识高手吗？oh my 呀，然后第四位才好玩呢，
8: 你师哥。
7: 第四位是位厨神，嗯，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太饿了，都能偷偷去看人家，然后发现人家在厨房里面练武，是吧？
6: 好饿，真的好饿。
9: 我已经没劲说话了，我嗓子都哑了。
10: 太极五运，
3: 行，
8: 谢谢
9: 师傅。
7: 好，你看到刚刚师傅怎么上菜的了吗？
6: 端上来，很标准。
7: 不，他是有一个招式，然后这么送上来。
8: 哦，是的，
7: 你俩刚吃太专注了，我感觉这个师傅有点东西。
6: 我没发现
7: 啊。真的，他是耍了一个那个招式，然后上一道菜，
6: 那我
7: 特别有范儿。
6: 没事，我去看看。嗯，好吃。
7: 偷偷观察一下。

0: 你觉得他就是那个高手。
1: 八极乾坤，
0: 请品尝。
2: 谢谢师傅，
3: 这是不请留步，
0: 师傅请留步。我们刚刚觉得您身手不凡，觉得您应该是我们要找的武林高手。
4: 我确实会一点武功，
5: 一点儿。
6: 业余就玩厨师，本职是专业猎物。
0: 您是我们要找那个高手吗？
4: 是。
6: 我们从下午4点找到现在了，
4: 多吃一点吧，多吃一点。是他吗？哇！
0: 朋友们，我们终于集齐这4个字了，运河武魂，我们终于找到4位高手了。
4: 恭喜！
6: 恭喜！啊，谢谢，
0: 谢谢师傅。我们一起看前面拍个合照。3、2、1。
5: 对，我们来一双。Unforgettable, yes. 啊，
7: 然后来餐桌以后，哇，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的风味，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的方法、想法、动作，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人让我来很激动。
8: 五字侧过来看，它就是正心二字。嗯，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保持着一颗勇敢的内心，正直的内心，来面对一切的世间的万物。
0: 哦，哎，说得太好了，
6: 对，
0: 我们敬一下，敬一下我们这两天的勤学苦练、苦中作乐的革命友谊。哎
5: 呀，干杯呀！
9: 我发现武术这个项目也是可以让大家融在一起的一个项目。
10: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次经历。
11: You speak Chinese very good.
7: And you speak English 非常好。哦、
11: thank you.
0: 还是得商量一下这个正事儿，探讨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来，让我们的武侠片最后能够更加的出彩，有个更好的呈现。
12: 在影视上表达出来那种感觉，可能动作会放大，会夸张一些。
0: 哎，小唐，咱俩刚商量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还有个外援吗？哎、
6: 我把这事儿都忘了。
9: 小玉老师，想请您来做他们的那个武术指导，您看您有时间吗？
13: 可以啊，没问题。
8: 我相信，在我们武术指导的这个帮助之下，各位拍出来的片子一定会不错。
5: 我们一起坚持努力，
14: 朋友，高杠的。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走高行动，一站一进一次。
5: 3、2、1。

0: 况了。我们从武术小学拿的兵器在他那儿呢，那如果没有兵器的话，我们怎么闯关呢？
1: 师傅说有意外情况就打开进门。
2: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们自会有高人相助。

0: 别害怕，我受小唐吴昊之托来帮助你们闯关。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你们接下来将会面对关卡，但是切记，你们每一关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1: 说什么来着？
0: 不要再说了，走吧。
2: 来了，我这局是对弈，只有一个人能上。
3: 那你来吧。
4: 好，行，那我加油。
3: 加油。
2: 请。此屏360路，恰如混沌初开，黑为玄阴，去势如烈，白属纯阳。化为咒，对弈之道在于虚实，眼为空明镜，结是生死门，胜负常戏，一念慈悲。武者战于隐，弈者对于形，皆求以无形之势破有形之障。
4: 老师，你看，好像你的戒指掉下来了。那我下来啊。哎呀，怎么样？
2: 承认。
4: 哎呀，承认了，承认了啊啊！
2: 承认。
4: 过关了，过关喽！
2: 这不对呀、啊。

0: 啊！过关的方式很简单，用你们学的招式打赢我。
1: 好，那我先来。

0: 天已经亮了，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现在还有一种通关的方式，学会以棍破枪的招式。
1: 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啊，但是我还有一个技能，我们可以砍一砍。说了什么？
2: 中国有句俗语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队友少了一个，自然会有新的队友加入。喊一个你们认为合适的名字。
1: 新的队友，
3: 好像我就是谁了，
1: 是吗？谁
3: 啊？
1: 是金刚吗？
3: 对，就是他。喊他就来吧，是不是？
1: 好，
3: 好不好？
4: 好的，好
3: 的。三二一，
5: 金刚。
3: 救了，是的，是的。
6: 傅东东以为联系过度受伤了，所以吴老师派我帮你们一下。这是你们的武器。
3: 哦，武器来了，兵器来了，
1: 武器来了，终于有了。哇！
6: 现在你们可以继续闯关，然后我在这儿帮你们完成这个考验。
7: 嗯，那太感谢了。
1: 好的，那我们先走，
6: 加油。

0: 哎，找到你们。
1: 安娜，你没事吧？
2: 我在靳老师那边学了几招那个一棍拨枪，但是有点不清楚怎么用。
3: 小心啊！

不错不错。没想到啊，学才老师教得快，你学得更快。啊，其实任何武术门类和我们人生是一样的，有优势也有劣势，不管是。

0: 克敌制胜还是赢得人生，我们都要扬长避短。其实咱们这次接触的时间有限，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再教你们一下咱们中国传统的六艺中的射艺，这才是你们最终的考验。
1: 好啊，
0: 大拇指扣住，
2: 前推泰山，后拉虎尾，目光如炬，心静若渊。四人学会之后分别尝试，无论是谁正中靶心后即可过关，打开宝箱。
0: 开弓五揽月，放箭四流星。
3: 哇，老师，
0: 心静靶字明。

0: 恭喜你们完成最终考验，宝箱就在前面，去打开吧。哇
1: 哇哇！你们看，
2: 我的眼睛。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

0: 跟着春晚游中国，
1: 你往前走，
2: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到点了，已经
1: 快来了，应该。哎呀，来了！哎，
0: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小张，
2: 沈爷早。
0: 哎，辛苦辛苦。
2: 是不是在等信啊？
0: 没有。
2: 我看看今天有没有你的信啊？
0: 没，有没有？
2: 今天没有您的信，都是小区的。啊，都是小区的。
0: 哎，行，
2: 不好了。
1: 这个门放里边就行。
2: 哎，谢谢哥，
1: 他们有呢。
0: 哎呀！
3: 哎，宝佳姨啊，你好，过来，进来来做饭啦。
4: 啊，对对对吧？
3: 慢走。
4: 好好好，啊，好好好，再见。
1: 哎，阿姨早。
4: 哎，早啊早啊。哎，
1: 那边我看了有一个小商品店打折呢。
4: 打折呢？
1: 对，大喇叭喊着呢。
4: 真的？啊，那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去了啊。
1: 哎，阿姨慢点。
4: 哎，好嘞。
5: 你妈准备在这住多久啊？
6: 你什么意思啊？
5: 昨天晚上她不睡觉，盯着我工作，还跟我打听我爸。她要跟我爸介绍对象，叫彭什么？烦不烦啊？
6: 彭玉兰，我妈以前老同事。哎，我妈还不是为了你爸？
5: 我替我爸谢谢妈的好意，能不能请她别操心了？害得我，那报表都没审完。
6: 你报表没什么，赖我妈呀？那你公司上不了市，是不是也要我妈负主要责任啊？不是因为我受伤了她才来的吗？这么容不下有你这么当女婿的。我在你们家20年当牛做马，我有过什么怨言没有？
5: 你现在干什么呢？这不算怨言呀。
6: 我干活，你干了吗？做甩手掌柜的就没有资格抱怨。你吃着我妈做的饭，你还想砸碗？你良心呢？
5: 我有良心，我良心发现了啊！让妈在这住，尽情的住，住20年啊！
6: 哎呀，你以为我不烦？但凡你要能指望上，还要劳驾我妈在这儿。你快去拿个橙子，一会儿儿子要吃。
5: 儿子吃啊？
6: 嗯。
7: 妈，我足球袜呢？
6: 给你放鞋柜了。
7: 嚯，有鸡蛋饼吃啊！外婆在真好。
6: 你外婆啊，一大早就起来忙活了。
8: 你外婆出去买菜去了，马屁白拍了吧？来，儿子，吃橙子。还要干什么？
7: 来，妈，吃橙子。
6: 嗯。二小爷，在这个家，就属我儿子跟我妈心疼我。喝牛奶啊！
5: 个子都快赶上我，让他自己倒呗。

0: 他就算长成电线杆子也是我儿子，去吧，走了。
1: 就是。
0: 哎呀，我这手不方便，让你帮我吹个头发，你都不吹。你看你爸那会儿帮莲姨，又是吹肩又是吹头发，你现在连个70岁的老人都不如。
2: 那莲姨还给我爸泡脚按摩呢，
0: 我还给你生孩子呢。
2: 捡什么笑？
3: 起来了，吃上了。哎，你别动，你别动啊！你别管，你别管，
0: 那你放那就行了啊。好好好，过来。哎
3: 呦，我今天啊买了好多的菜，哎呦，排骨啊，牛尾啊，都是我们多多喜欢吃的。乐乐，哎，外婆在这好不好？
4: 好呀，哎，外婆你别走了。
3: 好，不走了。哟，多乐啊，你这头发又长出来了啊！今天晚上外婆带你去剪一剪，好吧？
2: 对，天都热了，干脆剪一秃瓢啊，还省钱。
5: 哎，我上学快迟到了，我先撤了哈。
0: 哎，慢点，
3: 慢一点，
0: 哎，慢点。
3: 吃好了没有啊？
5: 吃好了。啊，
3: 行，慢一点啊。
2: 外婆再见。哎，
3: 再见，再见，再见。哎，慢吧，行了，好了再走。哈哈。
2: 别着急，儿子，慢一点。
6: 是。哎呦，沈清啊，哎，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那话，你得往心里去啊。你是亲儿子，得帮你爸把住这个度。
2: 我知道。啊，那什么，我要发个邮件。啊，吃饭啊。啊，
6: 我好好好。
7: 你昨天晚上又跟沈清说什么了？
0: 我，你这人就是什么话不好听，你说什么？
6: 那狐狸精说话好听，我们劳动人民就是实。
7: 别说了，
6: 实打实的说实话。
7: 别说了。

0: 宝琴姐，
1: 哎，宝玉兰，你看看你这白马老王子啊，我跟你说，人家还集邮呢，你看看。
0: 到底是文化人啊？
2: 那当然，我们亲家是大学教授。哎呦，我跟你讲，彭玉兰，这个家里啊没个女人就是不行。你看看这地，哎呦，脏的呀！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擦地啊。
0: 宝琴姐，你辛苦了啊，
3: 还得多帮忙啊。
2: 哎，彭玉兰，你这一说提醒我了。你这样，你随时等我消息啊。嗯，随时待命。哎。

0: 哎呦，亲家啊，是你啊！哎，走，不早了。我给你买的新鲜猪肝放在冰箱里了。
1: 哦，好，谢谢。
0: 哎呀，你的地太脏了，我是给你擦了。你把脚抬起来，换上拖鞋。
1: 啊，一会儿啊，我擦着地，你千万不要动啊。等地呢干了以后呢，你再活动，好吧？把脚抬起来。 千万拜，对，就这样，挺好的啊，我给您擦啊。哎，
0: 看那书桌上有那个扇子，画的蛮好的，谁画的？
1: 我一个朋友。
0: 我知道谁。
1: 你知道啊？
0: 杜丽娘。

0: 是画的杜丽娘，这画的那个细腻的程度，一看就知道是个女的画的，是女的吧？啊，是。您把脚翘起来，哎，我擦地，马上给你擦。站吧，你把那个鞋脱下来，我看看鞋底脏不脏，脏脏我给您擦一擦。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哎哎，亲家，
1: 亲家，
0: 不是亲家，你跟我说，你那个地脚啊还没擦干净。
1: 亲家亲家，
2: 丽娜。
1: 啊！哎，爸，你呢？啊，你妈这一大早就跑我那儿去擦地去，还逮什么犯人什么？这，你得说说他，这好吗？这个，
2: 我妈她还真是闲不住。不是，爸，你看我手不是烫伤了吗？所以我妈说过去帮我干点活。
1: 你手烫伤了？
2: 啊！
1: 哎呦，还烫的不轻呢！你这什么时候烫的？在哪儿烫的呀？这是，
2: 在您家烫的呀？
1: 在我那儿烫的。
2: 我怎么不知道啊？你这个是不是得上医院呢？挺重的，要不你抹点什么烫伤药？你不能这么晾着呀。没事儿，爸，你别管，你就回去听你的戏吧。没事儿啊。
1: 不是我，我听什么戏呀？你妈那声比戏声还大呢，我听着都害怕。
2: 哎呀，我妈又不吃人，你们都这么怕她干嘛呀？
1: 你看你说的，她不是吃人的事儿，她。
0: 哦，嘿，我都忘了我为什么事儿来的。你妈就让我这么抬着脚，不让我把脚放下来，说我这鞋底子脏。你这有没有擦鞋布？有，
2: 我去给您拿啊。
0: 哎，我电话响了。啊！
3: 哎哎，
0: 别跑别跑！哎呀，别跑，碧华！哎呀，我们对门老头就摔了一跤，就瘫了。
4: 喂，聂老师，明信片我收到了，笔慢，我输了。我今天一大早就去门卫了，哎，我没等着，
5: 我就知道你肯定输了。<笑>
4: 你看了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3: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偷了木心的事。哎，聂老师，你稍等啊，有人敲门，我去开一下门，我马上回来啊，别挂啊。
1: 沈爷爷，哎，来了来了，哎呀，小孙，明信片，好好好，怕您等着急了，赶紧给您送。哎呦，
6: 你来的真是时候，谢谢谢谢啊！哎，
1: 不是您，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谢谢。哎，聂老师，收到了收到了。
6: 哎呀，
1: 真是好看。 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又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哎呀，没想到，我们两个居然偷了同一首诗的上下节。卓然君。
4: 我们相隔城市的两端，专业不同，领域不同，性格也不同，本是两条平行线，却因为广义相对论、时空弯曲，我们有了交集。
1: 可见天意有定。 你我注定相逢，广义相对论，我懂了，聂老师，我全懂了。

0: 你干什么呀？人上厕所呢。
1: 我妈说的一点没错，手机才是你老婆。
0: 找什么呢？
1: 沈清，你爸哦，哎，我帮他关火烫成这样，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还问我是在哪儿烫的。哼，地主家的牛阿玛干活要是受了伤，也不至于这么视而不见吧？
0: 哎哎哎，视而不见和全然不知是两个概念啊。我爸上了年纪了，他反应慢，他是真不知道。
1: 他反应慢，他到南湖公园挖藕泥哦，你挖一个我看看呢。哎，那个台阶这么高，没有十年清苦底子根本就翻不下去。但你爸他成功了，我算看明白了，你们父子俩一脉相承，心思都不在这个家里。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我怎么胡说了？你一天到晚坐在马桶上玩手机，你爸啊电话铃响，跑得比兔子还快，刚才就是。好了好了。
0: 你把门给我关上啊！
1: 你尽情的玩。妈，你也一把年纪了，你能不能悠着点？
2: 我悠着，我怎么悠着？哎呀，家里这么多的事情，你这一大摊子，你公公那一大摊子，是吧？我不干谁干？我前脚吭哧吭哧把地擦了，你公公后脚吧嗒吧嗒就踩了。哎，电话铃一响，嗖就飞过来了，真是哎，不知道什么人来的电话呢？
1: 我哪知道啊？
2: 哎呀，真是，我是觉得这个彭玉兰你出手了，要不然你公公的魂就给勾走了。
1: 妈，谢谢你别掺和啊，回家歇歇跳跳舞不好吗？
2: 我回家歇歇跳跳舞，你们家怎么办？地谁擦？饭谁烧？你们全家人脖子扎起来，饿着。
1: 总会有办法的，不行，你找个钟点工嘛。
2: 找钟点工，找钟点工，找朋友来。
3: 你说先要拿一个拿手菜送过去，是不是？没问题。
4: 咱们呀，慢慢渗透，先征服老爷子的胃。
3: 明白明白，看大猪蹄儿，放心吧啊。哎，老板。你拿个大袋子，我要的多。
5: 好嘞。
2: 哎呀，雨嘞！哎
1: 呀，回来了。
2: 哎呀，
1: 下大雨。
2: 哎，太大了。哎呀，刚才出去的时候还没有下。
1: 头发擦擦。
2: 哎呀，不行不行，哎，我先得换鞋来。
1: 来来来。哎呦，这么重，什么东西啊？红烧猪蹄啊。哎呀，蛮香的嘛！
2: 别动，
1: 干嘛？
2: 切，这是彭玉兰给你公公做的。
1: 受伤的可是我，为什么给我公公开小灶啊？
2: 哎哎，渗透，知道吧？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公公现在整天打电话写信，魂啊，估计被仙姑给迷住了，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你让彭阿姨赶紧打住。
2: 写信能当饭吃啊？是人就得吃饭，彭阿姨就有胜算。我不跟你讲了，我给你公公送过去。
1: 哎呦，你不要老往对门串啊！我公公喜欢清静的。
2: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哎呀，妈！
2: 哎呀，
1: 妈！
6: 陈建功，陈建功，
7: 哟，这儿呢，这儿呢。
6: 为什么来了、啊？
8: 哎呦，我给你带菜来。
7: 嘿，你又送菜来了。
8: 哎呀，
7: 辛苦辛苦啊。
8: 嗯，不敢。嗯，这个工我可不敢抢。您看看，哎呦，这彭玉兰做的，哎呀，非让我给拿一盒的，让您尝尝。黑毛猪哎，味道好极嘞。
7: 啊，香。嗯，彭玉兰，谁呀、啊？
8: 就上次啊，买花啊。
7: 哦。想起来了啊，
8: 对吧？
7: 你带家来过呀、啊？
8: 对对对，哎呀，回兰特别能干。嗯，你看这菜烧的啊，色香味呱呱叫嘞。
7: 那瑞娜过来了，
9: 爸，
7: 哎，正好，那个锅里头还有点那个汤面呢。你妈正好带来的这个猪蹄子，你也吃一口。哎呀，
1: 吃过这猪蹄，我妈不让我吃。
2: 那个清洁工啊，嗯，您对那个彭玉兰，

0: 感觉印象怎么样？
1: 蛮好的。
0: 哎，
1: 人挺客气。
0: 对对对对，接触会感觉更好的。
2: 别说，别说什么。
0: 哎呦，你又喜欢上黄梅戏了，亲家公。
1: 嗯，
2: 妈，我公公最近迷的是昆曲。
1: 对对对，这是昆曲。
0: 哦，昆曲、戏曲一个意思。
1: 是，这么说也对。你妈还挺在行的。
0: 那是。对了，亲家公啊，就是咱们南湖公园这儿有个戏班子，你知道吧？
1: 南湖公园有个戏班子，
0: 每天就在那个竹林河上面有一个小亭子，天天在那喊声咿呀喂呀，就天天在那喊，可热闹了。哪天有空我带您去看一看。
1: 我现在就有空了。哦，那咱们去吧。
0: 啊，不是，你先吃点东西。
1: 我吃完了。
0: 你吃点彭一兰做的这个。
1: 我吃完了。
0: 啊，也吃完了。不是，你听我讲，你看看外面
2: 是
0: 下雨嘞，
2: 你能别去了？
1: 这点小雨何妨啊，走吧。
0: 哎呀，不是，哎呀，
2: 现在要去啊。
1: 哎，我现在去。你知道吗？我现在对戏特别感兴趣。
0: 哎，下雨嘞。不是，这什么劲头啊，这个啊，是不是仙姑在南湖公园呢？
2: 有可能啊。
0: 我的天。哎，亲家公
1: 啊，
0: 等会儿吧。
1: 我走了。
0: 干嘛去？
2: 伞拿着。
0: 那边。哎，对，那边
2: 慢走。哎
1: 哎
0: 啊，
1: 听着有声啊。
0: 啊，对对对，就是竹林后边。竹林
1: 这边。
0: 对，竹林后边。哎，你慢点。哎呦，亲家公啊，你慢一点啊。哎呦，

0: 千景光，千景光，还是人呢？千景光，不是你在那儿干嘛呢？你嘘嘘我，你上来，下雨呢。
1: 我就是要录穿越竹林而来的乐声。
2: 你老伴是个喊家吗？
0: 什么我老伴啊？他不是我老伴，他要是我老伴我。天哪，你这要是我老伴儿，你咋断他的腿？这么来疯。

0: 聂老师啊，我当然知道是你了，你是北京时间吗？因为我是掐着时间给你打的呀，岂有不准时之理？您猜，我今天去哪儿了？我去南湖公园听戏了。做学问的不能只是学院派。 民间昆曲也别有一番滋味儿，想听听吗？
1: 嗯，
0: 啊，我就知道，我去给你录下来了，啊，你等着，我放给你听啊。

0: 回来了。
1: 我回来了。哎，我跟你讲啊，你说你公公啊，你公公这个人的脑子坏掉了，就这么大的雨啊，跑到亭子外面去录音呢。
0: 录音？
1: 对呀，录音啊，一踩一脚泥，一踩一脚泥的。
0: 他人呢？
1: 跑了，早跑了，跑得飞快，好像仙姑给他吃了仙丹一样的。
0: 哦，回来打电话，每天下午3点准时。
1: 我说吧，
0: 妈，
1: 哎呀，难怪，
0: 把头发擦擦。
1: 我说怎么跑那么快啊，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哎呦，这彭玉兰给他费劲巴拉的炖的这个猪蹄，都赶不上仙姑一个电话哦。哎呦，我就发现这个男人啊，怎么回事，就容易鬼迷心窍嘞。
0: 妈，仙和鬼是不一样的。
1: 怎么不一样？都是茶不思饭不想，连猪蹄都不吃的。
0: 我倒觉得挺好的，你看我公公现在又是听戏又是写信的，整个人都年轻了，哎，精神抖擞的。
1: 精神抖擞，抖擞那是，那是中邪。你彭玉兰，人家，哎呦，人家彭玉兰又该伤心了。你说，好容易熬走一个护士长，又来了个仙姑，啊，人家本来心心念念的，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彭玉兰讲这事情。哎呦，
0: 这种事情啊，早讲早好。
1: 嗯，也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好，我今天回去一趟。
0: 嗯，那别回来了啊，我手也好的差不多了。
1: 怎么讲？你赶我走啊？哎，我天天在你们家给你做家务、拖地、做饭，你轻松了？你不快活吗？嗯，
0: 那我爸怎么办啊？他又不会做饭。哎呀，他每天到处凑合。
1: 哎呀，他
0: 你也知道，现在老头多受欢迎。我爸脾气好。
1: 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0: 哎，外面下雨，你慢点啊。
1: 哦，知道了。
2: 我们买的这个专利呢，能提高 M701 靶心药的稳定性，对 M703 研发也非常重要。为什么不能一起上马呀？秦博士都说可以啊。
3: 秦博士只管研发，他不管市场啊。现在是 M701 试验的关键阶段，像这种重磅药如果延迟上市，那竞品就会抢占市场份额，对公司的损失不可估量。
2: M703 也是重磅药啊，我们有能力一起推荐。
3: 我们没有，不缺钱，缺人。
2: 找啊，让 HR 全世界找，咱不惜代价行吗？
3: 那也需要时间啊。
2: 要不这样，你呢问问艾斯，你问问他投资方愿不愿意给 M703 时间。大哥，你沉默干嘛呀？你现在就去问行吗？现在此刻马上，真的，哎，快马加鞭，时间不等人，快加，好吗？

0: 这儿呢。
1: 来了。
0: 风有点大。正忙呢吧。
1: 没事儿，我正好想下来喝杯咖啡。你刚电话里说的关于 M703 的事儿呢，我的意见是你们先出一份报告，阐述一下这款药的药理跟药效，以及为什么要跟 M701 同时研发。另外呢，这个研发要分为几个阶段，哪个阶段的时间和预算，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判断依据，以便我们基金可以快速决策。
0: 太好了，我这就回去准备。你接我去点个东西。
1: 没事儿，不用，前男友。
0: 手机铃声很好听。
1: 是吗？我自己谱的曲，我可以发给你啊。
0: 你还会谱曲啊？
1: 自己瞎玩的。

0: 怎么不唱了？挺好听的。什么歌呀？
1: 随便哼的。
0: 老公，你看我买的网红鞋油，你看擦完了跟新的一样。
1: 别擦了，手上的伤还没全好呢。
0: 没事了，
1: 别瞎忙活了，来，别瞎忙活。
0: 怎么是瞎忙活啊？老公皮鞋脏兮兮的，人家会笑话你老婆懒。
1: 谁爱笑谁笑，我老婆轮不到别人说。不擦了，不擦了。
0: 真好用。
1: 丽娜，我想吃西瓜了，我们俩一块儿出去买一个吧。
0: 你今天不跑步啦？
1: 不跑了。
0: 哎呀，三分钟热度。行，换衣服去，等我啊。子谦，要是哪天我先走了，你得找一个能给你擦鞋的，千万别找仙姑那样的。
2: 你肯定比我长寿啊，你们家有长寿基因。
0: 那要是你先走了呢？
2: 你得找一个能帮你吹头发的。
0: 我肯定不找了，好不容易把你送走，对吧？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啦。
2: 上大学的时候唱歌，有点也差。
0: 怎么了？

0: 给我。
1: 啊？沈教授又谈恋爱了？
0: 哎呀，我看着像，我也吃不准。
1: 那光写信打

0: 天涯何处无芳草呀、啊、我觉得你再找一个比我们庆济宫稍微小一点的就更好了，对吧？陪你跳跳舞啊什么的。彭玉兰，彭玉兰，
1: 宝琴姐，我这个人轴，我就是喜欢沈教授，人家不是勾魂吗，我就勾位，公平竞争就是了。
0: 彭玉兰，我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对你刮目相看，我给你点赞点赞点赞，真的点赞。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也不能再含蓄了啊，该出手的时候咱们就得出手。

0: 看着脏的，
1: 脏不脏我不说，你这睡衣都白穿了，我觉得你应该再裂开一点，你知道吗？你太小了，这脏。哎呀，弄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
0: 可以了，可以了，好吗？
1: 又小又小，自然一点。哎呦，哎呀，哈哈，亲家，你看谁来了？哎呦，
2: 小鹏啊。
0: 哎呦，沈教授，你好。哎，
2: 你好，你好。哎，你怎么让人家？嗨。
1: 是这么回事儿，我呀今天买一大鱼头，我想给咱们中午做着吃，但是我不会，我怕我做不好啊，我就把彭玉兰给请来了。人家彭玉兰眼睛里特有活，贤妻良母，一看你这地就给你这么擦上。哎呀，
2: 辛苦了，辛苦了，你快歇歇。
0: 不辛苦，我就喜欢忙。
1: 你看看，你看看。
2: 哎呦，你看这地板擦这么干净，我这鞋太脏了，那我就先不进来，我上内屋待会儿，我看报纸。
1: 哎，不是。亲家，哎，不用，我跟你说，彭玉兰把那鞋底全都擦干净了，
0: 是都擦干净了。
1: 嘿，你想怎么踩怎么踩，进来，请坐，教授，请坐。哎，
2: 你别这样，这我又不是外人，您先
1: 来，我
2: 不不不不管我，
1: 到点。哎，我来，哎呀，呦，沈教授，你，
2: 喂。煤气公司，
1: 哎呀，打错了！
0: 你没事吧？
1: 煤气公司，来，
0: 快
1: 点，怎么着？
0: 坐下，快
1: 点，慢一点，哎呀，慢一点，哎呀呀呀呀！哎，快看看，看，
0: 怎么样啊？
1: 哎，来，哎呀，
3: 哎呦呀，
0: 都肿了，
3: 淤血了，哎呦，
1: 哎呀，说让你慢一点，你说你跑什么呀？这么大岁数，哎，
0: 这个要冰敷的啊？有冰吗？
1: 哎，冰箱，
2: 冰箱里，
1: 走。来了，哎呦，我看，哟，行吗？
0: 这是不是太凉了？啊，小毛巾垫一下，
1: 垫一下，来，
2: 好，谢谢，谢谢小鹏，谢谢。
0: 行吧，
1: 这行吗？我说，要不然咱们上医院看看去吧，你照个片子，有没有问题，咱们就知道，心里就踏实了呀。反正那医保卡里边有钱，
2: 我就是磕着一下嘛，冰敷一下就好了。
1: 不是，你别小看这个事儿，你冰敷一下，就是我们对门老头，就那天八摔了一跤，他觉得自己没事儿，第二天起来瘫了。嘿，哎，
0: 这个确实到医院也太折腾了，先冷敷观察一下吧。
2: 对呀，是。啊。
1: 啊，行吧，哎呀，我说话不管用，哎呀，彭玉兰说话不管用。
0: 你看你，还疼吗？
2: 好多了啊，谢谢你，小鹏。哎，
0: 别客气。
2: 小鹏，你真是有经验，你过去当过医生吗？
0: 啊，没有，我哪有本事当医生啊？我小孙子学轮滑，经常磕磕碰碰的，所以呢，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哦，哎。
2: 你
0: 消肿啊，冰敷最管事儿，
2: 还真是，也止疼哈。哎，你这是实践出真知。

0: 哎呦，孙子多大了？
1: 上中班。啊，提的跟猴子似的。
0: 我们家那多乐小时候也一样。
1: 是吗？
0: 然后上中班的时候，正好是这个。这个上蹿下跳的时候，
2: 嗨，小男孩都这样。不是哪天把你孙子带到这儿来，让沈教授吧教教他写大字啊，给上上紧箍咒啊。
0: 教写大字没问题，上紧箍咒可不行。沈爷爷又不是玉皇大帝。
1: 您真幽默。
0: 你交给我吧，交给我吧。
1: 快点，慢点。
2: 我这看书这字儿不认识，你看看这什么呀？哎呀，金建功，哎，给您新沏的茶，我给您放这儿了啊。哎，哎呦，
3: 谢谢谢谢。哎呀呀
0: 呀，辛苦您了。
2: 你咱这都是亲家，你老客气什么呀？
0: 给你们添麻烦。哎
2: 呦，没事没事，我跟您说啊，咱这岁数了吧，您行动你就得慢一点儿，您不能那么快。哎哎，行了，您。睡会儿觉吧。
3: 我看会儿书。
2: 啊，行行行，那我就出去了哈。哎，有什么事儿您叫我。
3: 我知道，我知道。啊，
2: 好嘞，好嘞。睡了吧。哎呦，不是说的啊，那么大岁数也不用考大学了，这没事老着看书，你累不累？
1: 不懂，人家做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这。
2: 不一样怎么办？等一下，我看看这是吧。哎，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就是仙姑画的。
4: 啊，哎，画的这么好啊！哎，哎呦，也不知道这仙姑长什么样哈、
2: 啊？不知道啊，没见过啊。要不怎么叫仙姑？哎哎，这来的信你看看，
4: 叶圈圈，啊，颐和路237号，嗯，
2: 多怪啊，就一邮箱，家里的具体地址都没有。走，咱俩看看真人去。
4: 看真人？
2: 对啊，走吧。哎呀，你这。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厉天君，哎呀，
2: 是他，绝对是他，怪不得人家跟沈教授能谈得来呢，都是有学问的人。
3: 就叫风雨彩虹合唱团如何？
4: 沈浩。这四个字道尽我们的一生啊。
5: 沈清要与刘丽娜一起做的十件事。
6: 哎呀，这恋爱中的男人真是没脑。
7: 你不许耍赖啊，你摁了手印的。

0: 你好。
1: 你好。

0: 看清，要不要？你让他听，是他，是他，是他，是他，病病歪歪的看你怎么？我亏认错人吧？
1: 不知道。
0: 聂天君，哎呀呀，哎呀，我这看着挺……
2: 不领不要钱啊！

0: 哎，一脸的苦相啊，可比你差远了，可不能这么说，这个得靠缘分。17岁靠缘分，70岁靠打拼，知道吗？你看这大夏天的，啊，还披着披肩，身体肯定不好，他拼不过你。
1: 快点，快点，跟，跟着，跟着。

0: 哎呦，这房子真够有名的，
1: 是是是，挺好的，可以。哎，太好啊！是，关键是我的妈呀，那么多的书，怪不得人家跟沈教授能谈得来呢，都是有学问的人。学问，学问你当饭吃？
0: 真是的。不行不行。

0: 怎么空空荡荡的呀？
1: 对，哎，我怎么觉得好像就他一个人呢？你家里连个小孩都没有。哎呦，难怪他有时间说写写画画的啊。就吃饭了，我的天哪，他不会是在家带发修行的吧？哎
2: 呀，真是有可能，他们学过身的人啊，想法都多。
0: 啊啊啊！
2: 哎，对了，这个地方离鸡鸣寺挺近的，哎，有可能。
3: 这人呐，谈得来是一回事儿，过得来呢又是另一回事儿。你说这仙姑就这大烧饼一吃，哎呦，生活太简单了。哎，我们庆帝宫可不这样，我们庆帝宫得吃肉，然后一顿饭得吃一个大猪蹄儿。
2: 也是啊，这满肚子的学问，不还得穿衣吃饭吗？哎，
3: 长得不咋地，身体不咋地。他那个日子过得更不咋地，就这么一比，我心里踏实了，真的，我特别踏实。
2: 你踏实什么呀？
3: 彭玉兰，沈教授是你的。哎呦，
2: 你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4: 爸。

0: 笑。青青，
1: 我忙一天了，累死了啊！
0: 哎，你快过来啊！
1: 干什么？
0: 你看，
1: 你还真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了。
0: 啊，
1: 这都什么老古董了？
0: 什么叫古董啊？这都是纪念。哎，你听啊，夜深梦醒，满腔爱意无处可放，跃然纸上，远看全是你的名。

0: 名字，近看却是我的真心。
1: 肯定不是我写的。
0: 就是你，就是你写，你看是不是你的字？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他？
1: 这也是我写的。
0: 这还真不是你写的，这是你抄刘半农的。
1: 我年轻的时候还真是个文艺青年啊。哎呦，现在连刘半农的诗我都记不住。
0: 你可不只是文学青年啊，你还非常有法律意识。沈清要与刘丽娜一起做的十件事：一，沈清陪刘丽娜看星河万里。
1: 哎呀，这恋爱中的男人真是没脑子。
0: 你不许耍赖啊，你看你摁了手印的。
1: 还这一什么来着？
0: 看星河万里啊。
1: 那星河万里吗？来，星河万里，星河万里。
0: 这哪有星星啊？
1: 阴天是吧？这阴天天气算不可抗力，明天再看，明天再看。
0: 那第二条，沈清陪刘丽娜看碧海蓝天。
1: 看大海最近真不行，我们公司刚刚买的专利，现在要两款药同时研发，还要降成本，这本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最近都烦死了。
0: 那就降本增效，去连云港。哎，去连云港看海，也就两天一夜。
1: 丽娜，降本增效咱就降彻底点儿。
0: 去哪儿？
1: 咱们就去趟玄武湖，赏赏花，散散步，一块吃个饭，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0: 谈恋爱的时候是星河万里，碧海蓝天，哦，到结了婚就抬头看天，玄武湖转一圈啊。
1: 二人世界，对不对？重要的是二人，去哪儿不重要，是吧？二人最重要。
0: 啊，好吧，好吧，那明天啊，我把爸跟多乐的饭早点做好。你欠我一次大海啊。
1: 欠你的，欠你的啊！人不死，债不烂。
0: 第三条，沈清为刘丽娜读诗。又跑哪儿去啊？第四条，沈清要和刘丽娜一起去看演唱会。哎，对了，你答应陪我去看张学友演唱会。

0: 声给我。我下周就要走了，这是我伦敦的地址。
1: 啊，要给你寄条。

0: 秦博士推荐的那几个人见了吗？约不到一天，那你一个一个约啊，咱们现在是跟时间赛跑，啊！哎，
1: 沈清，
0: 啊，行，先这样啊。哎呀，
2: 喊你也听不见，赶人去投湖啊！
0: 刘丽娜同志，请注意你的态度。
2: 要吵架，咱们可以回家吵，没必要专门请假跑玄武湖来吵。
0: 不许再打电话了，走走走。不许接。
2: 安瑞峰。
0: 那也不许接。
2: 哎，不接。
0: 哟，沈多乐，儿子啊，你回家了吗？
2: 啊，是啊，今天我跟你爸有事儿啊，回不来了。
0: 那个饭啊，我给你准备好了啊。那个预算啊，昨天我们就
2: 对了一下，哎，你去爷爷那儿吃，
0: 降了10%。
2: 对对对，
0: 行，很不容易啊。
2: 砂锅里面是鱼汤啊。啊，
0: 你看一下，没问题我就发给艾斯了。
2: 你听我说，你回鱼汤的时候也不要说话啊，一次真的能卡死人的。
0: 多乐都那么大了，你学会放手。
2: 好，那就这么说啊，你吃完饭记得写作业。嗯。
0: 哎，你这都跟人跑了，咱俩是来约会来了，你这赶集似的。是，走吧走。哎呀，餐厅在哪儿啊？
2: 那边。
0: 哦。哎，小时哥，他服老妻了，你别那么腻歪。
2: 干嘛？你爸都70岁了，还网恋呢？咱们正当年，为什么不能腻歪？
0: 来，拍张照。
2: 你笑一个吗？你到底是不是认真？
0: 你看我笑得多开心啊！哎呀，我老婆真美呀！
2: 发个朋友圈。
0: 就是发了。

0: 呀，这里面有鲍鱼，哎，而且还有两只呢。啊，贵不贵啊？
1: 还行。
0: 干嘛非要选这家餐厅？看着就贵。你不是觉得我不重视你吗？也没看成星河万里面，也没去成碧海银滩，吃顿好的总行吧？那吃自己的，该省总得省吧。哎，对了，我来看看网上有没有券。
1: 真的有哎，满百减10哎，你看，我凑个满百，降本增效。不去外地，来回的路费和住宿费省下来，吃到肚子里就是降本增效。先吃吃完再算。
0: 行行行，味道还挺不错的，值这个价钱。嗯，
1: 要不要一会儿给爸和多乐也打包两份带回去？
0: 好呀，吃完了呢，啊，待会儿去还是热的。
1: 想得真周到。嗯。瑞芳啊，你说，没问题是吧？那我就发了啊。好。嗯。

0: 哎，给你看点东西。
1: 我不看，看到你盘手机我就来气。
0: 看看。
1: 我在，你不怕？我发给你的。
0: 你忘了？那年校园歌手大赛，你发给我了。
1: 想起来了，哎，那次你特别紧张，对吧？把歌词都写在手上了，我在下面使劲给你鼓劲儿。你还存着呢？算你有良心。
0: 后来啊，再遇到什么难事的时候，我就想，连这样的女人我都能对了，我还怕什么呀？服务员，来瓶啤酒。快吃，快吃。
1: 我看看酒水有没有全。
0: 哎呀，行了，快先吃吧。
1: 哎呀，酒水除外。
2: 爷爷，您这是在干嘛？
3: 写扇面啊，人情往来，互赠扇面，然后呢，在扇面上合作书画，这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啊，是一件雅趣。
2: 那我也要写。
3: 你也要写
2: 啊？
3: 哈哈
2: 哈！
3: 哎呀，行，那做点有文化的事儿来。给你。
1: 那我写啥呀？
3: 想写什么写什么，想送谁就送谁。
2: 那我这可以用水彩笔画吗？
3: 当然可以啊，没说吗？来，
2: 来了。
3: 多事儿啊？
2: 哎。
3: 爷爷活到这个岁数了，才有些感悟，觉得年轻的时候可以撒点野。
2: 爷爷，你真棒！
4: 哎，对了，不许跟你妈说是我说过这样的话。
2: 肯定，拉钩。
3: 嗯。改正。谢谢谢谢谢谢。

0: 爷爷啊，你看怎么样？
1: 哦，好，大有乾坤啊！
0: 爷爷，嗯，给我一个信封邮票，我也要寄。
1: 哦，好，来，信封。邮票呗，啊，这就有。

0: 他马上要去英国了。
1: 哦，
0: 世界那么大，他先去看看。哦，
1: 挑张邮票，先生。
0: 就这个？
1: 哦，不对了，我说错了，应该是挑一张收信人喜欢的邮票。
0: 爷爷，你什么时候被带坏了？
1: 怎么跟爷爷说话？
0: 开玩笑嘛，爷爷。
1: 臭小子。聂老师，我当然知道这时候打电话的一定是你啊。我正跟孙子在一块儿画扇面呢。我孙子也画了一个，你猜他画了什么？他用水彩笔画了一个流星雨。
2: 真的吗？现在的年轻人真有趣。
1: 他也过来了啊。这样，我打开免提，我们一块儿跟你通话。
0: 聂老师好，我是多乐。
3: 年轻人你好啊，你知道吗？
2: 彗星绕太阳运行的时候，会在轨道上留下一些碎片。
3: 等到地球运行至这些区域的时候，
2: 大量的彗星碎片会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从而就形成了流星雨。
0: 嗯，哎，聂老师啊，我们对着流星雨许愿，到底灵不灵啊？
2: 信则有之啊。哎。今天天气很好，能看见牛郎星和织女星呢。
1: 是吗？
0: 那儿了，看见了，好多星星。
2: 在你的头顶上方有一颗白色的亮星，看见了吗？
0: 头顶上一颗白色的亮星，看见了，看见了。
2: 那个就是织女星，在它东北方向不远处还有一颗亮星。
0: 东北方？你我可得看一眼啊。
1: 你不用不用，东北方就在那个方向。
0: 那个吧。
1: 哎，对对啊，看见了吧？
0: 看到了，
1: 看到了。
0: 那个就是牛郎星吧？
1: 也看到了。
2: 那是天津四，
3: 牛郎星在织女星
2: 东南方向不远处，也叫牵牛星，学名叫河谷二。
1: 哦，东南方向。哎，看见了，
0: 看见了，看见了，
1: 看见了。
0: 哎，聂老师，我想问一下，在英国能看到这三颗星星吗？
2: 当然可以。
3: 要不然，为什么他们会叫恒星呢？
2: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他们永远都在，
3: 可以跨越时间。也可以跨越空间。
0: 原来是这样。
2: 古人把恒星连出各种形状，
3: 于是就有了星座。牛郎星是天鹰座中最亮的那颗，而织女星是天琴座中最亮的那颗星。

0: 是啊，是啊，聂老师，你就按照你说的方式，就把这个藕泥放进去之后，就看着这个，看着这个兰花就精气神就出来了。然后呢，我就浇水，赞美它。您猜怎么着？冒出了三株花蕾呀、啊！
1: 太神奇了，这！
0: 看来过些日子就要开花了，到时候我一定拍照给您看啊。
2: 好啊，那我就静候佳音。
0: 你到我这干嘛来了？
3: 找你有正事。学院里啊，要搞百年校庆，所有的退休的教师都得出节目。我们大家想了一下呢，就搞个合唱比较合适。都说你有文化，让我到你这儿来讨个主意。
0: 主意可以帮你出，但合唱团我可不去。
3: 干嘛啊？还不愿意回学院啊？哎呀，你看你们这些搞文学的，想的就是太多了。这个老人呐、啊，都健忘，你知道吗？人家都忘了，就你还记得呢。
0: 分什么事儿？有些事儿他们记得清楚着呢。
3: 你这事不早都翻篇了吗？我可听说那连会长有了新对象了。嗯。再说你不也开启新生活了吗？男人心大一点儿，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
4: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去，这合唱团我不成立了。呵，
0: 有那么大作用吗？你们打算唱什么？

0: 野花怎么样？咱俩都拿手啊。
1: 你能说点正经的吗？你就没忘？你看看你这种人，帮你都是瞎帮我。茉莉花，茉莉花怎么样？
2: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3: 江苏民歌。
1: 对呀。
3: 不错，哎，这个定下来了。嗯，另外我想啊，借着
1: 祭司，你这是，
3: 你着什么急？
0: 你呢，把聂老师请来给我们做顾问。
3: 啊，
1: 这老东西，行，我到时候跟聂老师说说。百年校庆在即，小礼堂的活动安排得很满呐。说实在的，要不是我出面，这恐怕很难借到的。那是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群众呼声很高的，而且做什么事情都很负责任的丁院长请来给我们主持。
3: 你丁大院长到了，大家伙心就踏实。哎，
1: 这个场地和经费的问题我都落实了。请问你们二位都干了什么呀？啊，
4: 哎，
1: 你看看，这个很重要，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呢，在孙子的指导下，为我们这个合唱团做了一个公众号。哟，我还让儿媳妇丽娜呀，在网上帮我查询，服装的问题也在解决中。
3: 可以，可以。嗯，
1: 你呢？
5: 我负责设备啊，我去借设备。还有招募成员啊，
1: 什么还用招募啊？啊，
5: 我们合唱团是有门槛的，总得挑一些能歌善舞的人吧。
1: 这门槛也不能太高了。哎
5: 呦，周深他大姐那样的，满口没牙，说话都漏风，这样的人我能让他进来吗？哎，
1: 大姐年事已高，但是热情很高，我们不能扫人家兴啊。
5: 你作为他的领导，先把他的假牙钱给报了，我就批。
1: 其实我觉得把他招进来也挺好的，他单一个声部啊。
3: 不是，你就不要跟着捣乱了，老沈。
1: 聂老师啊，我们这个合唱团啊，您能帮我们起个名字吗？
6: 我是起了好几个，但我都觉得不好。哦。
1: 风雨彩虹，这四个字。道尽我们的一生啊。嗯，真好，好，
6: 就叫风雨彩虹。
1: 好了，起来。哎，差不多，这还能再紧一点吗？
3: 我宣布，我们风雨彩虹合唱团今天就正式成立了。耶！首先呀、啊。我们要欢迎沈大教授的回归。沈教授可是博学多知啊，我相信在未来，他一定会给我们合唱团以文学的滋养、文化的加持。
1: 好，哎，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最应该感谢的丁院长，哎，这小礼堂安排得很满的。丁院长一去说定了，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排练场了。
7: 谢谢丁院长。
1: 厉害吧？小江老师，我们这个怎么排练呢？怎么分声部啊？这个事儿得你才专业吧？
3: 对，小江来，你来。
1: 小江老师，
8: 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啊，男生往后站，女生往前站，我们先把队伍站好。
1: 一不留神还站队了呢。
8: 每位老师之间呢，有一拳的距离。

0: 真抱歉，
1: 哎呦，聂老师，你到了。嗯，我还是没敢坐公交车，所以走走停停，就迟到了。哎呀，
0: 怪我，
1: 您快坐下，歇口气儿，坐下。哎呦，真的是怪我，我应该约在你们家附近才对，我怎么就没想那么多呢？你看，你赶紧喝口水。哦，谢谢。
0: 你看
1: 你，怎么什么问题都往自己身上来呀？你忘了？ 这个地方是我定的呀。对对对对，我刚才一个人坐着还在想，真是一个好地方，风景如画。哦，对了，聂老师，你来的时候我正在看我们排练的视频呢，您看，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排练啊，有点乱。啊，大家都唱得很熟练呢，不像是第一次。
0: 这主要是《茉莉花》这首歌啊，是我们江苏名曲，每个人都会唱。嗯，我这边唱的时候，我就边在想，这么熟悉的一个歌曲，是不是应该在编曲上，哎，做点什么文章，让它别出心裁，不一样呢？
1: 那可不可以在这个歌曲当中插一句昆曲唱词？
0: 民歌加戏曲，相得益彰。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现在就兴这个跨界，对不对？对对。哎，
1: 那您说这个《茉莉花》里头加哪一句昆曲合适呢？
0: 我想想，你也想想。
1: 不着急，
0: 好吗？
1: 喝一口，喝一口。
0: 好，谢谢。
1: 春秋季，天气好的时候，紫金山顶能看见银河。哦，哈哈，这儿真美。嗯，天文圆顶，尽收眼底。你看见那个阳台了没有？那个。对，我年轻时候上夜班，就喜欢靠在那个阳台的栏杆上，对着天空发呆。
0: 真有意思。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插队的时候，有一个大风夜吹笛子、吹游园惊梦那个女孩，
1: 嗯，
0: 记得吗？她家住在太平门，离这儿挺近的。她说她经常晚上就到紫金山上来。
1: 他说：“这个山顶啊，是这座城市离天空最近最近的地方，伸手你就可以摘下一颗星星，点亮回家的灯笼。”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有很多奇思妙想。
0: 所以我每次来的时候，都要站在这儿拍一张照片。
1: 好浪漫，
0: 我是想留给他，因为那个女孩她不在了。
1: 是，那一年我们有一个返程指标，本来是他的。
0: 他跟我说：“你有心脏紊乱的毛病，你先回吧。”
1: 然后我们就约好了，等第二年他回来的时候。

0: 一起来这山顶看星星。我回来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到这山顶，我想给他拍一张好看的照片。我从日出拍到日落，拍到月亮升起来，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选了一张最好的，我满意的，寄给了他。
1: 后来呢？
0: 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我就四处打听到底是怎么了，才知道是出宫的时候遇上山体滑坡，他失踪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找到。
1: 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吃了太多的苦，见过太多的无常。
0: 后来遇上了静敏，我们相爱结婚了，我们日子过得很平顺，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心里有点内疚，尤其是每次听见《游园惊梦》这个曲子，我就觉得有点对不住他。嗯，
1: 你看啊，单单一个银河系就有几千亿颗恒星，宇宙如此浩瀚，地球只是非常渺小的存在。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但是每次只要仰望星空，我就觉得很自由。
0: 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时候，故去的人会从另外一个星球给我们发来信息？
1: 很有可能啊，还有可能是时空折叠，我们也未必可知。你想想，我们静下心来听昆曲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有某一个时刻，觉得好像是穿越回到了过去？
0: 有，会有的。哎，那你说，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从过去又穿越回来了？那我们得为今天留一个记号。
1: 嗯，你看，那北斗七星啊，是天文学上唾手可取的标尺。3点钟方向，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那颗星，那就是北极星。

跟你在一起，让我感受到我从未有过的宽阔。聂老师，哦，对不起。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快过来看，那爷爷都转到第五圈了。
2: 我十年前被诊断出乳腺癌，死亡并不可怕，但是残缺的生活却是每天都要面对，还是尽可能的简单吧。
3: 我这是在替你考虑，人家彭玉兰里里外外一把手，当了你后婆婆，你们全家人就跟着享福了呀。

对不起，不用对不起。我10年前诊断出是乳腺癌，做了切除手术。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然后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我哥哥又出了意外，再后来是我先生重病不治，再后来是儿子去了国外，我身边的人都在一个一个慢慢的离开。我其实心里早就明白了，人生就是不断的告别，死我是看淡了，但是卓然君，你看我这个左手只能举到这儿，我走路有时候也会失去平衡，死亡并不可怕。

0: 沈多乐，不写作业在这儿看什么呀？
1: 啊，你快过来看，那爷爷都转到第五圈了。
0: 哎呦，哎呀，今天外面风这么大，别吹感冒了。你赶紧下去把爷爷叫上来。
1: 妈，
0: 嗯，
1: 看爷爷精神状态，他这是在转山呢，内心有烦恼，所以不停地走啊绕啊转圈圈。
0: 你爷爷有什么烦恼啊？
1: 热恋中的男人，你不懂。
0: 你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哎，你高二了，妈脑子弹起出来，赶紧写作业去。

我十年前被诊断出乳腺癌，所以后来就做了切除手术。我其实心里早就明白了，人生就是不断的告别。 死亡并不可怕，但是残缺的生活却是每天都要面对，所以我想，还是尽可能的简单吧。

0: 我跟你讲，千万不要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跟那么老远，万一要点什么情况，哎，叫把人急死啊！我的那个女儿一个小姑子啊，哎，平时呢在家里面呢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到国外去了啊，一百样事情要自己做，每次回来又黑又瘦，搞得跟难民似的。他那个人，哦，有情况了，不讲了，不讲了，哎，我挂了啊。
1: 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0: 对，我买那么多东西啊。
1: 慢了，慢了。哎呦，
0: 哎，哦，我来，我来。
1: 你躺在这儿。
0: 我来，我来，你走，
1: 你躺在这吹牛皮。啊，这些东西都是我拎回来的。啊，你说，累得我命都快没了。哎呀，你说你这个人，有你没你就是一个样。
0: 哎呦，你发个微信给我就好了嘛，我又不想给你买那么多东西。
1: 我什么微信啊？
0: 啊，我跟你讲啊，那个门口的那个鞋柜子我都给你修好了。
1: 你干什么呀？啊，让我给你搬家啊？你给谁打电话？
0: 老段的一个朋友，听说这个杜伦要到国外去留学，特地打电话来向我了解情况的。哦，
1: 哎，男的女的呀？
0: 女的。

0: 哎，你回来。我跟你讲，你少跟那老段抵达啊，他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作风有问题的。
1: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人家老婆都已经死了。
0: 你是不是也盼着我死？
1: 别了。
2: 老刘，
1: 小鹏啊，来，
2: 哟，这买这么多东西啊，去超市了啊？
1: 把我，
2: 哎，我帮你收拾收拾。
1: 不，你坐。
0: 我们家不养花了。
1: 去，
2: 不是给你的。
1: 哎，这个花好看啊，
2: 好看吧？我刚买的。宝琴姐，来，
0: 累死我了。
2: 啊，你看我这玉兰。特别皮实，比那个蝴蝶兰好养得多，还香呢，是吧？哎，你下午不是要到丽娜家吗？你帮我给沈教授带过去吧。还有这鸡汤，我炖了一上午呢。哎呀，打车去啊，车费我报销。
0: 哎呀，彭玉兰，我是这样觉得啊，那个你呀，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深挖洞，广积粮，多培养几个后备力量，啊，哦，对了，那个老段，就是以前在咱们厂开叉车那个，你还记得吗？就一表人才的，哎，最近他老婆死了，你要有想法的话，我给你们俩牵牵线。
2: 哎，不是，宝琪姐，
1: 你刚才不是讲不要跟老段对打吗？他作风有问题。
0: 好了吗？
1: 好了，我房间里去了啊。哎，小鹏啊，哎，慢慢聊啊。
2: 哎，好。
0: 是。
2: 哎，你刚才说那个沈教授他怎么了？
0: 哎呀，沈老头子也没有什么了。
2: 怎么了？哎呀，不正常。
0: 我听那个丽娜说啊，现在沈老头子是茶不思饭不想，没事就下楼转圈。哎，你叫也听不见，魂丢了。我觉得肯定是跟这仙姑有关系。
2: 是不是闹别扭了？
0: 不知道啊。这彭玉兰，我说啊，这花你自己带回去啊，自己养自己开心，是吧？你不要去触那眉头。
2: 哎呦，那么重，我还得拿回去，再打车，又得花一份钱。哎呀。哎，要不这样吧，你就先带过去，先放在丽娜家，我隔三差五的过去打理一下。啊，哦，这鸡汤你也带过去，你别说是我做的就完了。
0: 哎呦，做好事不留名哎，你是不是有毛病？
2: 人是铁，饭是钢，饭总是要吃的嘛。你不是说他的魂丢了吗？我要用鸡汤把他的魂给勾回来。

0: 情乃火天，伤心若是睡觉愿。
1: 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啊，待会儿再练啊，先休息，先休息。
2: 好，太悲了，
1: 乳腺癌啊。
3: 这个聂老师也得过乳腺癌啊？
1: 哎呀，人聂老师说了，10年前得的，现在好。

0: 了呀，那是吓的。那
1: 那个老山，乳腺癌的治愈率现在还是很高的，你们家静敏后来转移了，他没有办法。
2: 老山、嗯、你想啊，都这把年纪了，谁身上还不少个把零件、哎、
0: 过日子嘛，没关系的。
3: 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都不了解我的感受，我现在一听见癌症，我现在都晕得慌，胃疼。哎呦，
0: 这让静敏的事儿啊落下后遗症了。
1: 是是是，要不这样，咱们先不提癌症的事儿了，咱就跟聂老师说，小甜甜她唱昆曲她唱不准，我们请聂老师过来给指导指导。
0: 哎，小甜甜，对啊，这不是挺好的吗？哎，我们鲜花彩旗全招呼上。嗯，你现在就给她打电话，我们马上唱，让她听一听，好吧？
1: 好，
0: 咱们去唱去，打电话啊，打电话。
1: 我们先准备。
3: 好嘞，
1: 好。
0: 哎，同志们，来，咱们现在啊，现场连线咱们那个昆曲顾问聂老师，唱一遍给他听，听听他的意见，好吧？
4: 好呀，
0: 好。嗯，好。
1: 聂老师，《茉莉花》这首歌呢很简单，但是简单唱出来很美。

0: 哎，聂老师啊，就这句昆曲的词儿加在这里头，有人反映说太悲切了，看能不能换一句。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这排练，大家都希望你能亲临现场来指导，是不是啊？
1: 对，
2: 是啊，是啊，是。
1: 聂老师，快来吧，需要你。
3: 相逢即

0: 饭吃完了，我来洗碗。
1: 吃完吗？碗洗过了。
0: 桌子都收了。
1: 哎，保温桶和碗我都洗过了。
0: 呀，汤全喝完了，今天胃口不错嘛。
1: 应该说你今天的汤熬得好喝，所以我就都喝完了。丽娜，嗯，你这是烫头发了？
0: 哎呀，我都烫了一个礼拜了，你才发现啊？
1: 烫一个礼拜了？
0: 嗯。
1: 哦，发型很适合你，好看。嗯。
0: 哎，这个保温桶的盖子呢？
1: 就在水池子那儿。
0: 哦。
1: 好一朵茉莉花。

0: 鸡汤啊，你的鸡汤可以使人快乐。哎，告诉你，我这次加了党参，哎，看来沈教授喜欢这个味道，下次啊，我还给他做。
1: 彭玉兰，党参很贵的，
0: 必须的呀。你不是说他的魂被人勾了吗？那我就要镇魂。
1: 你要镇魂？
2: 爱是往平淡的生活里添加诗意。头发吹没吹干啊？
3: 吹干了，吹半天了。
2: 顺清。
3: 嗯。
2: 行不行啊？
3: 不行，我不行。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开会累死了，你让我缓两天，过两天肯定行啊。
2: 好，人家小伙子也能唱，老头子也能唱，就你这十佳歌手不能唱。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自己，差距多大呀？
3: 那怎么缩小差距啊？啊，我不上班，天天在这唱歌啊，是能增加效益，还能降低成本啊？
2: 沈清，你还说我庸俗，我看你最庸俗。
3: 看什么呀
2: ？Steven，
0: 林风云的男朋友。
2: 是专业的男朋友吗？
3: 跑调了。哎呦，齁死了！
2: 完了，沈清，你油腻了。想当年你也是个文艺青年啊，校园十大歌手第十名。
3: 哎，
2: 你能不能别这么无聊？你看看人家这混音，看看人家这伴唱，哎呀，你就不能学点皮毛吗？
3: 怎么学啊？
2: 爱就是往平淡的生活里添加诗意。大学的时候你也是个会作诗的，人那么多女生都说你是行走的诗篇，我看你现在行走的计算器。哎，对了，你答应我那十条啊，还有为我读诗呢。你说你当年多浪漫，你现在都快赶不上你爸了。我跟你说，你笑什么呢？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3: 说什么？什么东西还放我兜子里了？
2: 管你，给我读诗。嗯，读。
3: 现在啊？
2: 你答应给我读诗的。
3: 我，
2: 你教公粮不行，读诗还不行啊？
3: 行行行。
2: 哎，等等，我敷个面膜。
4: 风雨，作者沈清。风的后面是风，雨的前面是雨，我的心里是你。走过，
2: 等一下，我给你录下来。
3: 录什么呀？
2: 录你念诗啊。哎，
3: 我穿睡衣呢，你录什么呀？你这你这给谁看啊？
5: 别录了，别录了。
2: 哎呀呀呀呀，那录音总行吧？就录音，
3: 录音不准往上发啊。
2: 嗯，从头啊。
3: 还从头？
2: 嗯。
4: 风的后面是风，雨的前面是雨，我的心里是你。走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的云，却只爱过一个你。你经常问我为什么是你，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
1: 毕生的智慧编织相遇。这个城市每一个路口

0: 沈清，你这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1: 你们懂什么？沈清和刘丽娜是我们班硕果仅存的一对，这才是爱情。
2: 反手一个转发，弘扬正能量。
3: 沈总开会了。你咋了？
4: 啊，我这键盘不太好用，可能没电了吧。
3: 哦，那待会儿我找人换电池，咱们先开会去吧。
5: 啊，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开会。
3: 走。
6: 你看沈总你朋友圈了吗？
4: 对不起，韩总来晚了。沈总，有点意思，我帮你转发了啊。
7: 文艺标兵，
4: 就别跟着起哄了。丽娜闲没事瞎骨头呢，你赶紧撤回来，撤回来。
8: S， 你看他发的那个了吗？
3: 看了，沈总很有诗意啊。
4: 哎，别以我个人的隐私占用公共资源了，这 S 时间很宝贵的，来开会，开会，开会。
3: 好，那我们先开会吧。
8: 行吧，是这样。资方呢通过了咱们降本10%的这个方案，具体呢就由沈总给咱们展开说说。
4: 目前呢我们的运营成本缩减了18%，具体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第一，我们减少了会议数量，不必要的会议我们全砍掉了。第二呢，我们把原来利用率不是很高的办公空间给退掉了。第三呢，所有员工的差旅我们降低了标准。我们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全力保研发。
9: 沈总，我说两句啊。哎，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难，但是我还是要说，我没有办法在6个月内完成实验。
4: 为什么？
9: 人手不够啊。要想研发成功的话，必须开一个实验小组。
4: 那不可能，你们现在已经花了1500多万了。
9: 这么多吗？
4: 你算啊，试验用的食蟹猴从3万1只涨到了现在的20万1只。你们做一组试验用10只猴子，如果再多开一组，那这风险太大了。
9: 要想省钱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研发了。
4: 秦博士啊，我也着急。我跟你说，我现在急的，我恨不得能退化回变成猴，这样就可以让你试验用得上了。
9: 那我们一起去做猴啊？
8: 当什么猴？猴那么容易当吗？艾斯，你怎么看？
3: 研发成本急速增高，确实是个难题。现在有一个办法，我们今年投了不少医药公司，可以帮瑞之峰牵线，把一些基础的实验外包出去，来争取时间。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4: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别人的猴做我们的试验了。
8: 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当猴。
4: 谢谢 S。我可以好好做人吗？
8: 行，好好做人嘛。
7: 那往后说呀。
4: 往后说，往后说。来，
10: 你看那个蝴蝶兰虽然好看哈，但是它难伺候难养啊。那过日子你就得玉兰，对吧？你看后市长，要房，仙姑要魂啊，对，还要电话费。可是彭玉兰呢，人什么都不要。关键是还给做猪蹄儿啊，什么做汤啊，做的还特别好，比厨师都好。为什么？人家。

0: 是用爱心做的，那仙姑是特别，那特别有什么用啊？真人也不现身，关键她不耽误彭玉兰当你的后婆婆。
1: 啊
0: 啊什么啊呀？你蝴蝶兰是好看，摆在窗台上，对吧？人家这个玉兰花，它搁在屋里净化空气呀，这两全其美的事儿。
1: 妈，这什么价值观啊？
0: 我这价值观怎么了？我说错了什么了吗？你公公跟这个仙姑，他们俩也不见面儿，啊，就写写信，啊，打打电话，我唱唱戏，那愿意写就写，愿意画就画，那愿意唱戏就唱戏吧。彭玉兰呢，她喜欢做家务，还喜欢养花，那你就养吧。说实话，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不可能优点集于一身。啊，咱们就各取所需，谁也不耽误，这不挺好吗？
1: 那要是沈清也找一个人各取所需，好不好？还有，我爸是把你放在厅堂啊，还是放在厨房啊？
0: 我，哎，刘琳娜，我，你就是一白眼狼。你以为我这是在替彭玉兰说话吗？我这是在替你考虑。人家彭玉兰里里外外一把手，是吧？当了你后婆婆，你们全家人就跟着享福了呀。那仙姑就不同了，仙姑除了学问，她还能干嘛？天天就啃她那大烧饼。
1: 你怎么知道人家啃烧饼啊？
0: 哎呀，我一看这人，他就是这种人。你想，他一天啊，四个菜一个汤。他怎么写信，怎么画画，他怎么就有学问呢？是吧？但是说实话，做家务啊，我们特别累，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说写信呐，干着，我们不可能干这个。

0: 你说这穿哪件好呢？这个，
1: 爷爷，你挑这么多干嘛呀？又不是就没那么正式。
2: 聂老师要来，你知道吗？我穿正式一点不显得有礼貌啊？哎呀，
1: 你说哪件合适？
2: 这件，显您年轻有活力。
1: 这还是这件吧，这件正式还有说，你说这件是你妈说那个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贵着呢。
2: 不行，妈净买这种老大爷款，不好看。
1: 那就快，哎，
3: 亲家，
1: 哎呦，来了，哎呦，
2: 这是什么花来了？
1: 你说这是什么花？这是
0: 白玉兰啊。
1: 哦，
0: 你不是喜欢养花吗？
1: 对对。
0: 哎，这个好养，随便浇点水啊就可以了。
1: 好嘞，谢谢。
2: 我给放哪儿？
1: 放，来，放在那儿去。
2: 放阳台上，谢谢啊，谢谢。
3: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亲家？你们俩干嘛呢？摊这么多衣服出来干嘛？
1: 我们下周要做一次联排，
2: 聂老师也要来，
4: 就是那个写信的聂老师啊，
3: 是吗？
1: 是，他现在是我们的文学顾问呢。
3: 哦，那穿这件灰色的高级，精神。

0: 行。
1: 哎，妈啊，你放那，哎，你就放那就行。
2: 穿这件衣服，好看年轻。
1: 你不说人不见面吗？你还就见了，
3: 那时代有变了。
4: 啊，亲家，
5: 啊，
4: 要带妆彩排了。
5: 啊，
4: 哎呦，亲家，事情搞大了。
5: 对呀、啊。哎，还挺隆重的呢。
4: 哦哦，
5: 哎，丽娜，我问你，我们的演出服什么时候能到啊？
1: 明天，明天就能到。
5: 哦，太好了。啊，还一个事儿没解决呢，午餐问题。我们现在离食堂太远了，那么热的天，老同志受不了的，可又不知道食堂给不给送。
2: 可以订外卖，爷爷。
1: 对，
5: 哦，
1: 妈，我来帮你查一查，你一个人多少钱标准啊？
5: 30块钱。
1: 30块，
2: 30，汉堡套餐正好。
5: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
1: 都是老年人，谁要吃汉堡啊？
4: 对呀，再说外卖，外卖不健康的，你没看人家说多油多盐嘛？电视新闻都讲了，特别是他们老年人嘞。
1: 那倒也是，要不让大家自己带饭吧？
5: 不合适，排练那么辛苦，一顿饭都不管，那没有向心力了呀。
4: 哎，咱们自己做了。
1: 哎呦妈，人家是有预算可以报销的。
5: 对，
4: 报销你不去找点发票吗？找点就可以了。我来做来。
5: 哟，
4: 我们退休了就发挥余热嘛，他们在前面发光，我们在后面发电。
5: 说得好，说得好，那就这么定了吧。
4: 好嘞，
1: 行，
4: 我现在就去准备。准备去了，
1: 我现在就去催退补妆。
2: 爷爷
5: 啊，
2: 我妈真是越来越像外婆了。
5: 啊，那就穿你妈说这件衣服吧。
2: 真不好看。
5: 那怎么办呢？走。
2: 不好，
5: 这身。
6: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怎么着？
4: 礼拜天，沈老头子他们合唱团要彩排，聂老师也要来。
6: 真的？
4: 哎，哎，我呢要去送饭。
6: 哎呀，彭玉兰呐，这回我真要劝你打退堂鼓喽。
4: 哎呦，我跟你讲啊。你一定要想想清楚，沈老头子，你要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一天到晚多愁善感的，是吧？说实话，真有什么事情的话，还不如我家刘德宝有用呢。
6: 哎呀，人家沈教授是文化人，你看，写的一笔好字，人又文雅，满肚子的学问，说话又是和和气气的。我原来那位，那倒是个大老粗。200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可是啊，一捧起书来就打瞌睡。哎，那年厂里可以送我到北京去培训，回来可以考会计。
4: 对，我记得呀。
6: 可是他跟我说，会计，会计有什么好啊？当会计就焊在厂里头了。平时啊，要想溜个号，早点下班都不行。
4: 哎呀。
6: 我跟他说，多个本事多条路嘛。
4: 对呀、啊，
6: 你猜他怎么着
4: 啊？
6: 一个巴掌给我扇过来，说我心野了。我这5个手指头印儿，半个月才消下去。这样子的人，你根本就没法跟他沟通和交流，还跟他讲什么道理呀、啊？没法讲的，
4: 太可恨了！我觉得太可恨了，这个人，他居然敢打你，啊！我跟你讲，你跟他离婚就离对了，离对了，什么人呐？拽着你不让你进步，我天哪！我跟你说啊，要是我们清理工就沈教授。人家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呀。
6: 那是，人家沈教授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哎，
4: 嗯，
6: 宝琴姐，

0: 们下周什么时间去啊？
1: 下周日啊，中午。
0: 要不我还是一起去吧。
2: 哎，彭玉兰，我跟你说，我支持你，真的，不但要去，还得好好表现。
0: 那要穿得亮一些，
2: 对，要好看一点啊。
0: 我有，
2: 有吗？
0: 你帮我看，
2: 我看看，我看
0: 你看看，
2: 你帮我参谋参谋。
3: 你好，欢迎光临。

0: 爷爷
1: 啊，
0: 就这声怎么样？
1: 行行行，
0: 我来吃饭。
1: 我得收东西，
0: 我来帮您收拾。便宜了，一站三块，
2: 三块进不来了。
0: 那三块我全买走了。
2: 三块进不来
1: 呀。四块，好吧，全拿走。
0: 我全包走了。
1: 好了。
0: 谢谢你啊。

0: 戴戴，
1: 嫂子，
2: 我最近跟我爸发微信，他怎么老是过这么长时间才回我呀？
0: 哎呀，他忙，合唱团要彩排，大场面。你看，爸跟仙姑要见面啦。
1: 真的？
2: 就之前他们总写信的那个，
0: 下凡啦。
2: 哎，嫂子，我跟你说，这老年人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我在美国实名羡慕。
3: 哎，我晚上不回来吃了啊。
0: 哦。
3: 哎，戴戴啊。
1: 哎，哥。
0: 戴戴，你看我们各忙各的啊，烧饭的烧饭，弄服装的弄服装，
4: 就你哥，哎，什么都不管，继续加他的班，真正做到了有他无他一个样。
5: 哎，不能这么说啊，保护我一下。
0: 你能念叨一辈子。
2: 哎哥，我怎么发现你好像瘦了呀？
3: 是吗？这不是瘦了，这是紧实了。
2: 哦，紧紧紧。
3: 我最近会不会跑步啊？你们俩我走了啊。
0: 啊，好。嗯，注意安全啊。
3: 对。
0: 戴戴，那我也不跟你说了啊，一堆事儿呢，你看还有这么多衣服要整理呢。
2: 啊，到时候你别忘了跟我直播啊。
0: 那你给我发红包啊，
2: 小 case， 拜拜。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爷爷奶奶，我们来了，
2: 吴刚也来了。
3: 今天做包子的还有我的好朋友彭玉兰呢。
4: 这个彭玉兰肯定不简单。
5: 哎呀，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
6: 聂老师晕倒了。爸知道了吗？他怎么样？
7: 爸肯定是着急啊！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8: 王主任，哟，
7: 潘主任，
8: 您是聂阿姨的主治医生啊？
9: 现在临床诊断是乳腺癌脑转移了。
0: 脑转移呀、啊？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党的女儿》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员李玉梅在白色恐怖中坚守信仰，为保护游击队员而英勇牺牲的故事。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在塑造李玉梅时，表演兼具农妇的质朴与战士的坚毅，打破了当时概念化的英雄形象，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导演林农采用现实主义手法，通过朴素的镜头语言展现了桃花乡人民的坚韧，而他对反派角色的处理也体现了创作团队对人性深度的探索。叛徒马家辉从坚定向党到叛变革命的转变，更是侧面突出了李玉梅等老党员的真挚与伟大。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影片共同感受党的女儿李玉梅的勇敢与无畏。

我还记得一两个了。

0: 小妞。
1: 爸爸。
0: 哎，小妞。
2: 我以为你们不过这儿了。
0: 部队在急行军，我不能多停留。
2: 听说你们这次要走得很远。
0: 谁说的？
2: 知道你们要保密。王杰，还听说你们这回一走要3年5年才能回来，是真的吗？
0: 玉梅，你哭了？
2: 没有，你把话说明白了，我心里有个底儿，也好把家安排一下。
0: 我真的不知道。玉梅，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玉梅，你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2: 嗯，
0: 来，你留家用吧。
2: 这是哪儿来的？
0: 是你给我的呀。
2: 我

0: 你忘了，我参军那一年不是你亲自给我的吗？
1: 你这人真是，好几年了你还放着。
0: 来，
1: 不，
0: 你留家用吧。
1: 你留着路上用吧。
0: 你用，
1: 你看，你留着用吧。
0: 我不用。

0: 小同志，新国山歌是你唱的吗？
1: 是，首长。
0: 你是新国人？
1: 不，我是瑞金的。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也是瑞金的。
1: 那我们是老乡。您是哪个乡的？
0: 二区桃花乡。
1: 哎呀，我也是那儿的。首长，你认识王杰不？
0: 王杰？
1: 啊。
0: 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爸爸。
0: 你爸爸？
1: 他还在吗？
0: 在，在。
1: 他在哪儿？
0: 你是小妞吧？

0: 坐下，坐下。小妞，妈妈呢？
1: 妈妈。妈妈。

0: 一点也不错。你就是桃花乡的支部书记。哼，
1: 我不大佩服你的眼力。
0: 别客气了，为什么不早点把你两撇胡子刮了呢？支部书记同志，你能不能帮我考虑一下，你这个支部的人都到齐了没有？我只要你一句话。

0: 长官，看起来你对我这两撇胡子看不顺眼呢。
1: 那倒未必。
0: 哎，我倒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1: 你说吧。
0: 你这个大脑壳上怎么长了一对老鼠眼睛？可真不大体面呐。
1: 押上走。

0: 是玉梅。
1: 玉梅，告诉他有叛徒。
0: 大白，大白，大白，大白，睁睁眼，大白，大白。
1: 你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区委书记老马。

0: 哎，下班了吧？啊，
1: 你太太又怎么了？
2: 他大概是喝醉了，刚才我硬灌了他两杯。桂英啊，桂英，
1: 真喝醉了。你太太到底怎么了？
2: 孙主任，没什么，他哥哥跟红军走了，不敢跟您说。
1: 啊，没关系嘛，女人总是重感情，慢慢会过去。哎，
2: 是是。
1: 坐吧。

你仔细的考虑一下，那个姓魏的县委书记到底藏哪儿去了？说吧，现在还不晚。

0: 孙主任，请您调查，如果我要隐瞒一个字，您就枪毙我。
1: 啊，不要多心嘛，日子长了你就知道我孙某的为人了。

0: 真回来了。山底下情况怎么样？敌人实行大镇压，到处挂着同志们的尸体。昨天晚上，桃花乡的八个党员全部被杀，党组织也全给搞垮了。
1: 啊。
0: 小陈，你找到各区的区委了吗？
2: 没有。
0: 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再下山去一趟。
2: 好，
0: 我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二区区委书记老马同志联系一下。
2: 嗯。
3: 我走了。孙主任，我在东山上打过游击，那种滋味啊我尝过，要让他们三个月吃不上粮食和咸盐呢，不缴就自灭了。
4: 报告。
3: 孙主任，二区的联保主任报告，有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尸首失踪了。

0: 快坐下。二姐，玉梅，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我没别的地方去了，要在你家住下，不怕连累你吧？
2: 妈，让姨住下吧。
1: 睡觉吧。玉梅呀，可不是二姐胆小啊。你姐夫跟上红军走了，家里头呢只有这么一根苗，我就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走。
0: 明天一早？
1: 嗯。
0: 你要到哪儿去啊？
1: 我要到五羊镇找个人。
0: 你疯了？
1: 听说五羊镇住了白军的一个什么司令部，你就送死啊？
0: 哎，就在二姐家住下吧。可你哪儿也不准去呀，啊！

0: 出声了。嗯，等妈妈回来，你告诉她，三姨到五羊镇去了。
1: 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啊。
1: 不。
0: 图生，你来。
1: 小妞，来，
0: 去跟哥哥玩去。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溪，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党的女儿》的主题曲《兴国山歌》由著名作曲家张碧昌创作，他以江西兴国地区传统民歌为灵感来源，保留了原声山歌的旋律框架和地域特色。开篇以标志性的轿腔引入，配合气势磅礴的大合唱，生动刻画了革命战争时期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对胜利的期盼。作为李玉梅形象的艺术延伸，这首歌的情感张力还强化了其身份的多重性。这位党的女儿既是坚定战士，亦是牵挂女儿的母亲。下面就让我们循着交替的年轮，再度聆听那段用信仰镌刻的旋律。

0: 玉梅，
1: 老马同志，老马同志，可找到你了。
0: 玉梅，真没想到是你呀。
1: 是啊，他们没打死我。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支书叫我来的。
0: 支书？他在哪儿？
1: 他牺牲了。我们桃花乡的党员临死的时候都很勇敢。
0: 是啊，太可惜了。好，咱们到屋里谈吧。

0: 玉梅啊，情况很严重啊。
1: 老马同志，支部书记临死的时候让我向党报告，有叛徒。
0: 哦，他告诉你是谁了吗？
1: 没有。我们党内真会出叛徒吗？

0: 怎么不会呢？怪不得我们二区破坏的这么厉害。坐吧。玉梅啊，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
1: 嗯。
0: 在路上碰见过别的党员同志吗？
1: 我碰到过秀英。
0: 秀英？
1: 嗯。
0: 她是哪个区的？
1: 她是一区的。
0: 区的。
1: 哎，真像做了一场噩梦。从红军撤走到现在才几天呢，什么都变了。明明是自己同志，见了面都不敢认了。
0: 是啊，那个叫秀英的，她现在住在哪儿呢？
1: 她住在。

0: 你来干什么？回去吧。
1: 桂英，桂英，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桂英，你不认识我了？
2: 我不认得。
1: 桂英，你怎么了？
2: 玉梅，他没打死你啊。嗯。哎，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桂英，
1: 我来
0: 找你。桂英，你快回去吧，不然你又该犯疯病了。走吧，走，走，走。
1: 玉梅，快走，你快走啊！玉梅，他犯病了，我也犯病了。
0: 玉梅呀，你不要听他胡说，他疯了。
1: 怎么回事？
0: 你敢再胡说！
1: 滚开！不要怕他，你说吧。嗯，我说，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向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我自己。马家辉，这是真的吗？
0: 玉梅啊，现在你心里还想着党？
1: 不许提党！你真不要脸！你还给我上党课呢，是你自己说的，叛徒是革命最可恨的敌人，你忘记了，我还没忘记呢。说吧，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0: 好吧，既然摊开了，那我就明白告诉你吧，你走不了了。玉梅，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放你走。
1: 你要干什么？
0: 写一张字据。
1: 字据？
0: 嗯。
1: 你让我叛变革命，

0: 这个女人要是跟东山游击队连上关系，你就完全暴露了。
1: 是啊，我太大意了，我真该死，您罚我吧。嗯，
0: 那有什么用？
1: 哎，孙主任，我看上东山的各路要道，要加紧盘查，不能漏掉一个人上去。
0: 嗯，要赶快找到这个女人。

0: 你找到了吗？村里出什么事儿了？玉梅呀，能不能告诉二姐呀？二姐，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好，你保密吧，可我再也不准你往外跑了。二姐，还没吃饭吧？东山离这儿多远？你又要干什么了？我想连夜赶到东山去。
1: 你疯了，
0: 二姐！要不你领我到秀英那儿去一趟，我有要紧的事。好，你先等一等啊。

0: 奇怪，也许他有困难。小陈，小陈，小陈，
1: 啊，什么事儿？
0: 今天你再下山去一趟，跟马家回同志联系一下，告诉他把粮食和咸盐送到东王庄，西三号的地形对我们不利。
1: 好，就走。
0: 雨住了再走。

0: 土生，你来。土生，你给三姨把锁打开呀。
1: 我不敢，妈妈要打我。
0: 土生，土生，你三姨心里闷得慌，你来陪我坐一会儿啊。
1: 好。

0: 出生。
1: 嗯。
0: 白军来了以后，你们村儿童团还活动不？
1: 还活动什么？谁都不管谁了。
0: 哎，你那红领巾呢？
1: 我把它藏这儿了。
0: 啊？
1: 爸爸有的时候跟我说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红领巾丢了。
0: 那爸爸没告诉你，儿童团该听谁的话呀？
1: 听党的话。
0: 你知道三姨是个什么人？
1: 我知道。
0: 那你听不听三姨的话？
1: 我听。
0: 真的听？
1: 真的。
0: 好吧，那你给三姨把锁打开。涂生，
1: 嗯，
0: 你知道秀英姑姑住哪儿不？
1: 知道。
0: 那你陪三姨到秀英姑姑那儿走一趟。快点啊，快点。
2: 秀英，你见到魏政委魏医生，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暴尸露体的，做鬼也不敢呢。你说我们想把尸体都埋掉。
3: 我知道爷爷。
2: 哎，秀英啊，你不说李玉梅住在他二姐姐吗？去找找他路上好友伴。
3: 我不，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他要是有骨头还能活着，

0: 你来干什么？
1: 秀英，你让我进屋去，我有话跟你说。
0: 就这儿说吧。
1: 秀英，我有件要紧的事要去报告魏政委，马上要上东山去，想给你搭个伴儿。
0: 我不上东山。
2: 快走，妈妈来了。

0: 二姐，二姐，二姐，
1: 你还没睡呀、啊？
0: 你给我准备点干粮，我天一亮就要走，别胡闹了，快睡吧，二姐。

0: 玉梅，你还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吃饭吧。

0: 是个党员，离开了党，就像一个人丢了魂似的，一天也不自在。我有要紧的事就报告党，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二姐，二姐，我这就把小妞带走，省得连累你。妈妈，妈妈，
1: 慢点走。
0: 小妞，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不，
2: 小妞。
0: 玉梅，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
3: 不能，你就让我走吧。
0: 唉，这个日子，唉，听说红军走到一座大山里，全都让敌人给消灭了。
3: 我不相信。
0: 可这几天我的眼皮儿老是蹦蹦跳，
3: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0: 带上这个吧。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
3: 姐夫告诉你了吗？
0: 哎呀，你还不知道啊，我们夫妻两个在一起就不能说上一句爱情话。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就问一句，他绷着个脸说，那你就别问，我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他呀，什么都对你保密。
3: 看你说的，二姐，我要是万一回不来，小妞就托给你了。
0: 别胡说，玉梅呀，你见到魏政委，千万打听一下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谁让你动的？带走！你上哪儿？
1: 上东山。
0: 干什么去？
1: 回娘家看娘家妈，她病了。
0: 呵，都是回娘家。

0: 秀英，秀英，别动了。你手上有血，我害怕。
1: 什么？
0: 你以为红军回不来了？你想的倒好，等你丈夫回来了，我看你有什么脸去见他？你还不如在这块石头上碰死呢。
1: 秀英，你别骂我，我没叛变革命，我不是叛徒。
0: 你不是叛徒，谁是叛徒？为什么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就你一个还活着？你说，你说呀。
1: 去问书记马家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秀英，秀英，你放心，我的手是干净的。来，坐下，我告诉你。
2: 那怎么办呢？魏政委的意见，一定把地点改下。西山坳的地形对我们实在不利。

0: 行不行啊？
1: 哎呀，怕来不及布置了。

0: 就决定在东王庄，可是你们的队伍得一定按时到达啊。小程啊，你回去告诉魏政委，人少了可运不完呐，恐怕咱们的队伍得全开了才行啊。
1: 好吧。老马，桃花乡那个李玉梅到底死了没有？
0: 怎么？李玉梅？
2: 好冷啊，玉梅。明天怎么办呢？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回去吧。
3: 天亮了。

0: 出来了，玉梅，快点！一出太阳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玉梅，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你说呢？
1: 话都叫你说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怎么出来了？
0: 秀英，我家里没人了。
1: 你公公呢？
0: 死了。
1: 死了？
0: 嗯。我们乡里的群众把党员的尸体埋了，白军来追查，要把全乡的房子烧光。我公公就一个人出头承担了。
1: 那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
0: 我，回娘家去。你到哪儿去？
1: 我也是回娘家。
0: 他呢？

也是。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党的女儿开创了英雄叙事平民化的先河，她用生活细节构建起了更为朴实的革命美学，将李玉梅既是党员也是母亲的形象刻画得深入人心。更珍贵的是，影片成功刻画的并不只是李玉梅这一个革命女性的形象。当玉梅、秀英、慧珍成立党小组，共同背诵党的纲领时，这一景象让人直观感受到信仰是代代相传的生命实践。当先辈的历史在光影中重现，让我们一起以现在的目光再次凝视这场信仰与灵魂的远征。

0: 小陈回来了，小陈回来了，小陈，
1: 你好，
0: 你回不来了呢。
1: 能去不能回，那还算是个交通。来来，坐坐坐坐。
0: 怎么样？哎，小陈回来了，
1: 拿着吧。
0: 要再搞不到咸盐吃，同志们的身体就全垮了。你去一趟吧。
1: 好，
0: 带一个班去。
1: 一个班。
0: 现在就出发，路上要小心一些。
1: 是。
0: 魏政委，你说我真的见着鬼了？怎么？
1: 我在路上好像碰到李玉梅了。
0: 他不是牺牲了吗？
1: 真像是他。
0: 你怎么不问一问呢？
1: 他那么一晃就过去了。再说我当时有任务嘛。
0: 嗯，也有可能啊。你知道他有个二姐吗？
1: 知道。

上哪儿去了？

0: 玉梅，
1: 嗯，
0: 要是有菩萨，我真想给他磕三个响头。
1: 干什么？
0: 求他把叛徒的事儿给魏政委报告一声。
1: 哎，要是有菩萨，给我们送点红薯干来多好。
0: 要实在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就先回村子再说吧。
1: 回去，
0: 嗯。

0: 我真不愿意回去，家里空荡荡的，一进去我就害怕。可我们回去又能干什么呢？是啊，我们女的到底是办法少，要是有个男同志和咱们在一起有多好啊。
1: 玉梅啊，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0: 我们三个党员自己来编个党的小组吧，那有什么用？你是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该坚持斗争。
2: 行，
0: 那谁当小组长呢？
2: 按党龄说吧，
0: 我是红军撤走的那天晚上才转正的，还不满两个月的新党员。
2: 我是去年12月入党的，
0: 我是前年2月15号入党的。
2: 那就是你了。
0: 我啊，哎呀，不行不行，我从来没领导过人呢。
2: 行，玉梅，就是你吧，谁叫你党龄长。
0: 是啊，那你要不当谁当啊？
2: 对呀、
0: 啊，你就当了吧，玉梅，
2: 当了吧。
0: 谁叫你党龄长了？你要不当谁当？快当吧，
2: 当吧啊！
0: 好，那你们可帮助我。嗯。哎，小组成立了，又该干什么呢？
2: 是啊，该干什么呢？
0: 你们谁带着党证？
2: 干什么？
0: 党证背后不是印着我们党的十大政纲吗？照他说的去干，不就有了个标准了？
2: 对了，哎呀，我把它藏在爷爷家里了，
0: 我带来了。
2: 哎呀，我把它缝在衣服上了，我背给你们听吧。
0: 快点背，看哪一条是我们回到村里能干的。
2: 第一条，推翻帝国主义的同志。
0: 那第二条呢？
2: 第二条，
0: 没收帝国主义的资本、
2: 企业
0: 和银行。
2: 第三条，
3: 统一全中国。
0: 还有，承认民族自决权。
2: 对。第四条
0: 什么来着？
2: 是什么？

0: 爷爷，这是干什么？
1: 今天四七了。要紧事要请示党，
0: 能告诉我吗？
1: 你能做主吗？
0: 这样吧，我带你找玉梅去。
1: 好，我明白了。
2: 哎，玉梅呀，你这是何苦呢？
1: 玉梅，玉梅，我是秀英的爷爷，29年的赤卫队队长。
0: 我知道，爷爷，坐下吧。
1: 有一件事情要请示党。
0: 我们也没找到党。
1: 嗨，你不用瞒着了，我知道你是个党员。既然住在这儿，村里的事情你能说不管？
0: 爷爷，什么事情？
1: 嗨，玉梅同志，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你算算，4728天了，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不忍心呢。党员是为了我们才叫敌人绞死。

0: 玉梅同志，全村的群众宁可让白军把房子全都烧光，也得把打来人的尸体埋掉。
1: 全村的人个个都同意吗？
0: 全村25户，只有2户不同意。这2户，你问问林二姐吧。
1: 这要大家都同意，我能说个什么呢？
0: 玉梅，你点头吧。
1: 我？
0: 怎么，你不管？
1: 不，爷爷，我们管。那让我们商量商量好吧。
0: 这就对了。
1: 玉梅，你们找到党了吗？
2: 没有。
1: 不，我们有党了。
2: 怎么？

0: 怎么办吧？天都亮了。我们举手表决吧。怎么办呢？只有一票。你自己呢？秀英，我们再讨论讨论。还讨论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党不能落在群众后头。哎呀，慧珍，你说话呀。
1: 这样做合适吗？
0: 这怎么不合适？党应该领导群众干。
1: 我是说，
0: 你别说了，
1: 哎、你们别争了。
0: 我们再举手表决吧。八角二村的群众提出要求，要把党员的尸体埋葬了，同意的举手。慧珍，你
1: 这合适吗？
0: 合适。

孙主任。啊，你来了。你看，又是个村把尸首都收了。

0: 他是要继续镇压，对这个地区的人不能有半点仁慈。烧光再说。
1: 孙主任，我看暂时先不要动手。
2: 走。
1: 如果要是水底下有鱼，水面上就一定会冒出水泡来。

0: 当李玉梅在刑场和女儿诀别时，音乐中的悲怆情绪骤起，在小妞的哭喊中，李玉梅伴着人生的吟唱，大义凛然地迎接死亡。此刻铜管乐的加入令这种壮烈的氛围进一步升华，让我们既感受到骨肉分离之痛，又看到了信仰的接力。在电影《党的女儿》的最后，长大的小妞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父女二人握着玉梅的党徽，信仰与亲情终得以圆满。
1: 同志们，我们现在来开第二次小组会，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斗争算是胜利了。从收尸到今天整整四天了，敌人还没有动静，看样子是过去了。我们讨论讨论，看看下一回该干什么，你们发言吧。要是能把马家辉抓到就好了。玉梅，我们动员爷爷他们半夜里摸到武阳镇去，这合适吗？你老是这合适吗？这合适吗？我说合适，爷爷他们准干。秀英，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们就要犯左了。
2: 什么犯左了？我看你们是犯右了。
1: 我们应该再派一个人上东山去找党。
2: 我同意。
1: 那我去吧。玉梅，这可以给小妞做领子用。
2: 什么领子？这不是裤腰吗？你们在干什么呢？
1: 给小妞改套衣裳。小妞呢？
2: 跟土生玩呢。
3: 玉梅呀，昨儿我做个噩梦，可把我吓死了。
1: 又是梦见二姐夫了？
3: 可不是嘛。你说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二姐，你怎么迷信起来了？
3: 秀英啊，你可别说，梦啊有时候可真灵。
2: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3: 你不想？
2: 我不。
1: 哼，结婚还不到两个月，丈夫就跟上红军走了，不想？
2: 你自己呢？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找党。
0: 找党？
1: 嗯。
0: 哎，这不是魏政委吗？
1: 魏政委可找到你了。
2: 玉梅。
1: 支部书记，是他杀死你的。
2: 嗨，不会，他怎么会杀死我呢？
1: 不是他杀死你的，他叛变。

0: 谁呀？
1: 大嫂，桃花巷有个李玉梅住在这儿吗？
2: 李玉梅？这没什么李玉梅，没有。
1: 大嫂，
2: 没有。小陈儿，小陈儿，
1: 玉梅同志，她就是你二姐吧？
2: 啊、来吧。小陈儿，快坐下。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玉梅啊，你是不是上过东山？
2: 啊。二姐，你放心睡去吧。嗯。小陈儿，回去以后赶紧告诉魏政委，马家辉叛变了。
1: 我们知道了。这个坏蛋，他害得我们游击队损失一个班呢。
2: 怎么？
1: 嗨，你别提了。魏政委的信

0: 玉梅同志从红军撤走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现派程不远同志与你联系，新努力恢复各村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此致不离为民。小陈，自从跟他断了关系，真不是滋味。哎，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1: 妈妈，你怎么了？
0: 睡吧。
2: 真香啊，山上的同志们好久都没尝到盐味了，连山都快爬不动了。

0: 魏政委说，要是能找到你，叫你想办法一定是安陆的盐去。三斤五斤，一斤半斤都行。
1: 村里的盐也

0: 玉梅，二姐，二姐，这下我们可有办法了。
1: 玉梅呀，我就搬到二叔公家去，不能跟你在一起住了。
0: 我先到秀英那儿去一趟，一会儿再说吧。
2: 妈，我要跟你住。
1: 走吧。

0: 到独山了。
1: 什么？
0: 党搞到我们了？
1: 怎么回事啊？
0: 魏政委派小城来了。
2: 真的？
0: 真的。

0: 你看准了没有？没错，就是李玉梅。
1: 这不能吃啊！
2: 玉梅，玉梅，这是我教的。玉梅，这是我教的。哎，
1: 玉梅，玉梅，你来。二姐，玉梅呀，我也得帮着点游击队，要不你姐夫回来还不得狠狠批评我落后啊？
2: 二姐，二姐，我们再去想点办法。
1: 秀英，把这给二姐去。
3: 咸菜就是要卖，自己孩子吃一个又怕什么？
2: 小陈，不能，你当真以为我要卖呀？这是我们三个人交的党费，他怎么能吃呢？就让孩子苦一点吧，只要有我们党，有我们红军，将来他们会好的。
3: 千难万难也差不了这么一点了。
2: 小陈，
4: 玉梅，白军把村子包围了，要小心。
5: 你怎么忘了魏政委的指示？按地下工作纪律，你应该听我管。来，
2: 小陈，我的党队在你背后墙缝里。小陈，不管我出了什么事，你要把这筐子咸菜带走，这是我们党费。
6: 妈妈，
2: 小妞。小妞，小陈，我求你把小妞带到山上去，等蒋兰红军打回来好交给他爸

0: 这里没什么李玉梅。
1: 嗯，要不要叫你们区委书记出来认一下？
2: 到底叫什么？
0: 你知道了还问什么？
1: 走。
3: 是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就是桃花香的李玉梅。

0: 有什么好搜的？不都在这儿吗？
1: 站住！那里边是什么？
0: 我的党费。

0: 党费。你要交到哪儿去？
1: 交给党。
0: 党在哪儿呢？
1: 不就站在你面前吗？

0: 小妞，你怎么长大的？
1: 我先养在一个老乡家里的，后来小张叔叔把我送到新四军，他说你到文工团唱歌跳舞去吧，总有一天你爸爸会在台底下看到你的。
0: 小陈叔叔嘞？
1: 他在皖南事变的时候。

0: 小妞，你妈妈是我们党的好女儿。
1: 嗯。
0: 哎，20多年了，我们有多少革命同志像你妈妈一样的流血牺牲。

0: 阳被誉为川菜之乡。是一座连空气都浸润着麻辣鲜香的城市，这里不仅有火爆江湖的干锅，辣的人说不出话的哑巴兔，更藏着一本可以吃的川菜活化石。首部系统川菜食谱醒元录，所以罗江豆鸡的醇厚，中江挂面的柔韧，都不只是简单的风味，更是古法匠心的鲜活回响。从古籍到市井，德阳用美味写就了一部舌尖上的史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头扎进德阳的街头巷尾，去品尝这古蜀之源的活色生香。
1: 起猛了，起猛了，起猛了！
2: 哎，这是哪呢？
3: 不是，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德阳。
5: 德阳，
6: 德阳，
7: 大家还得问呢，这是一个什么节目啊？
8: 这是一个
7: 大型互动社交美食节目
8: ，
7: 欢迎大家来到为你而来，
2: 欢迎
7: 你来。哎，我们的宗旨呢，就是要来到这个祖国的
4: 各个地方、
7: 各个城市、各个角落，
8: 是的，
7: 最有烟火气的角落，包括乡村渔巷、然后寻找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8: 是的，
7: 所以也为那些热爱旅行、热爱美食的朋友们拼凑一张中华美食的地图。
4: 没错，
7: 每个人跟镜头前的小伙伴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好不好？来
8: ，Hello， 这是早安，能吃。
7: 对，我们是早上录像的，早安。
2: 大家好，我是刘宇，会吃。好了，大家好，我是芙蓉飞，爱吃。
9: 你为什么抢我的吃啊？
8: 我已经
9: 想了三个了。哎，
7: 你可以是口吃，
2: 口吃，贪吃，
7: 贪吃，
2: 贪吃，贪吃。
8: 大家好，我是胡夏，贪吃
2: ，OK， 嗯，贪吃，
8: 贪吃不错，我看看还有什么吃。
10: 大家好，我是野子，我这个
7: 也吃，
8: 我看你怎么吃，
10: 乱吃，
8: 乱吃可以，
7: 我跟他们不一样。大家好，我是杨帆，我不吃，不吃还控制不住。
8: 如果你吃一口啊，你这个称号就不对了。
7: 但是其实今天都很难，因为在我们的节目每一个环节当中，我们都会和当地的特色美食，
8: 没错，
7: 尤其是厨艺高超的大厨进行合作，
8: 没错，
7: 学习美食，品尝美食，
2: 还要合作呢啊！
7: 而且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游戏来争取试吃美食的机会，
8: 机会，你还要去学做菜了，
2: 还要学。
8: 你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我的目标就是在为你而来，我要学会做起码一道菜吧。
7: 那我们就约定好，兄弟们，争取这一季节目下来，每人至少掌握一道美食，
2: 一道美食，地方美食，对吧？
8: 没问题，
2: 好，好，没问题。
7: 另外要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穿越而来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8: 德阳，
7: 四川德阳。
8: 是的，
7: 也是四川特别具有烟火气的地方。
8: 没错，
7: 据说相传从宋朝开始，这里的挂面就很有名。
8: 你有看过做挂面吗？
7: 没有。

0: 那个真的是要爬到两层楼高的地方把那挂面拉。
1: 那么长的面？
0: 很长。
2: 来到这个四川德阳的中江县，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国家级的非遗的老师，张徐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老师将我们带来传统的金钱版的表演。张老师好，哎，
0: 老师您先介绍一下这个，
3: 这是什么呀？哦，
4: 这个这叫金钱板，因为这个板里头嵌的有小钱儿。哦，这个是我们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哦，是属于曲艺类。
5: 曲艺，哦，
4: 曲艺就是说唱嘛，说唱艺术。
1: 地方说唱，哎呦
4: 呦，地方说唱艺术。
1: 同行，哎，
2: 所以在接下来老师金钱版的表演过程当中，也会把德阳的美食给我们介绍出来，好吧？我们一直来一起来听，看能听懂哪些美食。
4: 寻美食，为你而来到德阳，各种美食满目琳琅，琳琅满目，满屏飘香。果子牛肉孝全马鞭在孝全镇上，德兴烧鸭泉水鱼在德兴那个档，最出名的手工挂面产地在中江。连山回锅肉，哎，
2: 回锅肉，
4: 肉片大如掌，
1: 肉片大如掌，
4: 把子干锅糖鲫鱼，玫瑰香肠，
2: 玫瑰香肠，
4: 听到看到吃不到，你心慌不心慌？
1: 慌，
0: 你心慌不心慌？哟，
2: 太棒了，
0: 这个很像那种对话的感觉了啊！你心慌不心慌？
2: 谢谢，谢谢我们张徐老师。
4: 刚才我
1: 谢谢老师
4: 我唱了半天，嗯，记得住几样啊？
6: 德兴烧鸭，
2: 玫瑰香肠，
1: 回锅肉。大如掌，
6: 那词儿里有说到连山回锅肉大如掌，
0: 大如掌，
1: 这么大块肉，
0: 所以一块回锅肉大概这么大，
1: 没吃过这么大的回锅肉。
2: 那接下来咱们就到里面去品尝一下，怎么样？
4: 好的，哎，
7: 好，哎，不行，想品尝必须得先完成第一个游戏。啊，
1: 还有游戏，
2: 还得玩游戏，你心慌不心慌？
7: 这个东西叫150米双人接力，每两个人一组，脸上加球，然后跑50米。
1: 哦，加球，加
7: 90秒之内必须完成。
2: 两个人脸上加一个球，
1: 这样夹呀，就这样夹球是吧？
8: 对，
2: 所以这就是大型美食社交类的节目是吧？
7: 对啊，
1: 这还真是社交是吧？
0: 这太大型了吧！
1: 我问你心慌不心慌？
7: 我真的心慌了，我有点心慌了。
8: 开始，
2: 来，你选，我
0: 你选，
2: 你选，你选，你选，你手机，
7: 这个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还，
0: 预备，
2: 走，
1: 等一等。
2: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咱俩都没有那么矮，咱俩是不是可以高的，抬起来的？哎哎哎，从容一点，
6: 从容，从容，哎哎，
1: 不行，太快了，哎哎哎，快点，快点，来来来，怎么的？
9: 我俩夹啥？
1: 我俩夹是吧？夹足球。
2: 选
0: 选
1: 选选，
0: 抓这个，
1: 这个
0: 俩，你抓，随便抓一个，随便抓一个。
1: 三二一，走，足球球。哎，好的好的。
2: 还怎么你们俩这小脸的配大球呢？
1: 哎，很轻松啊！哎呦，
0: 夹过来了，
1: 像那个脖子有问题。
0: 快点，快点，
1: 最快的，跑起来，
0: 跑起来，嗯，一二三四，哈哈哈
9: 哈哈！他只能夹脖子，
0: 是吗？
1: 你们挑啊？哎，
9: 好像没有，
1: 不是，你要挑一个，来，回来，回来，回来，
9: 夹这个，
1: 回来，对，谁先选？
8: 随便放一个。
1: 天府菜油，
0: 天府菜油，
9: 夹菜油，
0: 夹菜油啊！
8: 夹这个，对对
1: 对，我这也太难夹了！我的妈，
0: 那是个啥？
2: 那个什么呀？那是
1: 天府菜油。
0: 我蛮像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里面那个一个低头一个抬头。
1: Come on， 冲刺！
7: 失败啊！2-0-1，
2: 什么？
1: 十？
0: 兔荣飞他们慢啊！
9: 慢啊，慢了。
1: 我们差多少啊？
0: 差了30秒啊！哦、
1: 要跑那么快、啊？
0: 你们前面快点了。
2: 刚才我们都跑到第二棒了，然后那两个人才慢慢悠悠的再走过来。
0: 太从容了，
2: 根本就不是接力，接力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对吧？
0: 我俩太棒了，
2: 这一下就浪费十几秒。
0: 3-2-1，开始。
2: 还是海洋球，
0: 气球，
2: 气球，气球，
0: 走！
6: 1-2-3，走！
2: 跑起来，站站站！
1: 哦，

0: 太棒了，这一下就浪费十几秒。
1: 走，走，
0: 来来来。哦呀，这个可以，
2: 又跑起来了，
3: 防御来了，
4: 我那个。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四好，停下油，
4: 快！哦哇
0: 哦，可以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呼呼，飞飞飞飞，呼呼呼呼
0: 呼呼呼呼，这把带有问题，肯定第三棒跟第一棒，
3: 我们这。顶多十五秒完成任务。
0: 你说四个一米八的跑不过我们两个一米七多的，
3: 真是。
1: 不，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哎
5: 哎！哎，挑战成功，68秒。哦，
6: 我们得到了一张任务卡。
7: 本期我们将一同走进德阳，穿越古籍与市井，品尝从首部川菜菜谱《醒园录》当中。流传而来的古法制川菜，
5: 古法制川菜，哎，
7: 以及特色名品连山回锅肉，哎
1: 哎，大如掌，哇，
7: 感受匠心风味的鲜活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前往李条园纪念馆，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开始寻味之旅吧。
0: 出发，
5: 走。由于你们挑战成功，先请你们吃我们中江特别著名的挂面。
1: 挂面，
4: 挂面，
1: 先吃挂面是吧？
8: 来喽！
1: 谢谢，
3: 哎，谢谢，
1: 西红柿鸡蛋面，
7: 鸡蛋面，哎，谢谢，
9: 品尝一下我们中江挂面，
3: 谢谢，
9: 四川的非遗，哇，
1: 谢谢，因为我们中江挂面是经过纯手工制作的，所以说它吃起来特别的入味儿。
0: 口感太好吃了，这面口感特别细腻。
3: 是的，
1: 对，我们最细的可以做到0.3到0.5毫米。
0: 这个算最细的了吗？
1: 算最细的，
7: 这是纯手工吗？
1: 纯手工。
10: 这个汤早餐真的好棒。
11: 目前我吃过最好吃的挂面。
5: 但我吃到了外婆的味道，
3: 还真是，这是真有锅气的。
5: 我外婆就是这么煮面的。
1: 他们说你吃在嘴里，暖在胃里。
3: 哎，对，
1: 温暖了我的胃。哎
3: 呀，刚入秋吃碗这个面老舒服了。
1: 对。
7: 这样，咱们下一站去李条园纪念馆。
1: 好啊，哇！
7: 这个李条园呢，被称为这个民间的川菜的鼻祖，
5: 因为它川菜鼻祖，
7: 对，有很多古法川菜的典籍就在这个纪念馆当中。
5: 所以它有一本秘籍，
7: 有一本秘籍。
5: 川菜的这个。
7: 那兄弟们，咱们准备出发，好不好？走。
0: 本节目由天府菜油特约播出，做地道川菜用天府菜油。
3: 哎呦，到喽！
5: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李条园纪念馆。哎，哦，
12: 哎呀，欢迎欢迎各位老师，欢迎欢迎欢迎！
7: 哎呀，到了就不知道握谁了。
12: 老师演艺，有事演艺。
0: 老师好，
12: 欢迎来到我们国宴的景乐宫，来到我们李条园纪念馆。
5: 纪念馆，
12: 来来来，有请有请有请，
3: 请
7: 这就应该是李先生的雕像，
12: 对，他的雕塑啊。
13: 条园先生就是川菜之父，嗯，又是我们川剧的理论学家。
0: 哦，所以那本秘籍就在他手中是吗？
13: 对，就在他手中。哦，
0: 这个就是秘籍。
13: 对对对对对。
7: 据说现在很多川菜的做法，这个菜谱，
5: 这个秘籍
7: 都源于这个秘籍。
13: 对，聊川菜就离不开这本书。哦
3: 哟，来对了。
13: 有文字记载的四川第一部的系统的饮食专著，嗯啊，包含了100多种
5: 啊，
13: 就是我们的基础的调味品。
5: 了解。哦，这是调味品，
13: 食品的制作保管的方法，
5: 保管
13: 保存。
7: 老师，这样咱们边走边聊，边走边聊。
13: 好嘞，好嘞，
7: 请。
13: 来，咱们到这儿。
7: 哎，对，
5: 麻婆豆腐来了，你看看。哦，毛血旺，
3: 毛血旺，
5: 那个是蒜泥白肉。
14: 钵钵鸡，
7: 钵呀，钵钵鸡。
3: 宫保鸡丁，
5: 宫保鸡丁，对，鱼香肉丝，
3: 辣子鸡，
5: 辣子鸡，哎呦，
7: 厉害了！老师，是不是《醒园录》当中就是这样的记录，对吗？
3: 对对对对对，
7: 做酱、诸暨，忌讳什么，是吧？
13: 对，
7: 有什么注意事项？
13: 对，你看做面酱法呀，
5: 蒸猪头法，哎，
7: 做米酱的办法，对吧？
13: 对，所以就是这样不同的一些技法，它能够把整个收集整理起来，嗯，做成一份

0: 团吃的这么一本宝典。
1: 我的意思就是和现在厨师的一些做法有区别吗？
0: 其实我们今天还复刻了他很多300年以前的做法，
1: 就是有忠于当时的
0: 一些方法。对对，然后后面我们就是再来做的守正，再来做的创新融合
2: 改良啊。
0: 对，
1: 来吧，各位来宾，有没有想点的？
3: 我来一个。
1: 想吃哪个？
3: 蒜泥白肉。
1: 好，还有什么？
2: 呛多鱼，相当于来一份。
3: 钵钵鸡来一个吧。
1: 钵钵鸡来一份
0: 啊，已经垂涎欲滴了吧？
2: 是呀、啊。
0: 那咱们去尝尝呗。
2: 走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走走走，请。
4: 老师真热情，说让我们吃给我们吃。
0: 对。
3: 我们是不用去做的。
2: 秘籍，秘籍。
0: 被你发现了。
3: 行云路。
1: 这里边应该这是一个笔记本吧？
2: 走，来哥，那您来吧。
1: 哦，里边真的有记录，豆腐乳的做法，酱豆腐乳的做法。
0: 手捧圣贤之书，咱们还是坐下来聊吧，好不好？
1: 各位来宾，请坐。
0: 拍片的时候，这个序言里面，行云路就是居家亦简也，而待客则不可不丰，自食自己吃，亦淡也。
2: 可以简单一点，
0: 而刺亲则不可不容，孝敬双亲，孝敬我们的亲人，尊老爱幼，招待我们的贵客的时候呢，对感情不得不容。
2: 是的，这真是咱们中国人的美德。
0: 是这次满满的充满了一个爱心，一个孝心的这么一本书。今天这样啊，今天既然这么多老师过来了，说明今天我们还是做个小游戏吧。
3: 啊，要做个小游戏啊。
1: 老师，你这个画风转的挺硬啊，
3: 转挺硬啊。
0: 搞个小游戏，然后我去
1: 搞一个，
0: 我就去做菜，好不好？
3: 好，
0: 好，游戏胜出者就可以吃到我做的菜。
1: 老师您辛苦。
0: 好嘞，好好好，
1: 请。
2: 请，骰子拿上来，就是摇骰子这么简单，是不是？
4: 对，
2: 掷骰子它决定几个人能吃。
1: 来吧，快扔吧，
5: 一共六个人是吧？
3: 如果摇出六以下的都要做惩罚的。
1: 哎呦哎呀，哎呀，真准！哎呦，哎呦。哎，不算不算，刚才你碰着了，不算，
3: 这个不算，这个碰到了，碰到了不算。
2: 摄像老师说你是不是刚才手这么一下子？
3: 摄像老师动手了，
1: 对，
6: 就这一次机会了啊！
1: 我跟你说，你别摇的还不如二呢。哎，命中注定就是二。哎，
2: 怎么一模一样？
3: 还是碰到了。
6: 你是不是还想有？否决权，给我表演节目。
3: 你们吃
2: 吃，我
3: 你吃，
1: 我不饿。
2: 表演节目
3: 就二吧，
1: 我那就二吧。主要是我那个变脸的道具没带，
3: 你看看
1: 我
3: 那个，我那个跳火圈的圈也没带，
1: 那就两个人，
2: 两个人呗。不耍赖。
6: 这个呢，猜猜名，然后积分，谁先达到5分就是第一名，抢答啊！3、2、1，开始。
3: 我举手了，
6: 说3、2、1，
3: 蜂花饼
6: 不对，
3: 蜂梅饼，
2: 你只能答一次，哪有梅呀、啊？
1: 鲜花饼
6: 答对，哎，
3: 哪里？哎呀，那是小精灵，
1: 蜥蜴啊，
6: 这个抢答，
2: 什么？没看不中间是什么？哎，
6: 咋了？
2: 肉桂茄，
3: 肉末茄子，
6: 答对，
2: 肉末茄，哦，对啊，
1: 有，
2: 哦，肉末，对。珍珠，哎，珍珠奶茶，
1: 珍珠奶茶，
2: 珍珠奶茶，
1: 我先说了啊，
6: 3、2、1，
2: 芙蓉杯
6: ，
2: 你怎么一到一个这个我就不认识呢？
1: 麻婆豆腐，
6: 答对，
2: 怎么一到我就来个这么难的？
6: 然后准备3、2、1，
1: 鸡米花，
6: 答对，
1: 三道题了啊。
3: 我来
2: 喊花
7: 叫花鸡，
3: 我举手了，我举手了，
2: 我叫了，这回这回我先举了，我举了
3: 叫花鸡啊，我先举了，
1: 举完了你没说呀，
3: 先举了，我举完了，他先说了，那不算了，
1: 这样我举叫花鸡，
2: 是他，他确实先，他先说的，刘宇说是我，刘宇说我了，
6: 这题不算啊，
3: 来烤肉，烤肉，我先举了烤肉，
6: 不下，确实第一个举的。
2: 白导，我就没下来过，你说不下啊？
3: 我不能叫不算。
6: 来手，咱们这个游戏不是比谁声音大。
3: 那我刚才先举手了，
7: 现在才说吧。
2: 等一下，
6: 对，来哥先坐下。
3: 好了，我们从头开始。我们从零开始。
6: 喊1、2、3，第一个站起来的
3: 从零开始。
6: 其他人不许说话。来，

0: 八个。三
1: 男女
0: 一
1: 什么？
2: 夫妻肺片，
3: 夫妻肺片，
0: 答对。哦，
4: 男女，
5: 这跟红椒汤异曲同工。
0: 来，兄弟，三二一，
1: 来，
6: 鱼和肉丝，
1: 鱼和，鱼和肉丝。
6: 鱼和
1: 肉丝，你看，鱼香肉，鱼香肉丝，
6: 鱼
1: 我先举了，我先站起来了，
7: 鱼香肉丝，
1: 我先站起来的，
6: 鱼和肉丝，
7: 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啊！
0: 准备，三二一，
1: 哎，
0: 哎，好啊，
1: 四喜丸子，
3: 四喜丸子，哎。
1: 我看了，这控制不住了。
8: 漏的话题，
0: 有分了
1: 吗？
0: 三、二、一，
1: 哎，
0: 瓦哥，
9: 啥呀、啊？别凑热闹了，你就
0: 三，
1: 过眼饭饭
0: 一，不对，早上是第二个
1: 啊，
2: 过小米线，
0: 答对，哈哈哈哈哈，完没事了，
9: 还有一个了。
0: 还有一个，还有最后一个，
1: 那你坐下吧，你没有机会了，你参与啥呀？
8: 参与参与，
1: 有点骨气好不好？
8: 拍我那大哥也没事。
1: 你这时候你应该说你不饿，这还不丢人，对吧？你一分你跟人抢啥？我都不站起来。
0: 三、二、一，瓦哥，
1: 狗。
0: 二，
1: 我先站着吧。狗不理包子，
9: 不是我先站着吗？狗不理包子，
2: 快坐下吧。
1: 对呀、啊。到赛点了，
9: 不是不是吗？
1: 到四分，我得想了。
0: 鼓掌。
1: 好笑鸡块。
0: 三哥，三二。一
1: 可乐鸡翅。
0: 啊对。啊
9: 什么东西啊？那个是纸啊！
1: 是啊，
9: 那结束了。
1: 我们俩会尽量的把我们品尝到的味道准确的传递给我们的兄弟，好不好？
3: 是，我会表传述与表达。嗯，这个好吃，这个一般，这个真好吃。
9: 我等这顿等一天了，
1: 你们四个去看看吧。吃也吃不着，还不看看老师怎么做的？
3: 哇，这是什么？啊，鱼，
10: 一条有故事的鱼，
3: 红烧肉，
5: 还有红烧肉哦。
3: 这个红烧肉为什么放这个的？
10: 今天用了我们罗江的贵妃枣。哦，
3: 第一次见这样做的。哇，蒸蛋，
10: 蛋干。哇，
1: 问一下老师，您这是用的什么油啊？
10: 天府菜籽油啊，来自咱们四川的好味道啊。啊，
1: 这个油是不是很香啊？
10: 香香香香。哇哦，做个炝桂鱼。
3: 炝桂鱼。哦。
9: 哎，这个我感觉这辣椒拌饭都好吃。
10: 杨哥来装盘，
1: 哦，我来装盘上，没问题。哎，
10: 九个拼成一个方块。哎，
9: 我们这些没赢的能吃个枣？
1: 这样没赢的，刘宇，这筷子一会儿让你舔一下。
3: 潘哥，你这样就不好了。嗯，
1: 又多出一块了，
9: 多了一块塞嘴里，
3: 多出一块，我帮你看看那个味道够不够了。
10: 要不谁先尝尝？
3: 我来吧，
9: 我先来来，我来尝，我吃这的啊，我尝这的，没尝那的啊。
0: 老师，您自己挑一个人才能吃。他拿蛋糕了，追他！
1: 你看怎么有人拿了一块肉往厕所跑啊？
9: 你说你这人怎么干这样的事儿呢？一点好客之道都没有呢？
0: 对呀、啊，
1: 勺子给我拿跑了吧。哎，说好的规矩呢？
0: 老师，您自己挑一个人。
5: 我刚刚觉得那画面好诡异，哈哈哈哈哈哈，就挑一块肉。
9: 你们走开，不要过来呀、啊！
0: 不要让他们看到我在里面了，等一下我被发现了。Hello。
11: 嗯，好吃啊！
9: 吃完了，
11: 红烧肉掉了，刚才掉出去了。
9: 我知道，这勺给我用一下。师傅都找你找，找了，这鱼都凉了都。
11: 走吧。
1: 哎，收汁儿了，
3: 收汁儿了，
1: 收汁儿喽。

0: 这样。哦 ，OK，
1: 上菜喽！哇，谢谢。
2: 尝口鱼吧，
3: 开始喽。
4: 荤菜都在我们这边，素菜都在你们那边。
0: 我们保持身材，
1: 大鱼大肉吃着
5: 吃腻了，对，
0: 吃腻了，吃腻了。
6: 哇，你看这个黄瓜外焦里嫩啊！
0: 对呀、啊，
7: 这是我们的五
2: 香一个，滑滑糯糯的，嗯，
8: 确实好吃，嗯，
2: 然后咸淡适中，
7: 对，咸淡适中，嗯。
1: 还不分享一下？你们那肉凉了也浪费呀、啊。
5: 口感如何？
2: 特别想吃吗？
5: 说你的肉一会儿咱走了剩十块，大厨能开心吗？
2: 咱虽然节目的规则是规则，但我觉得咱不能那么绝情。
7: 对，
2: 我跟兄弟们分点，来，吃饭吧。
1: 你看，
4: 老师，咱们就边吃边聊了啊。好，罗江我们最珍贵的食材桂鱼，
0: 桂鱼啊。
4: 李调元任两江学政的时候，嗯，用一个对联把它赢回来的鱼。
6: 哦，赢回来，
4: 赢入我们罗江啊，然后才有了这么一个鱼。所以说今天也是用到这条鱼来迎接我们的贵客，所以请贵客多品桂鱼。
0: 叫桂鱼啊，
4: 鹅蛋羹这个今天这个菜也值得咱们好好尝尝。趁热啊，这个是用的鹅肉酱，然后用到了我们本地的一个野菜，嗯，叫蛤蟆草。
1: 蛤蟆草
2: 就上面放这个吗？
4: 不在蒸的时候就加到蛋羹里面了。哦，具有润肺、止咳、化痰这样的一个功效、
2: 老师，我们假如学这个蒸鹅蛋，这有可能学会吗？
4: 这个很简单，
2: 很简单，很简单，
4: 这个家家都一学就会。
2: 那再次谢谢我们的张老师啊，
1: 谢谢老师，
2: 谢谢张老师，回头还得跟您学。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几位还得到下一个老师那再去拜师学艺。
0: 对对，
4: 欢迎常回来。
9: 好，谢谢张老师，
4: 请。好，杨老师。
5: 古法匠心成百年，一味鲜香传万家。为您而来，由用心做好酱油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赞助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0: 哎，那刚才我们张老师做了个菜啊，就色香味俱全。那其实吧，对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所以平时在大家吃饭啊，或者是饮食上面，会有什么营养注重的部分吗？
11: 我是会有的，首先米饭，大米饭我是要吃的。
10: 哎，我也吃大米饭，
11: 因为大米饭就是包含了很多很多的营养。我是碳水大王，
10: 碳水大王。
12: 我都是主食搭主食，
1: 主食搭主食。
12: 对，
1: 怎么个搭法？方便面搭馒头。
12: 我方便面配米饭，我觉得有的时候吃那个有些拉面方便面，我觉得配米饭也好吃。
1: 哦，我们要去找什么美食啊？
12: 我们得去
2: 下一个任务，就是要探访这个当地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回锅肉，据说和我们之前吃过的不太一样。
5: 哦，那么欢迎戴老板。
2: 我叫戴怀林。
0: 戴怀林，
2: 对。戴氏的回锅肉的第几代的传人？
13: 第四代传承人。
6: 哦，第四代，
13: 第四代传承人。
2: 这个回锅肉，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认真听一听。
0: 是的，
2: 因为我刚刚查了一下资料，是四川应该是十大经典名菜之首。
1: 之首啊！
6: 而且我听说是德阳的这个叫做连山回锅肉是不一样的。
13: 对，是不一样。我们连山回锅肉最大的特点，它就是第一眼看起来它就非常的大片。
14: 哎，所以为什么叫回锅肉呢？
13: 为什么叫回锅肉啊？回锅肉它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一个回锅。就是以前我们祭祖的时候用的那个刀头，祭祖过后拿回去，他就拿去回锅，然后就叫回锅肉。哦，
1: 但是之前是先煮熟的了，对吧？
13: 对对，我们连山回锅肉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改良过来的。
14: 哦，就是剩菜，
2: 是吧？再热一下，
6: 不能叫剩菜，
13: 对对对，
6: 这只是说他先把肉煮熟了。
2: 处理方法，
6: 他已经是祭祖了之后就拿回来的时候，对，切就爆炒，他这叫回锅。哦，
2: 先煮过的，
14: 我以为是那种，因为我们那种隔夜蒜苔啊，
13: 不是不是，
14: 很好吃啊，
2: 更咱家吃剩菜不利。
14: 我以为是那种的。
6: 提问，为什么连山的回锅肉是要挂起来的呢？
2: 谁的那个弄得像烤全羊似的？
6: 对啊，它是用一个架子给它撑起来，
13: 主要是就是展示大家看嘛，就是腌起来很大一片，
2: 看起来蛮有食欲。
1: 明白，我们什么时候能吃上？
6: 不要把它放冷了呗。我的意思是，
13: 那我们先玩一个游戏，然后哎，
2: 怎么你们都是一个套路的呢？
14: 我跟你说，师傅，啥菜放凉了它都不好吃。
1: 那我们来吧，
0: 摇骰子，
1: 来吧来吧，
6: 这样吧，你去吧。我都信不过你们了，一个摇一，一个摇二的。
2: 你想不想先下班？

0: 想，对吧？早点回去休息了，直接来一个六。来，三二一，
1: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0: 老板们，当然可以。后期配上音乐，我跟你说，这一段可以剪五期。
1: 可以了，可以了。我们终于进了六了，
2: 那我玩会游戏吧，
1: 玩会游戏吧，我们玩会游戏吧，来班长，
3: 把那个五张卡给我拿过来啊，
0: 没必要，
3: 这五张卡
0: 我们都摇出六了，你就愿赌服输呗，
3: 我愿赌服输，咱玩一个游戏，咱不是每次做饭之前有个卡片吗？嗯，这是五个卡片啊，咱们谁赢了？给把这卡片给他，明天做饭有利吗？哦，
1: 可以，
3: 反正咱现在也是等饭嘛，对
0: 不
3: 对？来 ，OK 吧？
1: 好，来来来。
4: 嘉宾依次上前看其他嘉宾吃食物，观察表情，猜谁吃的食物和其他人不一样。猜对可以抽取一张功能卡。
1: 来试一下呗，
0: 试一下吧，玩就知道了。
3: 方哥来，
1: 来吧，老野。什么味道？
5: 好吃啊。
1: 有点好像硬挺着吃的哈，能吃完吗？
5: 那能吃完了。
0: 嗯，你为什么流眼泪了？
5: 你们能好好假吗？
1: 你能不能敬业一点？我都没有猜你，
5: 不是他都出来了，哥，
1: 他出不出来？你就问，
5: 我都装不下去了。
1: 我猜没猜你？
5: 芥末的，我辣死我了。
6: 那个肯定，你那个肯定是芥末。
1: 该你了，
7: 大口一点，这关，
1: 哦，过，跟他没关系，来下一个，好，刘宇，眼睛瞪大一点，
7: 抹茶味的，
0: 你现在也流眼泪了，
7: 哇，我眼睛天生这么亮啊，
1: 亮不亮我不管，你能不能再吃两口，
7: 晚上得控点糖，其实，哎，你尝尝这个，你尝一口，
6: 我最近也控，
7: 试一口，
6: 我也控，
7: 你试一下，哎呦我操，
1: 这戏有点过了啊，
0: 来吧，波荣飞来吧，
1: 来，阿宝。
0: 阿宝，哎呦，哎呀，我
7: 去，这绝对，哎呦，
1: 不饿吗？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继续嚼，
7: 这是真眼泪啊，
1: 特写，
7: 真眼泪了啊，
1: 行了，那知道了。正确答案就是边上这俩，啊？
0: 你在说什么？
3: 答错，
0: 选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
1: 只有一个，嗯、
0: 对。
1: 那就是
0: 有且只有一个，他都是哭了，
8: 我都哭了，
0: 所以他是有芥末的，他都这样了，他肯定也有芥末，所以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有芥末啊。
1: 但有可能是只有一个人有芥末，四个没有芥末。
9: 阿哥哭了有芥末，阿哥哭了有芥末，有个没芥末。
1: 不可能，你让大家看看，明明就是演的，弟弟，你就把它咽下去吧。我知道你演技很好，
0: 快吐了吧，快吐了吧！
3: 来，哥，你回去吧，哥，你错了啊！只有草案的不一样。
7: 是，
3: 来，老胡，
0: 来吧。OK， 我看完了。你这不是醋，
1: 就是害大。
0: 那你干了吧，
8: 我不想。
1: 还行哈，
5: 甜吗？
7: 甜。
1: 你那酸吗？
0: 我不酸呢，
1: 我们也不酸呢，我这有点馊了，我这有点馊了。
6: 说你好话。
8: 太糟糕了。
3: 刘宇，
7: 我已经了解了各位的演技的这个

0: 体系。
1: 谁是自然派？
0: 他肯定不是自然派。
2: 我是写实派。
1: 实派。
2: 对，
3: 这是什么呢？
0: 可乐和酱油。
2: 我先来吧。
4: 你刚说你写实派了，你现在这波什么意思啊？
1: 你刚才哪写实了？
4: 你写实在哪里啊？
5: 别说话啊！我换打法了，
2: 我换打法了，
3: 还挂壁呢是吧？这可乐还挂壁。
6: 嗯，流畅，
1: 流畅，
6: 流畅，
1: 流畅，丝滑。
0: 哟，嗯，你应该是正常的，
5: 还不错，挺好喝。那你干了吧。
7: 可以，从第一轮到现在最好喝的一杯。
0: 有点会演啊。嗯，我哎呀，又走了呀，去吐去了。咽了吗？嗯。不是痰。我觉得在贺野和帆哥之间吧，
7: 我不知道区别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区别是什么。
7: 从第一轮到现在最好喝的一杯，
0: 贺野吧。
8: 哎对，哎呦喂，
2: 我让你别换打法，别换打法。
8: 酱油这东西你放嘴里你根本待不住，你知道吗？我闻一下
6: 我。我目前只有零
0: 冻结卡，谁赶紧来个八节！我现在
1: 冻结卡，
0: 冻结卡的威力你们知道吗？
2: 是啥？
1: 就是你把油下锅了之后冻五分钟。
4: 上菜喽！等会儿你还想玩一
3: 玩吗？啊？怎么没有了吗？
4: 没了，他都猜对了。
3: 对呀，我没机会猜啊！
4: 上菜。

0: 这个蒜苗好吃，
1: 蒜苗就是回锅肉下面还有那个锅盔，可以尝一下。哦，你叫一下小戴老师，就是回锅肉，它的配菜，据说分好多种，蒜苗的、盐菜的都可以尝。哦，但是我们吃蒜苗的还是最多的。
2: 嗯，老师，这只猪怎么去腥呢？
1: 就是我们一般用那个柚子和那个柚子皮一起蒸，它就去除肉的那个膻味。哦。
2: 那这回锅肉第一道工序，比方说这个肉的话得先蒸熟是吗？蒸熟再炒，
1: 蒸到七分熟的样子，
2: 然后再回锅
1: 对对对，但晾凉后嘛，然后切成片。
0: 嗯，还是热的，
3: 还得是热的，热的真好吃。
4: 那就让老师一道一道菜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吧？
1: 这烧菌干嘛？烧菌干，这个菜主要吃它那个脆。这个是那个我们叫蔬菜豆腐，看的样子口感比较像豆腐，但它不是豆腐，
0: 它是鸡蛋。
3: 啊，不是豆腐。哦，
1: 对，鸡蛋还有那个我们里面加有紫菜，
4: 看起来是豆腐，实际上是鸡蛋。
1: 对对，鸡蛋。嗯，这个是辣子兔，
4: 有点甜甜的。
1: 对对对，还有甜，然后还有这个里面也加了有醋。
2: 也有醋。
1: 嗯，也有醋。嗯。
0: 怎么样？
2: 好吃。
3: 那我明天就做这个回锅肉和这个
4: 张老师那边的菜，我们也得学做一个嘛，是吧？
2: 鹅蛋蒸鹅蛋，
5: 所以你们现在决定了做鹅肉酱蒸鹅蛋羹和连山回锅肉，来，咱分个组。
4: 好，
6: 盲拆，
7: 我先抽一张吧。
6: 可以啊，
2: 抽吧。哎呦，
7: 我是 B。我的妈，这也不简单呐！ B 组的任务卡，连山回锅肉，你们将前往松间普里秀子采摘园。
4: 你看柚子啊，秀子，还裤子呢。
7: 你们将前往松间普里柚子采摘园，通过劳动获取主要食材黄皮成熟柚，前往连山综合市场购买二刀肉十斤，蒜苗一斤。
4: 我们 A 组的任务卡是鹅肉酱蒸鹅蛋羹，我们将要前往的是白马关镇和盛村潘龙大回湾，找到张正兵老师，通过劳动获得主要的食材鹅蛋和蛤蟆菜。兄弟们，抓鹅
2: 走吧，抓鹅
6: 走了，
2: 带柚子。

0: 现在很明显了，我们来到了
1: 沙田村。
0: 你有吃过沙田柚吗？
1: 当然有吃过。
0: 今天你就能吃到了沙田柚，正宗的沙田柚。沙田柚，哎呦！
2: 这个本来就是坏的，这不怪我啊，这个本来就坏的，本来是坏的，这哎呀！
0: 老师，我们这里有一个坏的柚子，我帮你拿出来了啊。你好，
3: 三哥来到沙田村，深秋了，到了丰收的季节了。然后我们的唐老师需要你们帮忙摘100斤的柚子。
0: 什么东西？
1: 100斤？
3: 对，
0: 好好说。
3: 然后你们收完了之后，才能把相应的东西给你们。
4: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吃柚子的时候，对，所以说这次过来也希望我们各位老师能够帮助我们果农把树枝上的柚子能够摘下来。好不 好？
1: 一个大概多少斤呢？
4: 一个大概2斤多。
1: 你就50个。
4: 对对，一人十几个。
1: 没问题，没问题。
4: 辛苦各位老师。
0: 先提问，提问一下，提问一下，汤老师，您会做这个连山回锅肉吗？
4: 它可以做成一些辅料。
0: 对，
1: 辅料。
5: 我们其实重点是要拿柚子皮去那个
1: 去味
5: 肉的腥味。
4: 对对对，出发，
0: 出发，
6: 出发。
1: 那我们出发。
0: 我们这些是熟的吗？
4: 对，这些是熟了。
0: 你看它这个皮啊，光滑的，很像哈密瓜。
4: 对，漂亮吧？
1: 真没见过这样的。
4: 对，
1: 这是柚子吗？能闻到味道吗？
4: 柚子，你闻一下。
1: 来来，高的来闻一下。
0: 我感觉很像哈密瓜。哦，好香啊！
4: 对吧？
1: 我怕一摘给摘下来了。
4: 我选柚子，首先你看它的颜色
1: 颜色
4: 一般那种偏黄的。第二，看它的果形，比较椭圆，大面是比较平的，然后往里面凹进去的。
1: 凹进去的。那我们就开始寻找吧，得看它底下往里凹了，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1: 底下往里
0: 凹的，这个人往里凹了吗？
1: 对，这往里凹了。
0: 但这个太轻了，
4: 还可以了，这个还差不多。
0: 这个都还可以，
4: 还可以。
0: 这个
4: 你看一摘就掉了，对，这熟了熟了。
0: 再找一找，
4: 这绝对熟，那个也熟了。哎，
0: 谁？
1: 还好柚子有皮保护。
4: 对。
1: 那个大，
7: 那个是说留给游客观赏。
0: 哦，这个是观赏的。你看这里，
4: 对对，留果胶了，对，摘掉吧。
8: 已经熟透了。
0: 来，放了一阵，
4: 这是果王。
0: 果王，你这个
4: 果王诞生了，今天呢？
0: 重啊，这个起码有5斤了吧？
1: 你看，哎，摘不下来了，
7: 这可以啊。去，
1: 有劳两位弟弟，
7: 我来，
1: 来，让我展示一下，来，拉下来，拉下来，你拍出来拍的树很高，懂吗？
9: 宝哥，你要
7: 吐
9: 喷你一下
7: 啊！不是这个，
1: 但是好像也够不住。我够不住，
0: 他说你捧住我分解。
1: 哎，我捧住。
7: 你小心头啊！啊，
1: 来，哎呦，你拍了哎呦，厉害厉害！
0: 秘密武器来了！哇，
1: 厉害！
4: 是我们的，
7: 好是时候，
4: 专业的秘密武器。
0: 谢谢。
4: 一对，给夹住，夹掉。
1: 夹
4: 好，不要松。哇，哎呦，哇，哎呦，
7: 这个很重啊，这个是好的。那个
9: 也掉了一个球。啊，
1: 来，
7: 啊，狗熊掰玉米棒子呢？
0: 你试一下。
1: 来，
0: 你夹住它，不要松手，它
4: 就不要松手。你要有点摄像头，很重啊。
1: 好的，
4: 不要松了，哎，好，哎哎哎，可以。可以，好事成双，
1: 我没问，你的又掉下来了，来个，
0: 够了，绝对有100斤，
1: 我给你称一下，
4: 差不多，试一下，
0: 绝对150斤了，
3: 来，一筐一筐称吧，
1: 我们先放下来了，给你
0: 这个4点，这个5斤了，
4: 来了，
1: 五，妈，这6斤，
4: 6.2的，成筐的，25，
1: 哇，天哪。21，这4斤，5、6、7就61，3.2，3斤2，64，这2斤刚好，4斤就70，4斤嘛，
3: 68，
1: 70，
3: 68，我这是我理科，我理科，
1: 这个算5斤，
3: 73，
1: 这个4斤算4斤，
3: 77，
1: 这5斤77，82，
4: 来，这还有几个？
1: 82。
0: 这个
1: 这是5斤，算5斤吧，
3: 27，
1: 这算三斤，
0: 90。
1: 2斤嘛，
0: 94，
4: 这还有一个，
0: 哎呀，2斤啊，
1: 96，
3: 96，
0: 2公斤呢，1.9，
1: 94，98嘛，
3: 98，
5: 怎么不够啊？
4: 还有一个，
1: 刚好。

0: 两斤了，巧了，这不是，
1: 刚好。
2: 然后现在需要你们包你们要用做菜的柚子皮，
1: 来吧。
3: 我你那个弧度应该朝里。
1: 对，这个。
0: 你管我呢？我包得开就行呗。
1: 包，你包，你包，
0: 你看。
1: 拿起煮肉吧。
0: 哦，好香啊。
1: 够了，就用这个了。
0: 来，把水给我掏开，我煮了，我给自己煮了。
1: 我弄死你啊！我该你喂的，爸爸。那我们不是泡澡的时候也拿这个去喂给自己？来，我不，我们给留多几个给刘宇，还有帆哥。我们已经留几个给帆哥、刘宇，还有那个贺宇他们，这样他们去喂，知道吧？他们去那边，你知道吗？
4: 那边。
1: 对吧？那鹅，对吧？
4: 张老师你好，欢迎欢迎，
5: 老师好老师好，张老师好，
4: 我们根据任务卡到这来找您，主要获取主要的食材鹅蛋、蛤蟆菜。我看都在这儿呢。
5: 准备好了，但是我这里有一个小条件，今天因为我一个人在家里忙不过来，你们能不能来帮我种一下油菜？
6: 怎么就那么巧，今天就您自己在家？
4: 种好之后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奖励，我终于奖励给你们，好不好？
1: 好啊，
0: 可以可以。
4: 帮您种油菜，鹅蛋呢？鹅蛋怎么怎么？
5: 鹅蛋得你们自己到鹅棚里去找。
4: 自己到鹅棚里去找，这麻烦了啊！咱们大概得需要多少只鹅蛋呢？
5: 你们大概能拿40个吧？40个？
6: 对呀，
4: 那那么多？
0: 拿40个？
4: 那咱得拿筐吗？
6: 我们不办那个，不办事情，
4: 不是办席是吧？
6: 对，不办席。
5: 那你就上装备吧。
0: 好啊。
5: 行，没问题，我们干活小能手。
4: 开始了，
5: 就这么倒着。
4: 看着也不是很难呀。哎，做起来还是就难。
5: 好了，我可以了，来吧。
4: 然后呢，大概间距是多少？
5: 大概间距是40公分。
4: 四种，给你看，基本就是这一杆。
5: 哦，这一杆。
4: 嗯，十分钟。开始了啊。
5: 后面种。
4: 比如说稻谷，就是秋季。
5: 还有红薯、玉米是秋季收获。
4: 行。
5: 你们还是干了有模有样的吧？你看我们干活小能手，
4: 可以。
5: 张老师冒昧的问一下，我们仨干活的时候您干嘛呀？
4: 我负责监督你们吧。
5: 监工是吗？对。这种是种进去了，
4: 你咋东一颗西一颗？
5: 不是，我这按照这个吗？
4: 你看我这，你的，我跟那QQ农场一样的吗？
5: 原来你们还是有经验的吧？
4: 嗯，
5: 从小就种农场，防止别人偷我菜。
4: 半夜老起来，
5: 对呀，
4: 拿着你的菜。
5: 每天都得浇水施肥。嘿，三位老师知道这个菜籽油的用途主要是用来干嘛的没有？
6: 炒菜、
5: 炖菜。
4: 所有的四川菜的油泼辣子、
5: 嗯、
4: 油酥豆瓣酱都必须得用这个菜籽油。
5: 那它和别的油有什么区别呢？
4: 味道很芳香，还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菜籽油它是很营养、很健康的。没有这个好的菜籽油，就做不出来好的川菜，这是一定的。
5: 好的川菜离不开菜籽油，
4: 对，
5: 所以啊，想要做地道的川菜，必须用天府菜油。这能活吗？
4: 没有问题，
5: 怎么有点对自己？
4: 气候好，水土好，
5: 对我没有信心。

0: 你看你话多吧，你这就在后边了。这两位老师都多快。
1: 哎呀，有点缺氧了，
2: 有点累啊。

0: 我们张宇先吃，爸爸先吃，爸爸先吃。
1: 你看，导演先吃。
0: 你看，我们这边摘这个柚子还能现摘现吃，他们那鹅蛋能现摘现吃吗？
1: 给你们破一个正儿八经的柚子皮，完整的。这个皮真薄，我一下刀它就切开了。
2: 你特效如果加的够好的话，你再下一刀。
3: 哎呀，崩我一脸！
1: 你看，脆香甜吗？
0: 哎呀，香我一脸。
1: 好了。哎。
0: 回手掏。哎。起。
1: 起。好了，好了。怎么样啊？
2: 完整，美丽。
1: 好了，我们现在到了菜市场，看看有什么呢？
0: 霸王卤、
1: 菜菜子。哦，卤菜、凉菜、烙鸭子。我看看菜菜子。还有凉卤帽啊，卤凉帽。嗯，
0: 哎，那小蛋糕看挺好吃的。哦，老板，啊、这怎么卖？
4: 啊，9块1斤。
0: 9块1斤，那我拿几个？
1: 这个是什么？
4: 那个红枣的
2: 枣糕。
0: 啊，你看这个就小烤啊。
4: 啊，小的比较干那个。
0: 那我就买这个吧，拿袋子。那老袋子吗，老板？
5: 你不觉得你们这个组比那个组幸福太多了吗？
1: 算算算，怎么敢呢？
6: 哎呀，哎呀，有点缺氧了。有点累啊！
7: 啊，那筐里都得中了。
0: 老板你好，
8: 你好，
0: 你好，我们想买点那个二刀肉。
8: 可以。
0: 二刀肉是在哪个位置的呢？
8: 屁股后头来一节。
0: 屁股后头那一节。
8: 上盘一节，这是回锅肉的。
1: 所以这个人来说，那个脸山回锅肉刚刚好，是吧？
8: 脸山的啊。哟、哦。
1: 我们要做30个人的份，要多少肉啊？
8: 一人吃一片就够了。
1: 是的，
0: 那这块够了吧？
8: 这个都不够。
0: 啊，不够啊？
8: 只有那么多。
0: 啊，那没事，我给他们剪小一点。嗯，我没有巴掌那么大。
9: 好，
0: 对，
9: 我们就要这块。
5: 老板，你刚才不跟我说的是这一块吗？
8: 我十二道做的，这都是啊。
1: 你这是哪儿的口音？
9: 要买这么大？
1: 要买这么大？
8: 二刀肉，二刀。
1: 那老板帮我包起来吧。
0: 哦，对，因为他要跟那个柚子包一起蒸，哦，对吧？他所以还不能切。
8: 去那个菜切，
0: 哦，小点，小点，小点，小点，
1: 好嘛，谢谢，
0: 谢谢亮亮。好多钱嘛？
1: 好多钱？称一下，还没称斤，你急啥子哦？你莫着急。
0: 哎，莫着急。
1: 抓子，你莫急。
9: 我来。
5: 哎呀这我发了
1: 他多少几多钱吗？
8: 69块钱
1: 啊，肉这么贵的啊。
9: 我香蕉也很贵哦，蛋糕也很贵。
1: 69，你们这几块钱呢，说一下。
0: 那差不太多嘛，我这5块。
5: 我这9块。
1: 哎，付了啊，付完了69了。
0: 刚好你刚刚说自己买东西自己拎特别好。
1: 好了，那我这是重点呢。谢谢，
0: 有规矩。
1: 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啊，谢谢亮亮。
1: 谢谢。
10: 别叫了，哥，一会儿来收拾你。
1: 完事儿。
6: 爷，你完事儿了？过来帮我种种来，来。
1: 啊，那没完事儿。
11: 完了就可以了。来吧，啊，三位帅哥，来，
6: 大功告成。
11: 总体感觉还是非常的不错。
1: 张老师心里都一般。
6: 老师实在是挑不出来谁种的更好。
1: 是，一眼望过去歪歪扭扭。
6: 行，老师满意就行，是吧？
11: 行，
6: 也算是帮您干活了，
11: 非常感谢。啊，
6: 接下来您看这个蛋呢？
11: 对，你们得小心。
6: 进去你看那些鹅，我感觉好像脾气确实不太好。
11: 现在气势汹汹啊！
1: 你不怕他，他就怕你。哎，
6: 是吗？
1: 对，
6: 就看谁的气势。
1: 怕他，他就不怕你。啊，
6: 谁的气场更强？进去见。

0: 让他绝对怕你。哥，一会儿我给你打个样。
1: 行，那你先进去，
0: 走。
2: 咋吧？
1: 这蛋不往草里下吗？哎，没有啊。

哎，跟你来了，王和爷。

0: OK 了，够了，够了。你多少个了？
1: 怎么样？
0: 差不多够了，
2: 够了。刘宇能有二十个？
1: 瞧我这装的，
3: 感觉怎么样？挺累的，
0: 冒着生命危险，从大鹅的屁股底下把这些蛋都给抢出来了。等我们数一下，
1: 火力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说怎么没鹅追我呢？
0: 那老师，我们到这来数一下好不好？
1: 数一下，
0: 二、四、六、八、十。
3: 你捡了个石头，这个不算啊，
0: 这不算了。
3: 这个虽然很像鹅蛋，但是确实不算。
0: 我这个，我这是鹅卵石啊。
3: 对对，这是鹅卵，鹅卵，对，
0: 鹅蛋石啊，鹅卵石。
2: 十二，
0: 四。
3: 你这个也不能算啊，这个
0: 六
2: 八
3: 又是一个鹅卵。
0: 四六七
2: 七
1: 九
2: 十
1: 三
2: 十三
1: 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
2: 四十五个一共，
3: 超额完成任务了，哦，那行吧，
0: 哦，这就是蛤蟆菜，
3: 这个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蛤蟆菜，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老师，那我们这鹅蛋就可以拿走了，是吧？
3: 行，
0: 好吧，回去做菜。张老师，哇，恐龙蛋都给你要了，
1: 蛤蟆菜。嚯，
4: 今天收获满满呐、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呐。
1: 是，
5: 没错。
0: 这道菜我们想问一下，用时得多长时间？
4: 哎，对，
0: 因为我们最后的比拼有时长的限制。
4: 半个小时之内吧。
0: 咱们是要求多长时间？
1: 四十分钟之内。
4: 啊，那咱们没事，
0: 可以
4: 严控。
0: 行，
1: 咱们仨要不要分个工啊？
0: 那行，老师给分工一下。
4: 正好，谁的刀工好啊？
1: 刀工呢，应该是。
3: 刀工应该
4: 王老师
1: 都差不多吧？
4: 刀工好的就来展示刀工，还得有一个。
1: 切这个
4: 切蛤蟆菜啊，还有一个就是打蛋液，
0: 打蛋液你来吧，
1: 可以啊，
0: 那我来切肉，
4: 行，
1: 那谁最后炒这个呢？
4: 炒制的时候我就盯着，
1: 好，
4: 做配合吧，
1: 轮番炒呗，
4: 好，
1: 来吧，鹅蛋几个？
4: 三个，
1: 师傅是这样的，明天咱们有差不多30个观众要吃这道菜哦，他估计每个人就尝一口，就挖一勺，
4: 那可能还是得搞到
1: 十个蛋。我们今天是做小份的，
4: 对，
1: 明天我们再做大份的。
4: 好，
0: 大份小份这个做法上有区别吗？
4: 主要在蒸制的时间的长短上，然后就是咱们调味的比例上。
5: 老师，这个菜切多大呀？多大一个呀？
4: 咱们就宰成末，
5: 越碎越好。
4: 对，咱们的个儿就不要了。
1: 哇，鹅蛋和蛋黄这么大一个，
4: 咱们先去骨，
3: 把这鹅锤划上一刀。
4: 好，就
0: 哟，这还挺难的，
4: 厨师的第一关呢。啊，
1: 打散就行了，对吧？
4: 打散，对
5: 对。我没有看着人
4: 家，要让它充分的混合。首先把它筋膜给断掉，先取大块嘛。对，
0: 了解。
4: 这个油脂要把它保留。
5: 我这怎么样啊？哎
4: ，OK 了 ，OK 了，老师 OK 了。
1: 哎，他再打那个就要成汁了。这个蛋撇去浮沫，加一点盐，然后之后还有什么步骤吗？
4: 加点水。对，要加水。
0: 然后呢？
4: 然后就剁呗。
1: 剁啊，
4: 剁，
1: 上劲。哎呀，这不是那个电影那个食神里面的那个？
4: 对，
3: 差不多。
4: 杨老师今天不错。哟，

0: 哎，可以，
1: 你要吃，那你继续把这，
2: 来，你看加多少，
1: 一会儿晚上得就这么多吧。哦，
3: 我懂了，
1: 可以。嗯，
0: 灌到这个里面。哎，你看不是正好？
1: 正好。对，往里一放。好，现在就注意一下，大约就15分钟。
2: 15分钟。
1: 啊，
0: 好，
1: 对，
0: 那来吧，那烧油吧。
1: 赶紧烧油了呗。
0: 烧油，
1: 好，谁来？
0: 我来吧，
1: 好，这小事儿，还火。
0: 差不多了，
1: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鹅蛋的那个鹅蛋的，对，吸油，油温到了以后啊，你看把这个生菜籽油那股生气给它去掉，好，然后就开始点肉酱，要里面是要把它那那个水汽给它煸干，煸香了以后，好，咱们再放姜、葱、蒜，几个基本的那个香料。
2: 可以了，
1: 好，
0: 来吧，来吧，
1: 放肉。
0: 好，我火稍微调个小一点。
2: 是啦，哎，对，就是扁扁的这个过程。哎呦，
1: 小心小心，
0: 闻着这么香，一看就是我们的天府菜油。哎呀，
2: 这肉末炒呢？
1: 这不有手就行吗？哎呦，哎呦，
0: 什么程度是标志着它的水汽都已经出来了？
1: 油量，对，清亮了。
0: 我让我自己放，你看对不对啊？
1: 你看放多少啊？看它感觉走。
2: 够了，姜我觉得够了，
1: 葱白，先放葱白，对对，先放葱白，
0: 可以了。
1: 蒜得多来点，因为鹅肉比较腥。
2: 对，
0: 去腥。
1: 你看我感觉啊，大师啊，
2: 哎呀，完美，
1: 哇，手感很好。
0: 哎，差不多，又需要下水了，
2: 加水
1: 1:1呗，差不多，水差不多。
0: 晚上要么这样吧。
1: 我们俩就在旁边欣赏。哎，可以了，对吧？嗯，以1敌3，第你应该有这个信心。
0: 不是哥，你把肉切了。
1: 行，这肉我切不了。我切肉，剩下步骤交给你。哎，
4: 但是这道菜是您创新，还是说跟着那个菜谱里来？
1: 今天我们是在许愿路的原始记在方法上呢，咱们那个做了一些创新。嗯，就是根据咱们当地时令呢，咱们加入我们当地的这个野菜蛤蟆草，
0: 蛤蟆草，
1: 设这个季节时令吃的。 这本书是因为殷孝成书，在李调元做这本书的序的时候，他就在想到他的父亲，就是做的这个蛋糕，做的肉酱，肯定爱吃嘛，老少皆宜呀，这道菜品，特别适合咱们家庭。好，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咱们来点东谷云溪鲜的酱油。哎呦，这个酱油
0: 在我们厨师界，这个是经常用的。
1: 专业厨师必备的专业的酱油，勾芡了是吧？做成个流圈就可以了。这个手法已经很专业了。嗯，这个手法已经很专业。哎，你第二步慢慢的收起来，拢凑起来了。
2: 你得给他点时间，
1: 对不对，大师？
0: 对对对，不能着急，
1: 最后一遍，
2: 最后一遍
1: 讲究了，最后一遍要少一点，
2: 少一点。
1: 好，最后一遍的同时。
2: 对吧？手行了，手行了，
1: 行吧？手行了。哎，这个需要你那个姿势了，现在。哎呀，哎，嵌进去。对，第二遍这个呢，主要就是呈现它那个美观了。哎 ，OK，
0: 给你冲的一个嫩脆。好，开锅。3、2、1，熟了吗？哎，
1: 对。
0: 饺子，哇，哎，
1: 好，咱们这边也可以关火。
0: 色，香味。
2: 大师，
1: 行，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
0: 小米辣，啊，
1: 真的，点缀一下吧。小米辣跟它是不搭的啊，川菜讲的是一菜一感，一格百菜百味。嗯，
0: 尝一下吧，
1: 尝尝尝尝，
0: 来一下。
1: 那个考验表情管理的时刻到了啊，
0: 我闻这味儿就好吃啊，
1: 我觉得没毛病，
0: 我觉得可以，咸蛋适中。
1: 啊，咸蛋适中，
0: 老师指点意见吧。
1: 非常OK，
0: 就看你能不能再好一点。
1: 王老师说那个，如果能够加点颜色，跟他做一个搭配，那我们再加点什么呢？能够加分呢？
2: 枸杞吗？枸杞，
0: 有点好吃呢。
1: 真的不错啊，推荐大家跟着我们这步骤学一下。
0: 如果外地没有蛤蟆菜，可以用什么菜来替代？
1: 煮一点西兰花，
0: 减脂菜，
1: 对，
0: 减脂菜嘛，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可以，可以。
2: 我们也留点时间准备一下那个获奖感言，
0: 可以。
1: 那提前祝贺。
0: 对，
2: 菜名啊，取一个。
0: 蒸天鹅蛋，
1: 菜名叫我想一下吧。
0: 蒸鹅蛋
1: 叫金色的季节，怎么样？
0: 哎，很好啊。

0: 很应景的。
1: 月、啊、来个那个播音的那个感觉，
2: 怎么的？
1: 我先开头，嗯，我这样啊，金色的
3: 季节，
4: 东谷和天府菜肴的秘诀，B组你们输定了，
2: 输定了 B 组，
4: 还有 B 组，嗯，哎呦。
5: 来师傅，
6: 来师傅，
5: 我们回来了。
7: 新鲜的柚子皮和新鲜的刀头肉，
5: 我看一下。
7: 二刀肉，这个二刀肉怎么样？不错吧？这一块我们挑了一下，这是最好的一块，因为它的肥瘦很均匀的，
2: 肥瘦相间。
6: 可以，
7: 肥瘦相
6: 间，没问题。
7: 这个要怎么做呢？
6: 这我现在把它拿来先蒸熟，
7: 蒸多久？
6: 蒸大概就是20分，半小时的样子。
7: 半小时。
8: 我用个大的。
5: 就这样盖着吃哦，
6: 取这个取一点那个香味，
7: 因为你知道家里面的冰箱经常里面会放一点柚子，
5: 对，去味嘛，
7: 就去味儿，
5: 去味儿。
6: 蒸那个肉就是大概七分熟的样子，这
7: 怎么看得出来？
6: 拿筷子擦一下，
5: 擦一下，
6: 还有血水，
5: 还有血水，就是差不多，
6: 它就差不多
7: 了。因为炒的时候炒另外3分是吧？
5: 对。第二步呢，
6: 就是我们就是先准备炒回锅肉的调料了，
7: 豆豉。这个是什么呢？
6: 白面锅灰炸好的，哦，炸过的，
7: 要放这个吗？
6: 酥脆，它口感比较
5: 嫩。嗯，
7: 其实，在蒸肉的过程当中，
5: 这配菜什么配菜配好，对。需要我们记一下呗，我们分哪一步？
6: 把蒜苗拍一下，就是蒜苗前面的时候一定要拍一下。
5: 我要斜切是吗？
6: 斜切，对。蒜米的话，我们就是宰一下，
5: 要拍一下的，
6: 拍一下的宰。啊。
7: 哦，还要做哦，真的哦，
5: 不像，
6: 做一下，
5: 你要把这一步学会。我跟你讲啊，这电视一播出，我跟你讲，你不可能说你不会做饭。
7: 戴老师，让我来一下吧，
6: 来吧，
5: 都深藏不露。
7: 开玩笑，你看我的，
5: 嗯，哎，可以，
7: 哎，没切到啊，
6: 往下面一点嘛，它抬高一点就宰到。
5: 哎，可以，是。
7: 这样够碎吗？还是戴老师你来，我来再展示一下，
6: 再宰一下。
7: 其实是控制刀尾巴的方向。
5: 嗯，我要做这么碎的呀？
7: 当然，你要变成蒜末，才能够把它的蒜香全部爆出来。
5: 戴老师啊，哎，那像我们这个连山回锅肉的制作工艺，跟就一般回锅肉的做法，对，嗯，
6: 就是先最大的差别就是回锅肉大片嘛，然后就是我们调料的使用不一样。啊，
7: 你有什么是不一样的跟别人？
6: 就是
7: 锅盔，
6: 这个是豆瓣酱，是我们自己做的，
5: 这就最大的不一样。
6: 还有就这个，就是我们对的这个酱汁，
5: 对，好像酱汁跟别人不一样，也是因为我们有了我们这个东谷酱油的，
7: 当然了。而且你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十种做法，它就十种味道。啊，
6: 这肉差不多了，应该差不多。
5: 好吧，来。
7: 哇哦！都小心点吧，掉地上了。小心点儿，放哪个嘛？
5: 放这。啊。
7: 好了，到了最关键的了，大片。
5: 大片怎么切？
7: 大如掌，你就听今天那个张老师唱的那个大如掌。
6: 这个肉要秀一下，秀到两边齐平。
5: 齐平啊，哎，
6: 对，
5: 四方啊。
7: 你注意学啊，你看好它的切的厚度，你别一会儿你炒不熟。
5: 我切菜还行，但得刀快。戴师傅太厉害，您切完这块让我试一下可以吗？戴师傅。
6: 好，来吧，来，哦，试一下，
5: 我来吗？
6: 试一下。
7: 你慢点啊。这个就让我们有刀工经验的同学来做吧。我的刀工技术大概只能停留在蒜苗，
8: 瓦一刀，
5: 还可以吗？
7: 看看，还可以吗
5: ？
7: 暂时一下啊，
5: 不要看这边
7: 有点厚，
5: 看这边，你看还是有点薄，对不对？还可以啊，
7: 肥肉那块有点厚，
5: 我再试一次啊，
7: 慢点，不要搞到手，
5: 手里刀好，没这搞不到手，
6: 小心一点。嗯，
5: 好的，口感有差别吗？对，
7: 这还用问吗？那肯定厚的没有那么入味啊。戴老师，我们一锅不能炒太多吧？一锅炝太多，它是不是很难搞得每片都均匀呢？
6: 一片十片以内，十片以内。
7: 所以我们一轮只能炒十片以内，切成三段就可以。
5: 对啊，三段嘛，我们可以开始下一步进炒了。
7: 你看你要这样拿的，你要这样拿锅。
6: 我们先下点这个油，
5: 先下我们的天府菜籽油。
7: 天府菜油，
5: 到多少你说停啊？
7: 把脸护住。
5: 您先过去。

0: 样放，看放热的时候，平铺在锅里面。你看，呜呼，呜呼，呜呼。不用颠这么多了吗？
1: 老师得炒到什么样差不多能出锅？
0: 炒到那个
1: 加调料，
0: 肉片有一点微卷，
2: 微卷。
3: 我们这说实话太厚了。
4: 微卷，
5: 有点
2: 好了，
6: 我晓得了，我下回努力嘛。
0: 现在我们下豆瓣酱。
6: 先放豆瓣酱。
0: 放豆瓣酱。
6: 你跟我们说，我们给你拿。你说要啥，我们拿。
0: 所以要看那个分量多少，大概就多少，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好，差不多。就是炒豆瓣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了，太大的话豆瓣会焦。加一点那个豆豉和蒜米。
1: 豆豉、
3: 蒜。
0: 再加入我那个酱汁，
3: 一勺。
0: 蒜苗、味精，
6: 哦，好多味精，哇！
0: 好，现在可以起锅了，
7: 出锅喽！
0: 出锅了，
6: 真的好香啊！
7: 哦，锅盔是现在放的，
0: 现在放在这盘子里边，
3: 它放在盘子，然后倒出来就出锅了，就直接那个。
6: 哦，真的好香啊！
0: 就是现在我们拿筷子把它夹上去，
3: 挂在上边。
6: 挂上面。哦，
3: 然后最后再淋上去。
0: 对，哇
6: 哦，哎呀，天哪！
3: 好了，最后要淋上去了，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呜呼！
6: 哇哇哇！哇哇！
0: 现在这好了，可以
3: 了。哦。
6: 来配上我们的十月稻田大米饭，来来来，谢谢。哎呀，来来来，公子，请。来吧。
3: 哇，真香！
6: 哦，这块早上做的最好，这块是我切的啊。
3: 我要的就是你切的这块。哇，
6: 这一口下去，白练俩月。嗯。
3: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肉切得很薄
6: 很薄，我这米真好吃。
7: 那回锅肉配上米饭怎么输啊？
6: 没问题。
7: 好的，
6: 那我们就出发呗。
7: 好的啊，祝我们成功。
0: 好，成功。
6: 我们目标是30位，全投我们。
0: 好，
6: 30位全投我们。
7: 出发。
8: 还是老规矩啊，先玩三轮
9: 手
8: 游戏，
9: 对，抢球，
8: 抢到球
9: 的算赢。
0: 决战时刻，
9: 哼，3、2、1，哎，无下1-0，开始，
3: 漂亮，漂亮，
9: 跑了，哎呦，哎呦，
3: 跑了，哎呦，哎呦，
9: A 组1-0领先，咱第二个小游戏啊，比腿力上椅子。哎呦，咱们就10秒啊，看你能不能打开。如果你们两个都没有打开，我会看谁劈的比较多。
6: 明白。
9: 开始。一停。刘宇获胜。特野队老胡胡来准备，开始。三二一停。来 ，A 组获胜2-0，第三个游戏不用了。耶！来，抽卡，
10: 抽一张给他们，我觉得。
11: 不是啊，
10: 抽一张给他们。
9: 没了。
12: 优先卡有什么用？
9: 优先卡，你们提前开始5分钟。
13: 给你们，
14: 给。
15: 对，你们先
13: 来吧，你们先坐吧。
16: 可是他有冻结卡，我回锅肉刚放进锅里，他给我冻结了，我怎么吃啊？
13: 开始吧，
15: 开始吧。
17: 走遍天南地北，还是这碗饭对味儿。本节目由十月稻田特别赞助播出，十月稻田，中国味儿，香。

0: 将相。巧了，巧了，今天我们十月稻田的联合创始人君姐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有请。君姐好。
1: 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十月稻田品牌联合创始人君姐。
0: 这个刚才一开盖一闻这个米确实香。
1: 今天呢，我带来了我们十月稻田新上市的大米啊，马上要给大家煮一碗新大米饭。
0: 而且我觉得检验米饭的一个最高的标准就是空口吃，什么也不配，而且应该细细的嚼，细细的品，那种感觉是三个字来形容，嘎嘎香。
1: 在十月稻田大米呢，我们 slogan 是中国味香香香，确实我家米饭有香气，特别浓的，一闻就是。
0: 所以
1: 香气，
0: 为了配这么好的米饭，所以今天我们两队一定要拿出我们的看家本领，做出最好的回锅肉和最好的蒸鹅蛋，好不好？
1: 好呀。
0: 好。
2: 计时30分钟啊，来准备，计时开始。
3: 哎，要先拿这个吗？
4: 对呀、啊，先切肉吗？
2: 切肉，
4: 你们切菜，我切肉呀。这不两个砧板吗？哦，
3: 对对对，
4: 傻瓜，姐，
3: 那我先切菜。
4: 菜那边，那切，我再切肉。你们还没开始啊？
5: 没有啊，不是在等你吗？
0: 不着急，等你们差不多时候我们再冻结。
3: 现在冻结吧，求求了。
5: 没到火候呢。
6: 开始了，他们是吗？
5: 开始了，到5分钟告诉咱哈。
3: 我们不用那张优先卡。
2: 我们在用优先卡呢。
5: 对呀、啊。
3: 我们说不用的。
5: 用了。
3: 不用，
2: 已经发动了，
0: 已经开始用了。
3: 我们都丢了。
2: 姐，我们再放5分钟呗。
3: 我们放5分钟，放5分钟，来，
5: 别动，
3: 放5分钟，
2: 放五分钟。
3: 不能用优先卡啊，现在是优先卡，放在这。
2: 用优先卡，他们给弄那啥了。
0: 不是，你用不用优先卡，我们也冰冻了。
3: 咱先把咱诚意拿出来，来。
4: 我拿刀，我也不说。
3: 快放下。
4: 等5分钟
2: 啊！那他们都放了，咱就也别，咱做吧。
0: 那我们就开始了。
3: 对呀、啊，咱一块儿呗。也别冻结了，冻什么结呀？
5: 开始。哎呀，没有一次性打过这么大的吧？这手都得打抽筋。
0: 10个是吧？
5: 没有10个，咱们做双份的。
4: 哎，可以，你看。老师，你看，薄少小块切就好切一点。你看，这片好哈，那可以吧？
7: 可以，刚刚好，
8: 刚刚好，
3: 肥瘦相间。
4: 我们的爱情到这，
8: 没事，
4: 刚刚好，
3: 不肥也不瘦。
0: 感觉对方有点服软了，是吧？特别害怕我们用那个
5: 是
0: 冻结卡，
5: 这个冻结卡的威力太大了。
9: 留两
10: 天
9: 挂
10: 了，我知道了。
9: 咋说？
10: 我们得要先把这个炒了，先炒这个，
4: 先炒这个，
10: 冻结就冻这边，我们再炒一个，这好弄。
4: 对呀、啊，一会儿我们先炒这个，
10: 咱们先把这个
8: 冻结就
3: 切切就炒。
2: 咱们能不能
4: 能跟你当队友真的太人了，哎，
2: 咱们能不能就是不要发出这样的声音呢？哎呀喂！
0: 咱们要注意观察他们啊。
5: 到哪一步了？来菜。
2: 来菜。
5: 放菜呗。不用这么多哈。
2: 一样一半吗？
5: 一样一半差不多。
2: 够吗？
5: 再来一点。
0: 是做2碗吗？
10: 两碗。
2: 可以上锅了，
0: 可以先蒸。
5: 来了来了，
0: 3、2、1，拿走，兄弟，好，走，哎，
5: 下一个，
0: 来了，咱们俩配合的天衣无缝啊，3、2、1，走，
5: 当当当当当
0: 当，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
5: 可以啊，
0: 我已经看到胜利90%，
4: 好嘞，先放一点点，
3: 不够吧？
4: 不用，我们第一波假的不用奶油。
5: 哎呀，你们咋回事啊？冻结卡在我手上，
2: 是时候该冻结了吧？
5: 还说什么大话啊？我看看，啊，刚在说什么？
4: 我们就说了，怎么了吗？我就不相信你们会冻结我们。
0: 你不要老提醒我们冻结你。
5: 那个葱放下去就得冻5分钟啊？
3: 是，你这是最后放的，你不能冻5分钟，那就没了。
5: 重点。
3: 我的建议是不要这样，
5: 真的、啊，
2: 你们给个整话吧，我不行了，我

0: 扛不住了，我心里没那么强大。
1: 你说个准话，
0: 给个准话，
1: 你要不要现在动？
2: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
3: 我现在就放冲，我看你动不动，
1: 动不动啊？啊，动不动？
4: 那肯定得，
2: 肯定得，
1: 那动呗，
4: 看你们的表现嘛。
1: 我没有，没有表现，我没表现，
3: 动不动？
4: 嘴还硬，
3: 动不动？
1: 没表现，
0: 扛不住，
1: 没表现。
4: 那边那个死鹅一样，嘴硬，
1: 没有表现，动不动？
3: 动不动？
1: 动不动？
3: 动不动？
1: 动不动？
3: 请出示你们的冻结卡，来卡呢？
1: 来好，
3: 我这卡呢？
1: 卡呢？
3: 你们在这讹人是吧？哎，
1: 给你了，
2: 有
1: 啊，给你了，
4: 你得的卡，
1: 给你了，
4: 你拿的卡，
3: 动不动？
1: 卡呢？
3: 天，
0: 你看，
4: 我们现在先给你们一线生机。
0: 我害怕的不是动，是这个过程太难受了。
3: 你要不死，要不死，你给个痛快行不行啊？真有意思，给我这卡
1: 不死吗？
5: 行，差不多。
4: 哎呦，逼我们使用冻结卡了是吧？
3: 嗯，三。
0: 你没有，
3: 你又有卡。
4: 一定，三二一定，
2: 给他吓的，布罗的脸色都变了。
1: 定了啊、哦，谢谢哥。
4: 我觉得正常，咱们也是稳赢，对吧？没那个必要。
5: 谢谢呗。
0: 还有十分钟。
1: 我们正式开始。
5: 有厉害哦！
2: 下蒜，葱白，
1: 盐。
2: 你看我们王大厨不会是从这兴荣记出来的，
1: 先是下那个
3: 拉起来，
1: 豆瓣
3: 拉起来下豆瓣，
1: 拉起来先拌蒜，
3: 先豆瓣，先豆瓣，
1: 差不多，
3: 开始香了，我
1: 香
3: 了，好了，
1: 来豆瓣，来
0: 蒜末，
1: 哇，正式来了，哎呦。
0: 准备装盘，
5: 不是色香，
1: 是挖我们吗？
3: 当然了，
1: 谢谢。
3: 等一下糊了，快快快快
1: 快！喂，不会糊了，不会糊了，今天这有关火，它糊不了。
3: 把那个油烟拿出来啊！
0: 可以了。
3: 观众老爷们儿，先闻一闻呢、啊，先大概感受一下了，闻一闻这样。怎么样？是不是飘香了已经啊？不错吧？配上我们的大米饭呢，真的是来，让我过一下，谢谢。好，闻到味道了哈，闻到味道了啊，闻到了，我们要开始了。我们还有一个重点的东西要给你们配一点点米饭呢。
6: 第一排，第一排起立。
7: 不是
6: 擦
7: 小饭，
1: 您试试，看看咸蛋壳干嘛？
7: 我几个。
1: 正宗吧，
2: 八十，
3: 老师叫，
0: 主打一个超满足，
1: 咸蛋可以吗？
8: 80元，
9: 80元，
10: 这个颜色挺漂亮的，嗯，
11: 再来几个蒜苗，
1: 怎么样？
4: 怎么样？
10: 不错，
1: 不错，
4: 就是不错，
10: 配上这个
4: 对吧？
10: 菜挺好吃的，
1: 是吧？
10: 对对对，
12: 超好，像我妈妈做的那种感觉，哎呦，
1: 你们。
3: 好，然后再来一块肉，再来一点蒜苗。
10: 比我自己做的好吃啊！
0: 谢谢您。
10: 你们这个是加的技能都不发吗？
1: 是吧？
7: 技能五花肉，
1: 加了技能的。
10: 好吃，
1: 好吃吗？
12: 咸蛋也好吃。
13: 太值了，嗯，还是入口即化，
14: 入口即化，
15: 顶级美味，
16: 好嘞，顶级美味，
4: 好嘞，
16: 入口即化，
4: 谢谢。
12: 鹅蛋我还头一次吃到，
1: 是不是？
16: 是不是？
12: 我们东北有咸鹅蛋，哦，嗯，可以颠覆我认知的，
4: 可以。
0: 来吧，咱们准备最后的拉票环节吧。
4: 来吧，我觉得事实胜于雄辩。刚才从在座的30位观众的眼神当中，从你们的表情当中，看到了你们对一种美味的认可。借用《舌尖上的中国》大家最熟悉的那句 slogan，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我们不追求那些复杂的工艺，只希望这个美好的回味能够永远陪伴各位，好吗？
16: 没错，
4: 谢谢大家，
1: 谢谢。嗯，
4: 请记住选 A，
1: 选 A 组。嗯嗯。

0: 哎，我觉得事实胜于雄辩。各位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各位的反应就是我们最真实的回馈。请记住，还有啥？借用一句《舌尖上的中国》的话吧。高端的食材往往需要用蒜苗、蒜末，还有豆豉。最简单的大火爆炒，出最中国的好回锅肉。
1: 我们在 B 组啊 ，B
2: 队的，来，请咱们依次投票，从那边开始，
3: 放在这个板上。哎哎，谢谢。哎，这个是回锅肉啊。哎，
2: 这是回锅肉啊。哎，你看，OK。
3: 没关系，咱们不追求完胜。哎呀，哎哎哎！
2: 好好好。 您的这一票代表了十票，对。兄弟们，我们！君姐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回锅肉的味道盖过米饭了？哎，君姐说说为什么？那说说为什么？因为现在就缺在君姐这票了啊。
4: 两种的菜都好吃，但是我为啥我选的我们红煮呢？因为确实我们东北人呐，这个米饭和菜，就是平常我们都愿意吃特油，但是今天清淡的感觉很适口，所以我就投你们了。但是你们也不差，嗯，
5: 我们差在哪儿呢？
3: 差在先吃的你们肉有点吃有点油腻了，这样吃我们这个比较解腻。
6: 差在你让我吃太多肉了，
5: 不是。
7: 老板的心思太难猜，
8: 来，我们恭喜 A 组获胜。好吧，我们还有一个金饭勺。我觉得金饭勺，因为我们
3: A 组3名队员其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那我觉得刘宇，咱们俩应该共同认为我们的贺爷。
9: 是我们今天能够取胜的关键的那把勺子。没错，
3: 所以金饭勺，弟弟，请接勺。来个获奖感言呗。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优雅，
9: 永不过时啊，实在优雅。
10: 其实今年的结果啊，是完全在意料之内的。
9: 其实对我来说，就这样的比赛就是。 完全没有压力啊！当然我也尝了他们的回锅肉，确实让我很吃惊。一个广东人能把回锅肉炒成这样，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也要向三位学习。当然了，我觉得其实我们旗鼓相当吧，今天对。哎呀，
3: 你看我去广东怎么赢你们？开玩笑。
9: 当然，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现学现卖。
3: 对，
9: 今天下午刚刚跟我们两位老师学习，晚上给大家展示。所以我觉得我们六位应该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师傅。
11: 哎，请到台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这回锅肉不简单，不简单，不得了。
12: 相当不简单的回锅肉，
11: 还是很非常的努力在学习这个回锅肉这道菜。今天的这个菜的成果就是最大的那个
12: 认可。
11: 今天呢，咱们呈现的是一个香辣的川菜，然后是一个不辣的川菜，不是所有的川菜都是。 麻麻辣辣的，
12: 对。
11: 但是今天呢，我稍微学员没想到，这个今天的发挥，不管从咱们选材、刀工，然后在火候、在调味这个方面，都做得非常的特别。然后呢，我今天是有一点意外的啊，没想到他们有这么深的功底。这个都是被明星耽搁了的厨师。哎呦，我就说
3: 可惜了，
11: 可惜了。
3: 这个永不可惜了。
11: 可惜了。
3: 可惜了。
13: 但我觉得刚才我张老师有句话说的特别好。 就是可能我们往往会用一种味道来定义一座城市。你看，我们以前一想到四川的时候，
3: 会想到辣，
13: 想到很多城市会想到麻和辣，对不对？但是其实今天我们这还真的是很颠覆大家的一种认知，我们做了一个特别不辣的，特别不像川菜的一道纯正的川菜。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对很多事物的认知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很真实的、接近自然的那种味道才是最真实的、最让我们难忘的味道。
3: 是的。
14: 欢迎你来，欢迎你来，谢谢谢谢。我觉得那个回锅肉特别的四川，是吧？
15: 我的口味偏，
14: 就是我们四川的味道。但是那个鹅蛋真的特别好，
16: 我觉得那个回锅肉更好吃一点。

0: 就那个蒜苗和那个肉刚刚好，就那个肉也炒得非常的入味，然后也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1: 好吃，真的，那个回锅肉绝了。我们四川人就喜欢吃这种的回锅肉。
2: 蒸蛋是我吃过最特别的一个蒸蛋，因为以前没有吃过是用肉那个做臊子的一个蛋。
3: 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它的蒸蛋会比较偏鲜一点，然后回锅肉就比较适合我们四川人的口味一点，感觉还是两个艺人做的都很不错的。
4: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5: 号外，
6: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4: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7: 哦，让我们在这儿表演啊。
8: 对，
9: 我要出来了吗？
7: 美女上。
8: 哎，你看，
9: 我怎么感觉这是逗猫棒呢？说这不太对吧？这个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哦，让我们在这儿表演啊。
1: 对，
2: 哎，
1: 他就是县官看到这个美女出来，就是。
0: 来，我们现在有戏啊，石谦上来一敲锣，我们才能上啊。
3: 石谦敲锣，
0: 石谦开戏啊。
1: 哦，我看一下，哎，是谁？哦，是一个敲锣的师傅。
2: 我要出来了吗？
0: 美女上。
4: 哎，你看，
2: 哎，大人，哎呀，
1: 哎，嘿嘿嘿嘿嘿，啊，这就混入城门了。
5: 什么？
6: 哦，嗷，
7: 老虎，
2: 我怎么感觉这是逗猫棒呢？叔，这不太对吧？这个。
8: 我比大人更像个坏人，
0: 那就对了。你的，因为你是有任务的啊。
5: 大人，
2: 我在这里伺机而动，
8: 感觉都在骚扰大人一样。大人，
0: 我们的石谦哪儿去了？哎，哦，
1: 石谦混进城了。时间混进城了
0: 啊！时间已经混进城了
1: 哦，也没注意、
0: 啊、他先进去的。
1: 对呀、啊，被他混进城了。
0: 那我们也
8: 大哥，等等我，
2: 老虎也可以进城吗？
0: 你先把老虎吃了再进去。你要打老虎？
2: 算了，
0: 记住了，一定要把老虎打掉。
2: 今日暂放你们一场。
9: 咱们这么多种，就是其实您看我们手里有男有女、嗯、有这个靠武术绝活，然后也有靠形态的神似，像比如说咱们说贪官，或者刚才叔说丑角，那个靠的又是眼神啊、身韵啊、身段，这真正在呈现上最最重要的，或者是大家真实作为演员的那个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我们木偶戏演员就是木偶是死的嘛，就是我们要把它养活，就是要靠演员的就是一些就是神形，像刚才您在下面说是神形兼备，传输给木偶，然后再通过木偶传输给观众，哎，这样观众就看起来木偶是活的。像我那个小丑是这样子的啊，武神是我们养武神也是我们从艺校出来也有学形体，所以我们是不仅要学手指，也要学演员的形体。都是要就是神形兼备，你要演什么？像演武神，你要有武神的样子；演小丑有小丑的样子。像那个美女哪的那个，我们有小旦的走路。
0: 你看，小姿势就拿上了，看没有？
8: 看老师的脚多么轻盈，老师别说，还挺翘。咚哒滴哒，咚哒咚哒。

0: 啊哒，这个小丹的就是比较温柔，然后这个脚要错步，然后在我们刚才那个小丑就是每个的不一样。
1: 叔，您试一下，我太想看您来这个了。身段，身段。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老师，对他这个得赔钱了，
1: ，没有，他这个通是我们是对，随时这样子。
2: 汗都出来了，不会，他一说赔钱，我汗都出来了，不会，这个通我们是灵活的，有时要换签子的。哎，
1: 对，怎么样？感觉如何？就是真的很困难，就是手伸进去的时候，根本每个手指头都不听使唤，然后还要加上你自己的形体上要配合角色来表演的话，更是困难。这个
3: 老师刚刚说，虽然实质长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们控制不了。<笑>
1: 很神奇，他们拿到什么角色，然后自己就会不自觉地变成那个角色的样子。
3: 像我是从艺40年的，就是对，12岁开始学这个木偶戏，然后现在已经从艺刚好今年刚好40年。我就是非常喜欢木偶这个专业，从小就喜欢，所以以前就有在艺校在招生，我们就考进来，然后学了6年，6年毕业就正式到我们的单位来开始演出。所以单这个大明湖。
0: 我将近演了40年，将近演了1万场。我觉得从表演的角度来讲，作为一个那个，布袋木偶的一个演员的话，比咱们还要更多一层的传递，也就是说，这层传递让你的信念感要更加的那个强大才行。首先，你得操控它，你要真做到说，你的心和你的肢体是合一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你把一个。 你要你的动作和你的那种感觉要传递给这个人物再传递给观众的时候，它实际上和我们比如说你拍个电影，你拍个电视剧还不都不一样？你拍个电影、拍个电视剧，你是通过一个媒介传递给观众。他这个好家伙，经过2道，然后直接传递给观众，让观众能够接收。我觉得这个好难，好难。
1: 嗯，好难。
0: 首先信任，然后再赋予他这个人物的。
4: 生命是吧？40年1万场，就是热爱。
3: 我们演木偶的演员，就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木偶戏演员不会得老年痴呆症。我们从小两只手一直动，每天都在动。像我师傅今年82了，他现在呀还在演出，他是国家级传承人，他现在还在演出。
0: 传承人。
3: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木偶是国家级
3: 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嗯。
3: 是双非遗。
4: 就是一个是木偶戏表演，然后是木偶头雕刻，
5: 这个衣服也是吧？
4: 对，这刺绣这个也是非，这个是我们的簪绣。
1: 三非遗，我们这回见齐了。
4: 中华多绝，<笑>我们表演木偶是一口说尽千古事，十指人无百万兵。咱们传统的很多这个木偶戏哈，皮影也好，有很多它就是假的。但是为什么能相信？因为所有的这个老百姓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 就是正义得到弘扬，邪恶被打败，这惩恶扬善，他们愿意看这个，对吧？这些东西只要你做的是非常让老百姓能接受的吧，人物刻画细腻了，然后故事，大家都喜欢，它就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有些故事一演演多少年，像您说这个大明府，我打小就看过这个故事，然后您演了40年1万多场，
3: 对对对。
4: 今天你让我看《水浒》，我还是爱看。
5: 你问海外华人也一样啊，嗯，我在马来西亚去旅游的时候，跟一个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华裔一个小伙子在他家喝咖啡，聊一聊他就聊到咱们中国《三国演义》，知道，嗯啊，
4: 那个武松武很喜欢他，他打老虎，他太厉害了，
1: 名扬四海，
4: 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个文化就是所有中国人的记忆，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我在看那个余秋雨。 老师写的《中国文化课》那本书，他提到他对文化的定义，我觉得特别好。文化的定义就是生活习惯和集体人格。木偶戏、布袋戏也是咱们从福建走出去的文化。
1: 对，
4: 啊，他到了任何地方，哪怕变了故事的种类，但是这种表演形式就是咱们的文化。
3: 是的，
4: 改不了。对。
1: 无论是演员让观众可以隔着屏幕相信那个荧幕上的角色，它是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有他的前世今生故事和血肉，还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雕刻出来的、被人赋予了灵魂、入木三分的人偶，通过人偶合一。

其实都是在表达真情真感受。那我觉得如果它再加上了非遗这一层的意义，那就是人才是非遗的那个心，人才是这个传承里面的那个真正的内核所在。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0: 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星光破镜，声浪布局，
2: 老子讲乖乖。
1: 七大华语传奇世纪同台，国民金曲轮番唱响，点燃巴中沸腾夜。
3: 为你展示，为你庆祝。
1: 有请主持人李佳明。
4: 诗意山水，红色八中，八中的父老乡亲们，老九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有神此时此刻，
5: 我们是在巴中市经开区
4: 巴中市体育中心，
5: 为大家带来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振飞扬中国郎之夜。中国郎神采飞扬，
4: 神采飞扬，来吧，
5: 用好歌好酒的热情点燃今晚吧。首先有请王蓉为我们演唱主题歌，有。

0: 王蓉唱的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2: 专门带了一位你的超级歌迷，要跟你见面。
3: 爱你的心，放放放，爱你的心，放放放。
1: 我知道了，他好像就会这一句。
2: 哎，骆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骆金华。那么我手上的这个道具呢，就叫翻山饺子。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翻山饺子第四代传承人。
2: 要不要骆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好啊，
2: 因为他说他的这个翻山饺子跟你的音乐的节奏动感都是一样的。多喜庆啊！哇哇，这是绝活！哇，刀抛低阶，所以是翻山饺子。哎，教一个简单的，乐乐，教一个简单的。
1: 好，
4: 好了，这个叫饺面。那么我们左手的饺面在左面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右手饺子就要去击打。左手脚面，然后呢，左手的脚面向右的时候，那么我们右手的脚子就朝右，这样子击打。哦，对，
2: 哦，对，它难度就是一转，哎哎哎，厉害，
1: 真的挺有意思的，尤其是老师在那儿那个手舞足蹈的表情，特别有感染力。
2: 掌声送给骆老师，谢谢骆老师，
1: 好的，谢谢。
2: 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这个舞台要进行一个时空的穿越，我们要回到巴渝的古战场，因为这首歌非常有气势。有请。

0: 座的朋友们，爱你哦。
1: 特群，还有一位热心的观众更爱你，我先把他请上来好不好？
2: 好的，
1: 来，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四川青衣里派第三代传承人施敏。
1: 施大姐是四川青衣的传承人。
2: 是。
1: 而在四川青衣里面有一段上百年历史的中国说唱叫哈哈腔。
2: 哈哈腔，
3: 它的特殊技巧里面有哈哈腔、弹舌音还有贯口，哎，这三种特殊技巧。
2: 我姐姐的嗓子很好，哎，
1: 很亮啊。
2: 哈哈腔，
1: 哎，要不要来听一下，展示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哎，
3: 你看哪，大唐版胡言歪，柳金桥、万王山、将帅碑、灵塔子山、东华山、西华山、莲花山在西边，东岭上面阴历山、龙的沟、尖尖山、三江水乡、天宝山、罗斯福、光武山。哎呦呀，哎呦，哎呦呀，哎呦，风在当中，风在包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3: 哈
2: 哈哈哈
3: 哈哈
2: 太厉害了，因为老祖宗的东西真的是很厉害。哎，对对，我是真心的很佩服的。
1: 姐姐现在可以跟客群拥抱一下，这是你的心愿好不好？
3: 好，
1: 谢谢，谢谢施敏大姐，谢谢您。来，再次把舞台交给吴克群。
4: 说说说说说你说你

各位，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全场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好吗？我们接下来要为自己写诗，为自己做不可能的事，让我们一起为你

0: 觉得你在舞台上太享受了。
1: 今天是因为来八中，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自在。我其实第一次来这边表演，然后演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跟家人一起唱歌一样，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0: 贺军不仅歌唱得好，人帅气，他写歌真的写得很棒。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像温岚的《傻瓜》，江美琪的《爱哭鬼》，
1: 是。
0: 重点来了啊，你来报幕好不好？
1: 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因为它是秀秀姐许茹芸的，也是我写给她的，真的很好听，
0: 掌声有。

0: 这首这么好听的歌，就是刚刚那个帅帅的客群写的歌，叫什么？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1: 你说的。

0: 谢谢，谢谢许茹芸。
1: Hello， 佳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哇，
0: 我终于见到许茹芸了，因为我是听着你的歌，恋爱结婚的。哦。啊，许茹芸的歌太美了。
1: 好棒、啊。
0: 好听。这个环节我登台是想借着你这个好听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来介绍一下我们美丽的巴中。
1: 好的，好的。
0: 巴中还有很多好，首先是好看，
1: 好看，对，
0: 一定要去光雾山。
1: 光雾山，
0: 因为按你的性格，你应该很喜欢红叶，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枫叶。
0: 你知道光雾山的红叶有多大面积吗？有680平方公里。哇！还有诺水河的洞天是好看。
1: 对，有一个好。
0: 南堪石窟，
1: 对吧？
0: 盛唐彩雕，那是人文的好看。
1: 对 对, 对，我有看那个，非常漂亮。
0: 好玩的地方有我们的恩阳古镇、米仓古道。重点来了，
1: 好吃的吗？都知道我是一个吃货。
0: 大名鼎鼎的通江银耳。女孩子，
1: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银耳。
0: 对，
1: 其实刚到了那一天的下午，有吃一碗。哦，
0: 真棒啊！
1: 真的好好吃。
0: 没错，那我最喜欢的是南疆黄羊。羊肉，你知道用我们四川话啊，叫吃南疆黄羊叫啊，掀掉眉毛。但这句话应该用四川话说，该怎么说？
2: 掀掉眉毛。
0: 哦，掀掉眉毛。它其实是指的是你吃到美味以后，你很陶醉，你的眉毛就这样了，就哎呀太陶醉了，眉毛就没了，对，
1: 这么可爱。
0: 但是接下来有个浪漫的环节，
1: 好好，
0: 因为今年许茹芸出道30年，
1: 对，
0: 其实是应该很美好的，
1: 非常非常非常，而且觉得真的觉得自己30年了，我竟然还有。

0: 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真的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谢谢大家。
1: 对，
0: 都是因为大家一路的支持，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1: 所以今天我们的独家冠名郎酒有一瓶，它刚好有一坛特别好的酒，大家都很熟悉，叫鸿运郎三十年。哇，
0: 谢谢。
1: 我们送给许茹芸好不好？
0: 好贴心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鸿运当头。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把祝福的掌声送给出道三十年的许茹芸，鸿运当头，越来越好。
0: 谢谢，下次跟大家一起品一下啊，谢谢你。
1: 接下来，把美丽的舞台继续交给美丽的许茹芸。
0: 谢谢谢谢谢谢佳敏，谢谢。接下来要带来一首歌，你们是一定要跟我一起唱的《独角戏》。

0: 也请大家给这位舞蹈演员一个大大的掌声好不好？
1: 特别给大家介绍这位美丽的舞蹈演员孟倩，我们扬州市歌舞剧院的首席，谢谢。哎，如云很有心，一来八中就品尝了我们的通江银耳。
0: 对，
1: 哎，而且你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通江银耳上过太空。哇，
0: 真的？哎，
1: 不相信啊？来，一起来看短片。
2: 银生物，物生鹿，鹿生耳。
3: 我是通江银耳仙子，生在这云雾深处，长在这青冈木上。
2: 这里云雾多，湿度大，双栖短，是银耳生长的天然宝地。从明清时起，通江银耳就已经成为了朝廷贡品。
4: 如今，通江银耳更是因为我的一次太空之旅而享誉全国。
5: 点火！
6: 喂，有的有的。包天完成任务。
4: 曲老师是远近闻名的银耳大王，每天都会进山寻找野生银耳，但是那一天他却格外严肃。
6: 这也不行了，草真太多了，很难受。
4: 咦，曲老师好像在寻找极品银耳，难道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7: 曲老师，我在这里，你看到了没？
6: 哎呀，

0: 真阴人了，这还终于找到了，给到神都保佑上天第十级了。
1: 原来是要上太空进行育种试验，而我幸运地被选中了。就这样，我第一次走出了大山。走出大山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们就把飞天的梦刻进了山崖里。在科普大事件，我看到了人类已经实现了飞天的梦想，让我更加相信有朝一日我也能上天。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我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2: 这次果粒非常好，是难得一见的好菌种。
1: 专家们用他们的最强大脑为我的飞天插上了科学的翅膀。2011年，我搭着神舟八号飞船在太空遨游了16天。经过太空的辐射、微重力的洗礼后，我顽强地活了下来。太空之旅证明了我的基因足够强大。人们采集了我的菌丝，利用人工栽培的方法，培育出了更多像我一样的极品银耳。我们不再只是银耳羹，还能变成银耳汤、银耳露、冻干银耳，或是呵护肌肤的面膜和精华。
3: 都说人生需要梦想，咱们菌生啊也一样。下一步我们该去哪儿呢？
4: 没错，就是月球，传说中的广寒宫。说不定以后啊，月球的下午茶都得来一碗咱银耳羹。希望我的美梦成真。

0: 心想事成，美梦成真。谢谢，拜拜。
1: 谢谢，谢谢许茹芸。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掌声有。

谢谢，感谢八中的朋友哦，这么给力。那么今天很开心的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今天你们心情开不开心啊？快不快乐？好，接下来呢，你们的快乐就会变成永远的坚持到底哦，坚持到底送给大家，谢谢。可以唱了。

谢谢阿杜，谢谢，也谢谢我们两位优秀的舞蹈演员。举杯红花郎，神采振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振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我们的舞台将再次展示震撼的场面，但是这个场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掌声有请谭维维为我们带来《川江号子》。

0: 谢谢，爱你爱你。刚刚这个歌里面都是用四川话唱的，台下坐着多少犟拐拐，都是犟拐拐说。这首歌里面有四川人的幽默，有四川人的果敢，还有四川人的倔强，对不对？还有四川人的豪迈。特别的开心能跟随我们的郎酒来到巴中，真的很开心。
1: 谢谢谢谢谭维维。接下来我有一个小心愿，我们请所有的摄影师准备，今天我们上万名观众带着父亲来到现场看演唱会的，能不能请你的爸爸起立，我们把镜头给他。还有带着自己的孩子的父亲，你也可以起立。哇，掌声送给他们。巴中这么多好男人、好爸爸、好父亲，我们如果提到父亲让你想一幅画，你会想到哪一幅画？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罗中立先生的那一幅父亲。这张面容的原型来自我们巴中的双城村。70年代罗中立先生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在我们巴中来体验生活，来采风，被这样一幅面容所震撼。因为其实父爱是很难表达的，但是这种爱非常非常的厚重。我们跳出演唱会现场，跟随摄像机走进双城村。
2: 在巴中，我们管父亲叫
3: 老孩儿，
4: 老孩儿，
5: 老孩儿，
6: 老孩儿，
7: 老孩儿。
2: 老是年龄，孩儿是兄弟，他既是家里的顶梁柱，也像是陪你一辈子的兄弟。油画父亲是画家罗中立1980年根据在大巴山的生活体验创作的经典之作。从此巴中平昌县双城村便与父亲这个文化符号紧密相连，被誉为父亲原乡。从一幅画到一个文化地标，父亲原乡让巴中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3: 我的老

0: 二是一个很朴实然后很能干的人，
1: 比较严厉，
0: 他在我心里非常的伟大。
2: 应该很年轻的，结果现在画出来才发现他已经变苍老了。
3: 我们总是眺望远方，却没发现老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悄悄变老。
4: 我那会儿高中还没毕业，背着他的意愿嘛，就去悄悄就报名参军。
0: 中学的时候吧，经常调皮，然后经常老汉被老师请到学校
2: 下课的时候，然后回家的路上就捡了一颗那个游戏币，我在那个打得正起劲的时候，然后拎着耳朵就把我给拎出来了。
3: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份惊喜，下面有请你的老汉。

0: 你有多久没仔细看看老汉了？接下来请父子对视30秒。
1: 有一次数学考试，我只考了79分，就被打了。
2: 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是挺搞笑的那种事情。
3: 中学的时候，老汉被经常叫到学校，
4: 就怕班主任跟我打电话。
5: 看到他那个一天一天的，也会想起以前朝气蓬勃的样子。
6: 他自己要自己的生活，感觉还是有点失落。
7: 年轻不懂事啊，欠了很多债。
8: 要赚到钱过后啊，也才有更好的生活嘛。
9: 弟兄那种感觉，就像他成家立业。
0: 老汉给你的不只是有力的双手、宽厚的肩膀，更有他那坚定的双眼。他眼中的你永远都是个娃，是他这一生满满的期待。酒浓情深，父爱如山，致敬每一位老汉。
10: 其实我们要告诉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双城村变化很大，是一座美丽的乡村。而像这样的乡村在巴中有212个，而且我们过去对父亲的印象可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今天我们说巴中的父亲都很优秀。我们巴中走出了8位院士，我们今天巴中在打造全国首座科普视听产业基地，科普之城。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父亲们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走在时代的最前端。祝福巴中的父亲们，你们是巴中的山。
11: 接下来
10: 有请杨宗纬。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0: 后路，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谢谢，谢谢宗伟。接下来哪首歌和我们的现场观众一起演唱？
2: 那么这首歌呢，我希望跟现场所有八中的朋友们一起唱，叫做一次就好。来了，一次就好，会唱吗？真的吗？OK，借我你们的手好吗？

0: 谢谢，
1: 谢谢钟伟。
0: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两位优秀的演员甘雨佳、王建国。
2: 谢谢杨宗纬，再次送上祝福的掌声。
0: 谢谢宗纬。我们神采真飞扬，中国狼之夜最后一个节目的老规矩，大家集体报幕，一起说出他的名字，三二一，
2: 掌声有请张韶涵。
3: Thank you.

哇，今天好多人啊，你们好吗？八中的朋友真的是太热情了，我在外面呢，我就一直在听，我说你们真的真的太可爱啦，现场的你们。刚刚带来欧若拉这首歌，我相信这应该是陪伴很多朋友的一首歌，是吗？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不知道你会不会唱，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一座城市真的是太年轻了，看到你们就觉得特别的开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热情。刚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我说这个小妹妹是不是太年轻了，不懂什么爱情啊？但是等会的这一首歌曲，我相信她肯定会唱，因为是一首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要不我们先把手上的荧光棒举起来。哇 ，OK OK， 啊，接着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一首歌曲，《隐形的翅膀》。

0: 想象。
1: 青春红是八中的底色印记，浪漫是八中的诗意韵味，科普是八中的亮丽名片，油气是八中的硬核资源。让我们祝福诗意山水红色八中越来越好。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真飞扬中国狼之夜。在美好的夜晚都要说再见，但是我们要送上我们最真诚的祝福，愿您心中有梦，眼中有光，步伐坚定，神采飞扬。朋友们再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18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8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电影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票房突破6亿元。近日，片方宣布，8月13号起，《八仙》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随后还将陆续与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和地区的观众见面。《功夫女足》当前累计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叙事融合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唤起观众对于经典港式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档集中上线的多部喜剧影片中，还包括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温情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大唐妖探》等。此外，诺兰执导的史诗巨制《奥德赛》已正式定档8月14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并将于8月1号、2号在北上广深四城指定影院 IMAX 与 Cinity 独家限时上映。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旅游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电影《飞驰人生三》因其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至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2: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

0: 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
1: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日前，第15届亚太口琴艺术周在江苏江阴拉开帷幕，活动设置12场高水平口琴音乐会、12场专题讲座、46场展演交流，吸引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口琴名家、从业者、爱好者2500多人齐聚一堂。开幕音乐会上，口琴合奏《华夏梦》率先奏响。经典江南乐曲《茉莉花》随后登场，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口琴乐团的精彩演绎赢得观众热烈回应。来自西班牙、波兰、巴西、澳大利亚、阿根廷的口琴演奏家被授予世界音乐之都无锡音乐家驻留计划之文化推广大使称号。
3: 我们有大师课，有音乐会，我们请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口琴家来为大家演奏。
0: 国际艺术盛会落地江阴，依托的是当地扎实的口琴产业基础。江阴筑塘镇口琴产量占全球的60%，近年来已构建起精密制造、品牌研发、文化展演、艺术普及一体化完整产业生态。目前筑塘镇4所中小学均开设口琴课程，4000余名师生学习吹奏口琴，当地同步开设师资培训班、老年兴趣班，扶持民间乐队，开展公益教学，人人能吹口琴的文化愿景正逐步落地。为期8天的歌游内蒙古2026年西部民歌会正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举办，全国53支代表队、近300名民歌手同台交流展演。青年舞蹈家李德歌景领衔演绎群舞《俊骑踏舞》，以昂扬舞姿诠释吃苦耐劳、顽强拼搏、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93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齐宝力高带来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雄浑弦音震撼全场。陕北民歌、宁夏花儿、西藏民歌、乌拉特原生态民歌等多元曲目轮番上演，流行曲风、现代编曲融合全息投影技术，让民间文艺焕发活力光彩。西部民歌会举办期间，还将推出全国民歌交流赛事、原生态非遗民歌专场、创新改编民歌展演、颁奖盛典以及全域采风、文旅市集展销等系列特色活动。
2: 近日，一部名为《盛世天下女帝篇》的真人互动影视引发全球玩家的关注，上线仅仅21天，全球就卖了500万套，而且登顶多国的付费榜单。更值得琢磨的是啊，画面里都是东方元素，却吸引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买单。在传统影视行业面临增长放缓、题材雷同的困境时，这部互动影游的爆火不仅让我们思考，互动影视能否为行业发展打开一条新路，中国故事能否以这种方式被更多人看见。来看今天的文化观察。

0: 从武汉过来的，
1: 从湖北过来的。
2: 我是南翔本地的，
0: 不是，我是福建的。嗯，高铁两小时也差不多到。
3: 在江西南昌的见面会现场，盛世天下主创身着剧中造型登台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到场上千名观众中近半数

0: 来自省外，有人排队近两个小时只为和剧中角色同框合影，这样的狂热并非个例。韩国首尔的见面会同样一票难求，现场短视频刷屏韩国各大社交平台，商圈大屏应援宣传车铺满首尔核心街头。
1: 와줘서너무고맙고사랑한다고전하고싶습니다정말진짜기회만된다면여행도가보고싶고그분위기를정말실제로보고느끼고싶어
2: 요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和欣慰，虽然说大家的语言啊文化的背景不同，但是大家能感受到我们作品传达出来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生命力是能够得到共鸣的，然后就觉得非常感动，而且我的社交平台也多了很多海外粉丝的留言，也让我觉得很神奇，就没有想过自己能在海外取得这么多的关注。
3: 父亲病逝后，
0: 《盛世天下》是一部全真人实拍的宫廷权谋互动影视作品，用户在剧集中化身为宫廷中的底层才人袁兆，体验从14岁入宫成为一代女帝的传奇历程。全作拥有1500分钟真人实景内容，400余个互动节点，全程依靠剧情选择推进故事，拥有上百条故事分支与130多种结局。
3: 不，新的篇章才刚刚开始。西西，我想回宫，从头来过。主子回宫，西西定住主子。
4: 就是互动感觉更强，从头到尾，因为你是以那个女主人第一视角展开的，你就知道你一步步怎么走过来的，然后路上遇见了哪些人，然后哪些人生的关键节点你要怎么选择。
0: 传统剧集里，观众只能接受被动编剧创作的既定剧情，接受剧情的走向，哪怕为人物的选择感到惋惜，为遗憾的结局意难平，也无法改变。而《盛世天下》用一套庞大的选择驱动系统，不再提供单一固定剧情，而是搭建由玩家选择驱动的命运体系。观众通过一次次选择，通过谋略，最终走向由自己决定的剧情终点。
5: 我们就会用游戏的方式在画面的顶端出现视力条、视力 PK 条，当剧情的发展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大家能看到这个视力条变化了，就感觉自己做的一系列的决策有效了，真正的决定了剧情的发展。这一段体验不光结合了看剧的感受，也有我真正通过我的操作战胜了这一段困难的这样的体验。
4: 他做的比较好的是他的选项其实是做的分支非常非常密的，他的选项它是比较开放的，互动感也很强，观众一起我们在一起看一个剧，然后一起去沉浸式的体验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这种人生。
0: 近年来，体验经济愈发展现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许多景区从观光式打卡到深度文旅体验，博物馆等文化场馆从陈列式展出转化为各类沉浸式观展，再到剧本杀、沉浸式观演，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可参与、可掌控的体验付费。互动影视恰好踩中了这一消费风口，也给陷入存量竞争的传统国剧找到了新的突破方向，不再一味拼剧集长度、拼顶流阵容，转而深耕内容设计，挖掘用户参与价值，用交互设计放大东方故事的感染力。
6: 所以体验经济呢，就是大家作为文化消费者，不仅是单向度的被传播，还需要呢有一种身心的俱生的体验。所以我们现在看目前整个消费领域啊，其实不仅中国，全球都是这样的，互动影视或者多业态联动这种模式啊，我觉得它背后的一个文化经济逻辑就是现在趋向于体验经济跟共创模式，也就是我

0: 可能是一个消费者，但同时我也会成为一个创作者。
1: 作为一种新兴业态，根据中国产业研究院2025至2030年中国互动娱乐产业全景透视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互动娱乐市场规模将突破2.3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4.7%，其中技术驱动的创新占比超过60%。当下互动影视的异军突起，恰好踩中了传统剧集行业的转型节点，长剧市场存量竞争加剧，观众审美疲劳，资本退潮，创新乏力之下，行业急需新的增长路径，互动影视由此为剧集市场打开多重增量空间。而有隐形守护者、盛世天下等头部互动影视作品的成功范例后，众多中小型传统影视公司和创作者正涌入这一全球性的新蓝海市场。
2: 影游联动的未来应该说是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叫边界消融和人设重构，电视剧里的人物也变成了游戏的人物，这样一种联动呢，会把双向的粉丝进行一个拉通连通，会让游戏中的一种人设具备想象空间，剧情的具象化的一个延伸，最重要的就是用户和受众的粘性会持续的去增加。
1: 形式创新的背后是创作逻辑的重构，传统剧集只需要演绎一条既定的故事线、情绪线，而互动影视不再是线性叙事，而是一张庞大的逻辑网络。对创作团队而言，每一个选项的后果、每一条支线的闭环、每一个人物在不同路径中的行为逻辑，都需要在剧本创作中全盘考虑，稍有疏漏就会打破用户的沉浸感和体验感。
3: 剧本我们研发了1-2年的时间，两部加起来有1500多分钟的，平均可能3分钟左右啊，就需要互动一次。当我们弹出选项的时候，我们希望用户开始积极地转动自己的小脑筋，他会觉得，哇，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选？我选完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会积极地投入这一次打断。这是我们追求的沉浸感和代入感。
4: 李月从皇后身边的低位侍女成为了九嫔之首的昭仪，
5: 答案其实也是作者给的，就是你看似你把选择权交给了玩家，但实际上你是给了玩家一个传统影视的导演有选择项，就是导演的创作空间，他会给玩家非常强的这种代入感。
1: 观众拥有了传统剧集中导演的选择权，而对演员而言，同一个场景、同一句提问，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切换，演出3种甚至更多种选择对应的状态，情绪收放的精度和速度都面临更大考验。
6: 果然能懂我的，只有你。
7: 平时我们可能演一次，然后一个剧情就过了，但是互动影视作品的话，等于说我们要演一次之后分支了很多的选项，就是我们拍了之后那肯定不会马上换机位嘛，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全部就3个选项一次演完，你要更能够区分出这3个选项的区别，然后有能力去好好的演绎这3个选项，所以我觉得收放自如的能力会变得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而互动叙事也倒逼创作者跳出单一的主角视角，去打磨每一个配角的人物弧光，去完善每一条支线的逻辑闭环，反而提升了内容本身的整体品质。
0: 在这个过程中呢，特定的传统的明星经济的模式呢被消解，技术平权使得传媒资源其实已经高度分散化、个性化。所以我们看互动影视其实已经不太依赖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大明星了，只要你在这个互动影视里面能够把自己的角色做得足够好，可能原来是小角色也有可能变成很多人喜欢的一个他们俱乐小群体的那个明星，也就是明星开始分众化，所以这种内容消费它的分众化、个性化可能会成为趋势。
1: 如果说国内市场的走红是互动影视为存量时代的影视行业找到了新增量，那么全球市场的亮眼成绩则为中国文化出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

0: 为顺利通关，海外玩家主动了解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礼仪规范，体会东方文化里的处世智慧，甚至有不少观众为了能看懂原版剧情，专门跟着字幕学中文。互动影视用参与先行的方式，用沉浸式的体验，让海外用户主动走进中国文化。
1: 首先我们让外国观众们感受到的是，你能挑战的过关吗？你能在我们这个故事里面能活几集？这个生存体验是非常容易传播和非常低的理解门槛。当他来挑战的时候，可能就不知不觉地开始熟悉和感知中国文化了，感知中国的故事了。
0: 互动影视就在于它用一套轻量化的互动外壳，包裹住了厚重的东方文化与普世情感，让中国故事不再是遥远的他者叙事，而是全球用户都能参与其中、共情其中的人生体验。
2: 我们把家国大义、把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的故事融入进来，观众就可以在传统文化中既感受到高度戏剧化矛盾冲突的这样一种刺激，同时还能感受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雅俗共赏的方式。更为重要的还是它的品牌的延伸效应，有了这个延伸之后呢，我们将来的作品很多是可以走向海外的，我觉得影游联动是我们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如果五千年的中华饮食史是一场盛大的宴席，那开封至少稳稳地占了三桌。第一桌是伊尹开的，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辅佐天子的厨师，他创立的五味调和说传承了两千年，至今仍是中国烹饪大师的金科玉律。第二桌是北宋开封的各大酒楼，他们开创了一个酒店的新纪元。酒店数量之众多，规模之庞大，生意之火爆，史无前例。第三桌是中国最早的菜系代表队，以羊肉为特色的北馔，擅长鱼鲜的南食，以面食为主的川饭，从养生理论发展出的素食，四大菜系在千年前的开封汇集。1997年，美国《生活》杂志回顾一千年来影响人类生活的100件大事，其中一项就是宋代开封的饭馆和小吃。看来开封的这几桌早就开启了世界老饕的心灵。这一站开封，我们接单了。

0: 哇哇，这就是清明上河园。对，好美啊，好美啊。
1: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们仨在这里。
2: 我觉得咱们仨今天这个穿的还各有角色呢。对，你像一个士大夫的感觉，
1: 是吗？
2: 有没有？
1: 他有点炼丹的感觉。
2: 对，欧阳老师是仙风道骨，感觉得道成仙 的。
1: 你有点那个李清照的感觉，
2: 是吧？
3: 对，
2: 走，泛舟去。
1: 包公在呢。哦。你犯过什么错误没有？
2: 我想一想，小时候逃过课，可能。
1: 那你先去接受惩罚。
2: 包大人，
4: 包大人，
5: 本官在此恭候多时了，来这边请。
2: 包大人，跟我想象中一样黑。我们来啦！哎，
1: 我们两位特别嘉宾来啦！来。
2: 我们来啦！
1: 好美啊，你们两个。
2: 哎，你们好。
3: 老师们好，
2: 包大人你好。
3: 包大人好啊，
5: 有礼了。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欢迎诸位莅临清明上河园，下官包拯恭候诸位大驾光临。
2: 谢谢
1: 包大人。啊，
5: 我为大家呢准备了两条美食路线，一条是甜的，一条是苦的。
1: 苦的，
2: 我想吃甜的。
5: 所谓有苦有甜，一转千年嘛。
1: 对，我觉得先吃苦后吃甜比较好。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吃苦。
5: 是这样，本官为了让诸位了解一下咱们大宋的历史，所以给大家准备了五道问答题。答对最多的人可以自动选择组队的这个队友。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请听第一道题。本府在安徽天长县时曾断过一次与食物有关的案件，有人知道是什么食物吗？
2: 我抢答。
5: 哎，这位姑娘您来说。
2: 包子。
5: 您没有答对。
3: 羊肉。
2: 羊肉。
5: 非也非也。哎呦，
1: 什么食物啊？
2: 食物有关。
1: 提示一下我们包大人。
5: 是一种动物的身上的一个算是器官吧，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6: 鸡肝、鹅肝、
2: 鸡心，
6: 那个鸡腿、鸡爪、
2: 鸡胗，
1: 都把我说饿了。
5: 这样吧，由我来揭晓答案，是牛舌。
2: 牛舌饼，好好吃的。
5: 非常遗憾，这一道题大家都没答上来。没关系，咱们还有机会啊。
3: 好，
5: 有一些食物呢是当朝的这个苏大学士吃不到的。第一是烧饼，第二是爆米花。第三是辣椒拌面。
7: 辣椒拌面。
2: 对，哎呀，
1: 那个辣椒那时候没有，
2: 辣椒是明朝传进来的。因为我们那
1: 宋朝确实没有辣椒。
5: 是的，正如这位先生所说，辣椒是在16世纪后期由墨西哥原产传入我国的。来，咱们第三道题，东京梦华录的作者是谁？
3: 孟元老。
5: 啊，恭喜您答对了。来，咱们第四道题，这个包子呀是在宋朝才开始正式命名的。那么下列有哪个名称是和包子相关的呢？一是馒头，二是汤圆，三是面条。
2: 什么？馒头。
5: 恭喜您答对了啊。大家知道不知道咱们东京汴梁城总共有多少家正店呢？
3: 嘿，我知道，72。
5: 那恭喜这位先生，您这儿答对了。
3: 谢谢。
5: 这边是答对次数最多的，那么就由你们来自动挑选自己想要组队的队友了。
1: 彬彬，你先挑。
6: 你默认不跟我组队了？哎，
1: 我没有啊，我让你挑，我就看向了你呀。
2: 谁想跟我一队？谁想跟我一队？
1: 他明显看着瑶瑶过去了。
2: 不是，你们两个谁想跟我一队？
1: 谁帅选谁是吧？哈，你发现瑶瑶来了更帅是不是？

0: 那可能就我不能跟你组队了，
1: 你走吧，你走吧，你走，你明来，敏，到这边，来，他们俩这组合叫什么名字？冰冰摇摇冰摇组合。我们这边呢，人敏，我忍辱玉欧阳，嗯，算了，我们俩就叫二人转组合。二人转，
2: 这里有两个锦囊。
3: 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这个旅游的路线。哇，
1: 闲汉之旅，
4: 茶饭，
1: 酿酒博士之旅。我们是要找到他们吗？
3: 待会儿呢，就闲汉和茶博士带领你们两队开启这个美食之旅了。本官呢会在清明上河园最大的正殿恭候诸位的大驾光临。
1: 我们走了啊，
5: 拜拜拜拜拜拜，
4: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1: 这边请这边请。
6: 哎，这有一个小哥啊！哎，
7: 这位客官，哎，可否帮在下送一下外卖呀？
1: 我们是闲汉之旅啊！
7: 对，我就是闲汉送来的外卖小哥。哦，
1: 外卖小哥叫闲汉呀？
7: 对对对，可否麻烦诸位帮在下给茶店老板送份外卖呀？
6: 可以可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好，
7: 诸位这边请这边请。
1: 好，
4: 谢谢。
6: 我们要坐船过去啊。
1: 对对对，
7: 二位客官。
4: 二位客官是否要用餐呢？哎，咱们那个册子上有什么需要打卡的来着？酒馆，你们有酸梅汤吗？
7: 我知道哪有酸梅汤，要不我给二位引个路？
1: 行啊，
7: 二位请。
4: 好，
7: 哎，
4: 送点酸梅汤会什么味道？哎，
1: 酸梅汤，
7: 那怎么称呼您呢？哎，
1: 小的啊，是这酒馆的茶博士。
7: 茶博士
1: 负责给各位客官斟酒倒茶的。哦，
7: 来，二位客官，
1: 哎。
4: 这就是酸梅汤吧？哎，这儿就有您要的东西，
7: 二位客官请自便，小的就告退了。
1: 好嘞，谢谢。
3: 谢谢茶博士。
1: 两位客官，你们好啊！这上面就是咱们家的这个菜单了，
7: 梅汁就是酸梅汤吧？
3: 没错，这两位可以尝一尝啊。哎，
1: 这个上面写着，慎东京梦华录里既有酸梅汁，宋时称之为露梅水梅汁。哦，
7: 梅汁
1: 啊，
7: 还真是。
1: 咱们宋代不单是饮料多。
4: 它这个广告呢，也是非常的发达。从清明上河图中啊，就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广告文化，
7: 像招牌呀、幌子，还有这个横额、贴对联啊，它都是用各种的创意来吸引顾客。从侧面呢，就反映了商业的发达和社会繁荣的景象。
4: 您这有章吗？
1: 来来来来，
7: 我给您盖章。
4: 哇，好漂亮！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像那个唐僧取得了通关文牒，可以往下走了。
7: 我们下一站。
4: 足球场豆腐脑，
7: 隔冰棍，再走。
4: 两位慢走。谢谢谢谢，再见。哇，这个河好有感觉啊！
7: 所以这个就是清明上河图里面的那个桥。哦，
1: 对吧？
4: 对的。
7: 这地方肯定也是最中心的地带了。
4: 对。
7: 经济中心，文化中心。
4: 是。
1: 好有感觉啊！哎，真的有一种沉浸式的感觉哈、啊。看那个天色，
7: 简直了。天青色等烟雨，而我们在这里。
5: 宋徽宗当时也不过就是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就要求染织出天青色。
1: 哎，你们看这边漕运，哟，哎，你们好呀，哎，哎，你们这送的啥呀？粮食。粮食。我们北宋时期嘛，主要就是以漕运为主，水路的运输，然后相当于是南粮北调。嗯。
5: 哎，到岸了，
1: 走了。
5: 哎，
7: 这边是虹桥码头，
5: 那就麻烦您把这个。
8: 哎，帮我带给茶店老板。
9: 好，
5: 那个我是不是给你们盖个章啊？
1: 好，好，好，好，
9: 对对对对，
1: 来来来来来，哎，
10: 到驸马是吧？走走走，
8: 感谢诸位辛苦了，辛苦了。
1: 好，再见了啊，谢谢。
5: 告辞告辞。
1: 走走走，
9: 大宋点茶，您好呀，大姐。
10: 你好，你好，
9: 是您点的外卖不？
10: 是的，是的，谢谢。
5: 哇，这是点茶吗？
9: 我们这就是大宋点茶馆。哇，
5: 我刚点了一盏茶。
10: 它叫清凤髓，小娘子，你可以看一下。
8: 我在现代也有学过点茶，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9: 咱们呢，点茶是徽宗的《大观茶论》里的。

0: 注水点茶饭，
1: 要倒七次水，对不对？
0: 对。你看，它是先制茶，它要用炭火把它的水分烤干。烤干之后呢，放在木袋子。现在我们是用石臼把它
1: 捣碎。
0: 碾茶这个叫金法槽。
1: 我知道这个要打开，对不对？
0: 对，打开。
1: 在好多古装戏里面也会有这个。
0: 碾茶之后呢，要罗茶，这是罗盒，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淘宝。
1: 这个我会，你可以让我试试吗？
0: 可以可以，来请坐请坐。我们先温杯烫盏。
1: 要把这个盏热一下，
0: 然后360度的旋转，用手指来感受它的温度。其实呢，温杯烫盏它可以激发出茶香。
2: 就把杯子烫热。
0: 对，
1: 倒2勺差不多吗？
0: 两勺就可以了。
1: 好，
3: 2勺是吧？
1: 对，这样。
2: 好有感觉哦。
1: 是的，倒一点点水打成浆。
0: 对，1:1，调高可以一字形，也可以这样转着调。
2: 我看您的手是这样的哈。
0: 对对，这样的。
2: 垂直是吧？
0: 是的，是的。
2: 用手腕。
0: 对。调好之后呢？
1: 再慢慢加一点水。
0: 对。1:1也是1:1加水，
1: 沿着这个盏的壁倒，对不对？
0: 是的。
1: 我太专业了，毕竟我是宋朝人。
0: 对呀。
1: 哇，这是点茶吗？我在现代也有学过点茶，要倒7次水，对不对？
0: 对。
1: 我知道这个要打开，对不对？
0: 对，打开。
1: 这个我会。倒2勺差不多吗？
0: 2勺就可以了。
1: 其实这个是一个累活，因为胳膊一般都会酸。
0: 对。
1: 喝完一盏茶之后。
0: 不子累了。好，
4: 再来。
0: 好，坚持啊。这时候要达到水乳交融，通过点茶法使茶变成绵软丝滑的口感。
1: 是的。
0: 现在的我们的那种晚泡法，它只是把溶于水的100多种物质喝进去了，只有我们这种点茶法才是把茶叶的600多种物质吃进去。哇。所以在过去叫吃茶。相互打招呼，上哪儿去吃茶去，而不叫喝茶。哦，
1: 是从这儿出来的。
4: 好。
0: 可以了啊。下面我们要做茶百戏了。茶百戏是需要在茶上面写字画画的。哇，
2: 这你最拿手了，欧阳老师。
4: 还行还行，
2: 我们三个都画，看谁画的。哦，
0: 可以可以。哇，夫子画的菊花是吧？
4: 我来看看。
0: 好美啊。
2: 哇，我简直为我自己想击掌。我画的真好。我觉得我画的这个我肯定能加鸡腿，真的，因为我在上面刻了一个 CMG。 哇，太棒了。
1: 我写了一个茶字。
2: 茶字啊。
0: 好的，茶百戏大家都做完了。好，可以盖章了。哇，
2: 我们第二个章了。
1: 太好了，我们又完成了一站，
2: 可以过关了。然后宋代杨双长，哎，
4: 有东西吃了，
2: 走走走走，找找啊。哟，他们也在那边体验呢。冰冰，
5: 嗨，
2: 在宋朝待得开心吗？
5: 开心，不回去了。
2: 别回去啊。
5: 好
2: 啊。
6: 我今天都是体力活，
5: 觉得他们有意安排咱们走这条线。

0: 这个门好高啊，要从里面穿过去。这个洞口叫风流眼。哦，我给体验一下。可以。哎，挺厉害，挺厉害的。
1: 厉害，很棒。
0: 差一点，可以的。其实，我们踢进去就给我们盖章吧，好不好？可以，好的。顺尧，靠你了。加油！嗯。哎呀，我这鞋头太翘了。哎，有点难，我离近一点。可以，可以。
1: 哎。

0: 这确实很难的。
1: 冰冰，稍等我一下。
2: 就今天非得踢进去，不踢进去不行。
3: 进一个吧。
4: 进了。好，
5: 差一点。
2: 哎，累死了。
5: 哎，好，差一点。
4: 进。啊，
5: 哎呀，差点，
0: 可惜。
2: 刚才是顺尧的第56次射门，
1: 有吗？
2: 我们看看第57次还能不能进。
1: 来，
0: 好球，好球，好球，很棒，你们很棒，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谢谢，谢谢，我们来盖章。
1: 宋代足球场，
2: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啊！
1: 必须喝一下水。
2: 这可真是太难了，这个蹴鞠。哎，投壶，
1: 投壶。嗯。哎呀，
2: 哎呀，不太好投。
1: 走了。各位好汉，今日在下杂耍一二，请大家捧场。好。
2: 哇，好厉害，好厉害！
1: 我今天都是体力活。
2: 是啊。
6: 哎，几位客官饿了吗？哎、来尝尝我们家的双肠。哦。台风名吃羊双肠。
7: 来来来。
6: 来，客官请坐。
7: 好。
6: 这你看，咱这都是现熬的羊双肠，汤是属于温补的，非常有营养价值的。
2: 哇，热乎乎的。
8: 我看《东京梦华录》里有记载，就宋朝的时候有悬煎双羊肠。
6: 对，因为冬天冷嘛，然后它那个一层羊油在边里是像白霜一样，所以它那个谐音是霜，就是冬天那个霜的双肠。哦，
8: 那个悬煎哦，其实就是河南话方言选煎，闲坐的意思。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跟方言有关。
6: 对，确实是。
7: 哟，还有锅盔耶。可以把它泡到碗里，哎，
6: 也可以泡着吃。
7: 我尝一尝啊。
2: 嗯，冬天吃这样一
7: 个，这个饼啊，就是它一浸汤水，然后就变成了那个，就是絮状，你知道吗？一进到嘴里，就像一个云朵一样化开。
2: 这个东西是只有开封这边才会有吗？
6: 对，这其实开封一个独特的美食，除了开封都吃不到的。哦，
7: 欧阳老师绝对不想走了。哎，
2: 是啊，
7: 嗯，好喝，
2: 很鲜美。
7: 大姐啊，哎，帮个忙，你一看就明白了。哎，
6: 是的，
7: 是
6: 的，
7: 是不是啊？通关文牒，帮我们盖一张怎么样？
6: 那得需要您先给我们一个评价，
7: 绝对是五星好评。
6: 好的，好嘞，
7: 点个赞。
6: 好嘞，
7: 来来来来来，
6: 谢谢您，
7: 来来
6: 来，嗯，谢谢您，
7: 谢谢。好，
6: 好嘞，您。
7: 我们已经有三个了，
2: 下一个是什么？
7: 下一个是宋代宫廷秤。
2: 哎，
9: 宫廷秤是要到市场里头吗？
2: 不知道。
7: 边走边看吧。嗯，
2: 好，谢谢。哎呀，
7: 还送了我们汽水，干杯！谢谢啊，
2: 谢谢。
6: 好嘞，
7: 好，咱们出发。
2: 好，
6: 几位客官慢走。
9: 好，
7: 谢谢啊，拜拜。太好吃了。
0: 豆腐脑热了。
1: 豆腐脑，
2: 真的？
0: 豆腐脑，
2: 豆腐脑。
1: 这样，您教我，我给这位姑娘先调一碗。
0: 喜欢吃哪个都可以放这边。
1: 你点，我来帮你弄。
2: 我要辣椒。
1: 辣椒。嗯。
2: 整点芝麻酱。
1: 芝麻酱。
0: 这个是韭菜花。
2: 我现在很难想象，因为这个和我们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哎。哎，
0: 对，两位可以想一下，这北宋的时候，豆腐脑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1: 我猜一下。
2: 我觉得咸的应该是北京那边才吃的吧。
1: 中原地区应该吃。
0: 申括的《梦溪笔谈》中写道，北人是甘。哦，所以说在开封北宋的时候还是喜欢吃甜味的。
1: 哦，我来一碗甜的尝尝。甜的应该很好吃，这些看着就很好吃。
2: 就甜，
1: 我要这个醪糟。这是红豆吧？
0: 对，
1: 来点玫瑰仁。

0: 玫瑰汁我觉得中。
1: 对，
2: 中。
3: 来吧，庆祝一下，我们俩也算是豆腐脑打卡成功。
4: 干杯！
1: 干杯！
4: 壮士。啊，这个味道
3: 好吃吗？我这个好好吃啊，
2: 我这个
4: 有点辣，
3: 有点辣。
1: 这个辣椒要辣一点，
4: 辣椒有点辣呀。
3: 但这个很好吃。
4: 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辣椒呢。嗯、其实我刚刚不应该放。哦，我们是来打卡的。
3: 我们还有正事儿，
4: 你能给我们盖个章吗？
1: 可以，好。
4: 哦，这个章好好看
3: 啊。二娘手摇冰棍儿。
4: 手摇其实是在加速它冷冻吗？
5: 对对对对，来，您体验一下。
1: 是这样。
5: 对对。
4: 岂不是卖的时候要一直不停地摇它？
5: 冻好以后呢就不用了。
4: 哦，嗯，好吃，
3: 棒极了，
5: 棒极了。
4: 哎，嗯，谢谢。又收集了一个印章，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
3: 是的。
4: 嗯，逛一逛，去找找他们吧。
3: 好呀。
4: 大宋切糕，哇，蜀药三不倒，怎么不动啊，小哥？
6: 来来来来来。
4: 公平秤，
6: 哎，对对对对对，公平秤啊，我让一坐给你量一量，说到说到，乐呵乐呵，带走轻松，
4: 是吗？
6: 来一个吧，丫头，
4: 人也可以坐呀，
6: 都可以。嗯，这叫大宋公平秤，包大人给这姑娘量体重，也是中国山中国水，你看这精气神。
4: 要真量，
3: 当然要真量了，大声报出来。
6: 好的。也是东西南北任你走，学习工作是高手，论重量全是排骨99，
4: 没有99，没有99，
6: 88斤，给你开玩笑的。
4: 我这怎么感觉像我是在拿猪当猪肉卖的呢？
3: 那我可以带走了。
6: 走吧走吧走吧，祝你们俩度过热烈的盛夏，一步一步享受的爱情收获的晚秋，好吧。
4: 这什么什么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对不对，
6: 乱点鸳鸯谱了。
3: 热情的盛夏就句号可以了。
6: 好，下官有礼了，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
6: 再会再会。
7: 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呀。
4: 你们怎么样了？
7: 你看我的骆驼队都已经准备好了。等等等等等，这不就是公平秤吗？
8: 对。哇，
4: 我们找到了。
7: 哎，我们就要找他。哎，您好您好您好
6: 您好您好。哎，怎么眼熟啊，你是鲁豫先生？
7: 这都能认出来我。
6: 哎呀，我们的小老乡啊。
7: 你们宋朝也看春节联欢晚会？
6: 对对对对对对对。您量一个吧，这一辈老乡三辈亲的，见到你我高兴啊。这是秋风化雨笑开怀，最难风雨故人来呀、啊。这穿戴打扮不俗气，满大方满竞技。我们这个小老乡可能由于工作关系重量，我宣布给您保密。
7: 你先保密
6: 保密保密，
7: 你保密你保密你吧，你把夸我的那几句再说一遍。谢谢谢谢谢谢，
6: 把你飘飘然了。哎呀哎呀哎呀，
7: 来来来。温柔，
8: 我也要求保密。
6: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这张脸，六宫粉黛无颜色，回眸一笑百媚生，宛如美丽的嫦娥到凡间。
7: 妈呀，180斤啊！
6: 工作学习又认真，金努力韩先生，鲁豫先生给你多说了70斤啊，
2: 100亿。
4: 谁说100亿？
8: 谁说的？
4: 斩了斩了斩了！
6: 这个鲁先生，刚才我听展昭说你对我还有一事相嘱。
7: 对对对对，请您给我盖个章。
6: 盖个章，好好好好好。OK，
7: 好、啊，你瞧瞧，又有了最后一个章，谢谢包大人，
6: 恕不远送，
7: 圆满完成任务了。走走走，咱们得赶紧干点正事儿，选菜去。哎，孙杨正殿，这是当年宋朝的72殿之一。
8: 包大人好，
9: 在下在这里久等了。啊，敢问诸位，这文牒之上章都盖齐了吗？
7: 包大人，您看，都集齐了，能过关不？
2: 嗯，集齐了。
3: 果然果然果然，是我们队的，
4: 我们也集齐了。
9: 嗯，好的，刚才诸位已经游览了2条我们这儿的美食线路，相信大家已经对我们大宋开封的饮食文化有所了解，不知道诸位这次要探索我们大宋开封的哪一道古代美食呢？
7: 我们都有。哦，要不我们坐下来细细的说怎么样？

0: 哎，这边有座位，
1: 这边
0: 坐下来，走走走走走，
1: 这边请，这边请，
0: 走。让我们给包大人介绍一下，我们三个人都找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古籍。先说我的好不好？
2: 好，
0: 好。就一个叫孟元老的人，他后来到了南宋了，他就想起北宋汴梁城的繁华呀，就写下了一本书叫《东京梦华录》。我们后人大多都是通过这本书了解东京汴梁城的繁荣的。他在书中写到了四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这是我特别特别在意的，因为开封的灌汤包子名满天下。但是当年的王楼山洞梅花包子到底什么样子，里面的馅儿又是什么样的馅儿，这是我这次一转千年特别想呈现出来的。
2: 可是你这个根本都没有做法，它只有一个名字，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怎么做的。
0: 冰冰，我知道你跟我在竞争，但我想告诉你，每一个字都是一把钥匙。包大人肯定对此非常的了解，但是包大人，请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把当年在宋朝王楼山洞梅花包子再现在开封。挡那个挡那个挡那个挡，
2: 他就掏出来个菜名，连个菜谱都没有。看我的，我这个可是很详细的。我推荐的这道菜呢，叫做菊苗煎。开封市的市花就是菊花，从很早以前，开封就有种植菊花的传统了。对于这个花类呢，它有很多的做法，比如说泡水、泡茶，做成引子。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这本书里写的。把这个菊苗给它先煮了，然后用甘草水和山药粉涂上之后，再用油去煎一下。这个其实在当时是一个挺流行的一种花的吃法，所以我会推荐这一道菊苗煎。
3: 我推荐的那个菜是要冲着这个季节，蟹就已经上来了，生的蟹以一个腌的方法啊，盐、梅、橙啊，各种的这调味，更重要就是你要洗手，洗得干干净净之后呢，就可以吃了。很简单，而且这个名字挺容易记的，叫洗手蟹。嗯，
2: 好。
4: 因为我平时本来爱吃包子，这个包子历史这么悠久，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想去学习感受一下。
0: 咱俩一样，特别想开始这趟美食的旅程。
2: 那我投杨老师一票，我想吃螃蟹。
0: 敏，你姓任啊？你说。
5: 那我呢，也是觉得包子更好。嗯，
1: 古人有云：“梅花香自古寒来。”啊，咱们文人墨客呢，也喜欢以梅兰竹菊作为自己这个画画作诗的题材。
0: 嗯，包大人。排第一的是梅，
1: 那本府就选这个梅花包子了。
6: 哦，好，有那味儿了啊。
0: 那我山洞梅花包子还得仰仗大家多支持。嗯，到底这个山洞梅花包子怎么能够把它做出来，我心里不是很有底。
3: 我觉得要找到当地的厨师团队们来举办一个包子的大赛。哦，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挑最合乎我们的那位厨师或者是那个团队。
0: 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
7: 出发。
0: 哇，好香的包子味儿啊！
2: 欢迎专家组来到开封，欢迎欢迎。
0: 您是主持人吗？
2: 是的，是的。
0: 节目组说是让我主持的。
2: 你失业了，鲁豫哥。
0: 竟然有人抢我的。
2: 今天可以稍微的吃点东西，然后歇一歇。哦，
0: 好。
2: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由开封包子厨娘天团带来的表演，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哇。
0: 哇，拽臼啊，
5: 那是连贯的动作。
0: 那边在擀皮，好水馅儿。这边包包子，你看包包子那个手，
5: 好快呀！
0: 你看，哇哇哇哇哇！关键就是他们干。

0: 干起活来那种沉静啊，这绝对不是演员吧，应该是专业的厨娘，
1: 真的是

0: 胡娘画像砖的复原，非常的美轮美奂。啊，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宾来到古都开封。我包了几十年的包子，
2: 多亲切。
1: 这还是第一次穿着宋代的服装给大家展示灌汤包。咱们这个节目是一转千年，
2: 是
1: 开封灌汤包一包千年，
2: 一包就是千年。
3: 谢谢。
0: 本届一转千年包子大会正式开始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大厨们闪亮登场。哇！
2: 全是小姐姐，
4: 都是厨娘。
0: 那么首先我们要进行第一轮，就是寻找开封最美的包子。六组大厨同时开始包包子，包完一笼包子我们就开始敲锣示意。三组大厨包完包子之后呢，比赛就结束了。专家组会从这三组大厨当中挑选出来开封最美的包子，开始。哇，
2: 手好快啊。你看他手像跳舞似的弹跳着，你看
5: 哦，好像学一学怎么包啊，我这个手法很厉害的。
0: 第一名就是冯清丽大厨。哇，
5: 第一名
2: 那边已经包完了。
0: 对，第二名是李素婷大厨，第三名就是我们的冯尔曼大厨。现在我们的这个第一轮已经结束了，准备蒸包子。那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知不知道一笼好的包子它应该有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6: 提起来放下去不会破。
0: 对，
2: 有一句顺口溜叫提似一缕线，放下一蒲团，皮似菊花心儿，馅儿似梅花瓣。哇，这就是形容最好吃的这个开封灌汤包子。
0: 其实开封的包子从口感上来说也是有一定要求的，一定要鲜香味美，而且要肥而不腻。先开窗后喝汤，倒到小勺里面，不多不少，一定要是一汤匙才可以。
2: 开天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5: 对，
6: 会烫，
2: 一不小心就会烫出泡来。
0: 哇，期待的环节来了，我们包子已经出锅了。哇，
2: 好香啊，家乡的味道啊。
0: 是啊，
2: 哇，这边的也来了。哇，
7: 这包子真说实话挺大个的，
2: 好馋呢。哇，这也来了。来吧，这个得赶紧吃。
0: 对，
2: 这一凉就不好吃了。
8: 夹个灯笼，
0: 提起来像灯笼。
5: 哇，
9: 好厉害啊。
8: 谢谢哥。
2: 皮似菊花心儿，馅儿似梅花瓣。哇，
5: 这手法太厉害
7: 了。这得先开窗是吗？
2: 先咬个小口。
0: 先咬个小口。
2: 哇，好好吃啊！
5: 好香哦！
2: 太好吃了，
7: 放点醋挺好吃的。
2: 放点醋解腻，
7: 对，
2: 放点醋解腻，
7: 放点醋挺好吃。
5: 是的，是的，是的。
2: 有时候我们河南人还会就一点蒜。
0: 是的，
10: 肺里有蒜，
5: 真的有蒜。
2: 我要做一个有味道的男人。就点蒜好吃吧。
0: 那在大家在品尝包子的同时，我也要把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抛给大家了。我们要从这三笼包子里面选出来一笼，获得今天的最优最美开封包子。
6: 哎呀，这个困难哦！
7: 你让我们再吃一会儿再选吗？
5: 对。
0: 天哪，我真是没想到你们的战斗力这么强，这一会儿基本上快吃完了。我们就现在开始指吧，三二一。
2: 我弃权。亲爱的姐们，我没有伤害你们。
5: 你不得给另外一票吗？
2: 我觉得你们都特别好吃啊，那我就给他一票，他也特别好吃。还有那些没有吃上你们的包子的，

0: 也特别好吃，一会儿我要打包带走。
1: 获得我们第一轮的是冯清丽大厨和他的搭档郭子业大厨带来的包子，恭喜你们，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今天的第二轮了，寻找开封最特别的包子。
0: 哎，特别的包子。
1: 今天来到现场的六组大厨呢，他们每组会带来一种特别的馅料的包子，依次来拿给我们的转家族来品尝，以擂台赛的形式来进行。六种包子品尝完毕之后，最终站在擂主位置上的这位大厨获得最后的胜利。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组冯尔曼大厨和李素婷大厨。哇！
2: 麻辣包子，
0: 这是啥呀？哇，绿色的。我先尝尝麻辣的。
3: 尝一尝这个养生
0: 包。哟，这个好好吃啊！
2: 我们开封口味比较重。喜欢吃酸的、辣的、香的，
4: 特别爱吃辣。没想到包子还可以。
0: 湖南人嘛，是不是啊？辣不怕。
5: 我尝一尝这个
6: 蒲公英包子，是采用华北的华蒲公英，清热去火，富含有多种的维生素。
0: 哎，这个好哎！咱们现在不是正在商量这个梅花包子吗？哈，蒲公英也是一种植物花啊，这个就入馅儿了。
5: 很清香的感觉。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投票了。喜欢您左手边这笼包子的举左手，喜欢您右手边这笼包子的就举右手。三、二、一，这不能举俩手呀。辣包子两票，
7: 菜包三票，
1: 三票。恭喜我们的冯尔曼大厨，恭喜
0: 恭喜恭喜！
1: 有请我们的下一位打擂者李西亚大厨，河南特有的荆芥馅的包子。
4: 这汤也好喝，
0: 好鲜啊，
8: 好吃。
0: 荆芥凉拌的肉，河南人喜欢它的清香嘛，哈，就是我没想到你包成包子馅儿以后，荆芥的清香还在，跟那个凉拌菜的那个清香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折损。
1: 那接下来开始举手，三、二、一，荆芥的更受欢迎一些。那么恭喜李西亚大厨打擂成功，
0: 擂主换了，擂主换了，
9: 太激烈了，这个竞争
0: 真的太激烈了。你看那姐姐从这儿走到那儿的时候，那内心是波涛汹涌的。
9: 对，
1: 接下来有请周林大厨带着您的特色版本的包子上场。
10: 菌菇三鲜灌汤包，菇鲜、肉鲜、海鲜，纯高汤保质而成的。
0: 哎呦，尤其是那个香菇，咬起来咯筋咯筋咯筋的。
11: 这个包子皮比其他的都滑都嫩。
12: 确实，我刚刚吃那里面那个菇啊，真的很鲜。
9: 对，鲜味很重很重。一般就高汤呢也会放那种菇类嘛，
0: 是
9: 味道很明显。
4: 各种菇跟它那个肉融合得很好，感觉蒸完之后那个香味就更起来了，所以它那个汤非常好喝。嗯，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投票了啊。
13: 香菇赢了，
1: 菌菇三鲜味的包子打擂成功了。恭喜我们的周林大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冯清丽大厨。
0: 天哪，粉色的包子
12: 真漂亮。
14: 可以猜一下里面都是什么样的馅儿先在里面。
9: 什么馅儿呢？我也吃不出来，我吃出来有肉。
0: 这里面好像有那个有什么菜，脆脆的。
13: 马蹄。
14: 对。
1: 乌阳老师这么厉害吗？
14: 马蹄、羊肉、大葱馅儿，然后里面还添加了一种代替糖的，再品尝一下后味是什么样的味道。
9: 草莓。
14: 不是，
9: 话梅。
14: 糖桂花代替了白糖。
0: 妙哎，妙哎，妙哎！你是怎么想到会加这些东西的呢？
14: 从古至今，一些包子我都有些研究，然后我会研制一些，就是更花样。

0: 让我更新颖的这些包子，
1: 。它很符合我们需要的这个人选，
2: 没错。而且它这个包子，其实我觉得和梅花包子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没错，没错。
2: 我们完全可以，其实照它这个思路去复原。
1: 是的，是的，是的。
3: 还是这样啊，如果大家喜欢您左手边的包子，就举左手；喜欢右手边的包子，就举右手。三、二、一，恭喜冯兴丽大厨打擂成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孙战大厨。
1: 这个造型也很奇特，
4: 掐着。
5: 不是，我们已经蒸好半天了，我们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孙老师，
5: 对，香菜其实就一个调味品，但是今天呢，我把它放在一个馅儿里头，也是一种挑战吧。因为爱吃香菜的人，也肯定爱吃香菜包子。
6: 真好吃，
1: 好吃，
2: 好喜欢香菜这个味道哎。
6: 嗯，我也喜欢香菜味
1: 儿，而且恰到好处，和肉馅拌的。
7: 满足你的味蕾，同时还有健康的。
2: 笑死我了！
1: 我觉得冰冰吃包子，他的那个状态好可爱，又烫着了，又烫着了。
2: 好好好，好看，好看。

0: 好的，让我们恭喜冯清丽大厨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擂主了。
1: 虽然咱们找到了最好的厨师了，但是我觉得啊，还像咱们的传统一样，就是兵分两路，一波人去为这个面去下下功夫，一波人为后面的这个山洞梅花去下下功夫。
2: 那我跟顺尧一组吧，咱们俩要不然去找找这个包子。
1: 咱俩不是鲁冰花组合吗？你怎么顺口就已经
2: 过分了？从上一期开始不就解散了吗？
1: 好吧，我就和我人家的妹妹敏敏还有欧阳一起去找梅花去。
3: 好，
1: 好，那走。今天咱们会认识一位我们河南大学的专门研究宋史的一位老师啊，这位老师呢叫惠东，
4: 惠东
1: 听这名字，他什么都会，有关宋朝的历史他太熟悉了，所以咱们今天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请教他。
2: 好，
4: 对，尤其我们的目的是要找梅花啊，看梅花怎么可以进到我们的包子里头。哎，
1: 惠东老师，
5: 我们来啦，
1: 惠老师，
4: 老师好，
5: 等久了吧？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河南大学研究宋史的惠东老师，什么都会的会。这是他的几个学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从宋朝穿越而来的宋仁宗的女儿赵辉柔。
6: 谢谢
1: 。《清平乐》当中饰演的赵辉柔，这是欧阳老师。
7: 大家好，
8: 欧阳老师好。
1: 对，来坐坐坐吧，咱们坐下聊。好，来。哇，
5: 这里有花花，还有茶。哇。
1: 哎呀，好漂亮！哎呀，
7: 很高兴咱们相聚在千年铁塔之下呀。
1: 对，铁塔它不仅仅是穿越了历史，从宋朝而来啊，开封人民都以铁塔为骄傲。铁塔是开封的脊梁。
7: 是，直到现在，我们的汴梁八景中还有一景就叫做铁塔行云。
1: 我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个铁塔，但是我们都是一入校就是听着铁塔的故事，读完书然后离开这里的，号称铁塔
7: 牌。铁塔牌。我们现在这个铁塔牌可是更加名副其实了。因为在2019年1月的时候啊，就是把铁塔公园划归到河大并进行试运行。
1: 惠老师，我们有一个难题哈，因为我们这次到开封来，其实我们真的是想把我们的梅花包子给它能够呈现在我们的餐桌上的。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它为什么叫梅花包子？
7: 在《东京梦华录》的这个卷二里面，其中有谈到，在周桥夜市的旁边就有一家王楼山洞梅花包子。
1: 什么是王楼？什么是山洞？什么是梅花包子？
7: 这个我还做了一番考证的。王楼呢，这个在《东京梦华录》等一些宋代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它就是周桥附近一个。

0: 非常出名的一个饮食店。
1: 哦，在东京餐厅
0: 之所以能够称为楼，说明它的这个规格还是蛮高的，规模挺大，
2: 就相当于现在的起码五星级酒店了。
0: 对，很大概率就是这样
3: 吧。
0: 对。至于山洞呢，这个可能有点存疑了，就要啊，因为现在很难确切的知道山洞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但是好在呢，山洞两字应该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在宋代的另外一本典籍里面，叫做袁炯写的一本《封窗小读》里面，也提到了这款梅花包子。王楼家的，
2: 看来很有名，
0: 其中就没有山洞俩字儿。直接叫做王楼梅花包子。至于梅花包子呢，我想可能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说它的造型似梅花，但是呢从宋代的情况来看啊，作为馅料或者作为面皮的一种食材出现在包子里面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宋代啊留下了很多关于石梅的一个记载。
2: 那今天我看你们也带了一些鲜花是吧？
0: 在古代这个玫瑰花很早就开始被食用了啊，古代呢，并且把玫瑰花呢经过蒸馏，做成玫瑰的那种纯露，
4: 对，
0: 既可以啊，
2: 可以马上想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有这技术了，
0: 用化妆或者直接服食都可以的。
4: 很想尝试一下吗，鲁豫师哥？
2: 咱一人一半。
5: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2: 你挑里边嫩一点的。
5: 好。
2: 对。
4: 味道如何？
5: 其实还不错，
2: 还挺香的哈、
5: 啊，香香的。
2: 哎，真不错哎，是吧？来，郭老师尝一个不？哇，更好吃了，更好吃了，真的很好吃，
5: 而且感觉吃这个也不会胖。
2: 好了，下一回。我再收到鲜花，我知道该有什么用处了。先吃的，吃的一大部分再说。真不错，真不错。玫瑰都这么好吃，我估计很多鲜花就是在可食用的范围之内，应该都味道不错。你们除了玫瑰还带了什么？就我们想尝一尝，不要扣上好吗？是桂花吧？菊花、金银花，现在我已经飘飘欲仙了。
0: 尤其是宋人石花呀，那更是一时风尚啊。比如说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梅花粥啊，梅花饼啊，还可以入茶啊，入酒。
2: 好风雅的一个朝代。
5: 梅花泡的茶。
6: 梅花包子。
0: 那正好
2: 这是梅花泡的包，没有梅花泡的茶，
5: 梅花泡的茶，
2: 说成梅花泡的包子。尝一尝。
0: 我们喝着梅花茶聊聊梅花包子。更加贴近啊，
5: 是甜甜的、
2: 啊、好清香啊，是吧？就是那香味都到这儿了是吧？冲到眉心里了。
5: 我喜欢。
2: 好喝啊。
0: 我在山家清供这本书里面我还找到了两条线索，其中呢有一个就叫做梅花汤饼，然后这个梅花汤饼呢，它是既有梅花之形，也有梅花之馅儿。每一碟用五分铁凿如梅花样着，就是用一个梅花样的铁凿，把它给那个面皮凿成梅花样。所以说，实质和形式我们都有了。
1: 哎，我们真的就可以参考这个
5: 澳洲作业，
2: 我觉得可以参考。
0: 还有另外一条线索，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另外一种灵感，就是这里的蜜渍梅花。这本书中还专门写了蜜渍梅花的做法，他特意强调了用白梅肉，因为在宋代呢，梅有很多种，但是大家普遍是以白色为正色。
2: 觉得梅雅。
0: 对，用梅就应该是白色为正。然后浸以雪水，再加上梅花来进行酝酿，就是腌制。腌制一晚之后，就可以取出来用蘸蜜来吃了。
2: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啊！不管他做不做包子，这个我觉得可以再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很想吃，是吧？刚才您提到那个宋人石花，好像我知道宋人对花。方方面面的爱是吧？
5: 过节的时候就会在头上别花。
0: 说起簪花这个事情，我们不妨先把这个芍药花给大家簪上，如何？我们蛋上花收花的故事啊。
2: 哎呀，我有点不好意思，这么大一朵花啊，
1: 也挺大的花。
2: 欧阳老师，你先带。哎，欧阳老师，我觉得你有带的地方，我给你带一个地方。
1: 好好好

0: 看了。
1: 真的吗？我看不到。
2: 就是忽然间有一种就是那种仙人的感觉。哦，
1: 是吗？哦 ，OK， 好，
2: 超级好看。我戴到什么位置？
3: 耳朵上别上，
2: 这样吧，
3: 固定。
4: 翩翩公子，
1: 哇，就这样，哎，可以哦。
3: 我也想戴一朵，那就别在耳朵上吧。
5: 哇，好看呀。
2: 哎，真的一下子脸就亮了哈，女孩子，
3: 而且别人看到也会很高兴。
1: 嗯，对对对，
2: 宋朝是怎么有的这么一个习俗的呢？
6: 其实我刚才要求大家一个一个全部戴上芍药花，其实是有原因的。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历史典故，叫做四象簪花。这个典故说的是韩琦在任职于扬州的时候啊，曾经在他的庭院里面出现了一朵非常奇异的一朵芍药花，一干上长出了四个枝条，而每个枝条上呢盛开了一朵芍药花。所以说他看到这株芍药花就特别的高兴，于是就想邀请朋友们过来一块儿观赏，四个人共同品酒赏花，最后还把芍药花戴在了头上。而在此后的30年之间啊，簪了芍药花的这四个人呢，全部都是官拜宰相。
1: 哇，
7: 你瞧，戴好了，戴好了，
2: 都有好运，
1: 都有好运，
2: 都有好运。嗯，你看，在那个朝代里，男人都这么的艳若桃花哈、那女人得怎么美呢？
6: 女人御用花的时候啊，那是更加精妙了啊。我们接下来要不就谈谈女子的妆容问题。嗯，
7: 其实宋朝时期也很流行梅花妆、可不可以今天让我给你画上一个梅花妆？
3: 好呀。哇，
2: 所以宋朝用的这个染料是什么呀？就是梅花的那个干粉吗？
6: 一般来说就是胭脂。
2: 胭脂。
6: 关于梅花妆其实也有一个典故据传呢，它就是来自于南朝苏武帝的一个女儿寿阳公主。
3: 好玩。
6: 寿阳公主据说是有一次啊，就在那个含章殿中在那小憩，就休息，然后呢一朵梅花飘落，正好落在她的额头之上。哇、并且数日不落。把她的那个脸衬得更加娇媚了。于是六宫中的宫女啊纷纷效仿，形成了这样一个梅花妆。
3: 那我好了。哇，好开心啊，参加你们节目稍微弄了一下，然后你们就哇。
1: 真的很好看，
3: 真的
1: 很好看。
2: 我觉得今天收获太大了哈，我们还都美丽了，还吃了喝了。关键你讲那个典故很重要，今天戴簪花的都有好运气，看了我们节目的也有好运气。不过咱们还得赶紧把咱们梅花包，
1: 干活，
2: 干活梅花包子这个正事儿哈。我们想跟您借点花儿。行吗？
1: 借花，
2: 借花，献观众。
6: 我专门准备了这个梅花，以应我们这次梅花之约。
2: 太好了，太好了，这都是梅花的干花。哇，好像品种还不一样哎。
8: 对，有两种。
2: 那太好了，那咱们接下来这包子都可以试一下，让它入馅看看会怎么样，好不好？
3: 好。
2: 好，那我们满载而归。
1: 再见。
3: 再见。
9: 你好，二位教授。
10: 老师好。
9: 张教授。
10: 好，嘉宾好。
9: 我们想要来咱们这儿寻找最适合做这个包子的面粉是什么样子，我们所以得从小麦开始找起。
10: 在我们材料室看一下到底哪个小麦品种更适合做包子。
11: 好。
9: 好，
10: 先消下毒，然后再套上我们鞋套，里面是无菌的环节。
9: 谢谢。
11: 谢谢。
9: 好了，那我们要进去了。
10: 先进到我们那个材料室啊。
9: 哦，好亮的。哇。所以这里面现在小麦它是不同的品种是吗？
10: 对，每盆呢都是不同的小麦材料，它是模拟田间的温度光照，可以让这个小麦一年种四代，加快了我们科学研究的进展。哦，你们可以挑一下

0: 我们俩实在是感觉看着都差不多哎，要不然您给我们个范围，我们俩。
1: 我给大家挑两盆，这两盆它有偏好，一个是超大163，一个是726的。
0: 我来这个。
2: 好，挑了两个。
3: 老师，所以研究小麦过程会比较复杂，比较精细。
4: 是的，因为全球有这么多的种植资源，
3: 对啊，
4: 我们最终把它从这个种植资源选出来，让它成为一个品种，可能需要10多年。

0: 年的时间，
1: 十多年。
0: 对，最终呢，我们再提交给国家来审定，那么最后才能把它推向市场，然后真正的给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的做出贡献来。
2: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用我们这个面积仪测其中的两项指标，一个是总面积含量，一个是面积指数。
3: 刚才您说的什么面筋指数是吗？就看它这个精度高不高吗？是。
2: 对，为什么小麦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食品，就是因为小麦里面含有它特有的面筋蛋白。
4: 面筋蛋白的质量和含量决定了这个包子皮儿筋道不筋道。
2: 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下试试。
3: 好，
2: 先称重各层10克的面粉到了这两个面膜里边，用加水器加42毫升，然后都开始进行了。
3: 好像咖啡机。
2: 对，先混匀。
3: 用这个东西在家和面感觉挺好的，是吧？
2: 把淀粉洗下来以后的水，我们吃那个凉皮儿，
3: 对，
2: 就用这个做的。剩下来就是面筋了。
3: 哦，这个是面筋啊。
2: 对，下一步的话，我们要称一下这个面筋它的重量，这个离心机来看一下它的质量。你看这上面它没有甩出去，这个呢是有效的面筋，我们要称一下重量。
1: 这个好筋道啊。
0: 是很筋道。
2: 就把无效面筋称一下算了，因为有效面筋很少。
3: 这些都是无效的？
2: 对，都是无效的。
3: 它这么菜吗？它这么多无效的？
2: 对，来称一下
3: 啊，它有效只有0.54克，
1: 这个差别真的好大。
3: 对啊，
2: 我们现在可以算一下面筋指数，那就93%，
1: 真高。
2: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烘烤干了以后，它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用个电饼铛，
3: 还真是电饼铛
2: 啊。用这个镊子放进去，扣住以后按一下开关。
3: 吃这个是不是也挺健康？
2: 对，吃这个就不会长胖，因为这全是蛋白。
1: 纯蛋白，
2: 但是纯蛋白
0: 已经把淀粉给洗掉了。
3: 长胖的东西洗掉了。哎，所以说吃面筋的话是比较健康的。
0: 理论上是这样。
3: 好了，我知道了，以后烧烤可以吃烤面筋，
0: 还
3: 健康一点。
2: 好了，好了。
3: 有点像那个蛋卷。哎，好香啊。
2: 你掰一下。你看是不是有很多气孔，是吧？
1: 对，
2: 它是有效面筋，更蓬松。你看它就没有气孔。
0: 可以尝一下。
2: 所以说这个7826它就适合做饺子皮儿、包子皮儿、面包
3: 子。这个适合做包子。
2: 对，
3: 那我就拿你一袋面粉走了。
0: 好，没问题。
3: 谢谢二位教授。谢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又会合了，是的。
1: 王老师，你在这最中间，接下来你的任务是最重的。我们赶紧跟您汇报一下工作，好不好？
2: 好。
1: 这是我们综合南大学。 我们的宋史研究专家惠东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干梅花，两种啊，这是白梅，这是黄梅。
0: 我们去河南大学的实验室啊，通过各项指标，然后选出了一款面粉特别适合做包子皮儿。哦，
1: 太好了，看来我们都还是挺有收获的。我觉得啊，你们在这边做梅花包子，我去河南大学的夜市找一个摊点试做的包子，让这些大学生们尝一尝，给咱们一点意见。
3: 可以，那我跟你一起吧。
4: 二人转组合，
3: 那我们俩走了啊，拜拜，拜拜，拜拜。
5: 一会儿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是怎样去调制馅心的，你们先看我演示，一会儿你们三个来做。
3: 好，
0: 哎，我们先把那个围裙
3: 带上。首先呢，我们先添加这个馅心的料。 1斤的肉馅是放8两到1斤的水，12克的盐，6克的白糖，10克的生抽。
6: 这个不太好把控，
7: 对，大概是手抖2下。
3: 调料都放齐了啊，首先先把这个馅心呢。

0: 下，让它上劲。
1: 哦，
0: 看到没？这种黏黏糊糊的时候啊，到这种程度，然后我们再去加水，分次去加，不要一次性加够。
2: 汤汁就从这儿。
0: 对，一般打小笼包子馅呢，是分三次加水。这个程度加香油，一斤的肉馅是需要放50到75克的。
2: 很大的。哇，放这么多。哦，好香啊！现在
0: 这个时候，我们的馅儿心就打好了。大家看看是不是，是非常的黏糊。
2: 是的，
1: 是这样。
0: 大家自己去操作啦。
3: 可以。
2: 好的。

0: 老师，酱油啥时候放来着？
1: 是现在放吗？
2: 对。嗯、
3: 香油是最后放。
1: 哦，对
4: 对对对对。
5: 没关系，我觉得咸一点。
1: 咸一点，这就是我倒多了的意思。
5: 好。
1: 没事，我口重。
5: 好。
1: 然后啊，先抓一抓。

0: 欧阳老师可以再用劲一点，
1: 用劲一点哈。哦，OK， 不然
0: 要这样，那个劲太小了，然后那个水吃的就是比较少。
1: OK， 好，
0: 用力啊，用力啊，
2: 用力了。
3: 大叔，你看我这劲怎么样？
0: 不错，打得非常好，
3: 是吧？
0: 是，
3: 累死我了，胳膊都酸。嗨。
2: 老师，我觉得我第三次加水啊，可能要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好干啊。
3: 我感觉我这个现在有点稀。
1: 对，我也是。我觉得第三趟水我真的不敢加那么多，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比较稀了，
0: 延误了是吧？
1: 对，真的是一点点就好了。
0: 好，先给水撒到里面，然后再去打。
2: 死这个字儿，
0: 进去，
2: 我要好好的去理解一下。死就是给他，
0: 怪死，
2: 是不是？
1: 你怎么写？怎么写？
3: 这个很难写，这个。
2: 死进去了吧？
0: 对。
1: 好。加香油了，对。
3: 我记得小的时候，什么我嘴唇干了，我妈就要往我嘴上抹香油，所以我从小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多放点应该也没什么的。
2: 你说听我就听。
0: OK，
1: 好，好，我觉得我这个差不多了。
0: 最好的，是。这位帅哥的
2: 哦，谢谢老师，
3: 可以耶。嗯，那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来用梅花来做呢？
1: 我应该就要参考，就是用白梅点点檀香的末煮水之后呢，合到那个面里头做我们的那个包子皮。
4: 我就是参考的是蜜渍梅花，其实就字面意就是把那个白梅肉包下来以后，用蜂蜜把它浸泡一段时间，但书上说是要浸泡一宿。
3: 那你就浸一宿完了，明天再做。
4: 那我这我的明天再包吧。
0: 它可能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也不影响口感的。
3: 我倒是想到一个，就是用红曲。其实在宋朝的时候，在这个其实《清异录》里面有记载，当时已经有红曲作为食物使用了。我是想做成那个渐变的包子皮儿，就是它那个红曲粉来做的包子皮儿。
0: 好，
3: 那我们就先分头弄馅儿，然后冯大厨给我们弄皮儿。
1: OK， 好，行行行，
3: 好好。
4: 蜜渍梅花，
3: 我干啥来着？
1: 白梅，
4: 这个白梅肉包到包子里，我觉得会很好吃的。
1: 但是你要小心，它会不会过酸或者过甜？对，
4: 蜂蜜要浸泡一下。哇，好酸啊！
1: 好酸嘞！
3: 啥呀？这是话梅是吧？
2: 你要不要吃一个？
3: 好吃吗？
2: 尝一个。
3: 好吃吗？
2: 还行。
3: 啥呢？啊，啥就还行啊？哎呦我天哪！
2: 啊，酸爽吗？
3: 嗯。我打算用这个黄梅花吧，来做一下这个馅料试试。刚刚他们说这个能吃，我尝尝，它这个吃起来

0: 它这还有花瓣的形状哎。吃还不好吃，好苦。大厨，我这个苦的地方是哪儿呢？怎么样去除它这苦味儿？
1: 你这个黄色的掰掉就行了。
0: 黄色的掰掉。
1: 对。
0: 啊，底下那个不要。
1: 对。哦。
2: 我这边呢，就正在把那个白的梅花煮水，再加了一点点檀香的末。老师，你来闻一下，虽然现在有点烫，但是也加了那一点点那个檀香，那个味道就暗暗的出来。
1: 重点是要放凉，如果水太热的话，那就成烫面面团了。
2: 哦，是是是是，还好有冰块，冰块。
3: 好吧，老师们，我先撤了。
0: 你干嘛去？
3: 明天见，我这要一宿呢。哦，
2: 可以先休息了。
3: 我现在就是把蜂蜜浇到这个我刚剥好的白梅肉上面，
1: 跟那个水分一定要给它拧干了，然后再浇蜂蜜。
3: 老师，你又晚说了一步，我是不是得重新来啊？
0: 再等一下，
3: 又得过一天。我后天见了，待会儿们。但我刚才已经把那个水啊，死出去了。我把水
1: 出去了，
3: 死出去了。嗯，
1: 可以的，
3: 是吧？
0: 什么声音？谁打嗝了？刚才怎么随便打嗝呢？
1: 软，
0: 不是你老抽我，什么声都抽我，看我干什么？你太咸了，
3: 来，我帮你。
0: 你太咸了，那个中间那个芯儿不要。
3: 这有瓣吗？
0: 有啊。
1: 我给大家擀皮，然后你们就开始
3: 可以包了。
1: 对，首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包包子是怎么包法啊。首先我们左手脱皮，右手上馅啊，然后用你的拇指啊和食指以及中指来辅助它去啊走折。
0: 学会了吗？整得老快，先少放一点馅。馅儿多其实不太好操作。
1: 大拇指给它竖起来，就按照你查人民币那个方法去啊走这个折。
2: 老师怎么办？我连动都好像动不了。我南方人哎。
1: 少点。
3: 多了吗？
1: 你包不里。
3: 我可以把它挤进去。
1: 你挤也挤不进去了。
3: 挤也挤不进去。
2: 糟糕。
0: 我包完了，我看你包的。哎，你包的可以啊，这中间漏了吗？哎，你干嘛呢？哎呀，他这个包的还挺好。
2: 对对对，你一定是秘密的练了好久，对吧？还是你平常都包啊？
3: 我吗？啊，我会包饺子。哦
2: ，OK OK。放在楼梯上。
0: 我决定啊，到时候我自己先尝一尝，如果实在很难吃的话，这我就说是卢玉哥做的。
3: 还可以的，试试。还可以，还可以。欧阳老师，这是你包的吗？啊，
2: 对，
3: 特别好。
0: 你所有的都包漏了，
3: 漏出一点馅儿，对，
2: 永远都有一个肉肉的。
3: 对
2: 对，好好。
0: 那我们要不然去包我们刚才的那几个
1: 想要做的那个馅心，
2: 不然到我们来不及，鲁豫哥已经去到，摊子都摆出来，但是我们的包子还没去到，不行吧？
1: 你的红皮，
0: 我红皮，
1: 来。你的白皮，
0: 白皮，
3: 谢谢
0: 帅哥。
1: 欧阳老师，白皮，哦，
2: 好好好好。
3: 加入白梅肉，
2: 用模具压出梅花形状。
0: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就是虽然是包的有点丑，但是已经可以包下来。
3: 自己包的第一个灌汤包，稍许有那么一点点紧张。第一个包子诞生了，同志们！
0: 你包的这个真不错，包的挺好的。
3: 太难看了，失败，严重失败。

0: 难看，我包不下去了，太难看了。
1: 哦，你还难看，我觉得你那是最好看的。
2: 包的不错呀，你怎么说包的不行？
1: 对，你包的挺好的，你在那凡尔赛。
3: 你看我一个褶。
1: 凡尔赛。
2: 就是脖子没出来，你看这个脖子就出来了。包子必须有脖子。
0: 必须有脖子。
2: 对。
3: 好，开始。哎，还是这个肉肉出来。哎，好。
0: 真的是你的特色，都得露一点馅儿，
3: 肉肉。好，老师你看一下我包的那，是不是应该可以多变化一点点？哦，哦是这样子。
2: 那是不是梅花就出来了？
3: 哦，对对，是是是是。好，谢谢谢谢老师。好。
1: 我总是在后面封口的时候不行。哦，我的。我依然在做尖尖包。尖尖包，
2: 灌汤包它是那个口是不封的，然后发面、
1: 啊啊、它那个口是不封的呀。
2: 对，
1: 我还想着不封口它会漏呢，我特意给它摁啾啾才给它封，好不容易。
0: 他一直在旁边问我怎么封口啊，怎么把口给封
1: 了？结果它完全是不封的，不封口这不就好办多了，懂了。
2: 这个包子好，
0: 提，
4: 我们已经十个包完了，
0: 包子上架喽。
4: 大概要蒸多久？
2: 七八分钟。
4: 七八分钟。
2: 嗯。大家看啊，我们的包子蒸熟了。哇哦！来看看。非常的漂亮。
1: 你这个包子不错哎，很好哎，你看这个形状还真的不错。我不太敢看我的了，怎么办？
4: 来，我帮你看你的。
1: 哎，它蒸出来这么红啊？
3: 对，还不错。
1: 哎，也不错哎。我觉得顺瑶这个包子最好。
0: 可以可以。
1: 我们要不然晚上就送你的吧，我们俩就不送了。我问问鲁豫哥那边怎么样了，他怎么还没有消息？
5: 因为他会膨胀。
1: 嗯。怎么还没有消息？
6: 你看你看，旁边都是各种各样的店。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们河大的夜市。咱们俩今天是逛夜市呢，还是大家在逛我们呀？
1: 这很难比。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

0: 生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1: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乔姐喂，
5: 葫芦比糖多嘞，
6: 不是
7: 肉了，被吆喝。
8: 机器人启动了，
9: 大伙儿都说话。
8: 我不认识你，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10: 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11: 每场自驾旅游走遍。
12: 我能顶起二等舱保证。
13: 我们是会唱
14: 美声的搭档，
15: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16: 欢迎步入
17: 星光大道。
18: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9: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2: 我想给他指点指点音儿。
4: 哦，云上只留香。
2: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9: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为大家带来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是不是曾经也打动过您？
1: 是啊，
0: 因为他唱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父母，他们用柴米油盐的半辈子换来了我们长大，却换不回自己年轻的样子。我
1: 是
0: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真的好，就是难过。
1: 对，我也是，我特别有流泪的那种冲动。因为时间好像就是这样，在我们忙着长大、忙着赶路的时候，已经悄悄地溜走了。
0: 没错。
1: 然后那些藏在心里的好多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然后变成了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那份亏欠和心疼。
0: 希望这首歌呢，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来想一想，那个把一生把爱交给你的人，现在还好吗？今天，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1: 记住啊，时间不等人，但是爱可以随时表达。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把你对爸妈想说的话，想为爸妈点的歌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让这首歌先替你说出那一句：爸妈，我想你们了。